0: 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1: 在河之洲，
0: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1: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0: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1: 过而能改，善莫大，
0: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1: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0: 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
1: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0: 孔雀东南飞，五里
1: 第一部要点书《新修本草》。
0: 朱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命。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3: 早上好。
6: 早上好。
7: 早上好。
8: 早上好。
9: 城市早安。
10: 早上好。
9: 新鲜的一天，
11: 早上好，
9: 从这里开始。

0: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各位早上好，我是欣蕾。
1: 好的，新的一天开始了，大家早上好，我是袁博。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八点到九点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
0: 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首先我们来关注吉林省具体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晴转多云，8到20度，白城晴转小雨，8到20度，松原晴转多云，10到19度，四平多云转晴，7到18度。
1: 下面继续关注辽源多云转晴7到17度，吉林晴9到19度，通化多云转晴4到17度，白山多云转晴3到17度，延吉多云转晴4到19度。
0: 今天的周游吉林，您将收听到的是双节出游新玩法，神鹿峰赏秋淘金，点燃秋日文旅热潮。
1: 稍后我们还将关注长春市孤独的树走红，打卡藏在西站旁的浪漫。
0: 粉色瀑布怪柳落户长春，寒地园林天心景。
1: 黑土地结出黄金棒，鲜食玉米点亮丰收季。
0: 邻居私自占用楼道堆放杂物合法吗？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2: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1: 首先我们来关注身边的美丽风景。中秋国庆双节将至，长春周边短途游持续升温。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推出赏秋淘金国风盛会，将亲子竞技、国潮演绎、农耕体验融入山林秋色，差异化设置中秋国庆两大主题板块，为不同群体游客打造沉浸式假日文旅体验。详细情况来听旅游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3: 为丰富假日文旅供给，激活秋季文旅市场，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推出赏秋淘金国风盛会系列主题活动，将亲子趣味竞技、国潮演绎、农趣体验融于秋日山林，为长春及周边市民游客打造集赏秋观光、民俗互动、休闲游乐于一体的假日出游目的地。中秋主题活动将于9月25号至26号开启，核心推出沙里淘金、幸运抽金币趣味赛事。活动设置在景区奇遇乐园沙地，每天开设6场比赛，游客可通过公众号后台或现场报名参与，在沙地中寻找金豆、元宝，依据挖掘数量角逐名次。神鹿峰景区品宣负责人陈静。
4: 在这里呢，游客不仅可以在我们的沙里淘金，换取我们的小礼物，有一种竞技比赛的感觉。

0: 决。同时呢，所有的人都可以参与到我们抽一克金币的这个大奖环节。
1: 10月1号至5号国庆假期期间，神龙峰国风游园会精彩上演，活动覆盖度假区商街、千人广场、露营地等多个点位，每天从早到晚轮番上演财神迎宾秀、国风歌舞、川剧变脸、汉服秀场等沉浸式国风演出。沉浸
0: 国庆档期呢，我们也是围绕着非遗文化和国潮风格做了一档国风游园会的活动。那我们的游客来到我们的神鹿峰，不仅能免费观看到我们很多非遗的走秀啊，包括我们的国风的一个巡游，同时呢还可以跟我们的这个国风的 NPC 互动游戏打卡，赢取好礼。
1: 饱含农区竞技的活动神鹿峰首届搓苞米大赛已将在国庆假期精彩开赛，每天14:30至16:00在景区千人广场举办，每天开设3场。神鹿峰景区品宣负责人陈静，
0: 我们还特意添加了一档关于这个农趣农事类的一个活动，也就是我们今年第一次做的这个首届搓苞米大赛。那我们所有的游客呢都可以参与进来，感受到农事的乐趣啊！也希望大家在这个观赏自然风光的同时，能够看免费的节目，好玩的体验。
2: 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信息直

0: 日前，记者打卡了火出圈的孤独的树，位于长春西站旁边，成为了长春秋日新晋的网红打卡点。
1: 最近呢，长春的树可以说是火爆了各大社交平台。那现在在我身后呢，就是火出圈的孤独的树，它的位置呢是在长春西站的旁边，蓝天白云当作背景，孤独的树矗立在此，可以说呢随手一拍，氛围感直接拉满了。那现在呢，也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有许多的市民和游客前来这里打卡拍照，记录下这美丽的瞬间。
2: 我就是在抖音上刷到的，就这几天一直看完，今天我没事就过来看一下，非常非常漂亮，
3: 就觉得挺美的。咱们长春也有孤独的树吗？不是，烟台不有孤独的景吗？我觉得咱们孤独的树也能成为咱们长春的一个网红打卡地，挺好啊，非常出片啊。
1: 据了解，这棵网红树就在双峰东路与站前街交叉口的开阔草坪上，紧挨着长春西站，树冠舒展宽大，枝叶随风轻轻摇曳，身后就是现代化的长春西站，城市建筑和旷野风光撞在一起，不用额外布景，画面干净又治愈。不少市民和游客还有摄影爱好者专程赶来打卡，把这份独属于长春的浪漫装进相册里。
4: 孤独的树是丛生柳树，树龄约15到20年，树高约10米。温馨提醒广大市民游客，打卡游玩时自觉爱护草坪与树木植被，遵守周边的交通秩序，文明拍照，有序取景，让孤独的树不仅红在当下，更美在长久。
5: 下面来关注一下长春的绿化情况。近期，长春市园林规划研究院开展特色撑柳新品种引种驯化试验，高颜值的粉色瀑布撑柳在长春试点栽植，有望为城市绿化增添一道独特风景。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长春植物园粉色瀑布撑柳的试点栽植地块，那经过前期的引种培育，这个适配咱们寒地气候的新品种已经在这里落地成长，未来它也会成为长春园林绿化里的特色新树种。
7: 为进一步丰富长春本地园林迹象层次，补充夏秋两季特色花冠木景观，充实抗性绿化树种资源，市园林规划研究院启动特色撑柳新品种引种驯化实验，筛选高颜值、强适配、易管护的园林新品种，为城市绿化提质储备优质树种。早在2025年秋季，技术团队就开启撑柳种质资源调研和品种优选，结合长春高寒气候、土壤特点和景造需求，工作人员对比多个产地的撑柳品种，从观赏效果、抗寒耐盐碱等能力多个维度综合考评，最终粉色瀑布撑柳凭借垂柳瀑布状花型、较长观赏期和强悍的环境适应能力，被选定为重点驯化品种。
8: 粉色瀑布撑柳呢，株形飘逸优雅，枝叶细密如烟，开花的时候粉色花穗垂落而下，就像倾泻的粉色瀑布。它的花期能从6月持续到9月，可以很好的提升咱们城市夏秋季节的景观，而且它耐干旱。

0: 耐瘠薄，耐盐碱，管护压力小，比较适合长春陆地栽种。
1: 今年春季，科研团队完成试点栽植，同时开展苗木支撑定型管护，调整苗木株型。目前试点苗木生长态势良好，淡雅的粉色景观已初步显现。
0: 那么接下来我们会持续跟踪观察苗木的一个越冬情况，落实各项养护措施，保障植株顺利过冬。如果本次引种驯化试验取得成功呢，我们会逐步扩大栽植规模，打造成片的粉色瀑布景观，为北方寒地城市绿化提质注入新活力。
1: 小小的树种引种实验是长春精细化园林建设的缩影，未来更多适配本地气候的优质绿化苗木将不断丰富城市园林色彩，持续提升市民身边的人居环境品质。
2: G334 沿线的914厂承载着时代记忆，也讲述着今日工业发展的故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跟随记者的脚步，来了解这座老厂焕发出的新生机。
3: 这就是咱们的厂食馆啊？
4: 对对对，这原来是一个俱乐部，我们利用剩下的一个平房去做了一个厂食馆。2024年落成，占地332平，一共4个展厅，另设一条走廊，以时间脉络为线索，系统向大家展示了914厂在三线精神的引领下，历经半个世纪的光辉发展历程。
3: 是这个中国三线建设区域划分示意图，咱们的位置大概就在这里，是吧？在一线这个区域。
4: 对，1968年的9月14号确定了。因此定名为914工程。这个是给油田的，这个是给长春一汽解放牌汽车的底盘。
3: 这是运过来的钢材料，在这儿呢我们就能参观到整个无缝钢管生产的全链条全过程了。这几年来到咱们这儿参观研学的旅游团也不少，
5: 大学社会暑期实践的都会过来，还有很多慕名而来的
3: 旅行团，他们走的线路和咱们今天走的也都差不多。
5: 是的是的，这些都是我们工人，我们用自己的那个一些废弃的设备呀、备件、备品备件去做的这些东西。我们的契机就是想要改善员工还有就是当地居民的工作环境，生活环境。后来也是这环境比较好吧，完了当地领导就提出说，你们发展工业旅游呢。
3: 这两年呢，整个厂区里面建了不少这样的钢铁制的小品哈。这个雕塑叫传承，脚下的这条铁轨呢，就是建厂时期就存在的一条铁轨。这儿呢，也是一个非常适合拍照打卡的地点哈。火车头叫 SY1479号上游型蒸汽机车。
5: 上游是取自当年叫力争上游之际，是有对我们那个工业的一种期许，要力争上游。
6: 刚才我们一起来到厂区里，看到了现在914厂文旅事业的蓬勃发展。我们再一起走进914厂所在的小镇，一起来感受 G334 沿线周边游的风光。
3: 在914厂旁呢，还有这么一个露营地，
7: 距离 G334 也很近，
3: 大约开车10分钟不到就能来到我现在所在的这个露营地哈。里面呢还有烧烤店，像来到这儿，大家如果想做一些烧烤啊，户外的露营啊，其实都可以。像这儿就是咱们这几年重新又铺的这个花海和栈道哈。
5: 是的，是的。
3: 距离刚才露营地不远呢，就是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小二型水库哈。
5: 对，
3: 也是咱们914厂承包的这么一个水库。那在水库周围，我们能看到，其实建的这个设施也非常完备，就是给游客准备的，是不是？
5: 对。对，
3: 我看还有这个专门用来钓鱼的这个位置哈。
5: 是的，我们还特意在这个钓鱼台上留的雨伞杆的这么一个位置，到时候它可以插伞。钓鱼20块钱一位，一天12个小时，从早6点到晚6点。
3: 能让游客到这儿之后，一下子把过去和现在都看到。食堂哈，其实游客也可以来这儿体验一下。
5: 是的，社区当地的
3: 居民
5: 在这儿吃饭
3: 啊。
5: 而且我们这儿还有就是在914退休的9折优惠，办卡9折优惠
3: 啊，
5: 是退役军人9折优惠，未叠加8折优惠。
3: 其实也是属于一个养老食堂，
8: 不限量，
3: 不限量，多少钱一个人？
8: 10块，
3: 10块钱一个人。咱们现在就开动啊！
9: 这个食堂里面有很多老人啊。
10: 这个食堂呢，初衷就是为老人服务的。这10年的变化还是很大，
9: 这肉眼可见。
10: 老同志回来都这么说。这10年，我们这十年也确实在生活方面投入了很多，每年都有很大的。

0: 能看得出来它没有这种历史带给这个小镇的陈旧感，反而是一种完全现代化的这样的面貌。
1: 你说对了，就是其实你无论从生活区走到厂区，都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感觉。

0: 中秋节假期有多部新电影登上荧幕，类型多样，请听刘广播记者李泽宇的报道。
1: 喜欢动作奇幻电影的观众可以看到《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长影电影院经理李坤鹏。
2: 主演小罗伯特·唐尼、克里斯·埃文斯集齐了六颗无限宝石的灭霸，用一记响指使宇宙间半数生命灰飞烟灭。几近绝望的复仇者们在惊奇队长的帮助下找到灭霸归隐之处，注定要载入史册的最终决战，为了心中恪守的信念前仆后继。
1: 喜欢剧情片的观众可以看到由于谦、梁家辉、王永禄主演的《老江湖》。
2: 一笔巨额欠款，一场做空操盘，悬疑一起平平无奇却又疑点重重的失窃案而起，真相究竟是什么？正邪善恶的对抗中，两位又将上演怎样的江湖好戏？
1: 同样是剧情片，由焦俊艳、张天阳主演的《凝脂手》也将在中秋节假期上映。
2: 70年代末，素有豆腐之乡之称的石牌古镇伴随改革开放的春风，石牌豆腐人怀揣着希望与梦想从这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让古老的豆腐焕发青春，成为舌尖上的美味佳肴，也为石牌创造了巨大财富。
1: 动画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将在中秋节假期点映，长影电影院经理李坤鹏。
2: 当佩奇得知今年全家不会去度假时，他感到非常失落。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竟将他带到了遥远的中国。佩奇一路解锁奇妙冒险，直到与家人重逢，佩奇拥有了最完美的假期。
3: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城市早安，
1: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最贴心的服务，最及时的发布，百姓身边事。

0: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锦鲤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城市早安》，各位早上好，我是新磊。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旅游广播，早上好，我是袁博。下面的时间，我们接着关注民生方面的内容。金秋送爽，黑土地也迎来了秋收的季节。眼下玉米迎来了收获季，到处都晒起了金黄的玉米。近年来，吉林省也重点发展鲜食玉米产业，鲜食玉米也成为了农民增收、企业增效的黄金产业。
2: 通化县作为吉林省东部地区的鲜食玉米核心种植区，种植面积已超过10万亩，年产鲜食玉米3亿穗以上，集聚鲜食玉米加工企业近20户。当地通过推行五统一生产管理模式，从选种、耕种技术到田间管理，全程执行统一标准。
3: 我们把鲜食玉米作为强县富农的首要产业，出台系列扶持政策，构建政府建园区、企业建基地、基地连农户的发展格局，推动产业提质增效，带动广大农民增收致富。
2: 从8月中旬开始，通化县的鲜食玉米就进入了采收季节。在通化县一家企业的鲜食玉米生产车间内，刚刚采收的鲜食玉米经过分选、去皮、清洗、蒸煮、包装等程序，进入冷库进行储存销售。
4: 整个鲜食玉米生产季节能持续到10月左右，产品也是远销到广州、上海等多个省份。
2: 依托得天独厚的黑土地资源与适宜的气候条件，今年四平市梨树县的鲜食玉米长势均衡，果穗饱满，品质优良，整体收成稳中向好。为护航全省特色农业丰收，供电部门也聚焦各村级合作社、种植基地、农产品加工点位，开展专项保电护航行动。
5: 我们主动上门对接企业，对厂区线路、加工和制冷设备挨个排查隐患，有用电问题随叫随到，做好电力兜底保障，助力咱们本地鲜食玉米顺利加工出货。
2: 作为国内最早发展鲜食玉米的省份之一，吉林省持续加大新品种的研发力度。截至2025

2005年，吉林省已有25家农业科研机构、5所农业大专院校为鲜食玉米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先后培育出鲜食玉米优质品种100余个。

0: 今年以来，吉林市龙潭区锚定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目标，聚焦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完善、村容村貌提升、长效管护落地四大核心任务，开展乡村全面振兴综合提升工程，推进净美村庄建设，擦亮乡村人居底色。
1: 在吉林市龙潭区钢窑镇头道沟村，记者看到满目皆是美丽乡村新景致，平整通畅的乡村道路蜿蜒向前，房前屋后绿植葱郁，花卉艳丽，与沃野良田、错落民居、远处青山相映成景，如同一幅优美画卷，充满着生机与活力。
2: 今年以来，我们村党支部狠抓了环境整治工作，使农村的面貌呢有了很大的改观，又修建了一条沥青村路，又建一个占地三多平米的长廊，使村民在茶余饭后有了休闲的地方，有了休息的地方，村民感到很幸福。
3: 春天以来，就是这不把我们定为提升村嘛，然后主要我们搞的是像边沟清理，路边栽花种草，可以说老百姓都非常满意。
1: 今年吉林市龙潭区乌拉街满族镇阿拉底村集中力量实施乡村人居环境提升改造工程，基础设施方面投入资金3.1万元，更换维修主干路两侧路灯25盏，有效改善村民出行条件。精细化整治方面，开展主干路两侧绿化美化工程，完成补植花卉23000株，统一为1500余株道路景观树，涂刷防虫石灰粉，粉刷村内围墙3400平方米，补漆修缮村民庭院围栏，入户大门400余平方米，清理修缮水泥边沟1公里，清理主干路及巷道两侧杂草垃圾，全面提升乡村人居环境质量。
4: 村子提升了，那个我们往水田去的道，这村道也都挺好的，都栽花了，我们出去心情也好，各家都是干净利索的。
1: 在乡村全面振兴综合提升工作中，龙潭区坚持全域整治、精细提治、常态保洁，围绕村内主干路、房前屋后、田间地头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滚动式集中整治。截至目前，龙潭区聚焦群众急难筹判问题和乡村建设短板弱项，累计投入资金800余万元，靶向推进基础设施提质工程，围绕22个综合提升村实施道路硬化、路灯亮化等7项惠民提升工程，现已完成村内道路修补硬化4.3公里，新建及维修路灯299盏，整体工程进度已达80%。

0: 下面我们把视线转向松原。作为松嫩平原黄金水稻带的重要区域，松原市持续深耕水稻全产业链建设，从盐碱地改良、标准化种植到仓储烘干、精深加工、品牌营销，串起从良田到粮仓、从田间到市场的完整产业链，释放现代农业发展活力，擦亮松原优质稻米农业名片。
1: 洮南市地处北纬45度黄金种植带，昼夜温差大，盐碱地广布，独特的水土气候恰好适配并小麦生长。每年3月下旬土壤未完全解冻时即可播种，7月中旬完成收割。依托这一资源禀赋，当地企业联合省内外科研院所成功攻关早春种冰小麦，收后复种燕麦草或蔬菜的一年两季双季双优模式。
2: 今年的小麦麦的长势和收成都非常好，我们今年呢投产了一个日处理小麦100吨的生产线，10月份进行试生产，年底能实现全面投产。
3: 今年我们种植基地使用2台大型收割机，收割效率高，质量好，不丢籽粒。经初步测产，一场地产量约在7000斤左右。
1: 据了解，这种模式兼具生态与经济双重优势。在生态方面，冰小麦早春出苗快，株茂密，有效抵御风沙侵蚀，并通过根系活动改良盐碱地，提升肥力。从经济效益看，双季种植显著提高土地产出价值，种植基地推行订单合作，统一供种供肥，派驻农技全程指导，配套机械化作业，并签订保价回收协议，彻底打消农户的后顾之忧。
4: 从种地到管理到收割，那都是有技术指导的，水肥都是精准提供的，而且企业保价回收的，不用愁销路。今年麦子颗粒特别的饱满，看着就是大丰收。
1: 目前洮南市依托高标准农田水肥一体化建设，优化双季种植技术标准，扩大标准化基地规模，同步推进两种攻关、绿色方案迭代，完善仓储及深加工配套，打造集两种繁育、规模种植、精深加工、品牌销售于一体的特色粮食产业集群。

0: 9月24号，由吉安市委宣传部主办的我们的中国梦文化敬万家月满鸭江和美边城2026年中秋节系列文化活动热闹启幕，请听本台记者尚坤的报道。
1: 当天下午，在大吉的主题广场，梦萦高句丽专场文艺演出精彩上演。演出融合高句丽历史文化元素与传统国风艺术，以歌舞展演呈现边城吉安厚重的文化底蕴，生动展现新时代文明城市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一旁的民俗体验区人气涌动，月饼手作、好运投壶、趣味猜灯谜、玉户套圈、国风彩绘、灯扇 DIY、中秋寄语打卡等沉浸式体验项目有序排开，吸引了不少群众驻足参与。吉安市民高奎红：
2: 我今天就领着宝宝来的，看这个有各种活动啊，那边还有包月饼的，然后尝了一下那个月饼的口感特别好啊，一会儿再看看领着宝宝爱哥走一圈瞅一瞅。
1: 国风彩绘灯笼团扇手绘区域笔墨传情，彩绘师以明月中秋元素勾勒浪漫图景，书画爱好者带领大家执笔绘扇，一幅幅作品绘就诗意满满的中秋画卷。不少群众驻足鸭江望月寄语墙，提笔写下了对家人的思念与对未来的美好心愿。卡通玉兔、西游主题人偶穿梭在人群中巡游互动，不时和游客挥手合影，欢声笑语此起彼伏，现场处处洋溢着温馨喜悦的节日氛围。吉安市民王林：
3: 今天我来猜了灯谜，获得了可爱的艾草锤，然后还有非遗折扇以及系列的非遗绘画活动。我觉得这个整体氛围非常热烈，还有很多普法的宣传，感受到了节日的氛围。祝大家花好月圆人团圆。
1: 在惠民区内，吉安市卫健局、吉安市人社局、吉安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多部门联合开设文化惠民集市，将法制宣传、反诈科普、健康义诊、政策解读、农技科普、消费维权等服务搬到群众家门口，用实实在在的便民举措传递节日温暖，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吉安市民刘海华：
4: 今天来参加中秋活动，游戏特别有意思，跟着邻居一起玩，大家说说笑笑，气氛特别热闹。平时见面不多，借着活动联络感情，过节就应该这样开开心心的。
1: 与此同时，火盆街里同样烟火升腾，活动以市井中秋、邻里同乐、便民暖心为主题，聚焦基层群众文化需求，群众文艺展演、特色美食品鉴、中秋知识问答、趣味小游戏、便民志愿服务接连开展，市民游客赏节目、品美食、享服务，在烟火气息中拉近邻里距离，共享团圆之乐。
5: 城市早安，
6: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7: 下面我们来关注校园文化。9月25号，吉林科技职业技术学院第三届红枫银杏科技文化季开幕。红枫层染，银杏流金，秋日校园里自然美景与职教科创成果交相辉映，一场集赏秋观光、科创展示、文化体验于一体的校园盛会正式拉开帷幕。下面来听本台记者尚坤的报道。
1: 本届科技文化季以红枫银杏加科技文化为核心，持续打造校园文旅特色品牌。活动现场，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产教融合成果集中亮相，学生们现场演示科创作品，展示职业教育育人成效。市民张女士：
8: 就很漂亮，然后充满科技感，然后这些展示也比较吸引孩子的注意，我很喜欢。
1: 校园内设置红枫大道、银杏打卡点，同步推出非遗手作、古风体验、校园市集、文艺汇演等多元活动，兼顾科技感与氛围感，让师生与到访市民沉浸式感受秋韵与职教魅力。吉林科技职业技术学院校长张震：
9: 吉林科技是一个这个非常有社会责任感的学校，我们想通过红枫节的举办，附近的居民向我们的老师和学生，向社会各界传递一种重要的这个信息，那就是我们要这个热爱大自然，热爱我们的社会， 热爱我们这个国家。
1: 据了解，本次文化季面向社会免费开放，活动既是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丰富校园文化生活的重要载体，也是校地联动、产教融合的展示窗口。学校以弘风精神立品格，以银杏底蕴育匠心，将自然风光、职业教育、文旅传播有机融合，充分展现极科学子昂扬向上的青春风采，助力区域文旅与职业教育协同发展。张震，
9: 吉林科技那个是24小时，是12个月，都是向社会开放的，大家随时随地可以来学校参观、来交流。因为这个我们这个场景，实际上呢不仅仅是教学用的，它还是企业生产用的。企业的生产它是不停歇的，所以随时来到之后，要么是学校的，要么企业的，都会给大家配合大家参观，这个服务好大家的体验。
0: 小区楼道、家门口、电梯间、绿化带等区域都属于业主公共区域，但生活当中呢，有些居民的习惯在楼道里面堆放杂物，改造围栏圈地，不仅影响通行、破坏环境，还容易引发邻里矛盾。邻里违规侵占公共空间，该如何维权呢？
10: 王女士隔壁的邻居长期在楼道堆放鞋柜、纸箱、拖把等私人物品，占用楼道空间，不仅通行狭窄，还存在消防隐患。邻居私自占用楼道堆放杂物的行为合法吗？
11: 这种行为呢是不合法的。楼道、电梯间等区域属于建筑物的共有部分，归全体业主共同所有，任何个人不得擅自占用、封堵或者是改变其用途。邻居与靠近自家门口未有主张使用权，缺乏法律依据在楼道堆放杂物，不仅侵犯了其他业主的共有权，更严重的是堵塞了消防疏散通道，违反了消防安全管理规定。一旦发生火灾，将严重阻碍人员逃生和救援，危及公共安全。邻居的应当立即清理楼道杂物，恢复公共区域畅通整洁。
10: 再来看第二个案例，张先生一楼邻居将自家围栏拆掉一面，将楼下大片的公共绿化带进行了装修改造，种花造景，在感官上扩大了自家花园的范围。那有业主觉得绿植增多滋生蚊虫，向物业反映，那邻居则认为自己种花也不是完全私用，大家都可以欣赏，不算是坏事。那这种情况在法律上如何界定呢？
11: 这种说法呢，同样是站不住脚的。小区内的绿地呢，属于全体业主共有，任何个人呢，无权私自圈占或改造。邻居呢，擅自拆除围栏，占用公共绿化带进行私人的装修，不仅侵犯了其他业主的共有权，也破坏了小区的整体规划与环境。即使其初衷是美化环境，但未经业主共同决定和相关部门的批准，私自改变共有部分用途的行为呢，依然违法。物业呢，作为服务管理人，负有制止违规行为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报告的义务。若物业迟迟不作为，业主呢可向住建部门或者是城管执法部门投诉，要求呢恢复原状。
10: 面对公共空间被侵占且物业调解无果的情况，业主该如何有效维权呢？
11: 业主呢应当保留好现场的照片、视频等证据，证明了侵权行为的存在及持续的时间，向物业公司发出书面的整改通知，要求其履行管理职责。若物业仍不处理，可向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反映，请求介入调解。同时呢，可根据侵占方式向消防部门、城管或者是规划自然资源部门等有关部门举报，由行政机关责令限期整改并予处罚。若行政手段无法解决，业委会或者是受侵害的业主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呢判令侵权人排除妨碍、恢复原状，并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
10: 感谢律师的详细解读。公共区域是大家的共同家园，维护其整洁与安全是每个业主的责任。遇到侵占行为，既要理性沟通，也要善于运用法律武器，共同营造安全、舒适、和谐的居住环境。
7: 吸管、保温杯呢是很多人生活的必备品，但如果使用不当，极有可能会带来伤害。那么这类的保温杯里的热水为何会突然喷出？消防员进行了模拟实验。
12: 消防试验中，消防员准备了一个市面上常见的吸管保温杯，将杯盖拧开后发现，杯盖上有一个透气孔，并且内侧还配有防止漏水的透气孔橡胶塞。消防试验首先模拟将透气孔堵住后的情况，倒入开水后，消防员将杯盖拧紧，并在吸管口前方约20厘米处固定一张干燥的 A4 纸，模拟人的面部， 接着，消防员快速推开吸管翻盖，瞬间一股冒着热气的水柱从吸管喷出，直接打湿了白纸。
13: 刚才大家都看到了，喷射非常猛烈，现在水面的温度仍然高达80度，如果喷射的是我们的脸或眼睛，瞬间会造成严重烫伤。
12: 随后消防员把胶塞从透气孔上取下，使透气孔完全敞开，再次重复刚才的热水试验，发现吸管口只飘出少量蒸汽，没有出现热水喷溅。
13: 关键就在于这个小小的透气孔，堵住它，杯子内部就变成了一个密闭空间，热水蒸发形成高压，一开盖，高压就会把热水从这根吸管唯一的通道挤出来，跟高压锅原理类似，而透气孔开着，内外压力随时平衡，自然就不会喷射。
12: 消防员提示，使用这类吸管保温杯时，一定要仔细阅读相关说明，不要装温度过高的开水，装热水时要保持透气孔通畅，打开吸管前可以先把杯盖稍微拧松放气，再缓慢打开，注意让杯盖和吸管远离面部，避免烫伤。
0: 保温杯使用不当呢，可能发生热水喷溅甚至爆炸，导致烫伤。那么一旦被烫伤，该如何科学处置呢？
12: 医生表示，烫伤后急救的核心在于第一时间防止创伤继续加深。整个急救流程可以总结为冲、脱、泡、盖、送五个步骤。
14: 冲呢，就是说把受伤的部位放在清洁的自来水下进行冲洗，这个时间呢一般要持续20分钟左右，水温呢最好是15到25度。
12: 第二步脱，指的是在充分降温的前提下脱去覆盖伤口的衣物，如果遇到衣物与伤口粘连的情况，切勿强行撕脱，可以用剪刀将衣物剪开，尽快送医请医生处理。第三步泡，是将受伤部位浸泡在15到25度的冷水中进一步镇痛。最后是盖和送，即用清洁敷料保护创面和送医治疗。医生提示，居家处理时水泡完整可以直接涂药膏暴露，水泡破裂且表皮剥脱则需涂药后覆盖纱布，避免伤口和纱布粘连。医生强调，不要盲目轻信网上流传的烫伤偏方，如敷牙膏、酱油等，这些物品成分复杂，附着在伤口上可能引起感染，也会遮挡创面的颜色和范围，影响医生判断烫伤程度，增加后续清创处理的难度。

0: 北京时间8:52，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由袁博一审、董华一二审、张小林三审。
1: 好的，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8点和我们继续在资讯中环游世界吧。
2: 欢迎来到科技极度发达的未来城市。
3: 为什么马路上都没有车呀？
2: 因为石油耗尽，地球已经没有汽油。
3: 为什么瓶装水这么贵？
2: 因为淡水资源极度衰减，您现在喝到的水有一半来自人类的尿液。
3: 啊，那为什么天不会黑？
2: 因为雾霾笼罩大气层无法驱散，我们制造了人工太阳。
3: 为什么我感觉呼吸困难？
2: 先生，您的氧气额度快要耗尽，请您尽快充值呼吸费，以免造成。

0: 还好，只是个噩梦。
1: 也许这就是真实的未来，除非从现在起节能减排。
2: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3: 在河之洲，
2: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3: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2: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3: 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2: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3: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2: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3: 行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2: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3: 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
2: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3: 孔雀东南飞，五里
2: 第一部药典书《新修本草》，
3: 诸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矣。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2: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点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哈。其实很多时候大家对健康的意识是不断的在追求的，那之前呢可能我们关注的就是我们的身体健康，但很多时候大家也知道，其实啊心理的健康是同等重要的哈，是不容忽视的。那么如何去让自己有一个健康的心理，能够接纳自己各种各样的情绪呢？我们今天请来了心理专家为我们来答疑解惑。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吉林省神经精神病医院新生医学科药物依赖疗区的主治医师、心理治疗师李磊医生。我们接下来和李医生打个招呼。李医生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和大家相聚，我是精神科医生李磊。今天就是用通俗的语言和大家聊聊精神和心理的这些事儿。
0: 嗯，那我们也知道这个每年的10月10号也是世界精神卫生日，那么今年的主题又是什么？然后李医生也想今天和我们聊聊哪方面的内容呢？
1: 今年咱们精神卫生日的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其实这8个字呢就是说了两件事儿。前半句呢是悦纳情绪，是说我们要学会接纳自己的情绪，高兴啊、悲伤、焦虑、愤怒都是正常的。后半句心有阳光，是说在接纳的基础上，我们要找到积极生活的力量，两者之间并不矛盾，接纳情绪是走向阳光的第一步。今天呢我们就聊一聊心理健康的这些事儿。
0: 嗯，好，我们听明白了哈。那今天就和大家来聊一聊，那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呢，也可以来咨询一下，直接搜索吉林旅游广播，然后呢这个留言，把您的心理问题哈描述清楚明白，我们也会让李医生为大家解答，同时呢也会保护大家的这个隐私哈。那很多时候我们也知道现在的人哈不只关心我们自己的

0: 身体心理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重视。那目前可能因为李医生是专业的嘛，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关于心理的这种困惑和问题的一个比例和数据是怎么样的呢？
1: 目前呢，就是我们国家的卫健委的数据是，我国18岁以上的人群中，约有2.7亿人吧，都在经历不同的心理困扰，抑郁啊、焦虑啊这些常见的。

0: 全是这种数据也是告诉我们，心理问题不是少数人的问题，是大多数人都有的这个问题。从世界角度来讲，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呢，全国其实能有9.7亿人遭受着精神疾病的困扰，相当于咱们中每8个人就有1个人会经历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是一样重要的，是健康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但是长期以来呢，可能大家都比较关注身体健康，而忽略了心理健康。其实我们做这次访谈呢，也是让大家重视起来心理健康，它和身体健康是同等重要的。
1: 那其实现在很多人意识到了，说我的心理哈也会影响到我的身体，他们俩是相互影响的。但是很多时候吧，大家就不知道怎么区分。比如说哈，就我有这个问题了，然后可能很多人在网上查了，说你要去找个心理医生。哎，那大家就想着说，那我就找个心理咨询师，是不是就行了？然后这个心理医生和心理咨询师是不是就一个职业呀？那像我们可能接触理医生这样的比较多哈，知道我们是专业的精神科的医生，那他们三者之间哈，它是一种吗？还是怎么来区分呢？我们怎么
0: 去评判或者去选择呢？这个问题呢，其实很常见。就是很多第一次接触精神科和心理疾病的，都会有这个困扰，说，哎，我到底是找一个精神科医生看一下呢，还是找个心理科医生看一下呢？其实精神科医生呢，就是有医学背景出身的，像我们这类是有处方权，可以做精神疾病的诊断，哎，开具药物，安排住院、心理治疗和物理治疗。 心理治疗师或者心理咨询师主要是做一些心理评估和心理治疗，没有开药的处方权。如果说大家的情绪问题比较轻，可以先前往心理医生啊或者心理咨询师呢，先做一些心理咨询。如果说症状达到诊断的标准了，比如已经确诊了抑郁症啊或者焦虑症啊，双向情感障碍之类的，就需要精神科医生介入了。
1: 两者之间，这两者不是对立的。其实他们是相互帮助和相互联系的。很多时候是配合的工作。或者说我们看哈，比如像李医生这样的，他既有这个医学的背景，然后又有这个心理咨询的这个资质，所以就是可能找这样的是更全面的，就是找专业的医生。我们认为好像更加的专业，因为他可以结合着既做心理的疏导，然后可能有必要的情况下也可以处方的这个使用，是吧？对的。
0: 好，那这个可能也是给大家指明了一个方向哈。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会往上想，说，哎，我为什么出现了这样的问题？那是不是你看我父母谁谁谁就总是不太高兴，然后总是有这个抑郁的情绪？那这个精神疾病它也像身体的有些疾病一样，它会有这个遗传的倾向吗？
2: 很多精神类疾病是有遗传倾向的，但是不是说父母有孩子就一定会有。 其实精神疾病呢是属于多基因遗传，遗传的是易感性，就是他是否会得这种疾病，还是和发病的环境啊、压力啊和大家的成长环境啊、社会支持等有很大一部分关系的，所以说有些人可能会担心，哎呀，我现在有这个疾病啊，我要不要要小孩啊，或者是我的孩子会不会有这类疾病啊，就是很紧张，大家也不用过度的恐慌和紧张。 如果说家人有这方面疾病啊，或者啥呀，只是说的再更早的关注一下自己的病情，因为你比较了解嘛，也关注一下家里的人，做好预防，咱们就可以了，防范大于治疗嘛。
1: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这不要过度的紧张，好像总是有这种压力的话，也会成为一个心理方面的问题。那还有就是像我们普通人哈，比如，我就觉得我最近这个情绪不正常，但是可能我现在也不能第一时间去找到像李磊一样专业的医生。那我自己，有的人就会在网上找一些量表，然后自己下载下来去做一做，自己评判一下，这种可以吗？或者说，有什么方法能够判断一下我现在的情绪就是出了问题，就和往常不一样了呢？
0: 普通人的话，其实现在网上大家也知道，现在信息还是很发达的。
1: 对，
0: 如果说你自己做一些量表的话，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评分的那种量表。专业的话，我们还是建议来医院来做。我先给大家简单的两个标准吧。第一呢，就是如果说自己评判的话，是时间的标准，就是如果说你的情绪，焦虑情绪啊，或者抑郁情绪啊，每天都出现。 这个的话就需要重视了。一般来说，焦虑情绪是持续1个月以上，每天都出现；抑郁情绪的话，持续2周以上，每天都出现。这个就需要提供重视了。你如果说只是偶尔出现，这个的话，咱们可以再观察。每天出现的话，就是必须需要重视。第二是严重的程度，不仅呢，这个情绪让你自己很痛苦。

0: 而且影响到你正常的学习、正常的工作和生活，让你的社会啊、社交啊、还有工作啊这些功能都受损了。这些的话就是需要重视，可能就需要你去那个医院进行进一步的诊疗。另外啊，睡眠也是心理问题的晴雨表，就是你的睡眠如果近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入睡比较困难呐、啊，多梦易醒啊、早醒啊，或者醒来比睡前还累啊，持续了很久，这个就需要注意了。就是多方面吧，从睡眠包括你的食欲，食欲近期如果也不好也是一定的问题，主要是看你的持续性。如果说你偶尔有一两天的情绪问题，过后就自行调整好了，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说你持续了很长时间以上，就需要到专业的心理治疗师或者是医生的地方，让他去帮你判断你的情绪到底需不需要治疗。
1: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就自己你先简单的去评判一下。我们也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这位朋友的问题啊，涉及到隐私隐去姓名，他想替自己家里的孩子咨询一下，孩子现在是高三，然后吧学习是很紧张的，我就感觉到哈，他就是因为作业很多嘛，晚上睡得很晚，但是他早上也醒得特别早，然后可能问了孩子，就是孩子现在睡眠就是特别不好，躺下呢也睡不着，然后而且醒得特别早，每天都很疲惫，就想问一下，就是这种情况下，我感觉孩子是出现了这个情绪的这个问题，那需要带他去看医生的话会很麻烦吗？然后还是说坚持完高考以后也来得及呢？谢谢医生。
0: 我给你的建议是啥呢？因为现在呢，就是孩子已经出现了睡眠问题，包括情绪问题，因为孩子可能也涉及到高考，这个是很多家长都会担心的。我们也有很多孩子是涉及到高考，家长就很纠结，说的要不要送孩子来医院，还是说的再坚持坚持。我给你的建议是，如果说你发现孩子已经有很长时间持续这种状态，就像我们刚才跟你讲的，就是你去评价一下孩子，如果说已经有很长时间了，而且一直都没有改善，不是说是起起伏伏，是一直都特别不好，我的建议你还是上医院来，就是正规的就诊，这样的话孩子的情绪会好的，会好转的会快一些，配合上医生的治疗，而且这样的话是有助于你的高考的。因为他如果说这情绪一直不好，他不但会影响到睡眠，也进而会影响到孩子的学习能力啊，包括他这个整体的注意力啊，他都会下降，这样的话反倒会耽误他的学习的状态和影响到最终的学习，可能是高考成绩。如果说咱们及时治疗的话，把孩子的睡眠包括情绪状态包括注意力啊包括记忆力都调整上来了之后，他反倒对他的高考是有帮助的啊。所以说让家长先评价一下孩子的整体状态，如果说不是特别的好的话，我的建议还是尽早的上医院来接受正规的治疗，有助于未来的发展。
1: 嗯，好，这个非常明确了，我们也听明白了哈。这个不要只看这个眼前的，我觉得你如果不把孩子心理调整好了的话，也许不只影响的是高考，整个大学啊等等，总是这样往后推脱，可能带来的是更持久的麻烦哈。那很多时候大家说，哎，那我们怎么这个自我调节，包括我们怎么去识别这个心理问题，他已经很严重了，或者他还能等一等，他还能缓一缓，咱们这个是不是也有这比如评判的标准或者分等级呢？
0: 对，我们的这个心理问题其实也是分等级的。一般来说你来到医院之后，医生呢会给你开一个量表，你根据你的现在目前的情况按时回答这些问题，量表呢首先呢会给你分出轻中重度，然后呢我们可能还是根据你的病史会跟你简单了解一下你的病史，去确定你现在目前都是有哪些的症状，症状持续了多长时间，我们根据你的这些结合在一起之后，会给你确诊你的症状到底是到什么程度，根据你的这些程度，我们会给你开具药物或者配合上相关的物理治疗啊、心理治疗啊，去改善你整体的这种精神和心理的这种状态啊。总的来说，如果说你想确定你现在的状态到底是怎么样啊，我们建议最佳的方式还是来到就是正规的医院啊，去正规的相关的一系列的检查，包括我们医生的问诊啊，需要是患者本人来到医院啊，然后具体的问一下啊，应该怎么样啊？这样的话，我们诊断呢，包括用药啊，都会更准确、更精准一些。
1: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啊，这不是你简单拿过去一个量表，孩子填一填就可以的。有的时候，比如量表的过程啊，或者说了解病情的过程，是需要医生，全部医生来操作的，是吧？
0: 对的，必须是跟患者面对面去了解他内心深处真正的想法，因为有些时候患者内心深处的想法就算是最亲近的人也是体会不到的啊，对，
1: 或者有的还会刻意的隐瞒最亲近的人，可能怕他们发现，是不是
0: 啊？对的，所以说必须是患者本人和医生面对面的去交流，去深挖他的内心啊，才知道这个患者最终可能是达到什么程度。
1: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那我们再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这位朋友的问题哈，涉及到隐私隐去姓名。他说：“你好，他是替他母亲咨询的，他母亲其实已经退休5年了。刚退休的时候吧，感觉还好，有的时候和邻居一起跳跳舞啊，然后出去逛一逛。然后吧，他就是发现这一年左右吧，就他母亲好像看着就没有那么高兴了。以前去他母亲家吧，他母亲都特别的高兴，然后这个收拾这个准备这个菜什么的。然后现在去吧，感觉母亲就是没有原来那么爱说话了，然后跟他父亲话也少，儿女们去了之后也是，哎，感觉好像这是不是也是心理问题？但是这个心理问题可能是发展五年才发展成这样吗？然后老人的话，领他去看看心理，老人也不接受。那作为儿女或者说作为家人，我们能先做一点什么吗？谢谢医生。
0: 这个其实老年的心理问题呢，其实现在是很常见的，特别是退休，其实是一种高发群体，因为他们在单位的时候可能工作的时候可能非常的忙碌啊，包括生活也非常的充实，退休了一下子退下来了之后呢，他可能就会感到生活比较空虚。老年常见的心理问题啊，就是情绪上，就是咱们可能先看一下，他可能以前比较爱笑健谈啊，变得不爱说话了啊，可能有些时候呢，有些人还会记忆力不好啊，重复的询问啊，包括弄东西啊，或者是生活上啊，变得没有那么爱干净呢，或者是和家人说身体这不舒服啊，那不舒服啊，或者检查也没有明确的问题，这个其实就有可能是情绪问题表现在躯体上了。就像我们身心医学疗区的话，其实就是心理问题和躯体问题结合在一起的。其实有些时候老年人的表现往往第一表现不突出在情绪上，可能突出在身体上，说不舒服啊，结果家人领了一检查还没有什么问题，最终其实原因还是在那个心情上。退休五年呢，其实心理问题还是比较高发的，焦虑抑郁情绪呢都是比较常见的。家里人呢，其实首先第一步呢，就是先从陪伴上有一个改变，你们可以先试着去改变一下。因为老年人呢，就是退休了之后可能会感觉，哎，我自己是不是没用了呀？首先咱们先让老年人参加一下家庭的事务啊，例如规划一些菜单啊，或者是照看花草啊，给他下一些小任务，其实不是麻烦他们，是让他们变得有事情做啊，让他感觉到被需要。第二呢，就是尊重一下老年人自主意愿，就是不用那个为你好呀，或者是代替这种沟通，主动跟老年人多沟通，哎，多唠嗑聊聊天。第三呢，就是鼓励他往出走，去跳跳广场舞啊，就是咱们东北很流行了，去上上老年大学呀、和亲朋好友互动互动啊，第四就是定期的陪老人体检啊，知道我这个身体没问题，老年人也会安慰很多啊。其实很多老年人就是都比较坚强，一整就说，哎呀，我挺好的，不用管我。其实这个往往是他安慰子女的，感觉子女现在都比较忙，也不想麻烦。其实他现在可能已经出现这种情绪上的问题了。而且如果说就是可以让这个关注一下，如果说感觉自己的父母特别严重，像我们刚才还是说的，还是需要来到精神科就诊的啊。但是要可能要给老年人做一些心理建设，因为老年人一般都会感觉，哎，我去精神科我不想去啊，一定要说去精神科不是一个丢人的事儿。其实现在我们精神科来说，老年人的抑郁焦虑还是很常见的啊，可以跟家长说，哎，咱们可以去看看心理啊，看看情绪啊，这个他们可能会接受一点啊。第二呢，就是就诊的时候一定要就是带上他现在吃的所有药，可能老年人有一些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些一定要及时的告知我们，我们在选择药物上可能也会有一些侧重点，避免药物的这种互相作用。如果说老人实在是特别抗拒的这种，家属可以先代数，先来看一下，看看怎么样啊，然后呢，咱们再进行进一步调整，或者是先让心理医生看一下，这样老年人可能接受的程度好一些。治疗呢，咱们还是要有耐心，因为我们精神科药物起效时间还是很长的，需要一些时间，不能着急。他这个就是一个老年人看心理精神心理科的一个全部的一个过程，整体来说都是这样的。
1: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其实我们觉得这位儿女还是蛮细心的哈，因为很多家属其实发现不了他们的问题。然后刚才呢，李医生也给了实际可行的操作的方法。那除此之外，可能我们自己在判别的时候，有的时候大家说，那我现在我是属于心情不好啊，还是我也属于抑郁的情绪，还是得抑郁症了呢？包括焦虑症等等哈。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会让李磊医生继续为大家来科普。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我是茉莉哈。今天我们来关注大家的心理健康，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吉林省神经精神病医院新生医学科药物依赖疗区的主治医师、心理治疗师李磊医生。接下来呢，让李磊医生也给我们来介绍介绍。其实刚才提到了哈，如果出现了心理问题，其实正确的方式是及时的找到专业的心理医生去解决问题哈。那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想要，哎呀，就是因为事情可能比较多，很多人说我总是心情不好，那我

0: 心情不好的话，我就是抑郁症了吗？我这个抑郁症，到底什么程度，我这心情不好才能够定义为可能往抑郁症上靠一靠呢？怎么来区分呢？我们接下来让李医生也给我们来介绍介绍。李医生你好。
1: 你好，茉莉。
0: 嗯，
1: 哎，我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就像主持人说的是，很多人可能没有时间呢，或者是也是心理原因，可能感觉去医院呢有一些压力啊。
0: 嗯。
1: 我简单介绍一下，其实抑郁症呢，在我们专业的来说是有严格的诊断标准的。抑郁症最重要的核心的症状有三条啊，大家可以就是对比一下，看看自己到底现在情绪达到什么样。一是心境低落啊，二是兴趣减退，三是精力下降。心境低落呢，就是大家所说的这个心情不好啊。兴趣减退呢，就是以前可能你愿意干这个呀，看电视啊，玩手机啊，打牌呀，或者是跳舞啊这类的，现在都不喜欢了。精力下降呢，就是以前可能感觉我很有精力，我爬山啊，或者说我出去锻炼啊，或者说我工作呀、啊，都精力满满。但是现在呢，整个人比较懒散，感觉做什么呢都没有力气，这个是精力下降。附加的一些症状呢，包括睡眠障碍，就是睡得不好，食欲改变啊，有一些抑郁症患者呢，可能食欲特别的不好，就是对什么都没有胃口，体重会有一些下降，注意力下降呢，就是看什么都注意力减退。以前可能我看这个书看10分钟20分钟，注意力非常集中，现在可能看看就走神了。严重一些可能会有一些自卑自责，认为自己什么都做不好呀，认为自己做什么都不对，或者更加严重可能会有一些自杀的想法，感觉自己活着很累呀，活着拖累家里人呐，感觉活着没意思，不想活着。这些症状至少得持续2周以上，并且造成了患者本身非常痛苦啊，或者是耽误社交、耽误工作，一些功能上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这种的话才能确诊是有抑郁症的一些患者。偶尔可能有些心情不好啊，一两天就过去了，这种是不属于抑郁症患者的。抑郁症它达到疾病的诊断了，就得是持续的、广泛的、严重的，就是靠咱们自己在家想开点啊，或者是出去散散心啊，或者是有的人说，哎呀，你去买买东西、购购物、散散心、出去旅旅游，其实这些是改善不了的，就是必须得经过正规的治疗，它才会改善的。
0: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这个自己首先来判定一下。那还有和抑郁率相关联的，我们就总能想到焦虑了。焦虑的人好像就也不少啊，所以我们这个焦虑症怎么去区分呢？
1: 其实焦虑症和抑郁症呢，就是很多现在大部分人都会有。你怎么才能达到疾病的这种状态呢？其实焦虑症的核心在于过度的担心。紧张不安，就是我做什么事儿啊都是非常紧张的，非常担心的。哎，我这个做的不好啊，就是按咱们老话说，就是做一步想十步啊。还有一些呢，伴有运动性的不安和自主神经功能的亢进。就像有的人在焦虑的时候会，哎，我总想上厕所呀，或者是我总是出汗呐、心慌啊、手抖啊、胸闷呐、很大众的就是。哎，我一考试啊，或者是一演讲啊，或者什么，有一些人会说，哎呀，我怎么老想上厕所呀？其实这个就是焦虑但是焦虑的病程，如果说你偶尔有这种焦虑，是很正常的。可能有一些人就是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比较紧张，但是如果说你天天都有病程一般都得持续6个月以上了，或者很更长时间，天天都有这种状态的话，那这个的话就是焦虑症了，就是已经达到疾病的标准了。就得是去一些像我们这个正规医院来一些检查。有些人可能在焦虑症发作的时候不会认为自己是焦虑，可能会反复的去心内科啊、消化科啊检查，因为他会有心慌嘛，会有那种胃肠的不舒服，他总感觉会不会自己心脏有毛病啊，会不会自己消化科有毛病啦、查了一圈之后，可能最后才发现，哎，我这些都没问题，那可能就是情绪的问题了。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也关注一下自己的情绪问题，身体查不出来问题呢，不代表你就是没病啊。现在心理和精神的问题也是一个很广泛的一个症状，很多人都有，可能是情绪在给你的一些警报，咱们得把情绪治好了啊。你这些身体上的心慌啊、出汗啊、手抖啊，你身体上的这些不舒服才会有改善。像有的人就是特别的焦虑，他可能工作呀什么都受影响，咱们还是需要尽早的去治疗，尽早的去改善。
0: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这个我们发现了，好像有的时候吧，你自己判定的话真不一定准确，因为像刚才李医生讲到的就是比较典型的，但我估计可能每个人性格不一样，他不一定能发现说，哎，我就是这个就有点过度了哈。所以说我们建议还是到医院去。那到医院去的话，是不是就是判定出来基本上是不会很复杂的，不是大家想的说啊，我得去多少次，然后做多少样的这个检查，然后做多少的量表，其实应该是很容易诊断的，是吗，李医生？
1: 对，他这个因为术业有专攻嘛，咱们所说的，可能大家对那个精神科疾病的宣传呢、和理解呀、都是就是不是特别的多，因为这个宣传的也特别的少。你要说感冒发烧，大家都懂，一说这个大家都不懂。其实像抑郁啊、焦虑啊，在我们精神科来说呢，我们一种说就跟你情绪感冒了是一样的啊。所以说来到我们这儿了之后，医生给你进行你的病史的询问啊，然后包括做一些相关的检查呀、其实是很容易就断定你是哪种疾病，然后咱们再进一步开始治疗。
0: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那还有哈，就是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也听过，就是关于精神分裂，那这个是患者自己能发现的，还是得他的身边的家属朋友之类的才能发现？也许他身处其中并不知道吗？
1: 这个的话是这个主持人问的非常的好。因为抑郁和焦虑其实大家很多人都会发现，就是自己就会给自己诊断一下的。
0: 对对
1: 但是精神分裂呢，一般其实来说，都还是家属发现的比较多啊。因为精神分裂呢，就是是一种大脑的疾病，它主要是会有一些幻觉呀、妄想啊，或者是思维的紊乱呐、情感淡漠呀、意识减退呀，这些症状的话，靠自己发现是非常的困难的啊。一般来说呢，可能家属会首先发现患者有些地方和以前不太一样了。但是家属呢可能还总结不太出来，说哪儿和以前不一样了呢？这个时候就需要家属来咨询一下医生。首先如果说能领患者来，最好是领患者来，如果说领不来患者，家属最好来先问一下医生这些是不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果说医生认为家属的描述真的有一定的问题，再领患者来具体的就诊一下。因为精神分裂的很多患者啊，他本身是不认为自己有问题的啊，他可能会拒绝治疗呀，或者是拒绝那个来就医啊，这样的话就是会给治疗带来很大的就是难度啊。所以说家属是需要和医生配合一起去让患者进行这个治疗的。
0: 好，就是他不是一个患者单单自己的事情了哈，这需要全家之力，包括身边的朋友。那还有一个就是可能近些年吧，反正我是这样的，头些年没太听到这个词儿，但近些年好像很多明星也好啊，或者一些这个名人出来也好，都会说啊、我患了这个什么双向情感障碍，然后又怎么怎么样的。所以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个双向障碍它又是什么一精神疾病啊，他自己能发现吧这个。
1: 这个的话，其实双向情感障碍，双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抑郁，大家都知道，情绪不好，或者是另一个呢，抑郁的另一半是什么呢？就是躁狂，一种呢是情绪特别的低落，一种呢是情绪特别的高涨，躁狂的时候呢，可能你周围的人会很明显的发现，你自己不一定，因为自己的感觉是非常的好的，我非常的开心呢，每天都特别的好，话也特别的多。感觉我特别能干，周围人会发现，这个人怎么突然变得神采奕奕的，天天就是跟以前比完全就不一样了啊！这个的话，周围人发现的比较多。双向的意思就是啥呢？双向的意思就是抑郁和躁狂去交替的去出现，这个患者呢，抑郁的时候情绪特别的低，就像咱们之前讲的那个抑郁症，符合当时的抑郁症的诊断标准。过了一段时间了之后呢，他又会出现了躁狂。躁狂是怎么样呢？就是情绪异常的高，话也多，精力也比较旺盛，就是和抑郁的症状完全是相反的。可能会有冲动消费啊，包括也不需要睡很多的觉，就感觉自己的精力很充实啊，天天这也想干那也想干，认为自己是特别厉害的一个人物。这种呢就是双向的患者。其实双向的患者是非常容易被那个诊断抑郁，因为他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是抑郁，躁狂还没有被发现 啊，所以说呢，为什么说精神科患者必须得来医院去正规的就诊呢？因为如果说有的时候自己在家判断，他可能会漏诊。就像双向的患者，如果说医生没有详细的问诊的话，就单纯的诊断用药上可能就会不一样啊，他反倒会用抗抑郁的药会引起他的躁狂啊。所以说我给大家的建议是，还是就像咱们最终说的那句话，如果说发现问题，咱们要赶紧上正规的医院就诊，然后一定要跟大夫详细的说你的病史。其实精神科医生和其他科医生有一点不同，就是他会有些患者可能会说，哎，我去看那个情绪问题啊，心理问题啊，大夫就是在那跟我唠嗑。其实我们在跟他的唠嗑，就是在跟他问他的病史，详细的问他的病史，可能会从很长时间之前跟你唠，每个都会唠很久啊。这样的话，你的病史越准确，你的诊断越准确，用药的话也会越准确一些。
0: 嗯，好，其实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医生就捕捉他的问题了，然后可能最后总结起来之后，哎，就能判定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了，是吧？
1: 对的，
0: 嗯，好，就是每一句聊天哈、啊、都不是无用的，都是为你的确诊来做准备。我们再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涉及到隐私隐去姓名，这是一位48岁的女性朋友，她说你好，能帮我问一下医生吗？她说她可能是因为更年期的问题吧，反正就是之前吧是个很算是热爱生活的人吧，但是就感觉哈就是这一年吧，就感觉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上班吧也觉得没意思，回家吧也觉得没意思，然后也不像以前那么开朗了，感觉性格上也有点变化，然后他就不知道说他这个是是因为到了更年期，然后导致的这个激素水平的变化是这样的，还是说心理出现问题了？但其实人生也没有经历什么大事，不至于突然心理发生变化吧？茉莉能帮我问一下医生吗？哈，我把他这个总结了一下，帮他问一下李医生，他这个问题我们如何去看待和建议呢？
1: 啊，是这样的，因为是在刚才我也听了一下啊。在48岁左右，其实这个时候呢，很大一部分女性可能有些人会开始更年期了。
0: 嗯
1: 啊，咱们怎么确诊是不是激素影响的呢？第一呢，我们可能会建议患者先前往就是妇科啊，就是先测一下你的本身的激素水平啊。
0: 嗯，
1: 如果说你本身的激素水平是有问题的，咱们可能就先调整一下你的激素水平。其实患者本身怀疑更年期，这个也特别的对。啊，这个的话咱们先检查一下这个激素水平，但是如果你的激素水平回到是没有问题的，那就可能是抑郁症出现了啊。就像我们刚才跟你讲的抑郁，你可以先用我们刚才讲的怎么判断你的抑郁情绪，哎，是不是每天出现呢，持续了多长时间呢，严重程度啊，或者是你这个上班啊和生活呀受没受影响啊。如果说真的不是更年期引起的，就像我建议还是尽快到精神科就诊啊，让我们精神科医生啊仔细的去了解一下你的病情啊。我们刚才讲不是说的所有人都是发生了大事儿，我才会说出现了这种抑郁的这种状况。抑郁这种病呢，其实就像你的情绪感冒了，你不可能说的有一定的特别大的原因，它有很多人可能就是日积月累之中，可能工作特别的忙啊，可能那个带孩子特别的累啊，一点一点去累积的啊，最后形成了这种抑郁症啊。所以说呢，一定要正规的就诊啊，先排除你想象上的问题，然后如果说没有问题，那咱们就上专业的心理科啊，或者是精神科来仔细的治疗一下咱们的抑郁症。
0: 嗯，好，这个解答非常的专业哈，这也是我们给您的建议。那如果一旦确诊的话，那么治疗方面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卖个小关子，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会让李磊医生给我们来讲一讲哈，如何去科学的治疗，收获一个健康的身体和心理。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我是茉莉哈。今天我们来关注大家的心理健康，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吉林省神经精神病医院新生医学科药物依赖疗区的主治医师心理治疗师李磊医生哈。那如果一旦确诊了说哎，那你就是有这个方面的，比如说是抑郁症也好，焦虑症也好等等的哈，如何科学的去治疗来打破误区哈，能够让自己身心的健康起来。其实很多人吧，你说让我去看精神科，他可能像节目一开始提到的，李医生就说到，有人就会很恐惧，或者说怕被贴上标签之类的，或者说怕这个隐私被暴露，各种各样的担忧，因为本身心理这些问题吧就很多了，哎，再想到要去看病，额外又增加了心理的负担，所以很多人就迟迟没有迈出这一步。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李医生，就是真的这个隐私能被很好的保护吗？然后是不是大家可以这些顾虑少一些呢？
3: 这个顾虑就像我之前说的，很多人都有。
2: 对，
3: 因为咱们这个
2: 负担还挺重的。
3: 对对对，负担还是挺重的。认为哎呀，这个精神医院我真的是不想走进去，我怎么一下子就看精神科了呢？我又没有精神病啊。但是我需要告诉大家的是，其实在精神科就诊呢，其实咱们是有正规的隐私保护的，因为其他科可能没有啊，就我们科有，我们有精神卫生法啊。精神卫生法其实是明确的规定的啊，我们每个精神科医生啊，包括心理治疗师啊，包括心理咨询人员呢，都是尊重接受咨询人员的隐私，并为其保守秘密的啊，包括我们的就诊单位呀、啊，包括什么对个人患者的姓名啊、地址啊、工作单位啊、信息资料啊。这些都是予以保密的啊，所以我给大家的建议是什么呢？如果说你特别害怕，那咱们更要来正规的医院，因为正规的医院呢，它是保密做是最到位的，不要去一些就像小诊所呀，或者是一些不正规的医院啊。如果说正规医院的话，大家的隐私是受到法律的保护的。
2: 嗯，好，这个我们一定可以放心哈，我们会保护大家的隐私。那还有很多。

0: 那为什么就迟迟不去看病？他担心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精神科的药物吧，你一打开一看，哎呀，就好多的那种副作用。哎，大家一看说，那这我可不敢吃，或者说我吃上以后，我是不是就停不了了？因为好多药不是你就得长期的去服用吗？所以很多人说，我就迟迟的，我就不走上这一步哈。那关于这个，我们如何去看待呢？
1: 精神科药物呢，其实这个的话，诺丽问呢是两个最常见的这种误区、
0: 大家的担忧，
1: 都担心这两个问题啊，我吃的会不会变傻呀，会不会上瘾呢、
0: 对，
1: 其实第一呢，精神科药物不会让人变傻，其实相反呢，不治疗才会让这种认知功能受损。可能有的患者会说，哎呀，那我吃完了之后，我感觉他没有以前就是那么聪明啊，
0: 或者我这脑袋就变笨了呢。
1: 对对对，其实如果你要是不去吃药的话，它可能会变笨的更快一些。药物呢是去延缓，然后去改善它这个大脑的一些认知的功能。第二呢，其实我们很多药物是没有成瘾性的，包括抗抑郁啊、抗焦虑的药物啊。但是很多患者是什么呢？我感觉我好了之后，我马上就全部的药都不吃了啊。这种的话，它就会病情的波动，它可能就会感觉，哎，我这个药。吃的时候挺好，不吃的时候就犯，那他是不是有依赖性啊？其实不是有依赖性，只是说你不能自行的停药啊，可能会出现一些吃药的反应，你必须是在你的医生指导下缓慢的减量啊。其实更多的上瘾呢，我们可能医生会跟患者说，会交代给你们哪个药会上瘾，其实更多的是睡眠类的药物上瘾，就是百安代卓类安眠药的依赖。这些药物呢，我们如果说你在正规的医院看诊，医生是不会建议你长期吃的，会短期小剂量使用啊，在你病情好转了之后呢，尽量的给你换成非成瘾性的药物。很多患者药物的成瘾呢，其实和他们自己主观
0: 不规范的用药有关是吧？
1: 不规范的用药，对，有关系。他会自己说，哎，我只是睡眠不好啊，我只要吃睡眠药就好了。哎，我这个睡眠药越吃越停不下来啊，就是因为他们不规范的用药啊，然后自己去想我自己用哪种药啊，这样的话可能会引起这种上瘾啊，所以还是咱们归根到底还是正规治疗，哎，正规医生去指导你怎么用药，这样的话是不会成瘾的。
0: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包括很多人也许还会自己调药呢，像刚才您讲的，说有睡眠的，我睡不着，我吃一粒儿不行哈，医生让我吃一粒儿，我自己加量，我吃两粒儿之类的，就是也不要随意的去更改这个药量，一定要定期的复查，让医生给您调哈。那还有就是心理治疗哈，很多人说，那既然医生给我开药了，我就专注吃药吧，因为心理治疗的话，它不是也有周期的，然后我还要总去怎么样的，他就放弃这种。那我们觉得这个心理治疗也有必要配合着药物一起来吗？
1: 我认为是有必要的。为什么呢？其实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呢，现在是属于打个比方，就是两条腿走路肯定是比一条腿走路要快一些啊。就是药物治疗会不会让你的疾病好转，肯定会好转啊，但是配合上心理治疗，可能你疾病好转的会更好一些，更快一些，包括你对这个疾病的看法呀，包括你以后这个疾病的波动啊，你都会有一些进一步的认识。药物治疗呢，其实是改善了你的症状，但心理治疗呢，它会调整你对这个疾病的认知啊，会系统的调整你的情绪，包括你这个行为的模式啊，去预防下一步的复发。其实对于轻度的，就像咱们之前讲的，轻度的抑郁和焦虑，其实心理治疗都是可以单独使用的啊，就是咱们可以先试试心理治疗，如果能治得好，可能你连药物都不用吃了。但是中重度的这种治疗呢，在我们这儿来说，一般都是药物治疗联合着心理治疗啊。在医院的话，可能你在住院住院的患者或者门诊患者，有一部分我们可能还会开一些物理治疗，就像一些经络磁刺激啊，或者这些的，对一些难治性的患者也有用。所以说，我们精神科啊，不像大家所认知的，我就是吃药呀或者啥，我们还有心理治疗，还有物理治疗啊，咱们一起配合上，能让大家好的更快一些。
0: 我们听明白了哈，就是医者仁心哈，我们是希望能够尽快改善你的这个心理问题，然后让你能够恢复正常的这种生活的，所以医生会把有用的方式哈帮你去叠加，然后帮你去暂时做一下加法，希望你能够快速的减轻不适的这个心理问题。那其实刚才李医生也提到的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有必要，就是治疗心理疾病的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可能他身边的亲友都要去帮助他。那作为家属的话，那如果身边的人出现这个精神心理问题的话，那我们应该怎么去做才是正确的，才是对的呢？
1: 因为家属对于心理，在对于我们精神心理的患者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啊。我们认为呢，家属一是第一。

0: 首先达到不指责、不嘲讽、不贴标签，因为本身心理疾病的患者他本身自己是非常的痛苦的啊，你不要就是跟他说你想开点啊，或者是这些的。第二呢，就是倾听和陪伴啊，一定要陪伴一起去面对啊，而不是说的让他自己去面对呀 啊或者是说哎呀你就是忙起来就好了，你就是太闲了，咱们可以站在他的角度去说的我知道你很难受啊，我在陪着你啊，你不是一个人呐、这类的，不要逼他去振作，因为他是生病了，他不是说不想去做这个事，他只是说因为这个疾病导致他做不了这个事儿啊。第三呢，就是我们一定，如果是家属的话，一定要尽快陪同患者前往精神科或者是心理科来就诊啊。正规的就诊呢，有益于他更快一点去恢复这个事儿，因为抑郁它是一个病啊，疾病就是需要专业的治疗的。咱们可能得其他的病了啊，家属就很着急啊，赶紧上医院。可能得精神和情绪这方面、心理这方面病了，家属可能会说：“哎呀，没有事儿。”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家属一定要帮忙预约呀、陪诊啊、记录症状啊、监督服药啊，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而且抑郁药起效是比较慢的，也不要说因为开始没有效果就停药，家属一定要多鼓励、多支持啊。其实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说患者很严重了，出现了自伤或者是自杀或者是一些冲动的行为啊，一定要就是24小时陪护住患者啊。如果说患者可能会突然说，哎，活着没意思啊，你们以后不用管我呀、家属不要不重视这个点，就已经开始出现这种想法了，不要让他一个人独处啊。患者情绪越平静的时候，越要高度的警惕，家里的一些危险物品呢一定要移除，而且药物一定要由家属保管，因为我们也有患者出现过这种情况，因为他可能情绪一上来的时候会吃药啊或者什么，家属一定要保管好药物，按时给患者去发药物这种的啊。照顾患者的同时呢，咱们最后一点啊，也要照顾好自己，因为很多家属可能甚至会跟我们说，哎，大夫，可能我感觉我陪他们陪的也会有一些抑郁的这种情绪啊，家属也是很消耗的这种，也会感觉很焦虑很无助啊，说怎么得这方面病了呢，因为大家也都不是很了解，也很消耗自己啊。其实他们如果说没达到疾病的程度，因为家属也会有一些抑郁情绪嘛，可以找找支持的团体啊，和一些其他的家属啊聊一聊啊，或者是和医生呀、聊一聊啊。或者我们也有一些那个心理援助热线啊，12356啊，就是咱们那个全国的心理援助热线啊，咱们也可以聊一聊啊，去放松一下自己的情绪，因为家属的情绪好了，才能更加的支持患者，让患者情绪的更好一点。
1: 好，我觉得李医生说的特别的好哈，当然在直播的同时，有没有听到李医生的嗓子也很不适，但是也在积极的帮大家去解读和解答问题。那我们今天科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李磊医生哈。李磊医生这些天可能秋季比较干燥，也多补一水，注意嗓子的保养哈。那我们也和您说一声再见。
0: 感谢啊，再见。
1: 好，再见。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科普就到这里了哈。其实身心健康是我们要去做到的，那么不要只关注你的身体，其实我们的心理是同等重要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本期节目出身柳婷婷，副审董华一，终审张晓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5: 请将手指放到感应区，正在拷贝您的日常，请说出您的需求。
6: 我需要一份和儿子沟通的万能模板。
5: 模板已生成，现在播放。
7: 让你多穿你不穿，咋没冻死你呢？生病了吧？就知道添麻烦。
6: 不是啊。
5: 程序根据日常情况生成，否定无效。
7: 你不说都会了吗？你会的是什么？我怎么生了你这个废物？
6: 我不是这么想的。
5: 否定无效。
6: 我不是这么想的。
5: 否定无效。已关机。
8: 我很担心他，
9: 吃药快睡吧。
8: 我想安慰他，
9: 不是第一。
8: 我也很爱他，
9: 我就知道你得老。
8: 给你送
7: 儿子，你其实挺棒的，比我强。
5: 需要正确表达。
10: 七一前夕，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的杨靖宇将军纪念馆，杨靖宇的嫡孙马继民正在向参观者介绍杨靖宇在青年时期写下的一篇文章。战区灾民生还时之感想，
11: 我怎么样通过我努力学习救民众于水火之中。
10: 从1928年杨靖宇离开家乡到1953年，他的一双儿女看到浸泡在福尔马林中的父亲的头颅，杨将军和家人已完全失去联系25年。
11: 就是见他以后吧，就是一颗冰凉的头颅。
10: 在距离河南老家2000公里外的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已定居在吉林的杨靖宇嫡孙马继志踏上象征杨将军

0: 军孤身对敌战斗最后118个小时的118级台阶时，这位在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荣立个人三等功的战斗英雄，深刻地体会到信仰的力量与传承是多么的重要。
1: 大至一个国家，小至一个个体，一定不要忘记自己的民族英雄，希望爷爷。

0: 有，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4: 我能说，
5: 哎，我会唱，
6: 我能拉琴，
7: 我能逗乐，
4: 长春、
8: 榆林、
9: 四川、
10: 白城、
11: 辽源、
4: 通化、
12: 延边、
13: 通化、
14: 平顶、
15: 梅河口，
16: 相互揭穿，
17: 自得其乐。
4: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8: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9: 社区欢乐游，有才。

此刻欢迎大家锁定听游天下快乐随行的吉林旅游广播。今天啊，已经是2026年的9月28号了，那十一的悠闲假期已经在路上向我们招手了。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有一些出行的计划呢？不管怎样，这样的悠长假期值得期待。我们人啊，总希望我们的人生活得有意义、有意思。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就经常听一句话，那就是《钢铁怎样炼成的》。他说：“当你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我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句格言已经是成为很多人的座右铭，但是它也在时刻提醒我们，人生应该有意义，但是除了有意义呢？好像人这一生一定要找到活着的意义，仿佛找不到一个宏大厚重足以支撑一生的答案，日子便是虚度了。可是你活了几十年，你会慢慢发现，作为一个普通人，活着未必非要背负什么崇高的意义。我们能够把日子自己经营得有意思，才是一件更珍贵更落地的事。意义常常是宏大的，是向外求索的，是旁人评判出来的标尺，有意思却是细碎的向内的感受，直关乎自己内心的欢喜。意义讲究有所成就，有意思只在乎此间欣慰。读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哈，是古人的一个故事。一夜下大雪，然后王子求他呢，就是起了身，推开窗，满目银白。于是呢，他就叫人备酒，吟诵他的好友左思的诗。忽然又想起了他的另一位友人叫戴安道，随即呢，王子求啊，就乘着小船连夜出发。舟行一夜，好不容易到了好朋友这个戴安道的家，但是呢他却想一想又掉头回家了。旁人就不理解，说哎呀，你这个熬了一夜，又冷又冻，为什么不去见一见友人呢？怎么就回来了呢？王子求说，我本来就是乘兴而行，尽兴而返，又何必去见戴安道呢？所以这件事儿啊，若用人生意义的标尺衡量，简直毫无价值。舟船劳顿，彻夜奔波，最后连人都没

间到，没有达成会面的目标，没有收获结果。可这一场雪夜舟行，妙就妙在有意思，有雪，有酒，有诗，有江上的夜行，有对朋友的那份思念，所有美好的体验已经完成。出发是因为心中兴起，返回是因为兴致已尽，不在乎结果，只享受当下的趣味。

所以我想在人间啊，有意思的事儿恰恰就在这种不期而遇的共鸣，不必预先相约，不必追求结果，只要心中兴致一动，便奔赴山水，恰好遇见同样热爱此景的同道。

鲁迅和梁秋实他们两个呢，在那个年代啊，是互相看不上眼的。资本家伐走狗出自他俩的骂战，但是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他们总有文章一样，讲述自己从日常小事里寻得的一些小乐趣。他们写雅舍，写社戏，写三字经，写蝉鸣，写月夜，写美食，弹核桃，烧鸭，煮花生，一蔬一饭都写得活色生香。山河破碎，宏大的时代意义压在每个人的肩头，但是鲁迅和梁实秋依然愿意停下来认真品尝一块点心，观察泥墙根放屁的小虫。宏大的使命固然可敬，但人也可以在琐碎日常里捕捉微小的欢愉。那说了这么多哈，就是希望我们大家都意识到，人生的价值不在宏大的意义，而在你把生活经营的有意思。意义可遇不可求，但很多时候回望一生，我们才慢慢沉淀出来的总结。而有意思是当下能抓住的东西，一场落日，一杯清茶，一朵随风摇曳的花，一本穿越至从前的书，闲谈半日，浮生若梦。人生这趟旅途，大家都是行人，不一定都会抵达某个宏伟终点。能保有感知美好的兴致，能从平凡日常里找到乐趣，把这一生过得有意思，就已经足够好了。所谓有意思，并非放纵享乐，而是守住内心感知美好的能力。世间宏大的意义，往往是少数人的际遇，而感受烟火寻常，却是普通人触手可及的权利。不必执着于向世界证明自己存在的重量，只要能在平凡的岁月里时时保有一份兴致，懂得欣赏，懂得欢喜，便是对生命最好的善待。行到水云处，坐看云起时。当然，如果能在有意思之上，生活再有了意义，那是再好不过的事了。不过，路过人间，我们一定要活得有意思，活得尽兴，你说是吗？

0: 不吸烟，少喝酒，
1: 多运动，多找乐，
2: 有事儿没事儿，社区欢乐游转一转，
1: 亮亮嗓，
3: 唠唠嗑，
4: 能学艺，能交流，
2: 贼带！
0: 我能说，
1: 哎，我会唱，
5: 我能拉琴，
6: 我能逗乐，
0: 长春、
1: 吉林、四川、
7: 白城、
8: 辽源、
9: 通化、
10: 延边、
11: 通州、
4: 梅河口、
3: 相互切磋，
12: 自得其乐。
0: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4: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2: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13: 每周一到周四，
14: 吉林旅游广播，
15: 兰心陪你
2: 想唱就唱，想乐就乐。
15: 欢迎大家此刻来到直播节目中，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这一个小时啊，都是兰心和大家互动的时间哈。其实在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会有遗憾，有迷茫，有一地鸡毛让我们抓狂的那样的心情。那有的时候我想生活呀，不一定一下子就你想象的那样的美好，它一定有一个过程哈。在这个过程中呢，每个人可能都期许着

0: 能够早日啊得到一个美满的结果，生活早日给你一个答案。但是呢，我觉得我们不要着急一下子就找到那个答案，也许在你找答案的这个过程中啊，就是很美好的。那听听节目，听听别人的思考，是不是就是你的参考答案呢？沉下心来慢慢蓄力哈，我相信通过每个人日复一日的积累努力沉淀，你终会迎来厚积薄发的你期待的那份美好。两部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0431-8581-5668，8581-5669。我是你的老朋友兰心，此刻正在陪伴你。首先呢，我们来认识的是打入8581-5668的热心听众丽萍姐姐哈，我们和丽萍姐打个招呼。你好，丽萍姐。
1: 你好，兰心老师。
0: 欢迎你。今天丽萍姐要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啊？
1: 今天分享一下是在月光下为你读诗。虽然今天是过完中秋节的第一个工作日嘛，
0: 对，
1: 这首诗献给我们社区旅游人的所有的新老听众。
0: 好的，今年呢，因为天气的原因，在这个8月15中秋节的夜晚，我们没有看见那轮期待中的明月哈、啊。但是16那天晚上，哎，我们终于看到了我们期盼的那个圆圆的月亮哈、啊。那中国人呢，总是把心事啊、寄托在明月，托明月带我们问候我们的那份思念。其实呢，我们也把我们的很多心事付诸于那轮明月啊，在月光下读诗，不知道给你带来了哪种感受呢？
1: 哦，这个散文是碑林路人的一首深情的散文诗。碑林路人是我喜欢的一个作家，他这里这个诗是写给了一部分，不是全部的。碑林路人的文字，它具有一个古典诗词的韵味，它拥有现代诗人的一种流畅。这首诗主要为月光，就是借着月光，将个人的思乡之情、相思之苦，与那个古典诗词的意境巧妙的融合了，然后读起来非常有的一种那个画面感，很有感染力。
0: 哎呀，我觉得丽萍大姐分析的真好，可见呢，你现在呢学会了背稿，就是见到一首诗之后，你通过文字啊能够感受到文字背后的很多细节了。那我相信呢您分析朗诵作品的时候一定会比别人多了一份内涵。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的来聆听丽萍大姐分享给大家的这个作品《月光下为你读诗》。
2: 在月光下为你读诗，在浅浅的夜色里为你展开平平仄仄的诗句，在万籁俱寂的时候将一袭月光捧入掌心，召唤我全部的思念。在中秋的夜晚，奔赴我的故乡，奔赴生养我的土地。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借天上的明月，我借苏轼的酒盏，把这相思的词句读了一遍又一遍。远在家乡的你，可听见我含泪的心声，颤抖的语言。江上月明湖雁过，淮南木落楚山多，秋风已起霜满地，小月

乡的风啊，可听见了我隔着烟尘的呼唤。故乡的山啊，可望见了我深沉如海的惦念。今夜，我在月光下为你

多情的月亮可以说承载了我们中国人的诸多的心事哈、啊，所以在我们有心事的时候，望望那一轮明月，仿佛它也能够映衬出我们心中的那份思念期许。也愿你心生明月，花好月圆。

0: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1: 我学习，
4: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
7: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呢也可以在直播的过程中随时打进电话，如果呢特别忙没有时间参与，也可以呢这个加节目组的微信，把您的作品录制下来，通过发微信的方式哈发送到节目组就可以了。如何添加节目组的微信，也可以向我们热情的导播小李进行咨询。今天和我们分享好声音的是我们的王雅君大姐，她为我们在节日来临期间啊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节日欢歌。

好，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为我们带来的歌声，也祝愿大家听了这首节日欢歌，也能够欢度我们的国庆节哈。国庆节马上到了，相信大家呢都有一份期盼。那在国庆期间呢，吉林旅游广播也为大家这个精心制作了节日期间的特别节目。那也欢迎大家呢在国庆七天能够关注我们的特别直播。蓝星值班的日子呢是在10月1日国庆节的第一天就和大家在一起度过。那在这里呢，我也是非常期盼着在特别节目中和大家

0: 一起过国庆，为我们的伟大祖国庆生。好，这里是我们的社区欢乐游，马上到了我们这一时段的公益广告时间，稍事休息，我们马上回来继续分享精彩。
1: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我是想到自己最少的那一个，我是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我是行动最快的那一个，我是牵挂大家最多的那一个。

0: 外出旅游怎么才最爽？
1: 人满为患的景区
2: 挤，
1: 不干不净的饭店
2: 吃，
1: 超载严重的巴士
2: 我上啊！
0: 等一等，可别顾着自己爽，出行安全最重要。
3: 平安是福，文明是金。1033旅游广播，文明出游，快乐随行。
4: 提醒您，当前冒充熟人诈骗。
5: 喂，什么朋友是吧？
6: 我们派出所。
4: 网购及订票诈骗。
7: 立身减肥药，立马就见效。
4: 冒充公检法机关，谎称涉及案件等各类诈骗时有发生。
5: 人已经被我们控制了。您看私了还是公了？
8: 别公了，这私了私了。
4: 请不要只靠打电话或网上就贸然按照对方指令给陌生账号汇款，谨防上当受骗。
9: 您好，这里是银行信用卡中心。
10: 哦，对，账号是6226866。
4: 另外，取款客户请保管好自己的财务，防止抢劫案件发生。亲戚朋友们，大爷大妈们。

0: 喂，你好。
1: 你是杨小丽吧？
0: 你是谁呀？
1: 你在银行上班，一周休息两天，每个月的第一周周末要加班，全天不在家。
0: 你要干嘛呀？
1: 你还有个女儿，刚刚上了小学。
0: 你谁呀？你干嘛？
1: 别以为你换了电话号码就找不到你。
0: 你谁呀？干嘛呀？我要报警了。
1: 哎，别呀，大姐。我是送快递的，等你半个小时了，你也不接电话，赶快下来取你的包裹吧。姐，再提醒你一句，扔垃圾的时候啊，个人信息一定得抹掉。
2: 也许这是一场虚惊，但危险就在你身边，请妥善处理快递包裹，谨防泄露个人信息。
3: 爱恨就在一瞬间，多一些爱，多一些正能量，社会需要你我共筑爱心长城，你还在等什么？跟我们一起出发吧！大家好，我是李玉。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吉林旅游广播，这里是每天上午陪伴你的社区欢乐游，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兰心。此刻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拨通两部热线参与直播，我们一起互动心意。马上我们来认识的是打入热线85815668的我们的淑珍大姐啊，认识一下。淑珍大姐你好。
1: 你好，兰心老师，
0: 欢迎。今天淑珍大姐要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啊？
1: 珠海的幸运永恒。
0: 这个作品呢是让人读起来非常的心潮澎湃的哈，歌颂了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那么这个作品淑珍大姐在准备的时候，您是怎么理解这个作品的呢？
1: 那个朱凯老师的作品我都非常喜欢的。他这个作品呢也是正能量，歌颂祖国，歌颂党，歌颂幸福生活，改革开放以来的成果。我原来还读过一个，用什么力量支撑我的？他的歌词都非常喜欢他的歌曲。他的歌曲里面，是不忘初心，牢记历史，
0: 年
1: 轻启迪呀。奋发向上，向往美好，所以特别喜欢。
0: 好的，是的，我想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民族啊，一定要有信念，要有信仰。所以这个作品呢，真的会让我们重拾这种信念，而且呢，也会让我们把这份信念。信仰化为我们奋斗前行、砥砺前行的一种力量。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的来聆听淑珍大姐带给我们的这个作品。
2: 信念永恒，作者朱海。这是一声砸向旧世界的锤头撞击，喝着十月革命惊天霹雳，从上海望志路到南湖的红船发力，锻造出一个民族驶向复兴彼岸的航迹。这是一道画出新纪元的镰刀壮举，一群不甘被压迫的工农子弟从星火燎原的乡村向井冈山聚集，把憧憬新生活的渴望和秋收一起高扬天际。从那时起，信仰就是我们队伍高扬的战旗。从那时起，信仰就如同血脉融入党的机体。这就能解释为什么万里长征每一公里都有倒下的红军战士血染征旗，这就能理解为什么浴血抗战每场厮杀都是共产党员身先士卒为国捐躯，这就能懂得为了解放全中国铁流滚滚挥师南下的大军里，多少鲜活生命默默融进新中国的霞光里。不能忘啊，永远不能忘渣滓洞、雨花台那些戛然而止的青春记忆，他们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品尝爱情的甜蜜，只因不肯弯折信仰，毅然选择宁死不屈。这是一场征途漫漫的信仰之旅，深深烙印下共产党人忠诚的足迹。他们在万水千山间写下让革命骑着马前进，他们在乱云飞渡中铺展 社会主义风和日丽。这是一部前所未有的世纪传奇，一代代共产党人筑起信仰的铜墙铁壁，世间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将它击倒，因为这壁垒是特殊材料铸就，是滚烫党心，是亿万民意。越昆仑，跨黄河，登泰山，走长江，我们的信仰之花早已开满神州大地。崭新的时代画卷，舒展中国梦腾飞的羽翼。晴日月，绘江山，五彩云向天际，我们手中的信仰火炬正与未来接力。看今朝山河锦绣，百业兴旺，百年征程初心从未偏移。朋友，复兴之路征程万里，我们的奋斗永未有穷期。镰刀锤头，镌刻的信仰，伟大的共产主义，是你为华夏开天辟地，我们因你顶天立地。今天我们重回初心，起航之地，放声宣告，山河不忘，初心不改，信念永恒，生生不息。

0: 吸烟，少喝酒，
1: 多运动，多找乐，
2: 有事儿没事儿，社区欢乐游转一转，
1: 亮亮嗓，
3: 唠唠嗑，
4: 能学艺，能交流，
2: 贼带。
5: 欢迎大家此刻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那马上呢，我们来请进的热线是我们的好朋友春云姐哈。春云姐，上午好。
6: 你好。
5: 啊，好，那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作品是什么呢？
6: 是最美的，在最美的秋天遇见你。
5: 好，在最美的秋天遇见最美的你。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的来分享春云为我们和春天里的你分享的一个作品。
7: 仿若一转眼，秋色又浓了，仿若一张素白的宣上被随意泼墨，瞬间就有了五颜六色的模样。想必秋天就是这样，来了便如千军万马，浩浩荡荡，一夜秋雨，一缕秋风，便可让整个世界变了模样。对于大自然馈赠的四时景致，岁序更迭，向来喜欢用一颗感恩的心去迎接，去笑对，去悦纳。对于那些迎面而来的缘分，亦是向来习惯以一颗随缘心。缘来惜缘，缘去送缘。人生四季，流水光阴，风景各不同，能遇见各色各样的花，也能遇见各色各样的人。无论何种遇见，都是命中必要途经的岁月，我们只需携一份淡然，从简而行。或许我不曾老去，你亦未曾沧桑，看着远山近水慢慢变成斑斓的模样，总会有一种喜悦盈满眉间。还好，还好，一些喜欢的人依然在心上，一些喜欢的风景依然在眉间。你看，天上的白云依旧无尘，白得那么澄澈，而且天空依然像喜欢的幕布那么空旷而高远。记忆微凉着平淡的日子，静好而安然。我在最美的秋天沏茶写字，静等桂花悄悄开，静等枫叶慢慢红，然后遇见最美的自己。
5: 在这斑斓的秋，其实有很多美好值得你去撷取，也希望在这最美的季节里，你也可以遇见那个最美的你。在这诗意的季节，不知道这片片枫叶情是不是也会让你有一种秋意上心头的感觉呢？

歌声中，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要告一段落了。在这里，兰心特别感谢大家的收听、守候和参与，也期待着明天上午的十点，我们还能够继续相约。本节目编辑主持兰心，节目初审袁博，复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再次感谢各位，明天上午十点不见不散。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夜色渐长
1: 阔，追悔莫及，还不如快人一步，早日拿起科学的武器，重获健康。
2: 嗯，确实是啊，那我国现在的发展真的可以用日新月异来形容了，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及时转换思想，可别落在别人后面了，你说是吧？
1: 哎呀，确实是啊，对于祖国实力的日渐强大，我的体会啊太深了。刚做科研的那几年，我就像离家的孩子一样，没背景，没靠山，包括我曾经去和一些欧美学者去交流，但是往往呢，我换来的都是白眼儿，啊，人家瞧不起咱们。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啊，还不像现在这么强大。所以啊，欧美方面的人，他就有一种什么优越感。总觉得呢，我没有实力去从事尖端生物医学的研究。即便后来啊，我已经研制出了乾隆长寿膏，仍然呢有个别的欧美学者啊对我提出质疑，他们总是不相信欧美这么多发达国家都没有能够研制出活性多肽啊，一个来自中国的科研人员怎么就能够研制成功呢？我告诉各位啊，甚至啊，在一次德国国际医院的竞标大会上，默克大药厂的医药代表啊，郝曼教授还当场向我发起了挑战。当时德国国际医院呢，正在进行心脏病特效药的竞标，全欧洲的大药厂都参与了，因为一旦竞标成功，那就是对自家科研成果的高度肯定。届时呢，必然会在业内啊引起轩然大波。默克大药厂啊了不得呀，它是美国著名的医药企业，在全世界排名第二。不管是经济实力还是科研实力，那都是响当当的啊。当时啊，这位郝曼教授刚刚带领团队历经八年攻关，成功研制出专门治疗心衰的特效药，叫心肌蛋白肽。它的主要作用机理啊，就是增加心肌细胞的收缩力，以达到呢治疗心衰的效果和目的。他们呢已经完成了四期临床，各项实验数据都非常不错。所以啊，这位郝曼教授向我提出挑战的时候，他本人真的非常有信心。当时呢，我说句实话啊，也憋着一股气，当场我就应战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对于乾隆长寿膏的这个效果，没有人比我更清楚更了解。而且我当时啊，有点小私心啊，小的想法就是想通过这场挑战赛打一打他们目中无人高傲自大的气焰，让他们也知道我们中国人呢也不是好欺负的啊。随后啊，在比赛当中，德国国际医院呢从心脏病重症患者当中选出42名诊断为三级心衰的患者，随机分成两组，让我和郝曼教授啊进行为期三个月的临床实验比赛。当时在我们这个组当中啊，有一位非常特殊的患者，72岁高龄，叫约翰森。约翰森当时的心衰情况非常严重，已经超过心衰三级的程度，马上就要进入到四级心衰了，而且他还有啊严重的肺病，已经插管了啊，不能够呢靠这个口鼻呼吸。另外啊，他肾脏功能也不好，用药方面呢都非常谨慎，否则极容易引起肾衰竭，出现生命的危险呢。按道理讲，这么严重的患者不应该进入比赛呀。当时呢，院方出于公平，也考虑啊 要把它调换出来啊，给我重新分配一个三级心衰的患者，但是被我拒绝了。说实话，四级心衰在临床上基本是无药可治的程度啊，那存活率只有不到30%啊。我当时心里就想，如果我再将他拒之门外，等待约翰森的就是心脏完全停跳的那一刻，他活不了了。比赛能不能赢是荣誉问题，但一个人的性命我觉得比荣誉更重要啊。我不能放弃任何一个想要活下去的生命，真的。就这样啊，这位约翰森老人作为重点实验对象进入到我们的比赛组。第一周啊，我们这个组呢，其他的患者在用上乾隆长寿膏之后，胸闷、憋疼等现象啊都明显的缓解。但是呢，约翰森因为他病情非常严重，改善的不太明显。但从第11天开始

时，约翰森呢开始大量排尿，而且这个尿啊不仅发黄浑浊，还泛着刺鼻的味道，尿味啊非常大啊。随着大量这个尿液的排出，原本呢因为心衰引起的双腿浮肿开始消退，同时呢约翰森呢还咳出了大量发臭的

整个人的气色呀也好了很多。到了第三周，我们用细胞检测仪给约翰森做详细检查的时候，发现他的肺小泡细胞已经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状态，非常好啊。应该说这细胞啊都鲜活明亮饱满，不再像以前那样干瘪暗黑，能够完全呢进行自主呼吸了。所以呢，也就是在比赛的第三周，我们给约翰森呢拔了管，让他自行呼吸，同时他的心率啊也从以前每分钟40下逐渐上升到每分钟55下，跳动的比原来有力量了啊。等到临床三个月比赛结束的时候，约翰森的四级心衰已经逆转到二级。做心肌功能检查的时候啊，发现他的心肌细胞活跃度由原来的 50% 明显提升到 85%， 心肌细胞变得圆润饱满啊，心肌纤维细胞跳动有力，心肌收缩明显增强。最后临床比赛啊，我方组21位患者没有一例出现心衰加重的迹象啊，这个非常了不起啊。乾隆长寿膏总有效率高达 98.7%， 远超郝曼教授啊，应该说这个小组的康复率和治愈率。当时啊，这个比赛结果统计出来之后，欧美很多专家学者对我是这个连连的称叹啊。那么甚至以前个别啊瞧不起我的科研人员都开始虚心向我请教了。他们最好奇的是，乾隆长寿膏怎么就能够同时治疗多种疾病呢？啊，而且治疗效果还这么快这么好。其实啊，我跟各位讲，乾隆长寿膏所采用的治疗方法和传统医学确实有很大的不同。乾隆长寿膏解决的是根本问题啊。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什么病啊？细胞病。你心脏病就是心肌细胞受损，脑病呢就是神经细胞受损，糖尿病呢是胰岛细胞受损等等啊，所有疾病啊都是细胞受损死亡所导致的。人生病了找医生，细胞病了找谁呀？找活性多肽。肽是生命的原动力，是人体的发动机。人体的每个细胞都依赖于肽的存在，才能够进行各类生命活动啊。而乾隆长寿膏包含着100多种人体必需的能够解决各类细胞问题的活性多肽。不管你身体里哪儿的细胞坏了、死了、不工作了，只要这些肽补进来了，哎，就能够是哪儿坏了补哪儿。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都能够给你修复的完好如初。你就拿刚才我讲到这位约翰森啊，这位患者来讲，虽然他身上有很多种疾病，但乾隆长寿膏除了包含专门针对心脏病治疗的肌肽原肽之外，还有专门针对肺脏疾病的抗胆碱肽，针对于肾脏疾病的蛋白肽啊，100多种活性多肽同时作用于人体，就像一艘健康的航空母舰，海陆空全都齐全了，能够啊一同解决全身上下多种疾病。同时呢，乾隆长寿膏还运用了先进的动态超声萃取法保持活性，以确保提取出的100多种活性多肽全部为80个道尔顿以下的小分子剂型。药物进入人体之后能够达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100天让细胞换新，100天让血液干净，100天呢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真正的实现逆转。

0: 完。好，时间的关系呢，我就先给各位讲到这儿，咱们稍事休息，然后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以下是广告时间。乾隆长寿膏是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同时也是甲类 OTC 药品，不用医生开处方的安全用药，针对治疗高血压、心脏病、脑梗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老慢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慢性胃炎、胃溃疡等肠胃方面疾病，还有失眠多梦、神经衰弱等多种慢性疾病有着治疗的效果。纯中药制剂，高科技提取，对人体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乾隆长寿膏，活细胞、补细胞、再生细胞，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2: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两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解决一身大小疾病。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两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朋友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
1: 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
2: 温馨提示，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乾隆长寿牌健身长春膏，甲类 OTC 国药准字，购买时一定认准乾隆长寿标识，谨防假冒，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好的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王老师您好。
0: 您好啊，这个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有什么问题啊？
3: 哎呀，是这样的，王老师，我是天津青海的，但是我刚才听您说，现在这个国药乾隆长寿膏说是最后一次两块钱一克的这个机会，再错过的话就会恢复到57美元一克，所以我赶紧打电话，哎呀，就已经申请上这个名额了。
0: 嗯，好好好，你这下手真快啊，很好，看得够准的啊。
3: 谢谢谢，因为我这一听你一说，我不着急嘛，就赶紧啊抢。
0: 嗯，好好好，不错啊。我再跟各位讲一下啊，这是我们最后做的决定啊，用剩下为数不多的帮扶资金，为大家呢再做啊最后一次一克两块钱的生物新药推广。一旦帮扶资金花光了，用完了。那乾隆长寿膏的价格呢，就会恢复到57美元一克的标准定价。
3: 哎，
0: 两块钱和57美元相比呀、啊，差的太多了，是不是？嗯，话不多说了，您什么情况，跟我做个介绍 啊？
3: 好好，哎呀，王老师啊，我跟你说啊，我用了这个国药乾隆长寿膏都已经半个来月了吧，情况还挺好，就是啊，想麻烦您再给我看看，指导指导，嗯。
0: 哦，用了半个月了啊，那你说说使用之后的情况。嗯，
3: 好，我用上第二天吧，这晚上就是原来睡觉啊最多能睡半个多小时一个小时的，但是我用上第二天，我一晚上我就睡了4-5个小时，哎呦，这两天的功夫就把我这多少年这个失眠这个毛病就该给我解决了呀，你说这个小分子剂型这个效果得多快呀，是真的好。
0: 没错，咱们90%的患者在使用乾隆长寿膏之后啊，一两天效果就非常显著。那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像您刚才讲的，咱们是小分子剂型，分子量非常精微，所以能高效啊被人体吸收利用，见效非常快，能够快速改善症状啊。
3: 是，确实的好。那我原来最严重的，我这个腿老风湿了。我跟你说，我的全身关节没一个不疼的，关键串着疼，一会儿这儿疼，一会儿串到那儿疼，有时候啊，说不定好几个地方一起疼。一大早上起床，这关节僵硬的呀，动都动不了，不听使唤。这种僵硬就能一直延续到下午，等慢慢的，哎，天暖和了，温度上来了，身上就有点暖和气儿了，能缓过来，活动活动才能下床。哎，就慢慢的，哎，慢慢的挪着走。还有关键这个手膝盖那时候又红又肿，你说现在才用了15天、啊、我手上这个红肿就消下去了，就看着也没有以前那么红的很了吧，而且早上起来就过了半个小时，我就活动活动，哎，我就能下地慢慢走了， 哎，关键走动之后这个关节这个疼也轻多了，哎，我就觉得走路弄啥就麻利多了。你像吃饭啊，拿个勺子，哎，问题不大了，哎，也不容易撒的饭哪都是了。另外啊，王老师，我这个心脏啊，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风湿关节炎带的，有心肌炎。哟，我那时候没用在那个乾隆长寿膏之前吧，发烧有差不多大半个月吧，吃啥药不管事儿，不顶用。自从用了那个乾隆长寿膏，我这个烧都慢慢退了，可好了呀。
0: 嗯，不错不错啊，效果真的很好，心脏也好了，是不是？嗯，
3: 是真的，我这做梦都没想到，这个乾隆长寿膏能把我这么多的病啊，哎，一块都能给解决了。说起来这100多种肽这个作用啊真的太大了，短短的用了半个月，比我过去只10多年那个效果还好。原来我吃了老多药，还有膏药、理疗、药酒那些老法子啊都不行。哎，还得说就得用在那个国药乾隆长寿膏，全球领先的这个生物医学，真的就是用上就管用。
0: 嗯，说的没错啊。哎呀，给您带来这么大的变化，我听了之后也很高兴很开心，真的
3: 非常感谢。
0: 哎，你补充乾隆长寿膏之后为什么效果好啊？你风湿性关节炎浑身关节窜着疼啊，现在用了15天，告别了酸麻姜痛，不再惧怕风冷时寒，效果如此之好啊，说这个关节灵活了，心肌炎呢退烧了，睡眠也改善了，这些都是补肽之后带来的结果，都是解决病因之后所带来的必然结果。你比方说咱们含有的这个溶菌肽能够啊，哎，针对心肌炎的炎症取得非常好的消炎效果呀。
3: 嗯，
0: 那么引发的各种感染通过溶菌肽都可以解决，甚至呢包括这个胃病患者出现的幽门螺旋杆菌以及啊风湿骨病、风湿性关节炎的炎症都可以通过溶菌肽来解决。修复心肌，咱们有低肽原肽啊，那么应该说特别是治疗你这个骨病，咱有玻璃酸肽，都有非常不错的效果。我跟你讲啊，通过使用之后就能够让你的关节灵活自如，增加骨密度，骨质的坚硬度都得到显著提高，达到全面康复。
3: 嗯，
0: 我打个比方你一听就懂啊，就是在没有给你换心的前提之下给你换了一颗新的心脏，明白了吗？哎，
3: 明白了。嗯，
0: 这个治疗风湿骨病呢就相当于脱胎换骨，把你身体的骨骼、关节、软骨重新换个遍。补肽呢能够使我们人体组织器官的功能恢复正常，结构正常，所以呀，能够真正的落实细胞健康、人健康，补肽的作用是很大的。补肽之后的效果就是不一样。不补肽治病可以说是盲目的乱治，啊，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治。真的，补肽真的很重要啊，很好，这位朋友啊，而且你刚才也讲到了，已经申请上名额了，多好啊！咱们坚持治疗100天。100天血液净化，100天细胞更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咱们就开开心心高高兴兴的过晚年生活，是不是啊？
3: 是啊，您说的太对了，我现在越来越有信心了，我这不是已经把药都备足了，备够了，我打算啊再多用上一段时间，这样这不是好的更快吗？你看我现在是早晚各用一次，中午我再加上一次，你看这么用行不行啊？
0: 可以的，中午加一次效果会更好，没问题。
3: 啊，好好好，谢谢您啊，我就听您的老师，我再加上一次，等过一阵子要是用得好，哎，有什么好消息，哎，我再给您汇报，给您分享一下。
0: 我们期待着您呢，把更好的消息带给我们。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3: 哎呀，谢谢王老师啊，辛苦了，再见。
0: 好，再见。
1: 以下是广告时间。乾隆长寿膏是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同时也是甲类 OTC 药品，不用医生开处方的安全用药，针对治疗高血压、心脏病、脑梗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老慢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慢性胃炎、 胃溃疡等肠胃方面疾病，还有失眠多梦、神经衰弱等多种慢性疾病有着治疗的效果。纯中药制剂，高科技提取，对人体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乾隆长寿膏，活细胞、补细胞、再生细胞，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乾隆长寿膏将100多种肽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两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你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新药，欢迎拨打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进行报名。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啊，你好，王老师，是我。
0: 啊，你好，你好啊，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4: 王老师，我是山东青岛的老朋友了。
0: 青岛的老朋友，你好啊。嗯。
4: 啊，你好，你好。我现在是你的忠实粉丝，我这不是听说有两块钱一克的用药机会吗？而且是最后一次了，这维持不了多久。打场外电话吧，一日战事，没想到我打到你这里了，能不能帮我申请个名额啊？
0: 这位朋友啊，别看咱俩啊聊得挺好，但这个事儿啊，我开不了口，我没有这个权利。最主要的是呢，我是一名医生。啊，这事儿不归我管，你还是尽早的拨打场外电话去争取，啊，这个我就不多说了。怎么讲呢？所以趁着还有两块钱的用药政策，包括您在内的所有慢性病的患者，一定要备好药，备足药，一次性花最少的钱，把身上的病都治好啊！你呀，还得自己去申请啊。
4: 行行。那我一会儿再赶紧打电话试试。我先跟你说说吧，我用了这个两个半周期的好情况吧。
0: 哦，已经用了两个半周期了是吧？
4: 啊，对对对。
0: 那是什么情况？你身体怎么了？说一说。
4: 我以前吧这个血糖高，7年前吧查这个身体就查出来了。刚开始查出来的时候吧吃这个降糖药，后来慢慢的吃药就不行了。就连胰岛素都打上了，打胰岛素吧，打了一支吧也不行。那时候吧，餐前血糖吧就有8-9个，吃完饭吧就能到10几个。平常那个血压也高，这个情绪不激动、平稳的时候吧，都能在150以上。这个情绪稍微一激动，一下子就上到108、109，
0: 太高了，
4: 2023年的时候吧，这个病情吧就更严重了，我的两条腿吧都肿起来了，这个腿也肿，这个脚也肿，手脚吧还冰凉，特别怕冷，还有这个蚂蚁吧在上面爬的感觉。我这不赶紧去医院检查了，医生说这个肾不好了，这个尿蛋白有3个价口，这是说是吧糖尿病带来的肾病。而且这个尿酸吧也高，医生说吧，治不活就得换肾了，
0: 很严重。
4: 还有吧，这个眼睛也不行，又干又涩，看东西也模糊，看东西也不清楚。这就是糖尿病眼病吧，在糖尿病这个所有并发症当中吧，眼病吧是最多出现的。很多人不都不理解，为什么这个糖尿病这个患者的眼睛会有问题？你说这致盲率是不是非常高啊？
0: 对呀，没错，糖尿病眼病的发病率确实很高啊。哦，
4: 老师跟你说实话，那时候我就是吧，活一天算一天，都失去这个信心了。后来吧，我女儿跟我说吧，国外的这个泰利药吧，效果特别好，就是贵，一支吧最少1000多，但能治这个治好细胞，能治病根。后来打听的说，王老师把这个乾隆长寿膏研发出来了，还在广播里讲课，我这不就赶紧申请上了，真是一下子有信心了，找到对症的好药了。
0: 哎呀，我能感受到你这个喜悦之情 啊，你快跟我讲讲这药给你带来了什么好的效果呀？嗯，
4: 哦，用的这个效果还挺快，当时吧，我用到这个17-18天的时候吧，他这个血糖就平稳了。那时候的餐前吧降到5.8，餐后吧7.3、7.4左右，血压吧也慢慢下来了，高压1:3左右，低压是85-90，
0: 不错。
4: 我见效果这么好吧，就继续用，用到一个周期的时候吧，这个眼睛吧，眼前看东西就明清亮了，这个蹄和脚吧也不那么肿了。这真是见到真功实效了，这我高兴的吧，赶紧去医院去查这个尿蛋白，这个三个家伙吧减到2个家伙了，这才一个周期啊，现在这不2.5个周期马上就用完了，我又去做了检查，这个尿蛋白吧就还有1个家伙了，体和脚吧肿就完全消下去了，没有了，
0: 嗯，
4: 血糖吧血压现在都挺稳定的。王老师，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以后就不用换肾了？
0: 那当然了，还换什么肾呢？啊，我跟你说呀，使用国药乾隆长寿膏之后啊，就相当于不手术，不用换肾，重新拥有一副新的肾脏，多好啊！啊，
4: 就是啊，你不光给我们省钱，主要是救了我这条命，我太不佩服你了。遇到你这样的好大夫吧。我这病肯定能治好，真的是谢谢乾隆长寿膏。
0: 嗯，你要说到这儿啊，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真的不仅治病，而且救命啊！我讲句实话，它既能治标又能治本。
4: 嗯，
0: 这些年呢，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救了多少人的生命，挽救了多少个家庭，多少个因病致残的朋友能够重新正常幸福的生活啊！这都是什么新的科研成果，新的科技新药所带来的全新的感受。就说你这个糖尿病，一讲到这个病我就想说很多话。今天咱们换个角度讲，糖尿病发病人数多，危害大，致残致死的并发症也多，咱们就讲讲糖尿病的治疗分几个阶段。最早治疗糖尿病采用的方法叫饥饿疗法，就是不让人吃饭，不让吃饱，饿得头昏眼花的。另外呢，祖国传统中医把糖尿病称之为消渴症，就吃一些益气养阴、生津止渴啊、滋阴补肾的药。很多人呢都吃过6味地黄丸，你吃过没有？
4: 你吃过呀。
0: 我吃过，是不是这是非常传统的治疗方法呀。后来糖尿病的治疗有了突破，出现了化学西药，有了降糖药，这比过去的饥饿疗法和传统中医啊进步了。随着科学医疗的进步发展，1921年加拿大人发明了胰岛素，1922年就开始在临床应用。这个时候呢又比过去啊吃降糖药的阶段进步了，科学了。后来又发展出现了胰岛素泵啊，这个时候呢糖尿病的治疗又更先进，更科学，更进步了，是吧？哎，这还没完呢。后来呀，日本又出现了1周1次的胰岛素，这也是发展，也是进步。但我今天负责任的讲啊，就算发展到这个阶段啊，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糖尿病发病的病因啊，真正给糖尿病患者带来巨大的改变，没有啊。那么咱们实事求是讲，独一无二的就是什么？咱们乾隆长寿膏啊，现在我告诉各位，治疗糖尿病已经真正进入乾隆长寿膏的时代。我讲泰类药物，讲到这儿我就非常激动，因为我研究了很多年呢，咱们国内的朋友了解的不多，但是呢，泰的作用在欧美发达国家早就研究了，被称之为是人类的生长素。因为有了肽，人才能够生长发育，才能够有自愈能力，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啊正常的新陈代谢啊，才能够让人体的血管、肌肉、皮肤组织以及各个器官的细胞得到修复和再生。所以呢，就拿这个你刚才啊讲到的糖尿病来说， 不管病史多长，并发症多少，血糖多高啊，通过乾隆长寿膏100天的治疗啊，能够使胰岛细胞

0: 要得以修复，让它正常分泌胰岛素，再高的血糖也会恢复正常。关键的是人体内的五脏六腑各个器官的细胞都会得到修复啊，你并发症呢自然就逐渐的没有了。讲这些啊，是希望大家对我们的治病方法有全面的了解。人类科技的发展，医学的进步也是一步一步来的。现在记住啊，治疗糖尿病啊必须要选择乾隆长寿膏。那么这个时代呢是属于乾隆长寿膏的。好不好啊？嗯，
1: 好，我现在就去知道了。跟着你肯定没错，谢谢王老师，我肯定不会错过，这就打电话申请。
0: 抓紧时间去申请，这是最后一次一克两块钱的机会了。你错过了以后啊，就是一克57美金了。抓紧时间，我就不多说了啊。我们再见。
1: 好的，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乾隆长寿膏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伙的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去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2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呢？好的，场外报名电话请大家记号 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好，那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3: 王老师你好。哎呀，我可等你半天了。
0: 你好你好啊，这个好不容易打通电话是不是？嗯
3: 嗯，王老师，就是您是大专家，我现在吧哈别人都不信，我就相信你，我就想让你吧哈给我和老伴儿俩看看，我们吧该准备多少药才够。
0: 这个很多人呢都信任我，我还是那句老话，你们给我信任，我还你们健康。你们对我的信任呢，就是我帮助大家的强大动力啊。
3: 嗯，我跟你说王老师哈，这吧哈都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就我们的情况吧特殊，你说要少了吧怕不够，多了吧负担又重，今天吧反正就听您的，您给我们把把关。
0: 嗯，好，说一说情况啊，咱们做个介绍好吧。
3: 好，我是老患者，我已经用了45天，我之前有冠心病，那血管都已经堵了50%了，就这些年吧一直靠吃那个阿司匹林，但是这个胸口还是憋闷还疼，就是肩膀都跟着疼，原来一个月吧犯一次心绞痛，后来呢就几乎每天都犯，每次犯病的时候必须吧得速效救心丸，去年的5月份我含着速效救心丸就缓不过来了。
0: 哦，
3: 没办法了啊，这没办法了，赶紧上医院，医生说右边拉的心脏得做支架，左边呢堵得严重还凝固了，导致吧支架就放不进去，我是在那个吉林省人民医院看的，那最好的专家呀他都没有办法，说要做吧只能做搭桥。王老师你说现在的情况这么特殊，要是去大城市那手术可真是太难了。
0: 哎呀，通过你刚才的介绍我总结2点你要记住。第一，冠心病患者如果发生心梗，吃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这些药是缓解不了症状的，那么在心梗阶段这些药啊它不起作用，一定要记住。另外一点呢，下支架也不解决发病的病因，它在这个保命救急的时候作用很大，就像你当时去医院下支架确实能保命，但是它不治病啊。很多人问我说为什么支架做了钱花了病还犯呢，这就是大家不理解的地方啊，支架它救命但是他不治病哦。
3: 嗯，那我懂了。那住院吧这么说哈咱也住不起，那排队呀挂号啊太难了，那看病还贵呀。哎呀，那个时候真的我就想哈不想活了，你活不起了， 说句心里话哈，今天到医院你看病，你第一个问题就是钱的问题。说实话，那钱到了医院，那是就像纸一样啊，它不当钱花了。
0: 是啊，我理解。你说我搞这项工作能不理解吗？
3: 但是吧，我这回我用上了乾隆长寿膏，哎，真是把我给救了，让我吧重新活过来了。就像王老师你讲的，补钛就是补命。
0: 对呀，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还有一句话记住，补钛就是治根本。那现在你说一说具体的改变是什么？嗯，
3: 我用上五天，我就感觉吧哈，我的气儿像关着那水龙头打开了似的，就特别的痛快，哎，就像那水流一样那么顺畅。慢慢的吧，这胸口吧就不那么疼了，嗯，肩膀疼的症状也比以前减轻了，而且心绞痛自从用上到现在我一次都没犯过，你看看多好啊。
0: 哎呀，非常高兴啊，就这一句话咱们说值千金呢、啊。你知道吗，心绞痛再没有犯过，意味着你不会再发生心梗了，命啊就攥在自己的手里了。哦，
3: 对呀、啊、对呀、啊、现在吧有盼头了。可是王老师我还有个事儿，你说我心疼吧人家老伴儿啊，他看我病重吧哈，他就想了哈，等我好了完再治他的病。可是他的腰吧就疼的就直不起来，是那个腰椎盘突出，还有那个椎管狭窄。
0: 一般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都伴有椎管狭窄啊、哦、
3: 可是他不舍得看病啊，20-30块钱的止痛药他都舍不得花。哎呀，他就记得那种宽一点的那板带，现在吧他已经压迫到神经了，他都那走路都一瘸一拐的。
0: 腰椎间盘突出啊伴随着这个椎管狭窄再进一步发展啊，咱们说现在是一瘸一拐，运动神经受到影响，说再发展呢就是植物神经会受到影响啊，会带来大小便失禁，再恶化的话严重的话那就会瘫痪，这个病是非常严重的啊。
3: 是，所以吧我自己就做主，我提前吧给他把药备上了，可是不能再等了。王老师你帮我分析分析，就是我们得申请多少才够？
0: 听了您的介绍啊，你通过乾隆长寿膏治疗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实质上呢你今天呢给我介绍的康复效果就说明你用了国药乾隆长寿膏，选择了新方法，走了捷径。那这位朋友，如果大家呢还用过去的传统方法治疗，还走老路，最后遭罪的还是自己，不仅呢自己遭罪，甚至可能啊把命都丢了啊，真是这样。如果不用乾隆长寿膏呢，即便你有钱做支架或者搭桥，保不齐哪一天心梗发作，命就没了，这只是暂时的缓解。我在临床上啊见过太多这种情况啊，刚做完支架搭桥手术没几个小时病情就复发了，人就没了。我总结这些呢就是想告诉大家，我在电波当中介绍的乾隆长寿膏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新的选择，把药用上，坚持使用，达到最佳的效果，让我们能轻轻松松治病，健健康康的过完后半生。
3: 哎，对对对，王老师你真是吧哈语重心长，我和老伴儿俺俩都听您的。
0: 嗯，每个人呢务必用够100天啊，100天血液净化，100天细胞更新，100天心脑康复，100天脏腑器官恢复正常，好啊。
3: 对对对，王老师我老伴儿的病吧哈也能治，没问题吧？
0: 只要用上乾隆长寿膏没问题，用上之后当天这个酸麻僵痛就可以明显改善甚至消除，咱们就这么快。
3: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王老师
0: 啊，当中含有的玻璃酸肽治疗风湿骨病那是一马当先呢，有非常好的效果，关键持续治疗之后啊，你记住100天之后给老伴全身上下的骨头关节都像换了新的一样， 为他鼓里拔刀，

0: 让他脱胎换骨，好不好啊？
1: 好好好，王老师，我和老伴儿吧，这回吧一起申请。那今天吧，无论如何我也得到就是申请到名额。
0: 嗯，我也不多讲了，这位朋友赶紧申请去落实，我们再见了。
1: 好，那再见王老师。
2: 以下是广告时间。乾隆长寿膏是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同时也是甲类 OTC 药品，不用医生开处方的安全用药，针对治疗高血压、心脏病、脑梗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老慢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慢性胃炎、胃溃疡等肠胃方面疾病，还有失眠多梦、神经衰弱等多种慢性疾病有着治疗的效果。纯中药制剂，高科技提取，对人体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乾隆长寿膏，活细胞、补细胞、再生细胞，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好的，再见这位朋友。那我们能听得出来啊，大家呢都是发自肺腑的感谢王老师，因为王老师不仅把乾隆长寿膏带了回来，让国内的患者们有机会接触到生物新药，不再陷入过去传统的治疗而走投无路了。更重要的是，王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一克两块钱的用药福利，真正让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患者朋友都有了追求健康的权利，都有了用好药的机会。希望大家呢不要辜负王老师为我们付出的辛苦和努力，早一天用上生物新药，早一天收获健康。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欢迎随时拨打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落实报名。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3: 哎，王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这位朋友久等了
3: 啊，今天能跟你通上话真的太幸运了。
0: 嗯，别客气别客气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你就说。
3: 我看人家用这个国药乾隆长寿膏啊用得特别好，我就想问一下我这个病能不能治。
0: 嗯，咱们先不说这个病能不能治啊，很多朋友现在啊都像您一样都是这么表达的，就是看到谁谁谁通过国药乾隆长寿膏把病治好了啊，看到谁谁谁过去是什么样现在变成什么样，变得都不认识了，这叫什么呀，这叫人际传播。哎呦，我非常欣慰很开心。好了，咱们长话短说，既然打来电话你身体怎么了告诉我啊。
3: 我是3年前呢得了一次脑血栓，出院以后呢这右边身子啊不太行啊，总感觉别扭，能走但是腿呢使不上劲，走路啊走不了直线，右手也不行，碗也拿不住啊，他手就使不上劲，而且右边的脸呢和眼睛呢有点耷拉，有点这个歪斜了。跟你说详细点吧，就能连吃饭呢、吃东西啊，牙也不好使。最近天一冷呢，血压也高起来了，有时候能高到180-190。我是特别害怕再犯病，还有失眠，失眠到现在有20来年了。前些年呢还能凑合着睡几个小时，就最近这几年吧，晚上顶多睡2个小时，脑袋呀总是迷迷糊糊，胀得慌。5年前呢我还做过一次12指肠溃疡胃切除手术啊，胃肠功能也不好，做完手术以后啊胃一直就难受，只要吃点东西呢就不行，胃受不了，吃药的时候啊更遭罪，吃啥吐啥。后来听邻居说啊，乾隆长寿膏它不刺激胃，还能治胃病，是对症的好药啊，治得挺好，所以我特别羡慕他。我之前打电话就想问问王老师啊，乾隆长寿膏对我刚才说的这些毛病啊有效果没有，能不能治。
0: 好，这位朋友啊，使用国药乾隆长寿膏完全可以帮助啊战胜您的疾病啊，那么说话要负责任啊。我也可以说，通过乾隆长寿膏治疗多种慢性疾病，咱们是治一例好一例，没有让任何使用过的朋友失望。而且我常说，只要用上就有效果，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变化。 别的不说啊，就拿你的这个

0: 胃肠疾病来讲，用乾隆长寿膏见效是最快的，我甚至可以说十几分钟就能够让您见到很好的效果。为什么？因为咱们的分子量非常精微，而且最早接触到乾隆长寿膏的就是胃肠，对不对？所以见效非常快啊。哎，这您放心。当然呢，更主要的是要解决脑中风的问题。现实生活当中啊，得中风的朋友非常多，包括脑出血、脑血栓、脑梗这方面的问题啊，哎，真不小。乾隆长寿膏当中啊，含有多种生物活性肽啊，最终治疗的结果就是帮助您甩掉中风后遗症，让您重新做回健康人。咱们提到这个乾隆长寿膏针对脑血管疾病的治疗，真正落实到解决三大难题，就是做到了净血、溶栓、修复细胞、再生神经三效合一。你比方说，第一，我们通过所含有的溶栓效果最好的三大肽，尿激肽、链激肽、纤溶肽，这三种肽乾隆长寿膏当中都有，同时呢还含有多种净血肽，这些肽类物质啊进入人体之后，溶栓肽能够快速清除像您这样的患者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尤其是那些顽固的陈旧性的血栓，都可以把它们呢溶解清除。这个过程我打比方，就像咱们家里边用这个洗洁精啊刷碗去油一样，是不是？哎，你用了之后，这油就分解了，溶解了，这碗就干净了，而且来得非常快。这些溶栓肽能够把血栓完全的气化，化有形于无形，快速通过人体代谢器官排出体外。而且净血肽也很关键，你这样的患者呢，不怕二犯三犯吗？很担心是不是？但是呢，多种净血肽能够监控血液当中的各种变化，一旦出现脂类物质沉积、血小板的聚集，都会进行干预，目的呢就是保证血液净化，防止血栓呢再次形成。最关键的是解决后遗症的问题。咱们当中所含有的神经修复肽和脑蛋白肽能够发挥神奇功效，修复再生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恢复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说实在的啊，用上这个救命的方法把病治好，咱们呢高高兴兴的正常幸福的生活，多活他几年多好啊，是不是？
1: 是啊，所以我现在得赶紧打电话申请啊。那我现在明白了，谢谢王老师了。
0: 别客气啊，在此呢我也祝你早日康复，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嗯，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到这里了。再一次提醒大家，乾隆长寿膏一颗两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慢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 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
1: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4S店不是骗钱吗？
2: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3: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2: 好，北京时间的15点01分，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砍车，我是大卫，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9月28号星期一啊，新的一周就开始了，这周爽啊，得劲儿啊，上这个3天班，是不是啊？上3天班，11长假了，挺好啊。这个我十一我不能全休啊，我11月2号整个上午我都在台里，大家有啥这个行程问题可以留言啊，我会上午的话一个给大家回复啊。那今天节目一个小时呢，是大卫一个人陪伴大家这个度过，大家有啥行程问题的话可以问大卫啊。今天节目开板跟大家分享两个消息啊，都是汽车圈的，一个是新车啊，昨天晚上呢，这个大家关注的捷达的 M6 啊，也就是捷达的首款新能源车正式上市了啊，不算正式上市吧，算是正式开始预售了，大家可以现在订车了，对吧？88,000的这样一个价格，大家觉得咋样？等于81,000位将近，是不是？哎，不是81,000，就八将近9,000块钱，80,800啊，80,800，对，8万块钱一款，9万块钱一款，然后10万块钱一款，对吧？但是最低配呢，我是觉得啊，配置有点略差，特别是续航有点跟不上溜，对吧？你才400多公里续航，现在400多公里续航谁能拿出手啊？是不是很难拿出手呢？所以说你真正家庭代步的话，你还是 CLTC 续航，你实际老百姓真正开这车的话，续航也就300多公里，那你就够干啥的？等于买了混动，买了个增程车吗？是不是？所以说你可能重点要看啥呢？重点要看那个9万左右的这样一个价格的这个车型，那你就得干到9万块钱了。那这个是500多公里续航，550吧，550左右好像是啊。那我看一下整体配置啊，那你哪怕换买9万块钱的呢，现在是也没有智驾，真的也没有智驾。你要选择智驾带智驾功能的，相对来讲有点这方面能力的，你就可能干到顶配车型了，才有了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广汽的这个一汽捷达的 M6 这个车呢，定位很明确啊，就是给刚性需求的老百姓准备的，就是给岁数大的人去准备的，对吧？我给你搞一个智驾，给你搞这那的，你也不会用啊，拉倒吧，我也不给你配了，你们都买低配的，嘎嘎便宜就完活了，是不是啊？所以说我觉得分怎么来看，你看小金说这么便宜能行吗？你担心质量问题啊？我个人觉得咋说呢，那不用寻思，能省则省了，对不对？所以说长期来看的话不好说啊，短期我估计问题不是很大吧，对吧？但是我觉得跟国产车6-7万块钱的这个新能源比的话，应该也差不到哪去，基本都那玩意儿啊。但是我觉得值得看啊，真的为啥值得看呢？就是你岁数大的人群还想上新能源，对不对？真正上市之后，如果比现在这个价格再低1万块钱，就很香了，对吧？但现在这个价格，我认为没有啥太大竞争优势，因为特别年轻人也不会买你这车呀。对吧？但是空间配置颜值其实我觉得都够用啊。但是年轻人的话肯定不会看你这玩意儿的。为啥呢？第一点品牌力不行，对吧？第二点呢，人现在年轻人都搞智驾，你这老顶配才有智驾，低配也不行啊，没有智驾呀，啥没有啊。所以年轻人我估计这车都不会看的。岁数大点人群，有点情怀的人群可能会看看这类车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但是没正式上市呢啊，11之后正式上市的，咱看看它正式上市之后的这个是价格是啥样的啊。还有呢，就是汽车圈的一个新闻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呢，可能未来的车主包括吉利的车主可能要更关注，对吧？那么未来和吉利呢昨天签了一个协议啊，然后呢未来能源和吉利的这个蜂巢能源，然后呢不是蜂巢啊，叫什么澎湃能源的还啥玩意儿的，反正是他们有一个股份置换互换的这样一个协议，那么算是吉利正式加入了未来的换电，然后呢吉利后续的明年开始出一些换电车型，然后直接可以在未来的换电站进行换电啊，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我看一下子，我估计可能现在跟未来签这种这个合作协议的企业挺多的，我估计得有10来家了啊。但是真正明确了我们交叉持股，对不对？互换股份，然后呢相互之间进行投资。再有一点呢，就是我明确表态了要出啊支持未来换电的车型，吉利是第一份，真的是第一个啊，我觉得挺好的。第一点呢，能让未来的换电站呢建设的更快一点， 那不用想啊，你看未来我看发了个消息说2030年之前要建20000个换电站，对吧？第二点来讲呢，就是未来不至于在换电这块资金那么短缺了，对吧？他这样的话呢，有极力的支持，然后呢建大量的换电站，对于很多未来车主来讲是一个大力好消息。再有一点呢，我觉得对这个市场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对吧？就你现在可能宁德时代也搞换电站，对吧？然后呢未来现在也搞换电站，然后呢现在还有这个兆瓦闪充等等很多新技术，到底谁是将来的主流，现在来看也不好说，对吧？但是如果说真的换电这块不是未来一个人单打独斗，那么其他车企如果加到它这个换电体系的话，对它整个这个换电体系的有力的一个支撑是很大帮助的，对吧？不至于说最后呢可能未来干着干着干不下去了或者咋地的，现在来看这个就不存在，对吧？包括很多人说，哎呀，未来能不能挺得住啊？你放心吧，未来不带死的，对不对？为啥呢？就是你看，你合肥国资委啥的都占股份，都投资，能让他轻易趴下吗？对不对？所以我认为，对咱车主来讲，绝对是好事啊，利大于弊，这是一定的啊。再有就是，我也不知道，反正吉利出啥车型啊？我估计他出的应该是相对来讲是一些这个年轻人喜欢的车型，会首先搭载未来的这个换电技术，支持换电啊。但是现在未来其实换电太贵了，真的，每个月你看啊，85度电池一个月是899。对吧？当然这是租电方案啊，租电方案啊，我觉得这个价格高啊，60度电池的话，一个月是599，对吧？你要是100度电池，103度就未来用的现在 ES8 139用那个电池，现在一个月得花1100多。你要租电的话，对吧？你就选择他那个 bus 方案，其实不便宜，真的不便宜。就原来没有对比，你现在宁德时代的那个巧克力换电出了，你看看那个极狐，现在那个是不是 S3 S5？ 那都换电多少钱啊？多便宜啊！所以未来这块，我认为应该降价啊、嗯，真的应该降价。所以我希望宁德时代的巧克力换电站。

赶紧建起来啊，对未来的这个换电体系有一个冲击，有一个竞争，这样的话呢他们才有压力，才能让利于民吧，是不是啊？来吧，开始给大家解答这个新车问题啊，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给我们留言啊，在这个抖音和快手上搜索小南爱汽车大卫砍车，今天只开通了大卫砍车啊，直接搜索大卫砍车就行了啊，我们截名字，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卫，调侃的侃，说车的车，没关注我们的啊，记着给我们点关注啊，先点。

啊，买 T 五 T 五那叫叉 T 五呗，是不是？还是昂科威 Plus， 他们都是九档手自一体变速箱。对，你说的很对啊。我跟你讲，他俩不光是发动机、变速箱一样，连底盘区别都不是很大，但是呢，产品定位不一样。知道吧，就凯迪拉克 XT5 人家是豪华品牌，哎，那你肯定用料做工啊，包括整个内饰配置啊，各个方面供应商的选择方面呢，肯定是要更好的。第二点呢，就品牌力的问题，对吧？我个人认为吧，就是要点面子，好点面， XT5 看看行啊、嗯。但是我觉得有 XT5 这钱的话，你都不如看啥，看看宝马 X3， 才几个钱呢，现在宝马 X3 是不是、啊、那就你要上，现在是不出混动了吗？你要上新能源 iX3 才几个钱啊， GLC 才209,900啊，29,900啊，多便宜啊，对不对？现在的新能源车，国产的也好，合资的也好，是吧，都太便宜了，真太便宜了啊。但是昂科威 Plus 现在卖的不错，但是现在来看基本都是家庭车，刚需为主吧，真的是刚需为主啊。牛皮吹上天的兔子啊，说明年还会有报废补贴吗？这个谁都说不准。真的，其实现在来看的话，今年的这个报废补贴呢，效果就不是特别好，对吧？去年的时候，你看报废的车辆非常多，今年你看没就比较少了嘛。所以我估计今年的报废补贴肯定还能挺到12月31号，去年都没挺到年底啊。就为啥呢？就是我觉得第一年该报废的也差不多了。那你像现在很多国四的车，它有必要报废吗？对不对？那我这车接着开我也行啊，那这样不差钱的话，是不是他可能会选择换车？真是预算有限，收入一般，现在呢大家可能都会过日子了，基本上我这车就对付开着得了。再有一点呢，刚才我们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很多听众也聊这个事儿，就是说这将来明年后年大后年还会不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补贴，是不是还会不会有这个国补省补烂糟的补贴？我认为一定会有，真的一定会有，但是是以什么样的眉目出现，是不是以什么样的补贴形式出现，这东西就不好说了。我个人认为呢，汽车这块呢还会有啊，未来的2到3年，我认为还会有一定的补贴，但是逐渐的这个补贴的力度肯定是退坡的，这是其一。其二来讲的话，我估计逐渐的，可能汽车这块补贴就收缩了，就没有了，然后挪到比如说刚才我提到一个观点啊，比如说现在老房子比较多，对吧？前两天我看新闻还说呢，说老旧的小区是吧，没有电梯的都要统一给安装电梯，你看看这也拉动经济嘛，对吧？那么这是一方面。那还有呢，就是说你说老旧小区住20-30年了，你要是重新装修能不能给点补贴啊，对吧？我觉得这个补贴也是刺激消费嘛，你重新装修啥都得重新买啊，家具家电甚至都得换呢、啊、对吧？这其实带动消费也不小啊，所以一直往汽车这块使劲，现在来看不容易了，真的不容易了。我前两天看一个数据啊，就是今年截止到今年的8月份，咱们全国的新车乘用车销量，乘用车销售跟去年的1到8月份进行比较的话，下滑了 30%。明白吗？就原来可能1到8月份卖了100台车，今年呢就卖了70台。对，整体来讲的话，你看看还是不是啊，我估计其实最高峰可能就是去年。大家可能该买的也买差不多了，该换的也换差不多了。那现在来看呢，大家逐渐的可能就没有那么大的一个需求了啊。所以说逐渐的我估计要往国外走，是不是啊，要做出口了。现在很多车企你看奇瑞啊，吉利啊，是吧，都在做出口这方面，就是因为国内的已经饱和了。你要想把这个生产的车辆再卖出去，你就得往国外研究了。真的就得往国外研究了啊。轩逸说大众的 T6 最低配国轩电池，对，国轩高科的啊，想买最低配啊，行不行啊？这么说吧，国轩高科呢电池跟您的时代比的话肯定是差点意思的，这地形的，对吧？所以他也不带说他把最低配给你用上，是吧？再有一点，你要买最低配的话，那就纯纯的就是你一点支架不要，啥功能也不要，对吧？那真是最低配真是啥也没有啊，连360全景影像也没有。再有一点，我觉得这个价格不便宜，兄弟，你要买这个车，我认为它品控问题不是很大的，但是我不推荐你买这个车。现在不是说车不行啊，而是这个129,900的价格，我认为没啥大吸引力，因为它最低配真的要啥没啥，续航能力还一般，然后呢，你更别说支架了，连360全景影像都没有，你说你整这么东西啥意思呢？对吧？你要买高配的呢，中配的呢，价格就上去了。你要等价格，我上周的时候在节目当中说一句话，我说这个车呀，大众的 T6 啊，这个车在年底的时候，现在已经是9月28号，马上进入10月份了。你等11月末的时候，你再看，这车100%优惠10,000块钱。信我这话啊，100%优惠10,000块钱，你都不用到明年。为啥呢？现在来看，销量一般，
知道吗？竞争太激烈了，我觉得一汽大众还是没想明白，这车就原来 ID.4 吗？对不对？你 ID.4 改款了，换个壳子上来之后，是吧？其实我觉得整体升级并不是特别大啊，但空间尺寸配置方面确实有很大一个升级。但是这个价格跟国产车竞争的话，没有太大的优势。你看，跟它一起上市的那个。

极狐那个 T7，你们看不看那个车？比那倒是贵点，贵了10000多块钱吧。但你看看全系宁德时代电池，最低配激光雷达都有支架，是不是？你看看人家那个配置整的，你再看看它的配置，一下差距就出来了。这玩意儿就是货比三家，最害怕这事儿，你比啥都出来了啊。庞先生说长城的大狗油电混动能买吗？质量没问题，对吧？你如果说我就喜欢这么一个方盒造型，对吧？然后呢，我觉得燃油车太费油了，确实费油啊。大狗燃油版的话，13升都很正常。那我买个油电混动呢，可以啊，没有质量问题，稳定性耐用度还可以，价格不便宜啊。我觉得大狗也好啊，包括长城呢是骁龙、猛龙啥的，价格卖的都不低，真的都不低啊。所以其实对它的这个整体销量有影响，价格卖太贵了啊。车没问题啊。这位听众说 Q05 506公里续航的 MAX 版本，还有 E5 怎么选择啊？我觉得 Q05 啊，整个内饰做工糙了点，真的糙了点。你要能看 E5 看 E5 吧，价格差不了太多，对不对？ E5 整体来讲我认为更适合年轻人。 Q05 这么说吧啊，就是你要搁去年比的话比比行，对吧？你现在再比的话 Q05 没啥意思了，真的意思不是很大。长安呢，我觉得对他这种起源这种品牌车型来说的话，我个人认为整体的供应商选择方面一般化，真的一般化啊。笑口常开说东北50岁夫妻满足日常通勤单程5公里啊，单程5公里，来回10公里啊，一年就3000公里4000公里啊啊，每年2个月自驾游，买纯油的还是买混动的？买中大合资的 SUV 推荐一下子。没说预算呢，大哥呀，你这个这个是最要命的，没说预算啊。我估计你也得20-30万吧，是不是啊？我是这么理解的啊，50来岁了，反正要退休了啊，领着老婆出去逛一逛，领着嫂子玩一玩，是不是？你要说真是每年都得出去2次的话，出去1次还时间挺长，得干2个月的话，混动的、燃油的都行啊。但是我不建议你买啥呢？不建议买这个上绿牌的混动，比如说现在增程啊，是不是？DMI， 比亚迪 DMI 不太建议。为啥不建议呢？就是你这2个月会很难受的。第一点呢，就是混动的也好，增程的也好，如果纯油模式的话，一点不省油还费油。第二点呢，噪音还大，对不对？我觉得就没啥大意思了啊。你就莫不如老实的整一个，比如说汉兰达，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相中这车啊。比如整 2.5 的汉兰达，那用车成本比他们都低，你信不信？那汉兰达呢，真是保养也便宜，维修也便宜，没几个钱的玩意儿，对吧？你30万都能干顶配了，啊。整个呢，稳定性、耐用度、节油表现，你整2.5的双擎，7升8升油耗够了，对不对？嘎嘎省油，所以我觉得你这个岁数整整这玩意儿行。当然，你说，哎，我自驾游，我可能把它改成床车，对吧？我第二排放倒，是吧？能在老伴儿跟领老伴儿在车里睡，那你这个可能就费点劲，那就不行了，对不对？这车可能就做不到了。你就得看啥呢？你要配置高，你就得看国产的，对吧？其实国产的呢，你现在买这个油车肯定是没有选择了。那你说现在买啥呢？买这个混动的非常多，知道吧？你比如说长城的 H10 刚上市没多久，现在也挺火，那空间配置老大了，对吧？但是 1.5 的啊，那玩意是 1.5T 的，就是刚才我说的那几个痛点问题他们都有啊。还有就是可能就是啥呢，可能就是比如说其他的一些造车新势力了。你比如说小米的鹏程的 N90， 对不对？你搞一个26.99万的就完全够用了，我整那个帐篷这那的都，我觉得都无所谓了啊，这都可以看啊，我认为都可以看，都可以研究的，整体品控问题都不是很大，对吧？我们听众说途昂揽巡啊，那传统燃油车了，那真是传统燃油车了，比较费油啊。途昂跟揽巡100%在市区开得干到13升往上啊，13升往上油耗能不能接受？如果能接受的话，现在买也不合适，因为它新款车型刚上没多久，现在我认为它这个价格优惠力度不够，得优惠5万以上你再考虑才行。你现在这个价格就没啥大意思，你如果能等它降降价，我认为可以考虑啊。质量倒没啥大问题，七档双离合，有可能机电单元将来有可能容易坏，其他还行啊，就是费点油啊，真的费点油。我们听众说，听说汉兰达18万的，真的假的？一个说车的女的说的，你找他买。你问他卖卖啊，18万，据说19万多，我都觉得破天了，还18万，不可能啊！休息一下啊，马上回来。

0: 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翻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3: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给我们留言啊，在抖音和快手上搜索大卫砍车啊，没关注我们的朋友们记着给大卫点点关注，给我们点点红心，不用刷礼物啊，我直播礼物刷礼物这个功能我们都关闭了啊，你不用刷礼物，然后你们给我们点红心点点关注就得了啊。来，这位听众朋友说才买的 Q5L 的三包证书也没有说的是电子版的啊，你的意思三包证书没有啊，然后都给你的电子版，那无所谓。真的，那都无所谓了，但不应该呀，是我很久没买车了，但是正常逻辑来讲应该也有个大厚本的，里面是不是各个方面都给你写上啊，应该也有电子版的，肯定也有，但是你这种纸质版应该也有吧，有不有都无所谓了啊。但是这么说吧，只要是我有问题了，在质保期间你管我就得了呗，是不是？你不能不管我，不管我你找我啊。这个听众说领克的07GT 和08哪款性价比高，现在来看他俩性价比都不高。为啥呢？终端优惠太小啊，对不对？价格其实定的也不是特别低啊，但是整车的底盘调教确实有优势，年轻人喜欢，开起来操控感驾驶感要比较强，对吧？所以这个东西看你要啥，年轻人你买我不反对，因为领克的车07也好08也好，其实整体品控没问题，市场保有量太低了，真的属于小众化车型。你买这种车你要考虑清楚，兄弟，就买的时候你不要出手了，你不要卖了，你要这车就卖的话不用寻思，你今年买第二年卖打六折吧，保值率特别惨，太小众了但质量没问题啊。努家说比亚迪的海豹08咋样啊，现在买还是三个月以后？哎呀，能等最好等三个月以后，三个月有点晚吧，现在已经是九月末了，十月末十一月末你就重点关注吧，两个月以后吧，你别等三个月，三个月的话我估计够呛了，补贴可能也没了，然后呢年底了，可能四 S 店厂家可能任务该完成的也完成差不多了，价格开始往回收了，所以你就十月末开始看啊。08车不错啊，绝对值得看，但08现在刚上，你价格好像也没啥松动，是不是啊？

你要是想要点优惠，或者说要点其他政策的话，你就等等。我认为十一月末的话，有一些政策出台，因为现在各大车企，包括比亚迪在内，肯定也很销量压力也很大啊。但这车值得看啊，家庭代步用车的话很实用。我都觉得你没有必要说偏得整那个高配的啊，中配那个就足以了啊，真的就足以了。梦离说迈腾帕萨特还有天籁的380看哪个啊、嗯、天籁买380的极少，真的，因为基本上都是图便宜图省油，买20自吸得了，因为你买 20T 的话动力表现肯定是更好了，其实比迈腾380动力表现还要稍微强一点，对吧？但是它底盘调教不行，真的底盘调教不行，所以你其实开起来的话，我说句良心话，没有帕萨特没有迈腾开着得劲，底盘调教有很大关系啊、嗯、就操控感没有那么强，但是天籁呢确实省油，真的比前两个车要省油，前两个亲兄弟，你要是 2.0T 的话，你在市区开都得干个10到11升油耗嘛。那你要是迈腾那个天籁 2.0T 的话，你基本上就是8升9升的撑死了，我觉得就用不上，是吧？也就7-8升油耗吧，确实省油。但是大家觉得还是价格贵，还有就是天籁来讲的话呢，现在市场认知度远远不如迈腾啊。是吧？反正这玩意儿看你要啥，质量没问题啊啊！但它那个捷克特的 CVT 变速箱啊，反正冷保护有啊。东北地区的话，冬天反正存在一定的冷保护问题，其他没啥问题。但是其实这几个车，你相中这几个车的话，变速箱年头长了都存在一定的问题。比如说迈腾和帕萨特七档的双离合变速箱，那么这个七档双离合它是双离合，没有干式双离合，是吧？容易过热乱七八糟问题倒不是很多，但是它过了7年8年之后呢，进站单元坏也很普遍，那、也有啊，所以这个都是事儿啊。1980年的奶奶，呵，1980年多大岁数啊？比我大5岁，我85的，40几啊，47呗，满打满算47，是不是啊？47当奶了，也差不多，是不是啊？有点正事儿，然后呢，孩子再有点正事儿，不当奶了吗？也正常。说当年我买的50之光才3万来块钱，现在再买个50星光 L 都不止3万了，都翻了不少倍了，还能买吗？一下子贵了这么多钱，兄弟啊。不是兄弟啊，这应该说啥呢？这应该说这个大姐啊，是不是啊？你这乐，我觉得就没这么唠就没啥大意思了。你结婚的时候啊，你老公给你多少彩礼，对不对？你儿子结婚的时候，你又搭出去多少彩礼，对不对？一个道理，能是一个年代吗？对不对？真不是一个年代了。还有一点就是，你那50之光是啥老破玩意儿？纯纯老破面包子，你现在星光也好，是不是？星光 L 也好，还是星光 S 也好，这个那的也好，你看看人家的配置，冰箱彩电大沙发都给你磕上了，都给你整上了。你家那时候结婚的时候，两口子置办一个没有啊？都不一定有啊，对不对？都不用别的，我90年代初的时候，我85年的，对，属牛的，我80年代初我上小学的时候，我家都没有冰箱。那时候我就记得我们班同学家谁家有个绿色冰箱，哎，上下开门的，哎呦，我老羡慕了，真老羡慕了。去别人家玩，人给我拿个冰棍，那老开心了，对不对？那不就是这概念吗？但那个年代相对来讲，贫富差距真的很小啊，是不是？顶多这方面能凸显出来一点，其他的你住的这那的都区别不是很大了，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此一时彼一时吧，是不是啊？早买早享受啊，早开早乐就完事儿了啊。有条件我跟你讲，该换得换，真的。真的就咱就说句实在话，说句到家话，你再过2年岁数大了，给你个车你都不愿开了，你都觉得没意思了，是不是？我们这听众朋友想问一下，深蓝的 S07 或者是深蓝 S6， 哎呀，这没啥可比较的，兄弟啊，不差钱来深蓝 S07， 那还用寻思吗？这还有啥可比较的吗？对不对？这比较啥呀？火光说买7座的四驱的塞纳或者是小米的 N90 怎么选择？你买的是干啥？你要纯纯市区代步，就别整那塞纳，整老破面包子干啥呀？你就塞纳，只花30万一样是个破面包子，对不对？你这塞纳，咱说句实在话，你要是接个人拉个活然后跑个高速出去旅游，你就这么说吧，你就6座的 SUV， 你就再得劲儿再舒服，我告诉你也没 MPV 得劲儿，这板儿钉钉的事儿，对吧？但是老塞纳你开2回，你要是有对比的话，你就知道了，那隔音真次啊。输入一般，你得改，你不改那座椅输入也太次了啊！但是这个鹏程 N90 来讲的话呢，看你要啥，对吧？我就纯纯市区代步，偶尔出去旅旅游，领个老婆孩子、老爹老妈，这还整个这玩意儿行？26.99万就整那玩意儿就行了，对不对？你别整老大帐篷、支顶、升顶那玩意儿，那就是雷老板糊弄人的。你们千万别听他们忽悠，现在车企就整那些没用的，挣你们钱，真的啥用啊？那玩意儿不用说别的，你就愿意露营，一年用几回啊？啊，天天支那玩意儿干啥？你天天跑那样待着猫去啊？是不是？那不扯淡的吗？住多憋屈，谁能在里头待呀？你真正喜欢露营的，我也不能在车里猫着呀，我得支个帐篷啊，是不是？车跟帐篷结合到一起倒是行，用几回呀？

对不对？我觉得意义不大啊，那玩意儿没用啊。永峰啊，想问一下，猛龙的 Plus 个 V27 比，这哪比得了吗？我告诉你，猛龙是啥，知道吧？猛龙就是坦克300的阉割版，能不能这么理解？底盘也有大梁，对不对？也有大梁，对吧？但它猛龙的越野能力，其实说实话，跟坦克300比差点意思，对吧？那 V27 那是正经东西啊。但是 V27 这年代你买那玩意儿，就跟现在咱用那个最早的诺基亚按键那个手机一样，明白吗？就是你这一看，这咱不能说这玩意儿不好，也能打电话，也能发微信，发不了了，能发短信，对吧？基础的沟通没问题，对吧？但这要啥没啥呀，啊！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不是愿意玩改装、玩越野的人，偶尔改装，偶尔越野，偶尔玩一玩的话，说实话，你就整猛龙吧。啊，整猛龙吧，但是我觉得猛龙也不便宜啊，是不是？真的也不便宜啊。要是我的话，我上坦克300了，真的，坦克300也贵不了几万块钱，年坦克300吧，坦克300正经玩意儿。就你这么讲吧，坦克300知道吧？人家是根红苗正，懂不懂啊？正经玩意儿啊。家居说迈腾的380跟雅阁尊贵怎么选择啊？哎呀，你雅阁再尊贵，它也是个老破 1.5T 的玩意儿，明白吗？你跟那迈腾380开着，那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那不能比较啊，那真的没法比啊，兄弟啊，对不对？一个380 2.0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配七档双离合变速箱，一个呢 1.5T 配老破 CVT 变速箱，你这玩意儿咋比？你动力操控咱都不谈底盘调教的问题，没比不了。但是人家雅阁不是一无是处，第一点呢，雅阁便宜，你迈腾380多少钱呢？雅阁才几个钱呢？第二点，雅阁省油，对吧？你雅阁真说实在话，在咱长春市区开的话，六七成油耗够了，对不对？你别往死里踹地板油，六七成指定够。你迈腾380呢？你没有十升往上，你够吗？肯定不够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取决于啥呢？我认为这两个车在 B 级车当中都算是好车了啊。但是得取决于啥？取决于你要啥，对不对？你的需求点在哪儿？我觉得对动力没有那么高要求的话，长期持有这个车，我要求的是耐用度、稳定性、可靠性、省油。我建议你还是上雅阁。啊，还是上雅阁，你到包括凯美瑞都可以看看。但如果说你是老爷们开，自己代步，然后呢对动力有一定的要求、一定追求，你赶紧看迈腾去，啊，看迈腾去，知道吗？迈腾现在我觉得280就够，没有必要，不是280去了 ，B8 就够，都没有必要上 B9 现在贵了10000多块钱呢，啊 ，B8 其实就够用啊。感谢孟先生关注啊，对没关注的朋友们记着给我们点点关注啊，有问题给我们留言。然后那个我要是没给你回答上啊，兄弟们你们多发几遍，真的多发几遍，我要强调一下这个事儿，为啥呢？就是我们好几个平台同时直播，然后呢。我回答这个问题，我也不能说一句就完事儿了，我咋得给大家解答解答，说两句是不是？可能你这个问题就冲过去了，希望大家多理解吧，啊，别着急啊。我们平台一位听众朋友问我说，坦克300买哪款啊？这个坦克300呢，现在有混动的了，出 HFT、HFZ 了啊。我认为混动的呢，不差钱，大哥随便上，我是觉得有点犯不上，因为你24万、26万这价格太贵了，那哪值啊？当然，混动版本的肯定是更省油的。但是如果说你坦克300燃油版 2.0T 那个，如果14-15升油耗你能接受的话，你还是看燃油版，正经玩意儿，真的正经玩意儿。你出去玩你就知道了，那混动那玩意儿白扯，知道吧？所以你看后出的很多混动车型，它主要是为什么考虑呢？为市区代步的燃油经济性考虑，对吧？你得省油啊。现在咱讲话了，谁天天开着车出去玩，不都在市区代步吗？那他就是有优势，因为坦克300燃油版太费油了。但你要真是玩越野的话，是不是经常出去玩的话，那毋庸置疑还是得燃油版。所以你看你需求吧，啊，我觉得纯市区代步的话，可以买混动的 HFT、HFZ 其实都可以，但价格太贵了。不着急的话，等等价吧。啊，现在这个价格太高了啊。修好勿金说，高山八和极客 9X 还有奔驰的 V300 怎么选择？嗯。把奔驰的 V300 都加进来了，个人用车你买个那玩意儿图啥呀？那纯老破面包呢，真的。就奔驰 V300 2.0 啥的呢，你就奔驰也是破面包的呀，那还有啥可说的吗？对不对？对不对？你咱这么讲，确实配置挺高，你不改装也白扯呀，舒适度也一般呢，那配置也拉胯呀，是不是？你都莫不如相信国产车，你整一个啥呢？整一个你相中的高山八，是不是？极客 9X， 极客 9X 跟高山八两个性质，两个风格的，一个 MPV。对吧？刚上新款，刚上面两天上路上的，是吧？39,800，价格没变。我个人认为性价比、实用性都要更强。这车其实开着也不错。你要是天天跑长途的话，你就买燃油版，对吧？买 2.0T 那个混动的。

混动那个 2.0T 的，对吧？你就别买 1.5T 的，天天跑长途的话你也不充电你就整那玩意儿。但你要说还是充电市区代步为主的话，是吧，在市区开的更多一点，天天也有充电条件的，还是整 1.5T 的啊。这车不错，真的不错啊。至于你第二选择极客 9X， 车也没问题，操控感极强。我觉得极客 8X9X 我开，我觉得整体的驾驶感受要比理想系和问界系要强很多啊，但是它舒适度不如他们。这个跟底盘调教整体设计我认为都一定关系，包括第三排我觉得做的也没有他们舒服。所以说你看你要啥，如果说家里还有其他用车，这个车我的用途就是出去玩自驾游也好，我这那的也好，对不对，我就考虑到舒适性为主，那你就看啥，看高山吧，对吧？你现在整 V300 奔驰那些东西 ,260 啥的，我告诉你，你要是公司用车，咱真的后面必须得立个奔驰标，你整个那玩意儿行，你再整个迈巴赫的全套改装件套件大包围，夸改一下子挺有面子啊、哦。但是你不，如果说自己家用要那啥意义啊，是不是没意义，我真觉得修车死拉贵的，舒适度一般，真没啥意思啊、还死拉费油的啊。我们这个听众说家用 SUV 买汉兰达五座精英，哎呀刷没了，这是怎么着，能找着不啊，这儿呢，还是买陆放的四驱啊。我觉得能上汉兰达还是重点看看汉兰达。因为其实家用的话你不可能不考虑到油耗吧。陆放也好，陆巡也好，揽境也好，对不对，就这种车我告诉你在市区开的话 100% 13升油。知道吧 ?100% 13升。啊，13升以上的油耗，那么你看看他们的呢，对吧？啊，抱歉啊，我想的是揽境啊。那你如果陆放跟汉兰达比的话，那就是亲兄弟了，对吧？都是 2.5 的双擎，那你就无所谓了。按照我的逻辑来讲的话，就是你觉得谁瞅着得劲儿，谁便宜，你就买谁就完了，那有啥区别啊？但是汉兰达和陆放，我告诉你一件事儿，明年上新款，明年大换代。明年得出纯电的啊，汉兰达明年出纯电的，对不对？所以这个看你要啥，他俩本质逻辑上来讲，无论是发动机也好，变速箱也好，底盘也好，啥啥都是一样的，就是一个广汽丰田，一个一汽丰田，就这么简单，对吧？但是陆放呢，他挂了个皇冠标，很多岁数大的人吧，他好这口，他觉得这玩意儿挺香的，你要是觉得香的话也可以。汉兰达可能现在价格也很低了，刚才我们听众朋友说某某主播直播间说他18万了，你让他 你问他能不能卖给你我这儿没听说，反正我们这儿才19万多，那这价格已经吓人了，对不对？都挺吓人了，这价格已经非常非常低了啊。亮子说雅阁凯美瑞油的该怎么选择啊？长期持有长期看的话，我还是推荐凯美瑞。因为凯美瑞真的老自吸发动机啊，年头长了真的比雅阁 1.5 自吸的要皮实抗造，真的要耐用啊、嗯！而且凯美瑞真省油啊，对不对？动力表现呢，你要买 2.0 自吸的确实没有凯美瑞 1.2 没有亚洲没有那个雅阁 1.5T 动力好啊、嗯。但是你要买 2.5 的就另当别论了啊、哦。我觉得长期看你就看凯美瑞吧，现在凯美瑞咱说句良心话，改的我要开我都装嫩了，对不对？都真是二三十岁小年轻开这车了，这是外观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呀，真是这样啊。新手说家里的车是最老的帝豪 1.8 的手动挡的，媳妇说再不换自动挡的就分手了，还是换个自动挡的星越 L 行不行，行不行，怎么样，可以该换换嘛，对不对？那就咱第一天见事儿，就哪怕的、这个先把媳妇给糊弄到手啊啊，这个投资是成正比的是合算的啊，划算的啊。星越 L 你记住我这句话兄弟啊，不要买那个双离合的啊，也不要买他那个出那个混动的，明白吗？你就买那个燃油版 2.0T 配 8AT 版本那个，全套东西都是老款沃尔沃 X460 那套东西，整体的稳定性耐用度嘎嘎的，没毛病。你两口开去吧，空间配置你俩干啥都够用啊，颜值也不赖，我觉得你老婆指定能相中啊，这婚指定能结成喽，明白吗？老爷们会过没毛病，但是你得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啊，有些钱得花啊，这么好的政策你现在不研究等啥呀，更待何时啊，对不对啊。来进段歌曲啊，回来之后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有啥新车问题接着给大卫留言啊。记着啊，在抖音和快手上搜索大卫砍车就可以了啊。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一百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3: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有啥这个新车问题，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啊。记着啊，在抖音和快手上搜索大卫砍车啊，就是我们节目名字，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卫，调侃的侃，说车的车。没关注我们的记着给我们点点关注，给我们点点红心啊，感谢大家支持啊。我们这位听众说，长春现在买 A3L 还是买高尔夫呢？钱儿差不多，高速多，公里数大啊，都行啊，真的都行，他俩用的渠道都是一样的。你买 A3 如果买两箱的，跟高尔夫有啥区别？发动机、变速箱、底盘一模一样，没有任何区别，啊，对不对？但是我是这么理解的啊，就是说，你看你买啥，高尔夫现在这么讲吧，我觉得我没问这个价格，这俩车现在买的都很少啊，我最近没太关注它的价格，我觉得高尔夫肯定还是比 A3 要便宜点的，对吧？但是呢，你要考虑清楚一件事，哥们儿，我提醒你，这个是往往很多人忽略掉的问题，就是他俩哪怕价格都一样，比如说都12万，都13万，你就能买了，对吧？都可以。是吧？很多人说，哎，那我买 A3 吧，四个圈多香啊，品牌力够，比那个大众标香多了，是不是？面子上也有点意思啊。但你要考虑清楚，你比如说高尔夫，你换次机油做次保养，可能500块钱就够了，对吧？你 A3 得要1000块钱，甚至1000往上。你换个保险杠，可能高尔夫300块钱，哎，你 A3L 给黑1200，明白吗？就是维修保养养车成本绝对不成正比啊，那得1:3呢。啊，所以这个东西你要知道，你就很多人年轻小孩可能我买车的时候不关注这些事儿，然后呢，最后呢，那么养车成本死大贵的闹心了，一卖这玩意儿没人要，哎，车贩子给那价格贼拉低，还不舍得卖，赔的贼拉多，你犯不上啊，那真犯不上。所以你们记住啊，就是不要花小钱儿，然后去买豪华品牌的车型。你会很难受的，真的会很难受啊。严先生说，荣放双擎豪华。

值得上不？就是优惠谈不到位，谈到了 3.2。3.2 啥意思？优惠13.2万啊？那不可能啊，这车哪能优惠32000啊？啥意思呢？这么说吧啊，就荣放咱别说价格，车本身来讲我认为没问题。双擎现在两个都有 ,2.0 也好 ,2.5 也好都有双擎。对吧？但这个车呢整体的品控非常好。稳定性耐用度非常非常不错。你谈不谈价格呢，这个东西我觉得无所谓了，没有意义了。为啥呢？就现在这个阶段就这个价格，你去谁家基本上变化也不是很大。上下不会差超过2000块钱的。甚至1000都不会超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你就是看这个车相不相中。如果你觉得现在这个价格贵，你就不要买。你等它降价。对吧？现在这个荣放已经降价了。已经开始便宜了嘛。对不对？优惠力度已经变大了。所以你要是觉得还贵的话，你就再等等呗。这不可能涨价呀。任何一个车企，任何一家4S店说，哎，你这个月赶紧提车啊，你这个月不提，下个月涨价了，你让他离你远点。啊，知道吗？为啥呢？就不可能，现在哪有涨价的勇气和底气啊，兄弟们。对不对？跌是一定的，就看跌多少钱的事儿啊。苍苍说，大众的 T6 和领跑的 C11 啊，还有海狮的06啊，怎么选择？重点看海狮06吧，啊，领跑 C11 赶紧淘汰掉。小毛病品控做的太次，小毛病太多啊。大众 T6 倒没啥毛病，那配置太次了，是不是？你还能买顶配带支架，再搞个顶配的，啥意思呀？我觉得领跑比亚迪的那个海狮06，我认为性价比是更高的啊，混动的也好啊，纯电动的 EV 版本也好啊，都可以看。但是我更倾向于让你看看 EV 版本，因为 EV 版本的话就支持照挂闪充了，对吧？你现在 DMI 版本是不支持照挂闪充的啊，这个事儿要知道啊。人生得意徐俊欢说，极客 8X 咋样？车很好啊，价格贵啊。我觉得极客车定价定的太狠了， 8X 9X 定的价都挺贵的啊，但车操控感挺强的，驾驶感受不错，真的驾驶感受各个方面还是不错的啊。这个颜值其实也挺有气场啊，但是我不是很喜欢。为啥不是很喜欢？我觉得抄袭的这种感觉太多了啊。但车驾驶感受很好，就是它其实你看它整个车的底盘设计，它的整体逻辑来讲的话，它是追求一定的驾驶感受操控感的，对吧？所以刚才我提到 9X 跟 8X 其实类似，它俩很多东西是一样的，就是你开起来你会觉得比理想比问界的车要开起来得劲儿，对吧？操控感要更强一点。你看车虽然这么大，它能有区别，但是你坐起来的舒适度我认为没有它俩强，智驾也没有他俩强，知道吗？他的智驾水平也没有他俩强，所以这个看你要啥，真的看你要啥啊。彩虹说，长春推荐个15万到20万、25万之间的电车，15万到25万，跨度10万块钱呢，那赶紧看25万呢，知道吗 ？SUV 是不是 ？SUV 你要干到25万的话，现在其实很多选择呀。如果纯家庭代步用车的话，比如比亚迪的大唐，对不对？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海狮08，对吧？你都可以看呢，包括领跑的 D19。也可以考虑了，15万真的就是你可选车型有，但是跟25万完全俩东西，完全两个水平了，不是一个量级了，兄弟啊、这个差10万块钱就等于啥？你去个小吃部吃饭，点俩菜，对不对？和去一个相对来讲连锁大酒店吃饭，对吧？再点俩菜，一样道理啊。申谋啊、想问领跑的 D19 跟银河的 M9 选哪个？赶紧上 D19 啊！银河 M9 咋跟人家比啊？最低配纯电续航100公里，人家领跑 D19 起步500公里，你说你比啥去？对吧？钱也不一样啊，价格也差了好几万块钱呢。所以说 D19 碾压 M9 没啥说的了，现在没有任何竞争力啊。这位听众想问一下，高山7的 SUV 版本啊，性价比怎么样？一般吧，我个人觉得一般，就是高山7的 SUV 版本就是原来的那个蓝山嘛，就那玩意儿。对吧？我都觉得出个 SUV 版本真的多余。你高山7都没人买，你出个 SUV 版本有啥意思呀？啊，没有意义。车质量都没问题啊，但是意思不是很大，真的不是很大。这位听众说，智驾最好的是不是小鹏？你太高估小鹏了。你觉得小鹏的智驾好在哪儿呢？纯视觉方案啊，对吧？我觉得小鹏的智驾呢，相对来讲还挺好用的，这是事实啊。还有就是它的成本比较低。他做纯视觉方案嘛，但是你要说真的是智驾做的最优秀的，我认为还是华为的智驾啊，就现在赛力斯的问界的 M9， 我认为它的智驾是最好的，比 M8、M7 都要强啊。特斯拉的 FSD 呢，中国国内市场没有开放，尖头版 V13 没开放。如果你们有机会用的话，你就知道那个智驾比华为的智驾还要牛很多，真的还要牛很多啊。就是你看特斯拉的 FSD， 你们上网搜一搜那个视频，特别国外的他们使用这个特斯拉 FSD。

的这个支架的这个视频，你看一看去，那真是模仿人在开车呀，可以倒车，对不对？困在一个死胡同里，他自己想办法怎么能开出去，尝试各种方法各种路径，对吧？后头来那个校车了，赶紧靠边停车让校车先过，对不对？来120了，鸣笛了，赶紧停在道边或者减速让人家先过，对不对？路边有个人先让行人，行人摆手了说你先走我不走，对吧？一看行人摆手了，他就直接开过去了。你中国谁支架能做到啊？啊，我就说句道家的话，兄弟，咱不是崇洋媚外啊，人家行咱得承认呢，咱得学，咱得改咱自己东西啊，对不对？你华为支架算是比较厉害了吧，你自己还能做到吗？不用别急，一个倒车你能到吗？啊，是不是？所以说现在我觉得啊，威驰3一直不让它进入中国市场，可能也怕担心是不是把咱支架冲击一下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因素考虑啊。但是国外威驰4都上了，咱国内也叫监督版，监督版威驰3现在还没上呢。另外一个听众说那个理想的支架咋样，我认为国内品牌的话仅次于华为的支架吧，理想的支架啊，就是我觉得理想支架整体用起来还是不错的，特别是从去年开始它做了大幅度升级，比原来好用多了啊。你们可以试一试呗，那去四 S 店免费盒饭吃着，免费车开着多好啊，你就用呗，反正不是自己车，往死里霍霍。真的，我用支架我基本都是用四 S 店车，我就试。真的就是你看理想的车，我在苏州的时候我用的支架我开多长时间，开了有一个多小时。然后那个比亚迪的支架我在深圳也是我开了40分钟。什么快速路啊，市区道路啥我都整。反正全险也不是我车，撞撞呗。对不对？你包括那个问界 M9, 我在长春我都桂林路我都干。对不对？桂林路那同志街那小胡同我都往里扎。然后广场我也绕，人民广场我也绕，那家咔咔就磕。就你要不走这些路段你根本看不出来它水平来。你跑高速你说支架水平，真的，那你要跑高速你要说支架水平高低的话，你得看啥？你得看真是有紧急情况的时候夸窜出个人来。是吧？前方有个障碍物，这那你可能能看出来。你要正常开的话，你说你能看出啥区别来吗？能看出啥水平高低吗？你看不出来呀，对不对？所以还得看市区，因为你一年80%到90%时间都在市区开，对不对？真的都在市区开，嗯。所以说我觉得大家要是年轻人的话，你买车的时候要注意支架这个事儿。岁数大的，你可能一年不用两回，甚至你从来都不用，你也不会用，拉倒吧。那你就老实整个支架无所谓了，就不如图便宜点不带支架的了啊。我们听众说海狮06跟理想的 i6, 那赶紧上理想 i6。真的看理想的 i6, 啊，那理想 i6 也贵啊，兄弟，你这玩意儿比的意思不是很大。对海狮06不太公平，对吗？差多钱，差10来万呢啊。喜莲说大卫啊，二手车商有一个26款零公里的，哎呀烧没了。26款零公里 1.5T 的星瑞要88000落地能买吗？哎呦，那是直接落到你名吗？你要是直接落到你名的话可以，合适，真的合适，纯新车，是不是纯新车呀？就怕是运损车呀。是吧？要纯新车的话我觉得可以考虑，真的可以考虑啊。我们这位听众让我们点评一下的大众的 T6 啊，少年也不年少，你要不年少的话你就买 T6 吧。你要年少你就别上那玩意儿。刚才我说一句话嘛，你说 T6 最低配连支架也没有，都别说支架，360全景影像也没有，续航也一般，129,900不贵啊、哦、不是不便宜啊、哦、真的不便宜啊、哦、就这价格你说跟同级别国产车比的话我认为都偏贵啊、哦、所以我觉得这个车你要买的话你等等价，对吧？我上周包括今天节目开板的时候我都说一句话，我说这个车到今年年底的时候11月末100%便宜1万块钱，100%的便宜1万，你看你等不等，兄弟啊，你等一等啊，这车我认为品控没问题，就是原来的 ID4, 它就等于原来 ID4 的换壳，是吧？升级版啊，这价格贵了点，我认为129,900一点都不便宜。很多人说啊、哎、便宜良心啥呀，就这么超八，我说都是收大众钱了，指定的啊。奋斗一生说这个电池坏了的话能维修吗？可以啊，那高瓴汽爆城现在好多修那个新能源车电池的，能修啊。你看那个高瓴汽爆城还有大神在呢。大神是啥大神呢？你看 EQM 我觉得续航能力不够，夸再给你安组电池，
在那个屁股后头，那个后备箱里头，这是神人呐、啊，是不是？那真是神人呐、啊，能再给你接个电池，我觉得这个安全性有保障吗？是不是？咱不太懂啊，但是确实能，现在能修啊，可以修，没问题。但是你要干网约车无所谓了，随便霍霍。你让个人的车，你现在三电终身质保啊，你还得去四 S 店，让四 S 店给你整啊。好吧，问题给大家解答到这儿啊。那么大家没关注我们的，给我们点点关注。明天15点接着给大家解答这个新车问题，好吧？节目最后。

后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节目当中一直以来跟大家分享的一款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啊，叫做利比唑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那么这个产品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已经给大家推荐了第八个年头了，超过30万车主在用，大家反馈非常棒啊！不光能够给你那车清洁碳，还能洗喷油嘴，还能洗三元串，还能够预防颗粒物质器堵塞，知道吧？包括你烧机油的车，你加一加，指定比原来烧的少，烧的轻，效果非常棒，能够缓解烧机油。所以说大家相信我们的，你们整两瓶回去用用去。大卫在这儿能给大家做的承诺就是无效退款啊！你用完之后好使，你给我们来个五星好评，你接着用；不满意不好使，随时找我退钱啊！我给大家兜底，对吧？这年头挣点钱不容易，是吧？我毕竟是我们是一个省电台的汽车栏目，你放心，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不敢推荐给大家。就我们这一个产品，我们八年的时间，我们没推荐过其他牌子的，推荐的一直以来都是利比唑这个品牌。这个品牌你们可以上百度搜一下，是全球三大燃油添加剂厂家之一，是专门给各大主机厂4S店做配套的。你们收到货，你们也可以看一下，条形码外包装上啊，外包装的条形码的上方，咱们执行标准写的是 GB 开头的国标标准，是正经做过台价实验，符合咱们国家燃油添加剂强制性执行标准的一个产品，不是某某主播他们自己灌装的，知道吗？那种都含甲醇的，我们这个不含任何甲醇成分，都是聚醚成分，对吧？对车没有任何腐蚀性，不污染机油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你短期内不卖车，车不换啊，长期开，你不管是纯油的还是混动的还是增程的，这个产品你都用用去，只要你车加汽油，这个产品你都应该加一加。因为现在的车都是在市区开，你都是短距离低速行驶，你信我这话，你都或多或少的存在积碳问题。你积碳多了之后，你车开着动力会越来越差，知道吧？油门越来越沉，然后你算算油耗肯定是比原来费油，越来越费油，小毛病开始多了。很多车主说，哎，大卫啊，我这车买的时候可好了呢，现在越来越费油了，这两天方向盘嘚瑟抖，对不对？凉车启动困难，咋回事？喷油嘴堵了呗，对吧？还有很多听众说，哎，我这车原来发动机报警灯从来不亮，现在怎么今天亮明天灭的，再过两天又亮了，咋回事？三元堵了，是不是？这很多人从来不洗喷油嘴，不洗三元的，积碳从来不行，你这玩意儿能没毛病吗？所以就有小问题的时候咱给它解决掉，花不了几个钱，对吧？毕竟咱车好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车咱都买了，半年加一回啊，180块钱咱用不起啊，两包烟钱呗，喝顿酒都不够，对吧？所以我觉得车要一样代修啊，千万别把问题扩大化，到时候你再修车那成本就很高了。你不用修车，你随便找个修配厂，我说我清个积碳，洗个喷油嘴，洗个三元，你问问多少钱，你自己去问去，没有1000来块钱谁给你整啊，对不对？你加我们这个比他那个效果还好，免拆，啥都不用动啊，把它加油箱里就完活了啊。首次用记住了啊，你们如果首次用的话记住要按照公里数加啊，5万公里内的车你呢就加一瓶就行，多加都浪费了。5到10万公里的车首次用要连续2箱油，连续加两瓶啊。10到15万公里的车就连续3箱油，连续加三个。15万公里以上你就连续4箱油，连续加4瓶，这么用。这么用完之后，以后再用你就每隔半年或者每隔5000公里加一瓶就行了，它就能让你的车一直保持在没有积碳、不堵喷油嘴、不堵三元催化这样一个工作环境、工作状态。那么我们现在还有活动，买3瓶给你发4瓶，等于打了8折啊！买3瓶发4瓶，然后保质期都是3年。你要公里数大或者相信我们的听众，我建议大家拍3瓶更合适、更划算一些啊！拍3瓶发4瓶，好吧？包括十一期间我们也正常发货，因为过两天正好过十一了，你今天拍大概4天左右就能收到货。然后呢，这个十一期间你正好出远门自驾游啥的，出远门你咔咔咔给他连续加几瓶，洗一洗，真车开着不一样，老司机你品一下子。真的开着更透着更冲，油门更轻。你要公里数大的说，10来万10多万的公里的车，你算一下前后油耗，指定是比原来省油的。我告诉你，你不省油我都把钱退你，你就靠省油钱都把你花钱买这个产品钱给你省回来，还得剩个千八的。一年下来你看看能不能省，现在油这么老贵，天天涨价的，对不对？特别我跟再强调一下啊，特别是愿意加那些破烂汽油的，个人开那个私油加油站的汽油，对吧？品质比较差，非常愿意堵这些东西，你加这个玩意儿给你洗一洗，绝对有帮助。啊，好吧，有需要自己拍啊。我们说一下购买方法，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记住是在微信的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栏，在搜索栏里搜索微信小程序啊，不是其他的，是微信小程序大卫砍车啊，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卫，砍是单立人加个口调侃的砍，说车的车，买3瓶给你发4瓶，现在下单我们一会儿给你发韵达快递包到家啊，4天左右吧应该就能收到了啊。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啊，感谢各位的收听啊，需要的你们自己拍吧，好吧，记住大卫的承诺啊，无效退款啊，拜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翻开你的相册，背景在变，嘴角十五度的微笑却总是不变，而我更喜欢记录蹦极时表情的夸张搞怪，海浪拍身的湿透狼狈，攀岩峭壁的臂膀淤青。旅途可以是甜蜜温柔的下午茶，也可以是一杯烈酒烧灼火辣，每次旅行足够锋利，才能在生命中刻写最深的印记。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依旧给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在十一的整个假期期间可以用到的一些出行的资讯和攻略啊。嗯、其实我在中秋节之前就给大家做了一些景区的活动预告了。
1: 嗯，
0: 那个时候其实大部分景区把中秋加十一的这个活动基本上就都发出来了、啊、
1: 对对对，
0: 可能十一的不

0: 太详细啊，但是基本上大概的这个活动框架都是有了。
1: 嗯，
0: 那很多朋友说了啊，这十一假期啊，这个七天小长假来了啊，有点不适应啊，不知道该去怎么玩，
1: 是有点不适应吗？是很期待吗？
0: 啊，太期待了啊！可能这个后天估计晚上大家都睡不太着觉。
1: 对对对，后天晚上可能有的人都已经在高速上驰骋了，
0: 就在路上了啊。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在这儿呢，首先呢。

0: 跟随着我们的这个车队啊，大概呢在我们的 G331 上走了一下啊，然后呢我们就是也是挑大家比较感兴趣的说啊，比较感兴趣的说，那首先我们要说什么呢，就是原来呢我们可能在这个游玩长白山的时候，对于北西坡还是觉得有一点距离有点远啊，或者是说可能通勤并不是特别的方便啊。那也随着我们 G331 吉林段的全线打通呢，我们长白山的北坡西坡那全部都被塞进了叫做两小时交通圈。
1: 对对对，
0: 两小时其实也多说了啊，但是绝对是够用了啊。
1: 是的，那我们先从这个长白山的北坡开始说起哈。大家首先要到达的是我们的二道白河镇，这也是我们去往北坡的一个必经之路，是吧？
0: 没错啊，那首先呢我觉得在这个季节呢推荐大家去一些这个丛林感比较强的一些地方，你比如说我们的梅仁松公园啊，秋山崖公园啊，等等这样的地方，可以白天先逛一逛。然后你就说我们平常给大家介绍什么街区啦，什么这个恩都里啦，这种的，我觉得大家可以放在晚上啊，你再去逛，因为也不太挑光线嘛，这些地方是不
1: 是？
0: 是
1: 的，而且晚上更好看。
0: 对，晚上就我回来其实挺大一个感受，就我就觉得恩都里确实挺有条件的啊。
1: 你是才觉得吗？
0: 我是一直觉得，就后来那天让我赶上了，我觉得更有条件了。
1: 是啊，就是那一天可能我们就是这个工作的内容没有那么多的，没有那么复杂。然后像以前我们去的大多数都是我们需要拍摄的
0: 白天嘛，
1: 对对，干嘛的。然后那一天去，尤其是正好赶上刚入园的时候，就赶上他那个放烟花，
0: 放烟花
1: 就更浪漫了一点。
0: 而且我跟你讲，就是放烟花这个事儿，绝对是非常能够容易感受到这个景区的诚意所在的。
1: 是的，
0: 因为我原来去过一些景区，也告诉你说啊，晚上我们这儿7:30
1: 等着、
0: 等着吧，大家都眼巴的啊，是买口烤肠都不去买了啊，都先到广场去等着啊，就怕抢不到好位置。到那儿两分钟完事儿了，就感觉好像刚开始，然后突然就
1: 开始了吗？
0: 戛然而止，
1: 已经结束了。
0: 然后很多人都还在那个惯性当中呢，说啊，还等呢啊。就我觉得那种吧，就放在现在这个文旅市场吧，你就可以不用放了。
1: 我觉得大可不必了，
0: 就
1: 别做了。就
0: 是你都不如啥呢？说那个咱们做游戏完，把礼花发下去，你知道吧？
1: 不是，你把放烟花的钱给咱们那个互动游戏，
0: 对，
1: 给大家发一发，好不好？
0: 对。但是到恩都里，真的就是我们很平常
1: 的
0: 一个工作日，
1: 对，
0: 大概放了5分钟的一个时间，
1: 对，就是他满满的诚意，每一天都在燃放，不管是什么中秋啊，然后什么十一。啊、
0: 对，
1: 就是大家说的什么礼拜一买梅西，
0: 对，
1: 礼拜一也放，
0: 对，就是他让我觉得就是感受到了我错峰出行，也能够享受到假期的这种待遇，因为确实有这个原因。你比如说像我大当说的，你比如说今天工作日，包括可能说我今天就是确实景区人少，可能我有很大一部分活动我就不弄了，尤其是这种非常有这个群众效应的什么放烟花了，
1: 对，
0: 打铁花了，可能大多数景区他就不弄了。但是恩都里不是，所以说我就说他有条件，
1: 对啊，
0: 就非常有条件啊，非常有条件啊。然后呢，先给大家说这么多，这第一天我们就推荐大家可以抵达一下我们的这个二道白河小镇，然后第二天呢，我们就是北坡经典一日游啊，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啊。首先呢，看一看我们秋季的这个长白山的景色，感受我们这个盘山这个导弹车的这个刺激，真挺刺激的。
1: 是，
0: 就每一次坐呀都有新的体验，大家又觉得就不够爽啊。
1: 对，
0: 我推荐要么坐副驾，要么就坐靠车窗两侧这个位置。
1: 对，一定要靠车窗两侧的那种，然后一定不要玩手机。你真的，你玩一秒钟手机，你抬起来你就会晕车。
0: 对，我真的我太爽了啊。而且呢，为什么现在我们非常推荐大家去长白山的一点原因，就一年四季我们综合下来来看啊，首先呢，冬天呢是极容易产生比如什么大雪封山啦，或者温度太低啦，啊，你也容易看不着天池。然后呢，你比如说夏天呢，可能比如说有时候在雨季呢，因为下雨呢你也看不到，或者是阴天啦什么的，
1: 对对对。
0: 但是秋季是我跟我搭档出差这么多年，就大家命中率最高的季节，
1: 没错。
0: 你要说在秋天啊， 还没看着天池，那就有点说法那就有点说法了，
1: 多少有点、
0: 啊、对，就那就多少有点说法了、嗯、所以说现在呢也是大家不需要特别担心说哎，那可能我看不到天池怎么办啊？遇到极端天气怎么办，现在是最稳定的这么样的一段时间、嗯、所以大家一定要去啊、嗯。那具体里面的景色我们就不跟大家说了，什么长白山瀑布啊，巨龙火山。

0: 温泉呐、绿渊潭呐，这个都是我们长白山一些比较经典的项目了。
1: 嗯，
0: 但是什么呢？这个呢，全程呢是5到6个小时。
1: 嗯，
0: 大家千万不要有这个想法，说哎呀妈，我快点走吧。我说我那个3个小时出来，然后我赶紧从北坡我就上别的地方，这个不太现实。
1: 嗯，
0: 啊，不太现实，尤其是在我们11期间。
1: 对，然后说到11的话，说一下它的票务啊。
0: 嗯，
1: 现在2号、3号、4号都已经没有票了。
0: 就前三天都没有了，
1: 对对对对，
0: 嗯嗯，不去了。
1: 没有1号的话还有，而且现在他的不是那个前7天嘛，
0: 嗯，
1: 那个5号还没那什么呢，还没抢呢，今天晚上开吧，
0: 嗯，
1: 今天晚上5点开放这个5号的门票啊，
0: 那必须的。
1: 然后这个他现在北坡他开了3个门，最开始我们的老山门，
0: 嗯
1: 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都比较这个交通更方便一点的，
0: 就是小镇里的那个，
1: 对对，小镇里的那个集散中心。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叫做黄松浦交通集散中心。
0: 嗯，
1: 这个就是有一次我就住他附近的那个酒店，然后很浪费就没从他这个地方走，我又去小镇里那个集散中心了，又多坐了1个小时的车。
0: 嗯，
1: 所以这几个检票点大家也可以根据你入住酒店的不同，
0: 对，
1: 然后选择检票入区。
0: 对，这个还是比较合理的，
1: 对，很方便。
0: 嗯，就是，
1: 最近的就是北景区的北山门的这个景区了。
0: 我觉得就是他现在这个山门设计的越来越合理了。我记得很早之前咱们去的时候，
1: 嗯，
0: 就必须得开很远的车，
1: 对，
0: 然后到原来的那个北山门的下面，然后去停车，
1: 嗯，
0: 然后再去买票啊，排队啊，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我虽然到二道白河了，但二道白河好像离长白山还要很远，就会有这么样的一个感觉。
1: 是的呢。
0: 现在就是我觉得他这么做呢，其实是比较，让不自驾的朋友，
1: 嗯，
0: 方便了很多，
1: 嗯，
0: 啊，方便了很多，
1: 嗯，
0: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啊。然后再有呢，我们要说一下西坡，
1: 嗯哼，
0: 说一下西坡啊，因为我们只说重点，因为你要如果说只驾这331的朋友也有啊，但我相信肯定是没有北西坡的人这么多这么集中啊。
1: 嗯，
0: 那么再说一下西坡啊，那首先西坡呢，我们先说一下它看天池的这个视野是非常非常的好的啊。
1: 嗯，
0: 然后呢，一共是1442级台阶。其实呢，很多公众号就说什么对体力是个考验呐，
1: 嗯，
0: 或者说比较
1: 难，没有那么夸张，
0: 就是没有那么夸张啊，因为西坡这个台阶呢修的相对比较平缓。
1: 嗯，
0: 你只要不是说追求速度，说玩我10分钟必须得爬上去，也不会特别累，
1: 不至于
0: 啊，不至于啊。
1: 嗯，
0: 大家呢溜溜达达上去啊，而且呢整个西坡的这个开发程度其实是没有北坡高的。
1: 对对对对，
0: 就北坡主打一个方便啊。
1: 是，
0: 你像我如果主打纯懒人旅游的情况下啊，那我就选北景去。
1: 嗯
0: 啊，就坐导弹车呗，溜溜达达的，完了再坐导弹车，
1: 就几乎没有太多步行的。哎，就唯一爬的那个到天池那稍微爬了
0: 一
1: 点点台阶，
0: 对，走一段基本上没啥。然后再有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西坡，大家呢可以看到我们的锦江大峡谷。
1: 嗯，
0: 那这个呢也是火山爆发留下来的裂缝啊。
1: 嗯，
0: 那奇形怪状的石柱还是比较有特点啊。如果你到西坡的时间非常的充裕，
1: 嗯，
0: 那除了这个我们长白山景区以外，
1: 嗯，
0: 除了度假区以外，我们还有很多比较值得推荐的地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之前呢，我们给大家推荐过的这个峡谷浮石林，
1: 对，
0: 在我们的北景区旁边啊。
1: 嗯，
0: 那这个呢，同样也是火山喷发之后留下来的这个特殊地貌，就大家第一次去的感觉就是它特别像人工的景区。
1: 是，但它真的是一点都没有
0: 动过。对，它纯，真是纯天然的。
1: 对，
0: 这个它这也叫什么呢，叫做地质博物馆。
1: 是
0: 啊。
1: 嗯，
0: 然后在这儿呢，就是大家经常在这个，什么小红书啊抖音上刷到的两个项目都是在这儿。第一个呢，
1: 嗯，
0: 就是围炉煮茶。
1: 对，
0: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溯溪。
1: 溯溪，
0: 对。
1: 嗯，
0: 就都是在这个位置。那我看了一下这个价格啊，就还行吧啊，就是合理。
1: 好像是不是有套票啊，然后就是你溯溪是多少钱，然后不溯溪的话是多少钱。
0: 对，他有，我记得我原来查过，他好像就是有单独溯溪的，
1: 嗯，
0: 有单独喝茶的，
1: 对对，嗯，
0: 有他俩一起的。
1: 对
0: 啊，就大家可以组合一下。
1: 是，
0: 但我觉得你如果真的第一次去吧，你就组合一下得了。
1: 嗯
0: 啊，是不是，
1: 嗯，
0: 也让自己说白了，下次去可以间隔时间长一点。
1: 对，不太留遗憾啊。
0: 对，
1: 然后它里面有一些像奇峰啊，
0: 嗯，
1: 溪流啊，涌泉啊，是非常多的。
0: 嗯，
1: 大概是有3.多公里的这样的一个徒步的路线。
0: 对，
1: 每一个地方的景色都不一样。
0: 嗯，
1: 就是它不会有相同的东西，因为它是纯天然的这种火山喷发之后的这种地质面貌。
0: 没错，
1: 而且整个景区它也不会有任何的就是什么装饰啊，
0: 嗯，
1: 修缮啊这个那。
0: 对，
1: 除非就是这个地方很危险了，影响游客通行了，
0: 嗯，
1: 这个树杈子马上要下来了，
0: 嗯，
1: 它可能。

0: 会收拾一下，剩下其他的都不动的，
1: 基本上就是原汁原味的。
0: 嗯，
1: 然后在这儿提醒大家什么呢，就是很多朋友说是不是那你看我不溯溪这个景区我就逛不了了。
0: 嗯，
1: 不是啊，它本身也给大家配了木栈道，
0: 是
1: 啊，就是你可以慢慢的走，
0: 可以在上面逛一逛，
1: 对，逛一逛。然后它这个我们提到的这个溯溪还有我们的围炉煮茶呢，是人家的这个附加项目，不是人家的主要项目。
0: 对， 对的
1: 啊，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
0: 嗯，
1: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和平山地运动公园。
0: 是的，目前还是我们的运动公园，马上雪季来临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滑雪场了。
1: 对，
0: 然后现在的话大家可以驾驶我们的 ATV 啊，然后尽享秋景，登顶之后也可以远眺到我们长白山的主峰的哈。
1: 嗯，
0: 这个是非常的雄伟壮观的，
1: 没错，
0: 包括它还有一个云顶咖啡啊，坐在这个窗边来看看漫山的秋色啊。
1: 没错啊，那除此之外呢，大家呢也可以考虑一下泡一泡我们长白山的这个巨龙火山温泉。
0: 嗯，
1: 这个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温泉的时候也给大家介绍过很多次了啊。
0: 嗯，
1: 那巨龙火山温泉呢也是这个高热温泉啊。
0: 嗯，
1: 然后里面富含的矿物质比较多，这个大家感兴趣可以查一下啊。
0: 嗯，
1: 但是如果是你只泡一次的情况下，大家也不要担心说什么这个功效啊是哪个高了哪个低了，
0: 对对，
1: 就是啊，你不长期泡没所谓的啊。
0: 对对对，
1: 这个东西就跟吃补品是一样的，只吃一天没有用。没有用啊。
0: 对，
1: 所以说呢其实归根下来呢它是属于一种我觉得是真的有效的体验类，就我确实有功效。
0: 嗯，
1: 然后呢也能体验温泉这个感觉。
0: 嗯，
1: 那这个其实在北西坡大家都能有的泡。
0: 嗯
1: 啊，就是看你去哪儿的事儿了啊，就去哪儿的事儿了。所以说你看我们整个的这个331贯通之后，除了说让我们的北西坡距离呢滑进两小时这个时间范围内以外，我跟我搭档这次去有个特别大的一个感受，因为原来我没总出差，其实在那个 G31走的时候有一阵是挺没有安全感。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高速呢可能平均隔个五六十公里，它一定是会有一个服务区的。
0: 对
1: 啊，你比如说你饿了渴了呀，或者是你去上个卫生间呢，
0: 加油充电啊，
1: 对，你就是你心里有底，你知道可能五十公里之后必然有这么样的一个地方。
0: 嗯，
1: 但是在国道上有时候走你就会觉得有点不放心，你说哎呀，
0: 嗯，
1: 我不行啊，我赶紧碰见一个超市我赶紧买点啥吧，
0: 是，
1: 哎，我碰出什么我赶紧去吧，不会的。现在我们从这个咱们是从长白县是不是，
0: 对，
1: 开到了二百个小镇，整个途中现在给大家的这个叫做也不能叫服务区了，算是驿站吧。
0: 嗯，
1: 对不对，就像
0: 中
1: 好多而且修的非常非常的好
0: 漂亮，
1: 对，还好看。然后这个充电桩啊，
0: 嗯，
1: 停车位呀，啊，包括大家比较关心的原来国道上可能这个上厕所这个问题，
0: 嗯，
1: 那基本上都给大家解决了。那我们现在就是感觉下来什么呢，就是如果大家你现在再玩 G331， 那除了说我们正常开轿车就是晚上住酒店这些朋友我们就不提了，
0: 嗯，
1: 如果你是开房车的朋友，你现在的整个体验感会比之前要抬升一个档次，这绝对是会有的。
0: 嗯，
1: 因为好的配套就会让你的这个游玩体验是不太一样的啊。
0: 嗯，
1: 那介绍这么多呢，我们也简单说一下，就是十月上旬是大家比较适合去看天池的这么样的一个长白山这个五花山色比较好这么样的一个时节了啊。
0: 嗯，
1: 但是提醒大家什么呢，因为它的昼夜温差和山上山下的温差其实都挺大的，
0: 是的
1: 啊。那大家就是咱这叫线裤，正常来讲应该叫保暖，是不是应该穿点保暖裤啊，应该穿点秋裤啊。
0: 嗯，
1: 这个作为贴身衣物，然后你下来在车上再换呗，
0: 是
1: 这个指定是有备无患的。
0: 嗯，
1: 而且呢我觉得大家如果你在山顶的话穿一个相对来讲薄一点的羽绒服，现在我觉得你应该不会觉得特别热。
0: 嗯，对 啊肯定是要带的。
1: 对这个一定要带，所以大家千万别那个什么。
0: 嗯，
1: 如果说哎我觉得有点麻烦 OK 也没问题。
0: 嗯，
1: 那么在山下呢我们有这个大衣租赁的这个地方。
0: 嗯，
1: 然后呢你可以选择在我们山去游玩之后出了山门，
0: 嗯，
1: 你还给你租赁这个地方。还有一种办法呢，就是我们上次做活动我特意看了一下，就是在下山之后到温泉主驿站这儿还可以还这个大衣。
0: 嗯，
1: 就是它有就还一点。
0: 对
1: 就像金月潭还自行车那个还自行车点似
0: 的
1: 、啊，
0: 而且你要是到了温泉主驿站这就不冷了。
1: 对，就不是特别冷了，
0: 只有在天池的时候是非常冷的。
1: 啊，对。嗯，所以说其实我们就建议大家这个户外的衣服这种三合一什么的你就放心穿就完事儿了。
0: 嗯，
1: 啊，只一定是不会特别的热啊。那先给大家就这么多，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先进一段歌曲，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你在伏案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那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说了一下 G331 啊，我们现在全线贯通了。那我们的北坡和西坡呢，基本上两小时内啊画圈了啊，这个大家随时去。
1: 是的，
0: 那这个时间段给大家再说一下什么呢？说下馆里的事儿啊，场馆里的事儿啊。
1: 对，就是我们各个博物馆，
0: 各个博物馆。其实我之前也说了啊，但是不是特别全啊，因为那个时候大家一听有点迷糊啊，一会儿是中秋，一会儿是国庆的，这回就是国庆的了啊。简单说一下，那我们其实呢，在我们的国庆期间，我们长春的各大博物馆呢，就是活动非常多，200多场吧，简简单单的啊。
1: 对，先说一下我们长春的啊，我们长春的伪满皇宫博物院啊，
0: 对，
1: 然后在我们的10月1号到10号啊，整整10天的时间，我们有一个叫做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图片展，巍峨丰碑啊，然后它呢是精选了我们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的297张的历史照片，还有一些文物，还有一些。

0: 文献的图片哈，多角度的展现了我们长征的壮阔历程。
1: 对啊，那么大家去呢也要感受一下我们伟大的长征精神，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创意迎大冬，青春绘长春的帆布袋文创设计展。这个在哪儿呢？在我们的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那它是从9月24号呢一直到明年的1月底1月31号。那主要呢就是听这个名字就大家都知道，就是以大冬会为主题。
0: 对的。
1: 那大概呢参赛作品有1000余幅。
0: 嗯
1: 啊，还非常多
0: 的
1: 啊。
0: 就这种帆布袋啊，真的，我有一天有一个看一个同事，然后他背了一个是哪个博物馆送的那种文创产品。就看起来很清晰。
1: 免费的吗？
0: 他应该是送他的吧，他去是什么有什么活动之类的。就是你一背起来这个帆布袋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你身上的文艺细菌就起来了，
1: 文艺气息一下就上来了。啊，当时就有艺术气息了，是不是？
0: 对，就是比你背一个什么好几万那种奢侈品，好像就感觉又
1: 抬高
0: 了一个，
1: 背上可能也不认识。
0: 对，所以这种帆布袋的这种文创设计，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已经开展了，从24号就开始了。
1: 没错，
0: 来继续来看一下我们长春博物馆啊，长春博物馆同样也有这个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专题展，叫做《红军不怕远征难》。然后这个展览也是分几个部分啊。
1: 对啊，分了几个部分。你比如说伟大的出发新启程啊，包括伟大的转折闯新路啊，万水千山的意志坚啊，三军会师新局4个单元啊，这个等等吧，大家可以到那儿去看一看啊。
0: 对。
1: 然后呢，在我们的商埠地的历史文化街区，从9月21号一直到10月11号期间，会有一个叫做冰雪华章喜迎长春大冬会的冰雪文化主题展啊。那展览呢也是这个为长春博物馆的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内容啊。那也是巡展的第7站了。
0: 对，第七站在我们的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这个街区大家真的可以去逛一逛哈。
1: 没错，
0: 就在市中心。然后你附近啊干嘛吃吃喝喝的还挺方便的。
1: 没错啊。然后呢在这个双节假期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活动呢，我们也会在陆续的这个时间再给大家一一进行一个介绍啊。这是第一个，我们给大家先说几个博物馆。第二个呢我们要说一下中国一汽博物馆啊。这个呢也是刚开了
0: 不太久哈，
1: 两个月吧，我觉得也就两个月啊。那首先呢我们说一说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啊，还有我们的长影旧址博物馆，他们两个馆的排期会有什么啊。首先呢会有沉浸式的剧本的体验啊。你比如说场馆推出了沉浸式的剧本体验，以全新的形式活化工业历史，那也是让大家能够比较沉浸式的感受这种工业的发展。
0: 对。
1: 第二个呢会有实景的情景演绎，那活动期间呢会开设多段的实景情景演绎，生动展现啊工业发展的故事啊，烘托我们的节日氛围啊。
0: 是的，另外还有很多趣味的互动体验哈，因为在这个场馆设置了很多工业零件寻宝，
1: 对，
0: 包括历史主题的大富翁棋盘，格局啊，这个棋盘格的对战啊，
1: 对，
0: 这样的一些好玩的项目吧哈，
1: 没错，
0: 比较娱乐的。
1: 而且呢，我们要说一下啊，这个一汽博物馆的这个活动时间呢是10月1号到10月3号、啊，它并不是贯穿11整个7天的啊。那每天呢是上午10点到下午3点45分。那么简单说一下它的一些活动时间。那每个活动基本上都是有分成3个时段。你比如说巡游的演绎、点位的互动和歌手的演唱。那基本上大家只要去了肯定都能赶上。
0: 对，它是循环的哈，然后一段又一段的啊，不是说你这波没赶上下波赶不上了啊。
1: 对。
0: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长影旧址博物馆啊，它会有很多的国庆主题的活动，叫做光影礼赞家国同庆哈。首先它是会有主题巡游的，因为这个馆比较大，它还有这个室内外的部分。
1: 对，
0: 所以在国庆期间场馆将开展多场主题巡游活动哈，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另外还有真人 NPC 的互动哈，园区也设置了很多经典电影的 NPC 的实景互动哈。包括还有汉服的互动演绎，穿梭整个厂区，
1: 对，
0: 沉浸式再现老电影光影风貌。
1: 没错啊。而且呢它的活动排期呢跟 我们的一汽汽车博物馆是一致的啊、嗯、基本上就是三项活动三个时段，
0: 嗯，
1: 那么从早到晚到大家随时去都可以看得上啊，所以大家不要担心说你是不是只有上午才有这个活动啊，我是不是只有十点去才能看得见呢、
0: 嗯、
1: 并不是啊，这几个活动大家可以考虑一下。所以说我觉得如果你十一不出门的朋友，我相信也是有很大一部分人吧，就可能会选择在、嗯。

0: 家里面，我休息休息，是不是调整调整？然后呢，逛一逛周边这个场馆什么的，
1: 嗯，
0: 这些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
1: 对，还有我们外地来长春的游客朋友们呢，
0: 嗯，
1: 我们这个长影旧址博物馆，包括整个红旗街商圈，这个大家应该是不能错过的。
0: 对，
1: 镇武山也好，然后长影旧址博物馆，还有乘坐我们的54路有轨电车啊，
0: 嗯，
1: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来长春游玩的一个部分吧。
0: 对，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什么呢？就是博物馆很多，但是大家呢一定要去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些有活动的啊。
1: 嗯、
0: 再有呢，就是我之前在11的这个假期期间呢，给大家也说了很多我们的历史街区的一些活动内容、
1: 嗯、
0: 啊，我们的商埠地呀、春京西呀、
1: 对、
0: 新民大街呀、四季南河呀等等啊这些地方，其实我觉得街区的活动呢，倒反而是大家在茶余饭后比较好的一个去处。
1: 嗯、是的，
0: 你到景区，你这不还是一样吗？就是得特地准备出一天来，
1: 嗯，
0: 准备出一段时间来。
1: 嗯，
0: 但是你到这些街区就不需要。我对春京西有一个特别深，就是他们有一个就精酿的一个活动。
1: 春京西的精酿，
0: 对，喝啤酒嘛、哦、就是什么叫什么啤酒、
1: 嗯、
0: 什么我记不住了、
1: 嗯、
0: 啊，反正就是我觉得你假期啊有一点酒精的这个微醺、
1: 嗯、
0: 还是挺调剂的，
1: 是
0: 就能够让你紧绷的这个状态能够比较快速的这个放下来、
1: 嗯、
0: 我发现我身边有些人什么呢，比如说可能打比方，如果明天可能是11国庆假期的第一天、
1: 嗯、
0: 可能头三天呢还在原来这个工作的这个轨迹状态当中的、
1: 嗯、
0: 啊，然后可能第四天第五天刚觉得有点松，这个紧绷的弦松下来了、
1: 嗯、
0: 啊，第六七天又来了，又上班了啊，就会觉得可能中间实际过的假期就三天知道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找多的一些活动，先让自己整个的状态放松下来，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啊、
1: 嗯、
0: 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先听首歌，那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你在伏案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1: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一些大家在十一期间可以自驾、可以去逛展的一些地方。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简单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吉林市啊。那其实提到秋天呢，我觉得秋高气爽的这个时节呢，是比较适合大家去登高望远的。那在这个时候呢，大家看到的景色呢，也相对来讲比较有层次。那么我相信在这个十一假期呢，也会有很多的朋友会来到我们的吉林市来爬山啊，因为毕竟我们吉林市山就是多啊。
1: 对的，
0: 比如说我们给大家介绍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朱雀山的国家森林公园。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就介绍过它的一些游玩项目，我们简单说一下。首先呢，朱雀山呢，就是以它的奇石林立、古刹幽深而闻名。
1: 是的，这是他们应该是，如果要是选择一个爬山的山，
0: 那就是朱雀山，
1: 那就是朱雀山。
0: 对，
1: 而且它有很多森林层层铺展起来哈，
0: 对，
1: 然后山势也是非常的巍峨的。为什么叫朱雀山呢？它的这个山势有点像朱雀展翅一样啊，所以就是因此而得名。
0: 那这寓意也挺好啊，是不是？你国庆的时候展一下翅吗？
1: 对对对对对，有美好的未来，
0: 对，有美好未来，
1: 起飞了，
0: 对，起飞了，还飞起来了啊。
1: 对，
0: 然后呢，在这儿呢，其实大家呢，除了能够爬山，看到山上的景色以外呢，登到顶呢，也是可以远眺整个吉林市的这个。

0: 景色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1: 是的，
0: 然后第二个呢是龙潭山的遗址公园，这个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过，就是它的攀登强度不大，
1: 对，
0: 就是整体来讲就相对还好啊，这个大家呢可以去逛一逛。而且呢在这里面大家秋日登我们的龙潭山里面还会有这个龙凤寺的钟声的，大家偶尔是能听到的，
1: 对，
0: 就贼有那种中式美学的意境感，
1: 是的，
0: 知道吧，
1: 是的。而且它也是一个很有历史的名山了，因为它是有一个古山城的遗址，是吧，
0: 没错，
1: 不是说我们就凭空建起来的哈，这样的一座山
0: 都是有点说法的地方，
1: 对对对，然后它在这儿也是可以俯瞰整个松花江的，是吧，
0: 没错，
1: 包括城市的风光可以尽收眼底啊，这是我们的龙潭山。
0: 对，那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北山公园。
1: 对、
0: 啊、
1: 北山风景区
0: 这个就不陌生了啊、这个就是在我们市中心，就也难得也是能到顶上看到我们整个城市的一个景色。
1: 是的啊，这是我们的北山公园。然后另外可能来到吉林市的朋友可能是想住在我们的松花湖风景区啊，以前叫万科，现在叫中旅吧、是不是
0: 中旅松花湖，
1: 对、中旅松花湖。然后无论你是在这住宿也好啊，还是想到这个湖边去逛一逛哈、两岸的这个风景啊，层林尽染也好，碧波倒映也好，反正就是一个字美吧。
0: 对、主要是我们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松花湖的国家风景名胜区。这儿主要什么呢，我们刚才说的都是你在行进当中，
1: 对对对，
0: 你是爬栈道爬山呢，
1: 对，
0: 它这儿呢就是让大家坐船赏秋景。就是如果要让我选的情况下啊，我会选择坐船。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不用爬山呢。
1: 其实很惬意的、
0: 对，因为就是有一种就是那种独钓寒江雪的状态、
1: 对对对，等冬天的时候真的可以感受，
0: 然后自己站在船上不是挺开心的事儿，故意那个难受一会儿啊，找找感觉。
1: 是要故意 emo 吗？
0: 故意 emo 一会儿，
1: 有点像就是干嘛、我们坐那个高铁然后戴上耳机
0: 就有点
1: 出差的路上，
0: 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
1: 一定要营造
0: 那
1: 种
0: 青春的时候啊，
1: 对，
0: 就疼痛文学，
1: 对对对，一定要营造那种很 emo 的那种情绪，
0: 对，就这一天老开心了，没心没肺的，完了这小风一吹，当时就得给自己找点状态，
1: 来情绪了，
0: 来情绪了，这故事都不是自己的，全是电视剧里演的，完了就幻想说这人是自己，是不是？
1: 会这样吗？然后反正我是坐车的时候，我就听歌，可能会被歌曲的那个
0: 对，就所以说嘛，随着年龄嘛，你就会听一些歌，看一些电影，读一些书的时候，
1: 会有另外的、
0: 就会有另外的感受。
1: 对，
0: 就原来你就是看完就是看完了，
1: 就一乐
0: 啊，可能也没看出乐来，对不对？只是看了，对不对？但是会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你会对这个东西有自己不一样的这个理解啊。就这个也是每个年龄段不同的魅力嘛。这个要给大家说一下。然后再有呢，我们吉林市呢要说一下我们的北大湖的国家森林公园。这个大家都知道，北大湖在冬天的时候是一个比较权威的这么样的一个滑雪圣地啊。那首先我们说一下北大湖的国家森林公园呢，同样呢也是达到了95%以上的这个森林覆盖率。这就很夸张了啊，就咱们吧，就守家在地儿，资源好，就一听95%-96%都感觉有点低，你知道吧，总会有这种感觉啊，
1: 很正常，
0: 这很正常了，这非常高，它这个森林覆盖率。而且呢像刚才我搭档提到的中旅松花湖的这个度假区，他们有共同特点什么呢，就是我更喜欢度假区式的赏秋，就是首先我会有很好的配套服务，甭管是酒店呢、是餐厅啊、包括上山呢，我有很多选择，比如说我就是有劲儿啊，来了冬天，不是冬天去了，秋天、我就想这个呼吸深呼吸啊、就想感受大自然、那我自己爬上去，那我再爬下来、那你比如说可能我觉得工作平常我已经很累了，但是我就坐缆车上去呗，就我的选择会非常多。其次是什么呢，就是在度假区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活动能体验，比如说露营啊、什么滑道啊，什么这个山地自行车啊、什么 UTV ATV 啊，就是你去了会感觉就是你不需要特意去找项目，你想玩就玩，你不想玩它也不会没有，
1: 对对对对 对，
0: 但是你如果是纯到一个自然景区里面，
1: 那你就得找了。
0: 那你就得找，你比如说可能在景区，我得开车10公里的地方，好像是啊有个漂流。
1: 对，所以这种度假区也好，就是在前几这个十来年吧，就是已经越来越成熟了。以前我们就是去景区买门票，完自己逛。
0: 对。
1: 现在为什么说在这些自然风光的旁边，我们要开一个度假区呢？
0: 对，
1: 就是让配套更成熟。
0: 对，所以说其实现在我个人来讲更推荐什么呢？如果你真的是在做攻略上是懒人，你真就不如直接度假区了，就可能要比你就可能在外面 比如说形成出点岔子呀，可能。

0: 花点冤枉钱呢，也勾不勾不也差不多了，
1: 是的，
0: 啊，
1: 是的，
0: 也差不多了啊，
1: 嗯。
0: 再有呢，就是我们的拉法山的国家森林公园，这就不用说了。
1: 嗯，
0: 这个每年秋天，这拉法山绝对是最火的地方啊。
1: 对，很漂亮
0: 啊，
1: 就是这种秋日的画卷，在这拉法山绝对是可以勾勒出来的哈。
0: 没错啊，
1: 嗯，
0: 以及呢，我们的红石的国家森林公园。
1: 对
0: 啊，那在这儿呢，也是特别适合赏秋景的，同时呢，也能够看到我们的一些密营的遗址。
1: 嗯，
0: 它不光是景色，也是我们秋色的这么样的一些展现。
1: 嗯，
0: 为啥给大家说了这么多地方呢？因为每一年，我记得在这个季节，这个红叶谷，蕉和红叶谷每年人都超级超级多。
1: 嗯，
0: 就非常多。我觉得大家看红叶，其实会可以有很多地方。你比如说，我们最早给大家介绍的长白山，
1: 嗯，
0: 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地方，
1: 嗯，
0: 红石国家森林公园，什么拉法山、朱雀山、北山，
1: 嗯，
0: 其实大家都能够赏到秋色。
1: 对，
0: 这个完全不至于说执着于哎，这今天这个视频号给我推了啊，
1: 嗯，
0: 啊，那什么那个什么什么山怎么怎么地，秋天怎么怎么地。真的，我觉得赏秋景啊，第一个是景，第二个是自己的心境，
1: 嗯，
0: 对不对？你这两个结合，我觉得这个秋色它才是最好看的。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呢，如果在十一期间要这个去我们这个吉林市去看我们的这个秋叶，去看秋色的朋友，也得打点提前量。虽然说近，
1: 嗯，
0: 啊，那不代表说你的房间就好定。
1: 对，
0: 啊，
1: 对对对，而且今天我还特意查了一下松花湖、那个西武王子，包括青山客栈，
0: 嗯，
1: 非常的紧俏了，大家抓紧时间定吧。西武王子已经达到1500左右了吧？
0: 没错，
1: 1500、1300那样。
0: 没错啊，所以说大家呢要打出这个提前量啊，
1: 嗯。
0: 那今天节目呢，我们就先给大家介绍这么多了啊。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疑问，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1: 嗯，
0: 那上面呢有我们给大家分享的各个城市啊，吉林省内的啊各个城市的旅行攻略啊，那么大家可以挑一挑你感兴趣的十一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啊，
1: 嗯。
0: 那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回书说到二爷秦琼在北平府二堂任孤亲，北平王的夫人秦蕊珠看见侄子了，这姑姑疼侄子呀，可就舍不得撒手了。再一看秦琼那说出话来，甭提让人多爱听了，而且该说的说，该做的做，可以说非常懂得外边的礼仪。秦氏蕊珠心说，我得让我儿子罗成跟他表哥秦琼学学外边的人情世态呀，说什么也得让罗毅把他留下。罗夫人想到这儿，就跟秦琼说，秦琼啊，你说的话我都爱听，你想的也很周到，你到北平府交些这么些朋友，你呀赶紧告诉张公瑾这些人，让他们高兴高兴，这才是交朋友的道理。陈儿啊，你听见没有？以后所有的事你可要跟着你表哥学呀，我就放心了。妈，您放心，我什么事儿都跟我表哥学。秦琼这才跟罗成退出来。哥俩来到外边，看见张公瑾、史达奈这哥几个在这喝酒呢。俩人一进来，大家伙一看，全都站起来了。二哥，少宝，你们骨肉相逢可是大喜了。殿下呀，您多年老打听，这回可看见表哥了吧？我们也给您道喜。秦琼笑了，诸位，咱们大家同喜呀，以后咱们可得多亲多近。秦琼跟罗成落座，大家伙是开怀畅饮，然后罗成先告辞众人回到王府安心。从这天开始呢，秦琼每天都给跟姑妈说一会儿话。罗氏夫人一看秦琼，那真是当成眼前花似的，还真疼啊，心说干脆我把嫂子接来，就让他们住在北平府吧。有这个想法呢，就跟丈夫

0: 父北平王罗毅说了。这天，罗毅老两口子带着秦琼、罗成一块吃饭。北平王罗毅刚要说话，秦琼说话了：“姑父姑母，我想再住几天，就要拜别回归山东历城。”“
1: 什么？”“
0: 哎呀，儿啊，好不容易把你盼来了，住这几天就走，那哪行啊？”罗成是不愿意秦琼走，“表哥呀，你走可不行。”“姑妈呀，不是我着急着要走，因为侄儿我在外边时间太长了，母亲在家是放心不下，所以我急着想回家，也可以早让我娘知道姑父姑母在北平府的音信，让老娘也高兴高兴啊。”北平王罗毅拉住秦琼的手：“贤侄啊，你何必这么着急回去呢？你要是怕你母亲挂念，你呀，先写一封书信，我派加急的战差骑着马赶紧送到历城，让你母亲知道你在这认了姑亲了，我的老嫂子呢也就放心了。”“好吧，那么我就先写一封家信。”哎，北平王罗毅叹了一口气：“秦琼啊，我是由打贫寒起家，现在位居北平王，不过我有一桩子心事啊，愁的就是你表弟罗成。这几天你也看出来了吧，他从小住在王府，就是吃喝不愁，娇养成性了，对于外边的人情世故他一点也不知道，我呢也没有功夫教导他。这些日子我察言观色，督察他们夸你确实不假呀，而且我也知道贤侄你在山东名誉很好，人人敬仰，不但武艺出众，而且通达事务。我听说人们都称赞你交友似孟尝，孝母赛专诸啊。我跟你姑妈已然商量了，想把你留在这儿多住上一年两年的，你呢替我带带你表弟罗成，平常呢让他跟你出去走走，随着你阅历阅历外边的世故，通达通达外边的世路人情。另外呢，我再跟你说说咱们两家的武艺，秦家的剪，罗家的枪啊，那是所向无敌的，咱们又是至亲骨肉，还有什么藏私的地方吗？所以我盼望你们哥俩闲着的时候传枪授剪，将来你们都能够多一样武艺，这是我的心愿。秦琼啊，你能不能答应啊？秦琼明白北平王罗毅的意思了，站起身形，恭恭敬敬，深施一礼：“请姑父姑母放心，孩儿我一定照办。”到了晚上，秦琼就给家里写了一封平安家书，北平王罗毅就打发战差骑着快马赶紧送到山东历城太平街专诸巷。这封家书送走咱们暂且不提，第二天秦琼、罗成就到了后花园了。这地方呢是罗成练武的地方，摆着兵刃架子，这哥俩往这一坐呢就盘桓武艺，正在聊天呢，突然间听见脚步声音响。秦琼、罗成一看，北平王罗毅来了，后边带着四个贴身的家人。秦琼跟罗成赶紧上前施礼，北平王罗毅迈步走进花厅就落座了。秦琼、秦叔宝跟罗成在这儿站着，北平王就问：“贤侄啊，我想问问你，马明官失守的时候你多大了？”“姑父，那时候我还小呢。”“几岁呀？”“那可就太可惜了。姑父，您可惜什么？”“贤侄啊， 谁人

不知秦家简罗家枪。你的父亲一死，你还小呢，能不可惜吗？哎呀，二爷秦琼秦叔宝听明白了，姑父，您是不是可惜的我秦家36手杀手锏到如今失传了？我可惜的正是此事。

0: 秦琼，这36首杀手锏谁教给你的？姑父，是老管家我大哥秦安。
1: 哦，
0: 好个义仆秦安呐、秦安是不是当年你父亲威震马鸣关的那个小马童小秦安呢？姑父，正是我大哥秦安，现在须发洁白了。哎呀，这真是光阴似箭，日月穿梭，谁能不老呢？秦琼啊，你把你的简练来，老夫要亲自观看，儿遵命。秦叔宝迈步走下花厅，由打兵人架子上抄起双锏，聚精会神，不慌不忙，一招一式走行门，迈步眼舞动双锏如飞。老王爷罗毅一看，这双锏舞的就跟剑山相仿，真是娇若游龙，翩若惊鸿。不但北平王罗毅看直了，罗成在旁边是连连叫好了。秦琼练完剪之后，收着架势，面部更色，气不涌出。北平王罗毅用手一捋银髯，好，不愧为将门虎子。叔宝啊，秦家剪你是学过来了，我罗家枪罗成也继承下来了。成儿啊，你也练一练，走一走枪法，把我们罗家的五虎断门枪使出来，让你表兄开开眼。儿遵命。罗成迈步下了花厅，在兵人架子上抄起一条枪，表哥你瞧着啊。罗成拿这条大枪，钉子步往这一站，大枪往前一扎，跟着往后一撤，双手阴阳把一合，这枪杆就颤了，枪尖就圆了，二目聚精会神，一招一招就在前边走开了行门，迈开了步眼。这条大枪崩砸窝挑，是上下翻飞，把能耐施展开了。罗成这条大枪一抖，枪尖如同万朵桃花开放，这枪似银龙搅海，玉蟒翻身，把个秦琼秦叔宝也是看得两眼发直啊。罗成最后一收招，秦叔宝一条大指，表弟你也是将门虎子啊，受到姑父的亲传，将来肯定会一举成名天下。谢过表兄夸奖。北平王罗毅手捻银髯，哈哈大笑，叔宝啊，这枪法你爱不爱呀？
1: 爱呀，这枪法实在太好了。
0: 成啊，你表哥的剪法你爱不爱？
1: 爹，我怎么能不爱呀？这剪实在舞得太好了。
0: 好，北平王罗毅这只手抓住罗成，这只手抓住秦琼，把他们哥俩双手合在一起。从今以后，兄教弟剪，弟传兄枪。一个月之后，老夫要查看你们两个人听见没有。我二人遵命。从打这时候开始，秦琼、罗成哥俩每天在后花园是传枪弟剪。北平王罗毅也同意夫人的话，让罗成跟秦琼学学世间的人情世态，所以暗中就嘱咐罗成有功夫呢，陪着表哥秦琼到街上逛逛。这哥俩每天到街上走走逛逛是寸步不离。这天哥俩出北平府闲逛，走着走着刚要出南门，突然间对面踏踏踏踏走过两匹马来。二爷秦琼是地面的官人，他眼睛最好使，他一看，二爷愣了，马上两个人，一个是神社将军谢影灯，一个是叛命三郎王勇王伯达。这哥俩瞧见二爷秦琼了，当然高兴了，刚要说二，秦琼拿眼睛冲他们一比划，这哥俩就明白了，二哥秦

贫穷同着外人的没法说话，所以哥俩就跟没事似的，也不叫了，骑着马仍然往前走。秦琼回头就跟罗成说，表弟你站在这等会儿，我呀上一趟茅房，表哥您去吧，我在这儿等您。秦琼赶紧转身行，一个人呢往东顺着墙根走。王伯当谢应当明白二哥肯定会来，就顺着墙根寻找二爷，三个人见了面了。在拐弯的地方一看挺背景没人，两个人摔等离鞍下马，上前十里拜见二哥。二哥呀，上二哥不放心，派我们哥俩前来打探打探，二哥您倒好啊。秦琼赶紧用手相搀，赶紧起来吧，多劳二位贤弟，我挺好的。烦你们哥俩回去告诉上二弟，千万不要惦记我了，我不单是脱开的这一百杀威棒，而且还认了姑母了。这样就把王君可怎么样拖到张公瑾的人情，自己又怎么巧于杜叉，以及二堂认姑亲的事情摘要的说了一遍。王伯当说好，即使这样我们可放心了，回去赶紧禀报上二哥。告诉你们，刚才陪着我那个是北平王的殿下少保罗成，我可以不留你们了，回去替我多多致意上二弟，叫他放心。说完之后这哥仨彼此就分手了。秦琼回来找着罗成，这哥俩就往前溜达。走着走着罗成说话了，二哥呀我饿了，咱们回去吃饭吧。不成，姑妈可说了，让我教你懂得懂得外边的事情。那您要教我，干脆咱们上酒楼吃饭去，别回家了。我呀跟您说，这酒楼吃饭呢我还一回没去过呢。嘿嘿，你连酒楼都没去过，走。就这样两个人往前走，走到鼓楼东边，看前面一座大酒楼，酒间的口面，酒间到底楼上楼下，这座酒楼是北平府的大酒楼。哥俩迈不进去了，伙计赶紧迎上来，二位请。哥俩腾腾腾上了楼，找一个雅座就坐下了。伙计把桌子擦了擦，二位爷您喝点什么？好吧，先给我们沏一壶茶，跟着就给我们摆菜，我们可饿了。好吧您呢，一会儿的功夫伙计就把茶端上来，给罗成跟秦琼每人倒了一碗，又把杯筷给摆上了。二位爷请问您要点什么酒菜啊？秦琼就问罗成，表弟呀你想吃什么你就要吧。表哥您要吧。哎呀，我要你要还不是一样吗？你爱吃什么菜你就点什么菜。罗成的脸腾一下就红了，趴在秦琼的耳朵旁边，二哥我跟您说了没上过酒楼，我不懂，要菜您要。好吧，秦琼微微一笑，我要。你在北平王府什么都吃过，今天呢我给你要点新鲜的。来呀，给我们哥俩预备四壶酒，四拼八凑的大拼盘，清拌两张缓皮儿，鸭油素回豆腐，我们先吃着，一会儿再要。罗生心说这菜名我听都没听说过呀。等一会儿菜摆上来了，罗生一瞧，这个就叫四拼八凑啊，还真不错，还真挺好吃。哥俩坐着喝酒，一边喝一边聊，这酒喝得差不多了。罗成又跟秦琼说，二哥您再给我要一个好吃的。好，我给你要一好吃的。伙计再给我们四张家常饼，要芝油饼啊，大烙。再给我们来一个巧烹银针，盖个被窝。好了，是的您呢，我马上给您要去。这菜是喊下去了，罗成听着心里纳闷啊，怎么着菜还得盖个被窝呢？这表哥为什么让我吃被窝呢？一会儿的功夫菜端上来了，嘿呦，罗成也乐了，被窝就是摊鸡蛋呢，二哥。是啊，
表弟呀。

你把被窝掀开了再瞧。两个人用筷子把上边盖着的摊鸡蛋揭开，里边呢是一条一条雪白的豆芽菜，那真跟银针一样。人家饭馆这巧烹银针呢，把这豆芽菜前后的须子上都掐了去了。罗成可不知道，哎呦，罗成夹了几根往嘴里一放，酸不溜溜的，脆不溜溜的，又香又脆，真好吃啊！一转眼的功夫，把这一盘巧烹银针全吃了。二哥，真好吃，再叫他们做一个。好啊，你既然爱吃，咱们再叫一个。伙计，把这烹银针再来一个。是了，您呢？您是不是还有什么汤啊？给我们来一大碗酸辣汤，分碗盛。伙计就往下吆喝呀，巧烹银针再来一个，大碗的酸辣汤，分碗盛。罗成心说，什么叫分碗盛啊？不大的功夫，伙计又端上了一个巧烹银针，两碗酸辣汤。哎呦，罗成心说，赶紧分碗盛，就是一人一碗分着盛啊。我这才明白，赶紧外边的事儿，我罗成一听就能懂，因为罗成确实聪明过人。今天我罗成可懂得不少的事情。哥俩吃的是酒足饭饱，十分如意。毁了饭账，两个人离开酒楼，溜溜达达回到府里，正遇见中军官大胖子杜叉。杜叉说，我可等你们二位半天了，赶紧上厨房，王爷找秦二哥有要紧的事儿。哥俩一听，赶紧快步跑到书房。走进书房，秦琼上前施礼，姑父，您找我有事儿吗？秦琼啊，你跟靠山王杨林有什么瓜葛吗？秦琼一听一愣啊，姑父，侄儿我不认识杨林，您这话是从何说起？哎，刚才有打登州来了一份紧急的公文，偏偏要你这一案，让我把你火速借往登州，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可着了不少的急呀。哦，秦琼想起来了，姑父，我想起来了，这肯定是上官迪办的事儿。上官迪？上官迪是怎么回事啊？秦二爷就把在半路上救了上官迪的事情跟北平王罗毅说了一遍。罗毅听完是念然大笑，秦琼啊，你可真是个见义勇为的人，那么你打算不打算到登州去呢？姑父，您是知道的，我秦琼跟靠山王杨林仇深似海，我跟上官迪呢是萍水相逢，不过我看上官迪在树林当中上吊，我心实不忍，所以才打败了山大王，夺回了十颗珠子，救了他的性命，这也不过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我何必上登州呢？罗毅听明白了，点了点头，这话确实很对，可是我如何回复靠山王杨林？姑父，您就给送一份回文，说沛君秦琼还没借到北平府，如果来了就转借登州，您呐，搪塞他一下也就过去了。好吧，那就照你的话办。成儿啊，你马上传下我的话去，让他们外边办理复文，交给来人也就是了。儿遵命。罗成出去，让文案官员办理公事，咱们暂且不提，单说北平王罗毅。等罗成走了之后，他看着秦琼，心中一动啊，心说我北平府的事情得让我贤侄秦琼替我担待。罗毅想到这儿，他脸上的表情就带出来了。二爷秦琼非常聪明，眼睛是不揉沙子，他一看姑父的面容就知道姑父心中有事。

秦琼可不是个冒失鬼呀。秦琼心说，我得想办法知道知道我姑父心中到底有什么为难的事情。正在这时候，罗成办完公事回来了。秦琼刚要问姑父心中有什么事，没想到罗毅叫了一声罗成，成啊，爹有话问你。那么到底北平王罗毅有什么心事，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北平王罗毅问儿子罗成，陈儿啊，你跟你表哥出去都干什么来了？罗成一听爹问，非常高兴，爹您猜怎么着，我跟表哥练完武啊，我表哥带我出去下馆子了，咱北平府最大的酒楼搅了一桌子菜，真好吃。也不是我说，爹您都未必吃过。嘿，好小子，连我都没吃过，你说说都吃的是什么菜。秦琼在旁边就偷着乐吧。罗成就跟罗毅说，爹甭说别的，就拿这巧烹银针吧，银针甭说吃，我听都没听说过，爹您吃过吗？银针？哎呀，不对不对，是银耳，不是银针。银针？银针是什么样，吃嘴里是什么味儿啊？爹呀，这银针长长的白白的，往嘴里搁一嚼，嘎吱嘎吱响，酸溜溜的，麻酥酥的，好吃极了，里边还有几粒花椒粒呢。北平王罗毅一听也乐了，我说是不是醋烹豆芽菜呀？不是，爹咱们家不是不吃醋烹豆芽菜，可是我吃的巧烹银针比豆芽菜粗，这须子豆瓣子都没有，不是豆芽菜。哎呀，我说陈儿啊，人家酒楼饭馆子里做的细致，把这豆芽菜的须子豆瓣子都掐去了，多卖你们几个钱，这叫掐菜。我说秦琼贤侄啊，你怎么带着你表弟到外边去吃醋烹豆芽菜呀？二爷秦琼也乐了，姑父，这巧烹银针就是醋烹豆芽菜。表哥你怎么叫我吃豆芽菜，还冤我说是银针呢？北平王罗毅也乐了，你们呐可真是家里边什么好吃的没有啊，干嘛出去单吃醋烹豆芽菜呢？姑父，我让我表弟吃这醋烹豆芽菜，当然我有我的道理。哦，吃豆芽菜也有道理，贤侄你说说让我也听听。姑父您想一想，我表弟在王府里顿顿吃的都是山珍海味，他什么没吃过呀？我跟他出去也就是让他阅历阅历，经验经验，让我表弟知道外边什么人，每天都吃的是什么。再说了，虽然是素菜，我表弟呀吃的还真香，又让我要了一盘。罗毅也笑了，陈儿啊，你呀就跟着你表哥学吧，且够你学些日子呢。又过了几天，山西潞州天堂县的公文到了，把秦琼的一对袜面金装锏还有黄骠马全都送到了。秦琼的当然是称心如意，可是北平王罗毅跟夫人秦蕊珠看见秦家这一对袜面金装锏，眼泪又掉下来了。二爷秦琼只好劝吧。咱们单说秦琼跟罗成每天在后花园传枪递锏，秦琼学会了不少的罗家枪。罗家枪真好啊。秦琼就跟罗成说，表弟呀，我常听我大哥秦安说，说当初姑父胯下马掌中枪，可挑过不少隋朝有名的战将。今天我一看你传授的我的招数，我才知道罗家枪的枪法是奥妙无穷。表哥，跟你说，我爹用这条五勾亮银神飞枪，就把那隋朝

勇冠三军的靠山王杨林都给打得落花流水。表弟呀、啊，我有简又学会了这些枪法，我懂得了不少的枪术。表弟，我听说罗家有一手回马枪，能够败中取胜，百发百中，必置敌人于死地。最厉害了，表弟呀、啊，你把这手回马枪传授给我吧。罗成心说，这可不成啊，这手回马枪是我们罗家枪的绝技，我怎么能传给外人呢？罗成眼珠一转，表哥，您要提起这回马枪来呀，我们家确实有这个招数，不过我爹说了，说我岁数太小，还没传给我呢。二爷秦琼当时就明白了，秦琼一笑，表弟呀、啊，那以后我就跟姑父学吧。罗成呢也跟秦琼学剪，秦琼就把所有的剪术差不多的全都交给了罗成。罗成这小孩聪明绝顶了，罗成心说，幸亏我表哥来了，我们哥俩传枪递剪，原来我就认为我们家枪法高，没想到秦家的剪法也是奥妙无穷。表哥，不怪我爹常说呀，秦家的剪变化无穷，今天一剪真是不假。表弟呀，你也夸奖我们秦家的剪法吗？那没错啊，表兄弟是每天在后花园练枪练剪。这天哥俩正在后花园，罗成使枪，秦琼使剪，两个人过招，打了几个照面之后，秦琼进步单手剪往罗成的肩头打，唰下来了。罗成呢应该是立枪往出一挂，肯定会把这剪挂出去，没想到今天罗成这手稍微慢了一点儿，来不及立枪了，秦琼这只剪就粘到罗成的右肩膀头上了。哎呦，扑通一声，啪啦啦啦，这罗成哎呦一声，撒手扔枪，往后一仰，就栽倒在地上了，可把二爷秦琼吓坏了。秦琼赶紧收剪，走过来一看，这罗成啊，腰板也挺了，脖梗子也硬了，嘴唇白得跟纸似的，这脸呐、啊、血霜白，再拿手一摸，嘴也凉了，嘴里直往出吐白沫子，跟着这五官就塌下去了。秦琼心说，坏了，我怎么把表弟给打死了呢？把双剪一扔，抱住了罗成。表弟呀、啊、表弟，你这到底是怎么了？二爷觉得奇怪呀、啊，即便是我的剪沾上他，也不至于把他打死啊。秦琼急得汗往下直冒，没想到罗成扑哧一声乐了。表弟，你这到底是怎么当这一回事，把我吓死了。罗成站起来了，表哥走，咱们哥俩上书房，我跟您说。两个人就奔了书房了。走进书房，罗成用手一按秦琼，表哥您坐下，我告诉您。哎呀，你快说吧，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你看看，吓得我这身汗，你说出来让我好明白明白啊。表哥您别着急，您是不知道啊，我爹平常管我管得太严了，别人要是犯了错该打20棍子，要是我犯了错啊，该打20，准打我40，每天叫我随着上银安殿学礼，我往旁边一站呢、啊、我脑袋都疼，所以啊我就背着我爹学了一手绝技，这手绝技叫闭气功，只要我爹把我逼得太紧了，我就把这手功夫施展出来，我装病。表哥别瞧我爹管得我严，感觉我爹呀也怕我死，只要我一装病，我娘啊就心疼我，就让我带着几个家人出去游山逛景，我就能玩几天。表哥我猜着您呢、啊、准不会这手功夫，所以今天诚心碰您这剪，我把这手功夫施展出来叫您瞧瞧。表弟呀，你可真行。

连我的姑父你都敢冤呐，我呀非得给你告状不可。哎呦您可别介，您这不是给我捅娄子吗？表哥我问您，您爱这手功夫不爱？你要爱我教给您，您学不学？二爷秦琼心中一动，心说好一个罗成了，你在你亲爹面前还使这个转轴心眼呢，何况对待两世旁人呢。嘿，我今天可明白罗成是怎么个人了，我得留点神。二爷秦琼一笑，表弟呀、啊，你这手功夫我怎么能不爱呀、啊、教教我吧。罗成就把这手闭气功怎么个练法讲给了秦琼。因为秦琼武功底子好，一点就透，按照罗成的教法一练，没有几天也把这闭气功学会了。这天二爷秦琼跟少保罗成正在大街上闲逛，走着走着罗成用手一指，表哥您看那有练把似的，咱们瞧瞧。好啊，哥俩分人群走进了一瞧，在这把式场子当中站着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呵，这小伙子人样真好，身高八尺，中等身材，虎背熊腰，这两只胳膊这叫粗吧，透着身子骨这么着实，头上是一块花布罩头，腰中纱着皮带，灰中衣打着裹腿，脚底下是两只斑尖鱼鳞洒鞋。再往这小伙子脸上看呢，红扑扑的一张脸，红中透亮，亮中透润，两道重重的眉毛，重眉之下一双大环眼，高鼻阔口，大耳相衬，看岁数也就在十七八岁。罗成乐了，表哥呀，您瞧这打把式卖艺的长得多威风，怎么我从心眼里这么爱他呀？是啊，表弟呀，不单你爱呀，我看他一眼我也爱。你看他的体格威武，相貌似衬，往这一站怎么跟个小老虎似的？哎，我怎么看着人有点眼熟啊？这哥俩往四外看了看，把式场子四周围着长板凳，坐着的人不多，站着的人可不少。在这场子地里插着一条花枪，旁边放着一口单刀，还有一对双锤，这一对锤很漂亮，是一对八棱紫金锤，这锤的分量不轻。罗成跟秦琼是练把式的，一看这锤一般人是练不好的。秦琼跟罗成刚要说话，这时候小伙子说话了，诸位今天你们可来着了，你们不是喜欢看我练锤吗？到我练锤的时候了，不过我要练完锤，诸位你们可得往我把式场子里扔钱，练锤可不是好练的，练完了我得饿，练钱我得吃，我一练锤每天得多吃二斤面，今天我可还没挣着钱呢。嘿，不瞒众位说，我要是有钱我不练这锤，一来练锤您得往把式场子里扔钱，再说我求求众位，凭我这锤我要养活我高堂老母，众位我走出一张锤，你们谁看着爱扔点散碎银两，我回去好奉养娘亲。诸位我可开练了。二爷秦琼一听就跟罗成说，表弟你听见没有，这孩子可是个孝子。这个年轻的壮士交代清楚，弯腰就抄起了一对八棱紫金锤。旁边看练把式的说话了，看就爱看这小伙子练锤，嘿，练得可好了。这个年轻的壮士把双锤上下一分，大家伙儿全都注目观瞧。年轻的壮士抡动双锤，舞动如飞。罗成一看呐，他这招数真是不错呀。二爷秦琼看这小伙子眼熟，再看他的锤术是受过高人的指教，名人的传授，确实受过真传。这个练锤的

练完一趟锤之后收住了双锤。诸位，我这锤是练完了，我可该要钱了。这瞧热闹的有给的也有不给的。二爷秦琼往下一看，这厂子里还真见了不少钱。罗成就跟秦琼说，表哥，他这锤练得可真不错呀，咱们给点钱。好啊。罗成又打兜里掏出一些散碎的银子，大概有这么几两。罗成往前一递，练把式的，我们哥俩给你这点银子垫垫场子吧。说完了以后往里一扔，这个卖艺的小伙子看了看银子，冲着秦琼跟罗成一抱拳，二位爷呀，谢谢您花钱，您可捧了我了。哎，我也该收场的，回去把银子交给我娘，我娘就不发愁过日子了。这时候看热闹的人屡屡行行就散了，秦琼罗成两个人没走，仍然在这坐着。这个卖艺的小伙子把地上的钱全都捡起来扔到口袋里，然后把刀枪把子捆起来，把这锤的两头这么一挂，他一看呢，秦琼跟罗成没走，就过来了。二位爷呀，天可不早了，您二位回去，我该收场子了。啊，秦琼是满面带笑，我们也确实该走了，不过我有句话要对你说。哎，你有什么话，您就讲在当面。年轻人呐，我怎么看你有点眼熟，好像在哪儿见过。见过？哎，请问爷，您贵姓高明？听您说话可不像此地人呢。我呀，确实不是北平府的人士，家住山东济南府，我姓秦。这个练把式小伙子听到此处就一愣啊，上下打量看着秦琼，请问您住在济南府城里还是城外呀？我住在济南府西门里太平街专诸巷。什么？您住在专诸巷？难道说您就是山东好汉秦琼秦二爷吗？啊！秦琼微微一笑，不敢当，我正是秦琼。这个练把式的小伙子听到这儿，眼中就流下眼泪了，走到秦琼面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义父在上，我这给您磕头了。秦琼大吃一惊，这是怎么回事？你可叫我莫名其妙。少保罗成在旁边是又吃惊又可乐呀，表哥，您怎么出了个干儿子呀？这个年轻人抬头流着眼泪问秦琼，干爹，您怎么把我忘了？我是豆腐房秦老的儿子呀。哎呀，秦琼拍了拍额头，我想起来了，原来你是秦老儿的儿子秦用吧。你要不提呀，我还真是想不起来了，我就看着你面熟，你赶紧起来吧。义父，我就是您的干儿子秦用。说完之后秦用站起来。罗成不明白呀，表哥，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表弟呀，你要问呐，我告诉你，想当初我们住在一条胡同，是老街坊，他爹也姓秦，我们家也姓秦，所以呢就呼兄唤弟的。这秦老儿老两口子开着豆腐房，就这么一个孩子，小名叫用。这孩子几岁呀？嘿呦，长得浑浊梦愣的，我还逗他玩，我挺喜欢的。他爹就说了，说二爷你要爱他呀，我可就把他给您了，让他认您为义父。这孩子呢也搭着跟我投缘，从打这天起见着我就管我叫干爹。后来他爹病了，开豆腐房能有多少钱，我呢就常常接济他点银两。秦老儿死了抬不出去，我呢出名花了点钱，对对夫夫的把他爹给埋了。我就问他呀，

你们娘俩打算怎么办呢？那时候这孩子才10岁，他母亲就跟我说了，我这儿子小也盯不起事儿来，我们掌柜的当家的一死，这买卖也做不了了，得了，我回老家吧。我一问他们老家在哪儿呢，他说他们老家是古北口石河子镇。这样他就把家里的家伙事全卖了，凑了点路费。我一想啊，也对，回娘家是个正理儿。然后我又给凑了几十两银子，这娘俩呀就离开山东，奔了北平府的古北口了。这都是从前的事了，可万也没想到今天在这儿碰上这孩子了。我说秦勇啊，你娘好啊，你跟谁学的这对锤，怎么练得这么好，为什么要打把式卖艺呢？干爹呀，自从那年我跟我妈回到我姥姥家，就算是吃喝不发愁了，我妈挺硬了，您放心，我有个亲舅舅啊，在密云寺当和尚，他一身的好功夫，我这锤呀是跟我舅舅学的，练了4年，我武艺学成了，在家里没事干，我呢想起来我应该养活我娘了，我就出门卖艺，挣点钱呢好养活我妈，顺便也挣点酒钱。嘿，没想到我在这儿碰见您了。干爹，您是怎么到的北平啊？秦勇啊，此处的北平王是我的姑父，我到这儿来探亲，没想到跟你巧遇呀。干爹，走，我先请您吃顿饭，然后啊我雇个脚力把您请到我们家去，我妈可想您了，净念叨您，好容易把您盼来了，我得好好孝顺孝顺您。好孩子，有你这句话我就高兴了，我改天必然去看看你的母亲，来，我给你引荐引荐。说到这儿，二爷秦琼用手一指少保罗成，秦勇啊，这是我的表弟北平王之子燕山公罗成，你呀就管他叫大叔。秦勇就跪倒在罗成面前，拜见罗大叔。罗成喜欢这孩子，秦勇你快起来，二哥呀，您会有这么一个好干儿子可真想不到啊。秦勇站起来了，罗成拉住秦勇的手，秦勇啊，你这锤的功夫可真不错，我没瞧够，这样吧，你把东西拿着跟我们哥俩到府中去，咱们再练练怎么样啊？好啊，罗大叔，我去。这样秦琼跟罗成带着罗用就回到了王府，把秦用安置好了之后，秦琼罗成来拜见北平王罗毅。罗毅就问呢，今天你们哥俩干什么去了？秦琼就把遇见秦用的事情说了一遍。北平王罗毅很高兴，陈儿啊，你把秦用给我带进来我看看。是，罗成出去时间不大，就把秦用领来了。秦用这孩子挺有眼力劲儿啊，来到罗毅面前跪倒在地，秦用拜见罗爷爷。哎呦，就这一声爷爷可把北平王罗毅乐坏了，长这么大岁数没人叫过他爷爷呀。正在这时候，中军官杜叉进来了，往上呈交一封书信，北平王罗毅一看这脸就往下一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咱们下回再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孟良和焦赞到木和寨去借降龙木，他和焦赞两个人出来了，孟良把火葫芦还带着。两人走在道上，焦赞就问二哥，咱也不认识木和寨的寨主，能借了降龙木吗？
2: 咱们借不来。你没听那人老道说吗？说这个木古木天王人还挺好，到那一说大宋赢的保证行。
1: 哎，有你呀、啊、我心里有点数，没你我可不敢去。80里地骑马走，一个时辰就到了。等来到木和寨的山前，带着战马往眼前一看，嚯，好座庄严的木和寨，山不高能遮日月，水不深藏龙卧虎，地不阔而平坦，树林虽然不大，枝叶茂密，周围有寨墙，高挑大旗，斗大的木字行书就卷，山上有楼兵把守，房屋建筑很整齐，山道直通山顶，十分的平坦。孟良往这一站，冲着上边喊：哎，出来几个，我来了。从树林里蹭蹭蹭蹭，多没有出来有20多人。因为山上站岗的爬在树梢上，离远就瞧见两个骑马带兵刃的将官，人也害怕抄山灭寨。到了马前一站，哦，二位军爷什么事啊？请问这是木和寨吗？
2: 啊，对呀、啊。
1: 好，到山上告诉我的老朋友，就说我来了。
2: 老朋友，你老朋友谁呀？
1: 山上寨主。其实孟良不知道，此时木鱼木天王没在家，山上的寨主正是奉师命刚刚下山的女英雄穆桂英。孟良不知道啊，他这个人自来熟，套近边，那意思越熟越好，我好借降龙木，所以顺嘴胡说。楼兵王问二位，你们到这干什么？
2: 哎，来看你们寨主来了。
1: 你告诉他，就说我来了，我们两个是朋友。
2: 罗冰心的话，我们小姐怎么认识这么大花花脸儿？我说你们贵姓啊？
1: 不用问姓什么，你就告诉他我来了，我们经常在一块吃吃喝喝，难道把我忘了吗？
2: 哎，好，你可等着啊。
1: 干嘛等着？你快去吧。
2: 好了，
1: 罗冰噔噔噔噔噔上山了。他一直的奔山寨去找穆桂英。再说穆小姐奉师言命下山之后，待在穆柯寨光阴似箭，一晃3年了。从他回山之后，他父亲穆

正与穆天王非常高兴，女儿走了十多多年才回来，能不乐吗？孩子，趁着你回来，我到外边转一转，溜达溜达，你在家呢教教你两个兄弟武艺，我去个三个月五个月或者是一年半载就回来，山寨之事归你来管。穆桂英说行，就这么穆与穆天王走了。所以寨主是穆桂英，从打穆桂英回山寨可了不得了，把这山寨治理的井井有条，样样有方。因为穆桂英胸怀大志，临下山时老师说过，讲自己的终身相许杨宗保，至今三年了没有见过面，心想老杨家正在前敌立功，名门之后将门虎子，我乃是占山一个女子，人家能不能看得起我呢？所以我得拿出点真本领，叫他们老杨家人别小瞧。这三年这姑娘是天天练武，夜夜练功，故此能为大见长进，对于兵书战策了如指掌，除了教自己的兄弟就是练武训练军卒。这天正在聚义大厅当中落座，和手下人商量如何治理山寨，噔噔噔噔噔噔，跑来喽啰兵单拳点地报，启禀小姐得知山下来了两个人，言说是您的朋友，找你叫你下山看他去呢。穆桂英一听就不爱听了，我朋友男的女的？男的，一个黑花花脸一个红花花脸，说和你是朋友可熟了。嗯，穆桂英一听就急了，谁跑这块找我的水土来了？来呀，备马开刀。是，女兵们出去，时间不大，给穆桂英带回了战马，再看穆桂英顶盔挂甲，罩子书袋，系甲蓝裙，婚纱下收拾紧身利落，来到了外边，抓紧在手，飞身上马，点起了300喽啰兵，他锣声一响，寨门一开，喽啰兵冲到山下，一字排开，压住阵脚。穆桂英一提战马，来到队前，带出了坐骑，吁，一看眼前的两人，一个红花脸，一个黑花脸，哎，什么人竟敢来我的山下大吵大闹，通明上来。穆桂英问他们俩，你们到这干什么？孟良说要降龙墓来了。穆桂英就是一愣，你们要降龙墓干什么呢？啊，告诉你要破天门阵，没降龙墓不行，把降龙墓快交下来。你们俩是谁？我们是兵分大将，我姓孟，他姓焦，你就管我叫孟二爷吧，那是焦三爷。穆桂英一听就来气了，你们跟谁报爷？张嘴要降墓，闭嘴要降墓，凭什么这么大的口气？孟良说凭什么？你们是占山的，我们是官军，我们未破天门阵来取降墓，你个黄毛丫头什么也不明白，跟你说也不懂，把老寨主请出来。哦，我就是寨主。什么？你是寨主啊？啊，那更好了，那你快上山把降龙墓送出来吧，不然的话孟二爷可要放火烧山了。哟，哪来的这么两个野人，不说人话，降龙墓现成的就是不给，你能怎么的？焦再说，二哥没有功夫跟他废话，把他打趴下，上山就砍木头呗。对，孟良把大斧子举起来了，丫头你要不给可揍你了，你敢？嘿，破破丫头，看斧子，呜的声奔穆桂英劈来了，嘴里还喊呢，劈脑门。穆桂英一闪身，再看孟良搬斧头现斧转，够奔穆桂英的眼睛点来，杀眼人劈排骨砍肉唇，一马四斧子来得特别快。

桂英吓了一跳啊，哎呀，这个红脸大汉这么大能耐，一马四招，真快的，拿着大刀当当往外直锋，一招没还，为什么呢？进不去招。孟良这一辈子就会四斧子，这四斧子不是吗？净打胜仗来了。

的呢，闹了半天老自招，你打完我了，该我揍你了，给我下车！用刀短啪一声抽在孟良的腰上，孟良真听话呀，扑通摔到了马下。大头目木刮过来，妈尖头龙二被四马倒穿蹄，把孟良给捆上了。交战一看不好，舞动冰铁大枪奔穆桂英扎来。穆桂英用绣绒大刀当往外一崩，把枪给磕出去。交战转身要跑，穆桂英追到切近，抬起腿来趟的一脚把交战踢到马下，也给捆上。穆桂英别看是个女的，年龄还不大，能耐可不小，今年18岁，是骊山圣母的大徒弟啊。10年的苦功啊，费尽了心血，文武全才，对排兵布阵样样都通。那还不说，一张弓三支箭，百发百中，外带上红绒套索，两军阵前你无论是什么样的有名上将，在穆桂英的马前走不上几十个回合。抓孟良交战，那不是跟闹着玩一样吗？孟良交战呢，嘴硬，被绑着还骂呢：丫头哎，你真行啊，敢抓二爷三爷，哎，有能耐你报个名，你是谁？要问我不可债的债主，我叫穆桂英，你们俩还叫什么？我们乃是边关大将孟良交战。穆桂英一想，哟，这两人是宋营的，是真的是假的？要看他们俩这个模样，像北国的大都督，能耐也不怎么地。要真是宋将，我还得留一面呢。我的老恩师在我下山之前曾经说过，将我的终身许给杨宗保。3年了，我也没见着杨宗保的面。这，我把他们放了。哎，姓孟的，我不要你命，你要是北国的都督，回去就不许再来，要是再叫我抓住，就把你宰了。要是宋营的，未破天门阵用降龙木，叫你们元帅亲自来一趟。木瓜，把绑绳给他松了，放他走。是。木瓜是山上的大头目，手使一对小锤，跟穆天王多年了。穆桂英转身走了，木瓜来到近前要给孟良交战松绑。哼，便宜你们俩，不然把你们打烂了。交战嘴还硬呢，你敢？边关大将饶不了你们，将来烧你们的耗子窝。耶，你还不老实，我当兵的揍他。当兵的过来举棒子要打，木瓜一摆手，别别，用不成，来把鞋底扒起来，揍他200鞋底。当兵的也是诚心的取笑，兵帮兵帮照着孟良交战的臀部打了200鞋底，虽然不怎么疼，可够羞臊人的。打完了，绑绳也松了，两个人找着战马骑马就跑了。等跑到山下，看看后边没人追，有能耐了，两人一搏马头，山上的喽啰兵，你们等着，大太爷搬兵靠山来，你等着啊。山上没人理他，两人搏马走了。越走越没劲，交战说，这顿打挨得太冤了，咱们就白白的叫他们揍了，放火把他们山给烧了，出出气。对，孟良摘下火葫芦，把口拧开了，啪啪啪一打葫芦底儿，突突突突窜出几个硫磺焰硝球，这火球落在干树枝上，砰砰火就起来了。山上的楼兵看见了，起火了，快救我呀！嘡啷啷，嘡啷啷，这边筛锣。

0: 下山救火。孟良交赞乐了，嘿，你们忙吧，咱回去喽。两人骑马奔代州，木柯寨距离代州相隔80里呀、啊。走来走去还差10几里地就到代州城了。孟良止住了脚步，老焦啊，咱俩就这么回去啊？
1: 哦，
0: 他也没脸回去，降龙木没弄来，还挨了200鞋底子。见六哥怎么说呀？到现在我这还疼呢。
1: 可不是嘛，哼，那我知道，防我听喝。
0: 别的，坐着快想想主意。两人坐在树林子边的就犯愁了。太阳快落山了，突然迎面来了一支队伍，由远而近，前边是一员小将。等离着不太远，看清楚了，乃是小营官先锋杨宗保。孟良看见杨宗保高兴了，嗯，碰见他了，太好了，我何不叫宗保去战穆桂英？想到这儿高喊，哦，贤侄啊，宗保快过来哟。杨宗保手打凉棚一瞧，好嘛，是孟良交赞，催马到近前，甩凳下马，躬身施礼。二位叔叔，你们俩不是去取降龙木去了吗？降龙木取了没有？怎么跑这儿坐着？
1: 嗨，别说了，
0: 嗯，怎么窝火？窝火没电来呀？借啥呀？还顿揍呢？怎么回事？我们到在木柯寨，没看见老寨主，山上下了个丫头叫穆桂英，这丫头才厉害呢，不但不借降龙木，还打了我们200鞋底，我们俩也不敢回营见元帅了，正犯愁呢，碰见你了。贤侄啊，你这是干什么去？我奉父帅之命巡营廖少。
1: 哦，你来的正好，得了，
0: 你帮我们打穆桂英去吧，咱们想办法把降龙木弄回来，我们两个人好回营啊，这没有降龙木也不敢走啊。哎呀，那可不行，我父亲叫我巡营，我半道上走了，父帅该怪罪了。没事，得下降龙木什么事都没了，走走走。不不不，其实也用不着，我是借东西又不是抢，去那么多人干什么呢？还是你们话没说到地方，要说明白了人家准借。孟良见宗保不去，眼珠一转，他撒了个谎。宗保啊，说起来啊，这个降龙木本来能借出来，就因为你们爷俩借不出来了。宗保说，关我们什么闲事，我们也没去啊，人家山上寨主说了，冲我们两个这降龙木早就拿来了，冲你们杨家父子才不借的。我们挨打也是替你们爷们挨打。宗保说，叔叔你说话是不没准，有我们什么闲事？哎，你听我说说，我们到那，我们跟穆桂英说了，杨元帅派我们借降龙木，穆桂英说少拿元帅吓唬人，又说打我们，就是揍你们爷俩呢。宗保，咱们能受这个气儿吗？叫个丫头给打趴下，你说窝囊不？你要是阳门之后，哎，给叔叔出气儿，打败那个丫头，你要害怕不是人家对手，你就别去。哎，我窝囊啊！孟良拿话这么一僵，杨宗保压不住无火了。年轻人火气旺啊，呀，这穆桂英欺凌这阵了，我去要降龙木去。哎，这才是好小子呢。哎，叔叔，我上穆柯寨我能回来不？
1: 什么时候？
0: 明天点卯呢，我要是不回来误了卯，可就掉头之罪呀，还离这近才20多里地儿。哎，我听说不是挺远吗？咱们走近道啊。宗保一想，来回40-50里地儿，半夜就回来了，就这么带着巡营的200军卒奔穆柯寨，干走也不到，走一段20也

0: 不到，这都是步兵啊，得一步一步量啊。走到半夜了，还没到木客寨呢。宗宝着急了，二叔啊，这20里地怎么还没到？
1: 谁说20里了？
0: 30啊，60多里地，那可不呗，到我们连营80呢。哎呀，那明天回去飞木马不可呀？不行，我得回城。回走，已经到这儿了，晚就晚吧。取来降龙木，什么劲都没有了，有事叔叔担着。宗宝这个着急呀，没办法，跟他去吧。走了多半夜才到木客寨，天挺黑的，怎么打仗？等着吧，天光一亮，孟良到山头讨吊阵。宗宝，你等着啊，你看我的，哎，山猫野兽快现出降龙木，二爷又来了，叫穆桂英下山受死来。等了好大的功夫，就听山上一棒锣响，下来了一支步兵，个顶个都是短衣襟小打扮，一身青布裤褂，打着花腿棒，黑白二色的洒结，腰系着皮绷带，上身穿着红坎肩，镶着白边，当中白月光写黑字，是个勇字，年龄都在20来岁，正在壮年，手持一把大刀，来到山口这，左右一分，站立两旁都是凝眉横目，挺胸别动。紧跟着出来50名女兵，这是大脚女兵，长得模样可都挺漂亮，18、19岁，豆青色绢帕罩头，豆青色的短衣短靠，腰扎着汗巾，美人美，跌上钩鸟船，也挂着一口刀。50名女兵的正当中窜出一匹桃红战马，正是女将穆桂英。孟良交赞，深人知道穆桂英的厉害呀，吓得躲得远远的喊，丫头，我们班兵来了，揍你来了。穆桂英一看又是这两人，气大了，姓孟的，你们放火烧我的山，我还没找你们算账呢，又来了，能有什么高人，你家姑娘见见。哎，丫头，你顺着我的手看，小阎王爷来了。他用手一指，两人一闪，在眼前闪出200名宋兵，前边一匹伯龙驹叫千里银河一点红，马上一员小将。穆桂英慢闪秋波，仔细观瞧，一看这员小将长得太好了，年龄在个18、19岁，只见他五官正，生地美，二虎目，分分黑，细弯弯的两道眉，戴一顶亮银盔，银墨萼，二龙佩，捞海带，向下围，七曲的赞鹰顶梁堆，银叶甲，金环坠，吞口兽，踏尾肥，狮子扣，前后勒，龙鳞片片起光辉，胯下马，白又肥，七尺高，蹄之背，上衣长，头之尾，真正是宝马良驹，敢把那闪电追。桂英看罢暗赞美，好一位盖世孤霜小英魁，真是美如潘安又如素玉。瞧了瞧德胜沟鸟船，挂着一条五钩神飞亮银枪，呀，这个人我在哪儿见过呢，这么眼熟呢。穆桂英想起来了，穆桂英轻启朱唇，慢吐应声，高声问道，将军贵姓，到我的高山有事吗？穆桂英轻启朱唇，慢吐应声，高声问道，将军贵姓，到我的高山有事吗？宗宝一瞧眼前一员女将，慌，别看是女的，好威风，年龄在20来岁，上中等的身材，长得很苗条，头戴凤翅金盔，二龙斗宝，黄金墨萼，迎门一颗红绒球，撒满了白点，突突的乱颤，脑后飘白两根直脊灵，身穿金钟甲，护心宝镜亮如明月，探甲丝绦五谷凝成，吞口兽面雕金环，于大尾三叠倒挂，凤凰裙遮住了水红色的中间，下边是花头的战靴。

0: 往脸上看，桃花粉面，柳眉杏眼，鼻直口小，一口的银牙，真如广寒仙子降世，又如九天仙女临凡，微微有点掉眼梢，透着杀气，跨下一匹桃花马，手中一口绣绒大刀，再瞧鲨鱼带成震天光，走上胡叉穿云街。东跑一想，占山的丫头，哎呀，长得挺秀气呀，我怎么看她眼熟呢？在哪儿见过？这丫头也太狂了，打了我孟二叔、焦三叔，又骂我们老杨家，哼，今天给她点厉害干。哎，丫头，你可是穆柯寨的穆桂英？不错，你是谁？你家少爷大宋营前不正印先锋官杨宗保是也？哟，你是杨宗保？对。哦，桂英一听粉面通红，芳心乱跳。我说是谁呢？他就是杨宗保啊。姑娘偷眼瞧了瞧，哦，我是不敢认了，比起三年前大不相同，也长高了，体格也壮了。我的恩师说我的终身应该许杨门之后，可是人家还不知道呢，我怎么说呢？可我不说谁也不知道啊。哎，喝出去了，自己梦自己圆。想到这儿，姑娘抱拳顶手，哦，石敬石敬，原来是少帅到了。既是少帅来到我的茅屋草舍，请到高商一叙吧。丫头，谁上你的贼窝了？少说废话，快献出降龙木，免得费事再咬啰嗦，叫你天下作鬼。穆桂英听了心里别扭，挺大个人怎么不会说话呢？哦，就指着横啊。哎，我说杨少帅呀，你想要降龙木，行，可得说好的，有这么冲人家要东西的吗？嗨，跟你个山贼有什么可说的，快拿出来。他一口一个贼骂着，穆桂英受不了了。啊，你是小看我占山的女子啊，哼，给你点颜色看，叫你也知道知道我穆桂英的厉害。想到这儿说，哎，姓杨的，要降龙木行，可有一样，得拿出你的能耐，剩了我这口刀就给你，剩不了啊，哼，把你的脑袋留下。宗保气儿挺粗，也没言语，砰，一斗五高神飞亮银枪，分心必刺。穆桂英用绣绒大刀螳螂往外一架，宗保抽枪换式，二次进招，这一男一女就在山前打起来了。孟良交赞给关帝廖镇连喊带叫，他这一咋呼可把木瓜气坏了，告诉手下的楼兵，哎，看见没有，那个姓孟那个姓焦太可恨了，一会儿啊把他们两个给我逮住，不能放他们。好了，穆桂英和杨宗保在山前大战30个回合，不分上下。穆桂英点了点头啊，杨宗保的武艺比三年前大变长进。哎，我是让着你呀，不让着你呀，你早就趴下了。可是我怎么能说明亲事呢？哎，有了，在这个地方人多势众，我也不好张嘴，我何不将他引到无人之处，再说明心里话。想到这儿，虚晃一招八翼玄马，两脚踹蹬，马奔山坡。杨宗保催马就追，一前一后离开了山前，往后山转，转来转去，来到无人之处，穆桂英止住了脚步。吁，少帅，等会儿再战，我有几句心腹话要相告。哎，杨，有什么话说？少帅，请问你可曾娶妻生子？丫头，关你什么事啊？你问这干什么？哟，我们问问都不行啊！哼，娶不娶跟你没闲事，拿降龙木 你认输吗？认输拿木头。少帅，不要仗着你是名门之后将门的虎子欺人特甚，刚才没分上下，我是让着你呢，要不然呢，你呀早死在那块了。少帅，我虽然是湛山女子，也读过书，既读孔孟之书，必达周公之礼，所以我很佩服宋将杨家人。想当初我父也是在朝为官，当过瓦口关的总兵，后来弃官不做，站在木科寨。我们虽然占山，不抢不夺，自种自吃，植树养蚕，养兵蓄锐，为的是有机会报效国家，怎奈总没有良机。今日见了少帅，我非常敬佩，果然英雄气概，我又敬佩杨家是忠良，所以有意将终身相许，如若能结为秦晋之好，成为眷属，我愿意献降龙墓归降宋营。杨宗保一听勃然大怒，呸，无耻的丫头，难为你怎么说出口啊？儿女的亲事父母做主，你说这话难道不知道天下还有星辰二凤？穆桂英的脸腾就红了。杨将军啊，我非是倾国于此，而是奉师命，使命难违，谁知道你师父是干什么的呀？啊，拿你师父当借口呢？你是湛山的女贼，你家少爷是宋营的大将，能要你吗？刀枪吧！这一骂，穆桂英恼羞成怒。哟，姓杨的，你有点不知道好歹，敢骂姑娘？骂你是好的，还宰你呢！说完，一点寒光直奔桂英的面门。穆桂英这回可不让了，举起袖中大刀，躲过了大枪，啪啪啪，盖马三刀。这三刀来得个快呀！打闪认真的功夫，三刀都出来了。杨宗保想躲躲不了了，最后这一刀携肩带背劈着就得腰断两截，吓得杨宗保撒手扔枪，来个虎抱头，甩了凳滚鞍落马。他一个鲤鱼打挺刚想起来，穆桂英用大刀的刀背子往上一压，别动。姓杨的怎么样？你以为你是名门之后将门的虎子，你在这连吵着带挡，瞧不起我们占山的，这回你认输不认输？这门亲事你是应是不应？要不应啊，我宰了你。杨宗保心的话有这么成亲的吗？用刀逼着，我告诉你死也不应。就在这阵儿，木瓜带人呼噜呼噜呼噜都来了，抓住了，快滚了，把杨宗保也给捆上了。穆桂英真气坏了，木瓜呀，那个姓孟的姓焦的抓住没有？抓住了，那200多人都让打跑了。好，给我押到后山去。好，打。穆桂英回到了绣楼，脱去铠甲，换上女儿装，身披着百花斗篷，来到前厅，往当中一坐。来呀，把杨宗保带上来。杨宗保气得脸都青了，立个不跪。穆桂英又心疼又生气，杨宗保啊，我说那个事儿怎么样啊？丫头，我认他一死也不要你。哟，好，推下去杀。这阵旁边有个丫鬟过来施礼，小姐慢。他回头一看，是自己贴己的丫鬟，一共有四个，金瓶、银瓶、玉瓶、翠瓶，这姐几个在一块儿经常说听些话。穆桂英就说过自己的终身许给杨宗保了，所以这丫鬟知道小姐的心事。金瓶小声地说，小姐，我看这个事情先不要这么僵到这儿，那个姓孟的热心肠，不如叫他劝劝这个杨宗保，话是开心锁呀，一说也许能成，免得这么着急要把他杀了，不怪可惜的了吗？有理，那好，此事不要传出去，叫楼兵知道，到我的绣楼将那姓孟的请到我的房内，你们好好的问一问。好了， 就这么把宗宝也放回来了。穆桂英回到绣楼，躲在里间屋，四个丫鬟在外屋把孟良找来了。哎，我说孟将军呐，杨宗宝是你什么人呢？
1: 他是我侄子，我是他叔叔啊。
0: 他娶妻没有啊？
1: 没有啊。
0: 哎呀，这可太好了。孟将军呐，你想要降龙路吗？
1: 降啊。
0: 那眼前有条道，可不知道你乐意走不？你看我家小姐自幼受彝人传授，一身的好武艺，是骊山圣母的大徒弟，文武全才，领兵带队比个男的都强，而且会排兵布阵，对于阵法非常的通达。论人才，百里挑一；论人品，你去访访，没有说不好的。老寨主可就这么一个姑娘啊！别看有两个儿子，他可不管事儿，山里山外听我家小姐的。今天来了杨宗保，我看他二人郎才女貌，你若能从中为媒，将二人亲事说成。小姐说了，不但献降龙路，还帮助你们去打天门阵去呢。要是不迎亲呐，哪个也活不了。孟良一听乐了，哦，就这么回事啊，行了，包在我身上了。
2: 那我这出功夫了，得好好恭敬点啊，快松绑，弄杯水，弄点吃的。
0: 丫鬟乐乐呵呵的给孟良松了绑，老孟往这一坐，
2: 快把宗宝带来。
0: 见到杨宗宝，讲亲事一说。
2: 孩子，这门亲事可太好了，天作良缘，我给你当月下老，快答应吧。
0: 宗宝当时火了，
2: 二叔，你乐意你应，我不要占山的女。占山的女的怎么了？
0: 她自己提眉不知道害臊。
2: 胡说，
0: 傻小子，不迎亲咱们活不了啊。降龙木你还要不要
2: 啊？
0: 就在这阵儿，穆桂英打里边出来了。杨宗保，你忘恩负义，没有我你早死了。杨宗保一听这话愣了，
2: 丫头，我不欠你什么情。
0: 什么？你忘了三年前你被韩昌扎伤了？你在哪儿养的伤？是哪个刺透你？后来是谁教你枪？
2: 为了你，那个人叫老师申赤，撵下高山。你闯林营闯不过去，是什么人建设韩昌，救你闯营？你还记得不记得？
0: 啊！杨宗保听这话，呆呆的发愣。我这个事儿，穆桂英怎么知道呢？他仔细的看了看桂英的脸面，呼啦扬起来了。哦，难道说您就是骊山紫霞宫使枪的那个道姑？不是我，是谁？哦，宗宝把头低下了。那个小道姑伺候我半个多月，设韩昌暗助我一膀之力，都是穆英啊。那穆小姐，你怎么下的山呢？
2: 为了你，送你下山。骊山圣母说我有思凡之心，叫我走的。下山前说我的终身应该许给你，我今天才这么办呢。我是遵师令啊。
0: 这要这么说，
1: 二叔啊，我乐意了。
2: 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1: 等等。但是临阵收妻，杀头之罪，我怕我爹不答应啊。
2: 嗨，包在我身上，
1: 得降龙木，收下桂英有功，蒋公不过，他不能怪。
0: 哦，那就好。穆小姐，刚才我多有得罪，这门亲事我是求之不得呀。哟，杨将军，我刚才言语不周，多有冒犯。请原谅
1: 啊。这不就完了吗？快给老姜宗绑。
0: 一会儿排开桌案，准备吃酒庆贺。孟良一想，穆桂英这么大能耐，要带到营中是个帮手，又有降龙木，别在夜长梦多，事情生变。
2: 尤其是杨宗保，这个脾气挺暴，性高气傲，气死独头蒜，压在小辣椒，过三过五，再变了卦就糟了。得了，叫他们俩成亲吧。
1: 桂英啊，你们完婚吧。
2: 穆桂英挺乐意，宗保推辞。老孟说，哎，拜完堂吃完喜酒，咱们就奔宋营，给元帅一磕头，生米做成熟饭，他就不怪罪了。简短截说，两人就在高山之上拜堂成亲，然后调开桌案吃酒庆贺。刚把酒菜摆齐了，就在这阵儿，山下一阵的大乱。穆桂英扭头看看，此时木瓜来到穆桂英的耳边，小声的说了几句：“小姐，可了不得了，山下来了官军，抄山来了，你快去吧。”穆桂英一愣神，一想今天是我的喜日，有抄山的，就别惊动杨宗保和孟良了。哎，你们先坐会儿，我到下边瞧瞧。穆桂英转身出来了，顶盔挂甲，浑身上下收拾利索，带着喽啰兵冲下山寨，到山前一瞧啊，嚯，眼前多没有啊，得有七八百的宋兵，一字排开压着阵脚，正当中一员老将，白脸五绺的黑胡须，胯下一字板肋玉麒麟，掌中一杆盘龙金枪。穆桂英不认得，来的正是元帅杨景。杨六郎怎么来到木壳寨呢？因为杨宗保带着200名军卒打木壳寨，杨宗保、孟良、焦赞全被山上给抓住了，那200名军卒被木瓜给打乱套了，败回宋营，回去告诉杨景说：“可了不得了，少帅杨宗保、孟良、焦赞全被穆桂英给抓走了，这阵非杀了不可。”杨景一听吓坏了，两个兄弟一个儿子，这没了命了，那不是剜他心一样吗？所以亲自带了700名军卒奔木克寨来，城里的事儿留给岳胜太君镇守。一边跑，六郎心里着急呀，木克寨的女贼这么厉害，所以他亲自要阵。穆桂英不认识杨景啊，不过他看见是宋将，不敢交战，也没拿刀，抱拳拱手，请问老将军贵姓大名？杨景一想，听说穆桂英挺厉害，我儿子都叫他抓住了，不知道我是不是他的对手，我要把他打败了好说，我要输给他呢，这个跟头栽不起，输个姑娘手不好听，所以没报名。丫头，你是谁？我乃穆柯寨的寨主穆桂英。
1: 哦，丫头，听说你把孟良、焦赞、杨宗保抓到山上，可有此事？
2: 不错，速交出人，现出降龙，要不然要马踏穆柯寨。哟，老将军，你是谁？少要多问，怎么还不敢报名姓啊？丫头，你真没得多嘴，开枪！六郎没看起穆桂英，他一想，我先把他制服了，镇住，好逼着他要人要降龙。故此颤枪就扎，穆桂英没敢还手啊，连刀都没摘呀、啊。他左躲右闪，六郎啪啪啪连扎了5、6枪，穆桂英火上来了，心的话：宋营怎么净这些不懂事儿的？前者孟良、焦赞张嘴就骂我。杨宗保又是这样，这个人不敢报名姓，干脆你不仁，就许我不义，我把你抓住，到了山寨再说明此事。所以杨六郎啪大枪放了一进招，穆桂英微微一闪身，越过枪尖，砰地伸手把枪杆给抓住了，砰嘴里一带。六郎在天门镇外不是中毒了吗？倒了6天，刚治好啊，身体挺虚，没劲儿。穆桂英的力气啊，再大点，啪一伸手把枪给夺回来了，一扬手扔，就把枪给扔了。杨六郎拨马要跑，穆桂英马到切近，探背绑，砰，把六郎的探甲丝绦抓住了，双绑一交易，还往怀中一带，愣给走马活擒。 就在这阵儿，孟良交战杨宗保在山上看见了，因为迟迟大路不应走。

0: 走了。半天的功夫穆桂英也没回来，一会山下金鼓大作打起来了。孟良扒着扒着嘴，不好，不是咱们的战将来打山来了，快看看，别出笑话。等到山前一瞧啊，正好是穆桂英活擒杨六郎。宗宝急的，哎呀，手里快看，孟良看，快松手，桂英啊，那是你姑爹呀！穆桂英吓坏了，一害怕一松手，啪，把杨六郎给扔到地下，摔着个重啊！杨六郎一听就明白了，爬起来捡起枪，上马领兵就走了，什么也没说。穆桂英又害臊是又害怕呀，拨马回山。孟良说，你呀，你怎么不忘了谁就抓呀？哎呀，他也没报名。宗宝说，你把我爹给抓住了，我爹非生气不可呀。哎，行了行了，得了，都快跟我回营吧。桂英说，你们先走一步，我随后就到。就这么，孟良交赞杨宗宝，打马下山，简断接说，来到代州。宗宝说，我爹非怪不可呀。有我们呢，不要紧，你在门口等会儿，我们探探风。两人进了白虎帐，众将不知道怎么回事，只看见六郎脸沉沉的。孟良交赞过来交令，六郎问，你们二人可借来降龙物？
1: 借来了。
0: 献上来啊，一会儿人家给送来。一旁站立。两人没敢提穆和寨的事儿。杨宗保等了半天里边没信儿，当兵的给我报一声，我回来了。好，元帅，先锋官回来了。六郎一听杨宗保回来了，哎呀，气坏，叫他报名而入。
1: 是，叫您报名而入呢。
0: 好，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聚聚

0: 别浪费。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5: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6: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7: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8: 师傅，到爱心小区。
9: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8: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9: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8: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9: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0: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1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4: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4: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6: 回去吧。
14: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7: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4: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8: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4: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9: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4: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20: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3: 闲事儿。
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7: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8: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9: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0: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1: 师傅，到爱心小区。
12: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1: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
13: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4: 一度电能干什么？
1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16: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8: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9: 海啸吞没雪山，
18: 巨震毁灭城市，
19: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8: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9: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8: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9: 地球毁灭日，
18: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0: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1: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2: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3: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4: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5: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6: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7: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

0: 请积极。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

0: 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4: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3: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5: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6: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7: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6: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7: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6: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7: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8: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6: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8: 嗯。
6: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9: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0: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9: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1: 早安。
10: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9: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3: 我要投诉。
1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3: 啊？为什么呀？
1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3: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2: 谢谢合作。
1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5: 那年我五岁。
1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7: 嘘，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25岁。
1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35岁。
2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5: 这一年我65岁。
18: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3: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现中国梦。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6: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5: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7: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5: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8: 什么呀？
5: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8: 哦，是这样。
9: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1: 海啸吞没雪山，
10: 巨震毁灭城市，
1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1: 地球毁灭日。
1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3: 出错了，
14: 发现病毒
13: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5: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6: 5岁时，
1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8: 行，妈给你烧。
16: 15岁时，
19: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8: 行，做别的菜。
16: 35岁时，
18: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9: 不行，最近忙。
16: 55岁时，
19: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5: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5: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2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3: 想孩子吗？
2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5: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

0: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 不算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累。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4: 哎，师傅，等一等。
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4: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5: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6: 美女，等一下。
4: 快走，别理他。
5: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4: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5: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6: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5: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7: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5: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8: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9: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8: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9: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8: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9: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油。
8: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0: 王大为，
1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2: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4: 让，这座是我的。
1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8: 早年在
1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5: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0: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5: 点？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0: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5: 还有五天，
20: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5: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20: 我们会死吗？
15: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3: 阿姨，
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9: 读书是一种境界。
2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 读书是一种快乐。
2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同之德，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9: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6: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2: 不
14: 买
12: 不做，不用安了。
1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9: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
3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2: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3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1: 你还好吧？
3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6: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五岁时，
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5: 行，妈给你烧。
3: 十五岁时，
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5: 行，做别的菜。
3: 三十五岁时，
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忙。
3: 五十五岁时，
6: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7: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0: 不
9: 买
10: 不做，不用安了。
9: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4: 那年我五岁。
1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6: 嘘，别管闲事儿。
14: 那年我25岁。
1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4: 那年我35岁。
1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4: 这一年我65岁。
17: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9: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0: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1: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9: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0: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9: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3: 海啸吞没雪山，
22: 巨震毁灭城市，
2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3: 地球毁灭日，
22: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

0: 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师傅，到爱心小区。
4: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3: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4: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3: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4: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5: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6: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7: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6: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8: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6: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9: 为什么呀？
6: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9: 哦，是这样。
10: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1: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6: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3: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3: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3: 谢谢你，
15: 谢谢你，
3: 谢谢你，
10: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读书是一种境界。
7: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5: 读书是一种快乐。
17: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总是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
1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5: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5: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6: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7: 在家放寒假。
8: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9: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0: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11: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2: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3: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4: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80。
15: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4: 早年在
15: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1: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6: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7: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8: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6: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8: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2: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3: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4: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5: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6: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7: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 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一岁，
0: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7: 如今孩子已经四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 想孩子吗？
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7: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4: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5: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7: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7: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27: 秒？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7: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7: 还有5天，
7: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7: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7: 我们会死吗？
27: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8: 出错了，
29: 发现病毒，
28: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0: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2: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4: 我可和你们说呀，二十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5: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6: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7: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那年我五岁。
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6: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25岁。
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35岁。
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4: 这一年我65岁。
7: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0: 哎，师傅，等一等。
1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0: 今天不会迟到吧？
1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2: 美女，等一下。
10: 快走，别理他。
1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3: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5: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6: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5: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6: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5: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6: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5: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9: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伙。

0: 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6: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8: 愿意做，不用安了。
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3: 我要投诉。
1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4: 啊？为什么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5: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6: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7: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8: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9: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0: 师傅，到爱心小区。
21: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0: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

0: 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谢谢你，
2: 谢谢你，
3: 谢谢你，
4: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5: 哎，师傅，等一等！
6: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5: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6: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7: 美女，等一下，
5: 快走，别理他。
6: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8: 哎，又是这个点。
5: 嗯，谁在哪儿？
6: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7: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6: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7: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9: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6: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0: 那年我五岁。
1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2: 嘘，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二十五岁。
1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三十五岁。
1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0: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3: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5: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6: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5: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7: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8: 想孩子吗？
16: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5: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2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3: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4: 你好，欢迎来到，
23: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5: 你还好吧？
23: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4: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6: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5: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7: 嗯，出错了，
8: 发现病毒
7: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5: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8: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9: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2: 愿意做，不用安了。
1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2: 不
11: 买。
12: 愿意做，不用安了。
1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

0: 生还击率至少提高96%。
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3: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4: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3: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4: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3: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4: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5: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3: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5: 嗯。
3: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6: 一度电能干什么？
7: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7: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7: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9: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 我要投诉。
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0: 谢谢合作。
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4: 五岁时，
5: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6: 行，妈给你烧。
4: 十五岁时，
7: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6: 行，做别的菜。
4: 三十五岁时，
6: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7: 不行，最近忙。
4: 五十五岁时，
7: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8: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9: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0: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0: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3: 不算差。
1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3: 还可以。
1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3: 一般。
1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3: 好累。
1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5: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6: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7: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6: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7: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6: 还有五天，
17: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6: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7: 我们会死吗？
16: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5: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8: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9: 海啸吞没雪山，
18: 巨震毁灭城市，
19: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8: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9: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8: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9: 地球毁灭日，
18: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4: 回去吧。
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5: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6: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7: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8: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9: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0: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9: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1: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2: 那年我五岁。
1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4: 嘘，别管闲事儿。
12: 那年我25岁。
1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2: 那年我35岁。
1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2: 这一年我65岁。
15: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7: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8: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7: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8: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7: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8: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9: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0: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1: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9: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0: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9: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3: 读书是一种境界。
2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 读书是一种快乐。
25: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们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2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

0: 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4: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5: 为什么呀？
2: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5: 哦，是这样。
6: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7: 师傅，到爱心小区。
8: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7: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8: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7: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8: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9: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1: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3: 让，这就是我的。
1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7: 早年在
1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4: 全民阅读。

0: 今日201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 我可和你们说呀，二十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5: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2: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3: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4: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5: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6: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4: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7: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5: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4: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3: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3: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5: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6: 想孩子吗？
1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 不算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累。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

0: 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4: 不买。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一度电能干什么？
9: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9: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9: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读书是一种境界。
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5: 读书是一种快乐。
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本事得，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们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5: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8: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9: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0: 在家放寒假，
11: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3: 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1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1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7: 早年在
1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4: 全民阅读。

0: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4: 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7: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8: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6: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9: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9: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9: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9: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0: 五岁时，
1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2: 行，妈给你烧。
10: 十五岁时，
1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2: 行，做别的菜。
10: 三十五岁时，
1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3: 不行，最近忙。
10: 五十五岁时，
1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5: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6: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7: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8: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9: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0: 师傅，到爱心小区。
21: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0: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6: 谢谢你，
22: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六十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4: 海啸吞没雪。

0: 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0: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0: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0: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那年我五岁，
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4: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25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5: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7: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8: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7: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9: 回去吧。
7: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0: 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7: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1: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7: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2: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7: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3: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4: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5: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6: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7: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8: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4: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9: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14: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0: 你还好吧？
14: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1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 我要投诉。
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6: 没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9: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0: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9: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5: 早安。
10: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9: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呢。
1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5: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1: 哎，师傅，等一等。
16: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6: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7: 美女，等一下。
11: 快走，别理他。
16: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1: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6: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7: 慢点儿，慢点儿，让车，拉好扶好。
16: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7: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8: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6: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
19: 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0: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9: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0: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9: 还有五天，
20: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9: 我40岁生日了，
20: 我们会死吗？
19: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21: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

0: 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3: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4: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5: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4: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6: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4: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4: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7: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8: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7: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8: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9: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0: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9: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1: 你还好吧？
9: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师傅，等一等。
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0: 快走，别理他。
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 但其实

0: 时，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 慢点儿，慢点儿，让车，拉好扶好。
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4: 不算差。
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4: 还可以。
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4: 一般。
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4: 好累。
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6: 读书是一种境界。
7: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8: 读书是一种快乐。
9: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了，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拿不走了，再继续看。
6: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8: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0: 那年我五岁。
1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1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1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2: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4: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5: 海啸吞没雪山，
14: 巨震毁灭城市，
15: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4: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5: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4: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5: 地球毁灭日，
14: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6: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7: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6: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8: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9: 想孩子吗？
17: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6: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2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1次腰。
2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5: 师傅到爱心小区，
26: 为了安全
1: 麻烦你。

0: 系一下安全带。
1: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 谢谢你，
3: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4: 出错了，
5: 发现病毒，
4: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6: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7: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8: 我要投诉。
7: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8: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7: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8: 啊？为什么呀？
7: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8: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7: 谢谢合作。
9: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2: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2: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2: 还有五天，
1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2: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3: 我们会死吗？
1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1: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7: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8: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7: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9: 5岁时，
20: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1: 行，妈给你烧。
19: 15岁时，
22: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1: 行，做别的菜。
19: 35岁时，
21: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2: 不行，最近忙。
19: 55岁时，
22: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9: 不要等

0: 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2: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2: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8: 啊，你加强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0: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1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8: 啊，你加强真的好。
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0: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1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2: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3: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6: 为什么呀？
13: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6: 哦，是这样。
17: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8: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9: 一度电能干什么？
2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5: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3: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6: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7: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6: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7: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6: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7: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8: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9: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0: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3: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5: 回去吧。
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9: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1: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

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4: 师傅，到爱心小区。
5: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4: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5: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4: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5: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6: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7: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8: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9: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0: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2: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4: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8: 早年在
1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5: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0: 琪琪啊，

0: 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4: 我可和你们说呀，二十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5: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6: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3: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那年我5岁。
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8: 嘘，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25岁。
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35岁。
1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6: 这一年我65岁。
9: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4: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

0: 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

0: 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 读书是一种境界。
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4: 读书是一种快乐。
5: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拿不走了，再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4: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8: 不算差。
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8: 还可以。
7: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8: 一般。
7: 你就不能

0: 好啊，好累。
1: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 五岁时，
0: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2: 十五岁时，
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2: 三十五岁时，
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忙。
2: 五十五岁时，
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5: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4: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6: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4: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7: 为什么呀？
4: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7: 哦，是这样。
8: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9: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0: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2: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3: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4: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1: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3: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5: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6: 快过来。

0: 妈妈帮暖暖手，
1: 果糖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0: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0: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4: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3: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4: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3: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6: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6: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7: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8: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9: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8: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0: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 那年我5岁。
1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2: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1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1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1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5: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6: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7: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5: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5: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8: 你

0: 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6: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8: 这玩意有啥用啊？
9: 不买。做不用安了，
8: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3: 那年我5岁。
1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5: 嘘，别管闲事儿。
13: 那年我25岁。
1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3: 那年我35岁。
1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3: 这一年我65岁。
16: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8: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9: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5: 愿意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

0: 确的方式。
1: 哎，师傅，等一等。
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4: 哎，又是这个点。
1: 嗯，谁在哪儿？
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6: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7: 你好，欢迎来到城，
6: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8: 你还好吧？
6: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迎，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6: 我要投诉。
5: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6: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5: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6: 啊？为什么呀？
5: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6: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5: 谢谢合作。
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7: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8: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9: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0: 让，这座是我的。
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2: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3: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

0: 您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 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4: 海啸吞没雪山，
3: 巨震毁灭城市，
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4: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4: 地球毁灭日，
3: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6: 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5: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2: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5: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7: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8: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9: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8: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9: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8: 还有5天，
19: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8: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9: 我们会死吗？
18: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7: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0: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0: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4: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3: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1: 忙碌工作的

0: 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6: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7: 师傅，到爱心小区。
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7: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 谢谢你，
9: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2: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及各类眼病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像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眼病治疗中，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13: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三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治疗作用。
12: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14: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5: 解毒因子鹿血精能解人体九大毒，再加云南金熊胆，瘀浊热毒全扫光。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这鹿血精它能补血填精，去瘀

心雄胆，他能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两大国药准字号的药啊联合治病，就快速解除人体九毒。说人体中有哪九大毒素呢？哎，分别是啊，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食积之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这九大毒素。它们呢对人体伤害巨大。哎，稍后呢我将一个一个给大家讲。那么金熊胆如果加上鹿血精，除了解除九大毒素之外，还能改善人体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能力。那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的通畅，长期服用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胆肾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内分泌疾病等一体多病均有良好积极的效果。那么想要用上这金熊胆粉的家人们，最好早点报名，因为咱们呢熊广堂厂家生产的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云南正宗的金熊胆马上就要全面涨价了。那最近这几天呢，来自全国各地抢购金熊胆粉的电话特别的多，许多老哥哥老姐姐呢本来是刚刚订购过咱们的金熊胆，一听说未来要涨价，再次打通场外电话要求加订。那还有的是呢，儿女们早早的给老父母呢已经购买了两大箱子的金熊胆粉，老两口呢连一箱还没吃完又想着来订药。当然了啊，还有的是真正需要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正巧家中没药了，打来电话报名正赶趟，那这样的话呢也是特别的多。不管怎么说吧，涨价消息一发出，老用户们呢都在摩拳擦掌，都在囤油啊。这不从大前天我给大家说了要涨价的消息，直到今天这全国各地啊本来就不多的名额啊没过多久被大家一抢而空。有的呢患者打来电话没订上药，电话那头啊十分的着急，十分的紧张，说万一涨价，那我们老两口的退休金并不多，恐怕用不起了。在今天呢，高老师我要给大家降降温了一定要理性订药，不要囤货。熊胆药材的原材料包括成本包括人工成本都在上涨，的确不假，它的出口量也在增加也不假，厂家总部已经拍板定下来未来要涨价 50% 的消息也不假。但是这个涨价呢它是有一个过渡期的，咱们药厂的老厂长张厂长他对咱们呢所有用户呢十分的照顾，他深知呢重病大病患者的不易，也明白啊说一旦涨价对于一些工薪阶层家庭、低收入家庭就面临着呢熊胆粉这些名贵药材无法继续来用的困境。所以在涨价之前呢他给咱们留出了几天的缓冲期，不是说呢这个消息一公布立马涨价，他给了咱们几天的过渡期，在这几天的过渡期之内很有可能呢咱们轻度患者呢已经吃金熊胆粉将自身疾病治好了，那么这样的患者咱们就不要再跟风抢订，因为你留在家里呢存了很多的金熊胆，你的病都治好了，别人用不上，你藏起来不让别人用，那对谁都不好。而那些重病大病患者他们确实呢是需要把这个药啊多拿一些，因为一旦涨价一盒药就差了很多很多倍，对于工薪阶层来说呀无形之中带来了很多的压力负担，所以这样的患者呢就需要抢定了。还是那句话啊，每天每个地区给了20个活动的名额，大家抓紧时间去参加报名。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的
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现在补贴价只需要9.9元一支，每天每个地区限前20个名额。那现在买到了，那就是缘分，过几天涨价之后啊，那么价格肯定就会很高，原价199元的基础上再涨50%左右，那么再怎么补贴也不会再低到9.9元的价格了。那金熊胆粉的事儿啊，老师我先讲到这儿，咱们给大家讲一讲啊，这几天呢大家打来电话要求厂家给优惠给活动的，大家心心念念的解毒因子鹿血精，想用鹿血精的人太多了。鹿血精呢，它是一味从纯种梅花鹿的鹿血中精制提取的中药饮片，它属于直接口服的准字号的中药饮片。咱们中医里有一句话，鹿血呢是血肉有情之品，它不但呢能消痈消肿，还能解痘毒解药毒，化解人体的9大毒素垃圾。最为重要的，这个梅花鹿的鹿血本身具有滋补强身壮骨强筋的特点，所以你看鹿血精呢，它是一味双效中药，它既能解毒，它还能补虚，需要的人呢那非常广泛。所以呢，在所有中药材中，这既能解毒又能补虚的药十分的稀缺，可以说呢它是蝎子粑粑独一份。你看在中医理论体系中，如果一个药物能把精血同时补充，那么药物呢就能从根本上解决人体的五脏亏虚、气血不足、肾精耗损、免疫力衰退、术后体虚等诸多问题。因为中医认为啊，他们的病根病因皆在于精血亏虚，而鹿血为鹿之心血的精髓，鹿食百草精华，汲取深山的灵气，它的鹿血包括鹿茸上的血是具天地生发之气，是天然的填精养血补虚的药材，为草木药材所不及。你看传统中医呢将药材呢分为草木药，就是植物类的药，金石药啊，就是矿石类的药，血肉药就是动物药材，这三大类。其中血肉药叫做血肉有情之品，它的滋补效力最优，能够直接补益人体脏腑精血，契合人体的气血结构，吸收率啊与治疗效果远超普通的草木药材。那么鹿血作为血肉有情之品，而且它是上品，历经了唐、宋、元、明清5代医家的验证，它是历代皇室专属的养生珍品，寻常百姓呢难以获取。你看古代呢谁能够吃鹿血呀？帝王将相，对不对呀？因为它呢确实好，它有清毒解毒排毒的功效，这个与熊胆粉啊某些特点是一致的。再加上咱们的鹿血精不是普通的药厂，咱们是由呢云南白药集团生产的，它独创的零下负90摄氏度液氮冷冻干燥专利技术来制备鹿血精，它就避免了呢加热包括紫外线照射啊损伤它的有效活性成分的缺点。零下负的190度液氮冷冻干燥技术让鹿血精呢它的生物利用率高，浓缩性强，而且它采用了牛黄、麝香、熊胆、蟾酥4大解毒药材古法炮制。古法炮制的好处就是保障了临床疗效，质量更优秀，药效最大化，解毒效果更好。它与咱们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一同服用更加匹配。那为什么云南白药厂家要生产鹿血精要配着咱们的金熊胆一同发售呢？因为呢在炮制过程中它用到了我们厂家呢云南的金熊胆炮制，所以这个鹿血精呢它就跟熊胆呢如出一辙，用熊胆、牛黄、麝香

病很高，年龄比较大，病还比较重。我们认为啊，这个金钱呢没有生命重要，所以原价我们也定上陆雪晶。这样的朋友啊，好多都吃上了，也拿到药了。当然还有以前呢原价购买陆雪晶的老用户，也是打来电话呀纷纷订购。但是咱们体谅到啊，更多的还是工薪阶层。我就给大家讲，你在参加金熊胆粉活动的同时，因为熊胆现在9.9块，已经是地板价了，以后再一涨价不可能比9.9块再低了，一定要把金熊胆先定上。这个陆雪晶是原价，大家共同申请啊，众人拾柴火焰高，老师我会把大家的想法诉求向厂家总部去汇报，争取让陆雪晶也能申请到药费的补贴啊。所以呢，咱们有需求的想用上的低价陆雪晶，就是想让厂家补贴的，你打厂外电话呢先去申请，一定要先把熊胆粉拿到，因为熊胆粉这次活动呢是最后一次了。云南白药集团生产的陆雪晶，它选用的是长白山皇家鹿苑的珍贵鹿种，厂家呢有合法驯养繁殖许可证，有产品溯源标识，有严格卫生的生产条件，完全符合对野生动物保护并且生产药材的法规和生产许可。而且云南白药这个药厂你完全放心。那么国药准字号的陆雪晶它具有什么作用呢？有的朋友说，老师啊，赶紧给我们讲讲它说明书上都写着什么，我的病能不能用。那老用户啊，拿到陆雪晶的，你把药盒拿出来，你把说明书取出来，无论药盒无论说明书，它都印着主治范围。我给大家读一读，它具有啊消痈消肿解痘毒解药毒作用，而且在解毒的同时还能够补血填精，益肾壮阳，去瘀止血，养颜安神，常用于精血不足、阳痿遗精、虚损腰痛、折伤、肺痿吐血、血尿崩漏、血虚心悸、失眠，还有术后康复等。哎，大家看到了吗？这个说明书标注的范围是不是特别的多，涉及范围特别的全，说明什么呢？说明功效强大。我好好给大家解释解释说明书的主治范围。咱们先说它能消痈消肿，哪个痈呢？病字头下边一个作用的用，这个肿呢月字边啊一个中间的中。什么是痈肿？它就是外科常见的化脓性的病症，核心呢是气血被毒邪壅塞不通，局部出现红肿热痛，范围较大，还产生化脓性感染，这叫痈。痈是指气血受毒邪壅滞不通。那什么是肿呢？就是皮肤上呢胀满凸起，肿起来老高，它属于呢阳症热症体表感染。这个病灶呢比普通疖子更深，破坏范围更广。我举个例子吧，咱们有得过糖尿病的吧，糖尿病的病足，气血不通，脚上出现破口，后期溃烂流脓成蜂窝状，常年呢怕冷，而且呢发热，皮肤红烫，全身有一些感染症状，这就叫痈。还有高血压啊，吃一些呢钙离子拮抗剂类的药物，包括一些利水药物，会出现什么呢？出现下肢的水肿，把这个腿呢肿老高，印一个坑，这叫肿啊。外邪啊入侵了，过食辛辣油腻食物，内生郁热，正气亏虚，无力脱毒，出现体表的外用。还有呢生于肺、大肠、脏腑内部的痈啊，比如说呢有人长了内痔了，痔疮啊，一大便呢直流血，这叫痈。再比如说呢对应急性化脓性蜂窝组织炎或多发性的毛囊炎等，这都是痈。
都能用鹿血精去解毒。

初期呢，它能清热解毒去消肿，中期呢，它能扶正排脓消溃疡，到了后期，它能补气血，促进疮面愈合，让你破损的地方呢慢慢结痂，不再破损。再看说明书，它能解痘毒、解药毒。这个解痘毒哪个痘啊？啊，猴痘的痘，病字边底下一个大痘的痘，哎，痘毒。医学认为啊，这个痘病毒啊是目前已知体积最大、结构最复杂、双链 DNA 的病毒，属于痘病毒科。它又分为脊椎动物痘病毒亚科和昆虫痘病毒亚科，多数呢能感染人类和动物，引发皮肤痘疹类的疾病。咱们常见的第一个就是猴痘病毒啊，尤其呢这两年咱们呢就怕得猴痘。当前全球重点防控人畜共患病原体，其中有猴痘。第二个呢目前不怕了，但是过去呢非常吓人，天花病毒。在欧洲它叫黑死病啊，在亚洲啊我们叫瘟疫，它属于烈性传染性的痘病毒。但是天花现在呢已经灭绝了，就是给它治好了，因为天花具有传染性，这个非常可怕，当年可怕。还有什么呢？传染性的软疣也属于痘病毒。再有牛痘、羊痘，动物源性的痘病毒可以随着接触感染，动物能传给人，引发局部轻症皮肤病变。这个时候啊用鹿血精。它还能解药毒，药毒很好理解，大把大把吃各类化学药，是药三分毒嘛，那化学药的毒素呢不会平白无故的从你身体里出来，它积到肝、积到肾，就会造成呢肝功能下降，肾功能衰竭。所以好多老人呢在吃大量的西药的时候，有的时候医生说呀，定期查查肝功能，看看咱还能不能吃，不能吃得给你换换药啊。那么喝上鹿血精，它就帮你解药毒，哪怕你一天吃一大把药，这个药毒呢在你身体里就能帮着你化解。再有啊，它能治疗折伤。什么叫折伤？折，骨折的折。这个伤呢涵盖了筋、肉、血脉等周围组织的受损。中医里呢折伤主要是指骨骼断裂以及伴随着软组织损伤，就是现代医学所说的骨折以及呢并发的损伤，这叫折伤。再看它的说明书里写的还能治疗什么呢？中医里的肺痿吐血。什么是肺痿吐血？痿就是萎缩的痿，那肺叶一萎缩再加上一吐血，它是非常可怕的，就是肺脏慢性损伤导致肺叶萎弱不用虚损病症，以咳咳咳嗽、吐黏痰、浊痰、血痰啊，痰中带血为表现，或者是胃热炽盛、肝火犯胃引发的胃中出血，这个都能用鹿血精。最后再来看一个咱们准字号的鹿血精呢，它的说明书上呢它标注的功能呢就是这么全啊，我们总结总结吧。消痈消肿、解痘毒、解药毒，在解毒的同时还能补血填精、去瘀止血、养颜安神，常用于精血不足、虚损腰痛、折伤、肺痿吐血、血尿、崩漏、血虚心悸、失眠、术后康复。如果将鹿血精与金胸丹粉一同来用，可以说是双效解毒，平衡阴阳。鹿血精从鹿血和鹿茸血中提取，补肾壮阳、益精血、强筋骨。金胸胆是黑熊的胆囊，功效呢清热平肝、明目治眼，它们二者都能化瘀解毒，而且含有熊去氧胆酸的金胸胆辅助保护肝组织，促进胆汁分泌，缓解热毒的鹿血精，它跟金胸胆正好是一温一寒，一同服用正好中和，
起到了阴阳同补、阴阳平衡的作用。这个鹿血精呢，补血填精，去瘀解毒，这个金胸胆呢，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两大好药一同来用，快速解除人体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九大毒素，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循环，清理血毒素，让血管更加通畅，长期服用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胆肾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内分泌疾病等一体多病均有良好的积极的效果。中医里的九大毒我刚才讲了，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食积之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它就相当于现代医学上说的体内的废气、淤血、乳酸、尿酸、内脏的脂肪，还有高血糖、自由基、坏的胆固醇和重金属，这九毒。所以中医的九毒啊，对应现代医学的九毒，都可以来用解毒因子鹿血精一一化解，你是一用一个准。那么鹿血精呢，由于是鹿血的精华，不但能解毒，鹿血中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它还能补虚损。因为鹿血里呢有19种氨基酸、多种酶类、脂类、游离脂肪酸、固醇类、糖脂类、磷脂类，还有嘌呤类、维生素类、多糖类的天然成分，还有大量的铁、锌、硒等微量元素。特别是鹿血里有大量的免疫球蛋白、胱氨酸、赖氨酸、超氧化物歧化酶、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它们对人体呢都有补益作用。如果你长期喝鹿血精，它能补血养颜、强心健脑、明目治眼，对于精血不足、血虚心悸、虚损腰痛、阳痿遗精、肺痿吐血、术后康复、免疫力低下等情况均有治疗。怎么喝呢？每天1到3次，每次1到2克，温开水或黄酒冲服都可以。云南白药厂家他就独创了-190°C液氮的冻干粉的专利技术，来制备鹿血精，避免了加热及紫外线照射，最大限度的保留了它的功效成分，提高生物利用度。再加上采用了牛黄、麝香、熊胆、蟾酥4大解毒动物药材去炮制它，保障了临床的疗效，质量更优秀，药效最大化，解毒效果优。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在南京啊，有一位上高一的学生叫夏某，他在2005年确诊为了强制性脊柱炎。这个病了不得，尤其那小孩容易得，这叫不死的癌症。那么病情快速发展，快速发展呢，这个夏某就不能去上学了，2年无法自主活动。他的家庭呢，为了给孩子治病，背负了30多万元的债务，父母双方呢要打多份工，仍无力承担高额的医药费。这不，后来他的母亲呢叫蒋玉莲，偶然听说呀，鹿血精可以温阳益肾，修复骨骼，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他就买了鹿血精。当时咱们鹿血精呢国内售价极高，没有活动，为了给孩子治病，可以说呢他是下了血本。他毅然卖掉市区的住房，到郊区租房，把房款拿到手，先把外债还清，剩下的钱购买鹿血精。后来每天呢坚持给孩子服用，人家坚持了1年呀，夏某的病灶基本消失了，不仅重新站立行走，后来考上大学，走路跑跳没有一点问题了。到了2009年他还成功登顶海拔4800米的玉龙雪山，彻底摆脱了终身残疾的风险。大家看到了吗？这个病例被当地的医药报纸报道过多次了，成为一段呢

0: 用坚持创造康复奇迹的感人的经历。还有一个病例是来自基层医院临床随访的感人病例，患者是一位呢来自贵州黔东南山区的12岁的女孩，她叫做江晓彤。2021年这个12岁的女孩啊被确诊再生障碍性贫血，长期化疗后血小板最低跌至了12乘10的9次方每升，反复出现呢牙龈出血、皮下瘀斑，连正常上学都无法实现了。他的家庭为了给孩子治病掏空了全家积蓄，在医院呢常规免疫治疗上，医生为他增加了鹿血精去辅助治疗，每日喝三次，每次两克温水送服，坚持服用6个月之后一复查，他的血小板呢稳步回升到了78乘10的9次方每升，皮下瘀斑完全消退，日常活动不再有出血风险。这个时候啊重返校园又坚持服用一段时间鹿血精。2024年江晓彤在学校的运动会上跑完了800米项目，他特意给他的主治医生寄去了自己站在领奖台上的照片，背面写了一行字，怎么写的呢？谢谢医生叔叔，我终于能像其他小朋友一样跑跳了。这份跨越3年的康复反馈让所在基层医院整个科室的医务人员呢深感触动。像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因为鹿血精是国药准字号啊，正规的国家的药物，它是经过3期临床，而且呢老用户很多，它也上市很长时间了。但是呢由于原材料稀缺一直没有活动，想要用的家人们你得打厂牌电话呢去申请优惠，你不申请他不申请，你光指着老师我天天打电话，厂家总部不会给咱们大力的补贴的，补贴的少啊说句实话没意义。你像为什么这个活动呢金熊胆的活动参加人特别多呀，还不是补贴力度大吗？平时原价199一支，现在补贴完之后才花9.9，参加活动人特别多。那换句话说，如果只有我一个人去申请，那原价199只给你减9，让你190去买，那没有什么人呢参加活动，因为力度小啊。这个金熊胆的活动是大家努力下来的结果，再加上未来要涨价给大家的福利，大家不要错过。但是鹿血精的活动同样需要大家积极的努力争取，众人拾柴火焰高啊！你不出力我不出力，大家光等现成的，那肯定申请不下来活动，申请下来力度小了你也不受益。所以大家赶紧拨打厂牌电话一同助力报名。我也不多讲了，下面时间马上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

0: 朋友，你好。
1: 哎，高老师你好。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高老师啊，我听到这个金奖粉现在有活动，这是不是听到9.9是真的吗？
2: 是真的。因为咱们呢，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云南正宗的金胸胆，板上钉钉，未来一定要涨价，所以厂家总部呢给了几天的过渡期，让咱们老用户啊赶紧把药拿够了，给大家大型补贴。平时原价199一支，咱们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胸胆，现在补贴后只需9.9一支，每天每个地区限20个名额，明白了吧？
1: 哎呀，那这跟以前买的真是差距太大了。
2: 对，
1: 不过是这样的，你看我上次啊一共买过2个疗程，现在啊也快用完了，正好有活动。哎呀，我一听赶紧给你打电话，我就想说说我的情况。那活动啊，我想一次把它买够了，或者多存点都行。
2: 尽量不要多存啊，因为呢你多存了你吃不了，别人想的还拿不上啊。这个活动现在呢特别火爆，说说您的情况吧。
1: 好好好。哎呀，我呢今年64岁了，我这个冠心病啊可得有10多年了。平时呢就是老感觉这个胸口憋闷，你稍微动一动啊就心慌气短。哎呦，有时候这个左胸口这个地方啊它压榨的疼，心绞痛也频繁的犯，一疼起来啊牵扯的呀这个前胸后背都是疼的。哎呀，最近这2年吧，这个速效救心丸呐、硝酸甘油就不敢离身了，只要这儿一有反应就得赶紧喊几粒，不然一下子就蹲那儿就浑身冒汗冒虚汗。有时候啊上来啊这个手机机兜里拿药的这个劲儿都没有了。哎呀，这几年呢你看出门啊都是老伴儿也陪着我，怕我万一有个什么闪失吧。医院开的药呢我都没敢停过，也一直吃，可是吃来吃去呢也就是个维持吧。关键呢我这胃本身也不好，你看年轻的时候呢我是一个跑大车司机，有时候吃饭也没点儿，我们这工作也比较辛苦吧。哎呀，常年下来这胃就不好了，胃疼胃酸反酸烧心。哎呀，你要是药吃的更多，吃的多了这胃里就更难受了。哎，不过幸好呢，哎，用上这个金胸胆粉了。当时买上以后大夫让的是早一支晚两支这样用着的。哎，用下来啊效果真是越来越好吧。你看现在我这2个疗程快用完了，首先呢我整个人这个精气神跟以前就不一样了，一看这脸色也红润了。那精神状态也好了。关键是啊现在这个胸口不憋闷了。心慌气短这些情况都改善的特别好。
2: 好啊。
1: 平时呢你让我出门走走，以前走得快了心慌，现在我这样说吧，我现在慢跑几步这个胸口啊也觉得没那么憋闷了，这个气儿也够用了。
2: 这就是呢淤堵给通了呀，多好啊。
1: 对对对。关键呢这个金胸胆粉呢，你看我早一支晚两支用着，用下来以后这个胃它没有难受，反而感觉这段时间这个胃口也好了。烧心反酸这个症状啊现在基本上也快没有了。哎，我就想着这次啊，哎，这个金胸胆真是把我这整体给调理了。再说这次咱9.9，咱199还买的，现在9.9那更不能错过呀。
2: 对，咱们把后期呢连治疗带巩固的药可以一次性拿够了啊。
1: 对对对。
2: 您
1: 看我这后期我再备上几个疗程好啊。
2: 你看金胸胆啊，它把咱们身上的淤和堵给咱们通掉了，因为它能呢清理血中的毒素垃圾。咱们说冠心病叫什么呀？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就在咱们的心脏的冠状动脉，这个血液呢它就不是稀的了，跟这种干粥一样粘稠，糊在血管壁上的都是坑坑洼洼的油脂斑块，就像呢这个油烟机用长了里面都是油一样啊。胸胆呢它就能化这些东西，清毒解毒排毒，

0: 吧？他就把这个通道啊给打通了。另外熊胆呢，里面有186种活性成分，它能杀菌消炎抗病毒，尤其它是黑熊的消化器官，就是胆啊，对人的胆囊啊、胃肠道啊，就消化器官一致一个准，所以它能治疗很多的胃肠道疾病，各种胃炎呢、各种肠炎呢，包括结肠炎。你看你胃病也好了，你这个啊心脏呢也舒服了。现在如果没有症状了，那咱们下一步啊再巩固一个周期就停药了，明白了吗？
1: 哦，行行行，
0: 嗯，
1: 那我得抓紧定上，别错过这个机会了。
0: 你在定这个金胸胆的时候啊，我给你个小建议，你可以去申请一下陆雪晶的活动。如果你把陆雪晶再配上啊，那更好了。为什么呢？因为心脑血管病啊，一方面是堵，一方面是虚。这个堵啊，就是血液粘稠不通；这个虚啊，就人老了之后啊，器官的衰退衰竭。我们这个心脏每天跳一刻不停，它有心衰的时候啊。包括呢，你达不到心衰，那你这个心肌细胞它也老化了呀。那包括还有心肝脾肺肾其他脏腑的衰退，还有血液的衰退啊。那为什么呢？老年人的血是发黑的，年轻人的血是鲜红的呀。他这个血液衰退呀，所以你再把陆雪晶用上，它虽然叫解毒因子，它也能解毒，但是在解毒的同时，它能补血填精，补虚损。这样的话，熊胆配上陆雪晶，效果特别好。明白了吧？
1: 哦，哎，我听说这个陆雪晶，这是不是还需要助力啊？
0: 陆雪晶现在是原价，换句话说，你要不差钱儿，你原价定，但是原价非常贵，那一盒要上千元，啊，那么为什么人们助力呀？就让厂家给优惠呀，优惠下来咱不就省钱了吗？你也可以先助力呀，对吧？
1: 行，哎，那我明白了。那我能助力就助力，不能助力咱就原价买都行，只要对身体好，花点钱买健康值。
0: 那您打厂外电话直接报名就行了，好吧？
1: 嗯，好嘞好嘞，马上打马上打。
0: 好，再见啊。
1: 哎，谢谢高老师，再见。
2: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是高老师吗？
0: 我是高老师，您好。
3: 哎，高老师，您好，您好。啊，我就是听我一个同事说，说你们现在这个金熊胆粉有活动是吧？
0: 对呀，金熊胆粉呢，咱们最后一次呢，补贴之后9.9元，拿原价199一支的活动，过这村没得店了啊。
3: 啊，那个陆雪晶啥时候有活动呢？
0: 陆雪晶没有活动，它的原材料很稀缺。啊，加上呢，这个陆雪晶呢，咱们产量呢也不高，需要大家申请。反正陆雪晶现在没有活动，想拿就是原价，或者呢、
3: 哦、
0: 一块儿申请。啊，
3: 哦哦，行行，明白了。那个高老师啊，就是我父亲呢，我现在特别想给他用，还有我母亲也是，他们这个老两口，哎，真的是百病缠身。
0: 嗯。
3: 啊，首先我父亲嘛，他今年74岁，你看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三高全被他占了、
0: 嗯。
3: 问题是什么呢？他现在就是有点，就是因为是去年年头的时候得过脑出血，还好不怎么严重，就是后遗症就是稍微行动迟缓一点。
0: 嗯，
3: 别的也没啥，但是最近大半年时间我就发现他好像有点糊涂一样，有的时候说话颠三倒四的，甚至有的时候我回家，他突然叫我妹妹的名字。哎，我说你是不是叫错人了、啊、他说没有啊，有时候也很清醒。然后我呢上个月带他到医院也做个 CT 也查过，大夫也说他有这个脑萎缩。
0: 嗯。
3: 我就怕呀，怕他到下面再来一个老年痴呆，那真的是不得了了就。
0: 嗯。
3: 对吧？然后我母亲，因为我父亲他前

0: 年脑出血之后，就是行动不太方便嘛，我母亲去照顾他，照顾他之后，因为我母亲本身身体也不好，他是那个风湿性的关节炎，本身就骨头啊什么腿呀、啊、胳膊就疼，再加上也照顾我父亲，现在哎呦就是痛苦的不得了，老两口我就感觉到在家里面就是那种很可怜，有的时候我买一些补品给他们吃，他们说哎呀我吃不吃了，乱花钱呀，死掉算了，就这样，就是很消极。然后我就把这个他们的事情跟我同事嘛就聊了一下啊，我同事就跟我说你老父亲老母亲有没有用那个熊胆粉呀、啊、还有什么鹿血精，我说没有啊，我都没听过。
1: 嗯，
0: 然后他就跟我说，说是什么熊胆粉现在有活动，而且很便宜。他知道我家，因为毕竟老两口身体不好，我一直就是给他们买这个买那个，钱也花的不少，经济上也不宽裕，知道吧？
1: 嗯
0: 嗯，我就所以说跟你确定一下，如果有活动的话嘛，我就想给他们老两口多买上一点。
1: 正好，咱们现在进熊胆粉呢，原价199一支，啊，现在呢9.9一支。
0: 嗯，
1: 这个活动已经推出啊。很多的工薪阶层啊拍手称快，有的是老用户说，老师啊太好了，趁这个活动呢我把药拿够了，免得以后原价呢我用不起了。还有的新朋友说，老师啊我一直关注的节目啊，原价199舍不得买，这次9.9我可得用用，让很多呢过去没有用过金熊胆的人也开始用上了。所以这是呢涨价前最后的过渡期，过这村没的店儿。你老父母用的那不错、
0: 嗯、
1: 咱就用好吧。
0: 嗯啊、哦、行，他们既然用的好的话，那我肯定给他们用。那这是怎么用法呀，像他们这个情况。
1: 嗯，咱们呢正常用呢早一支晚两支，如果病稍微重一些的早两支晚两支，现在才9.9，你就一天呢、
0: 嗯、
1: 吃四支，那呢30多块钱，这个呢谁家都花得起。非常的实惠，
0: 对，
1: 对吧？
0: 嗯嗯，行行行，那我赶紧给他们老两口把明星给报上，多买上一些。
1: 嗯
0: 嗯，对吧？现在这个价格太便宜，太实惠了。
1: 对，那你打厂外电话、嗯、直接订购咱们的金熊胆。另外这个鹿血精如果想用，那就助力，好吧？
0: 哦，行，我明白了，明白了。行，那我先报名吧，先谢谢您了，高老师。
1: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您去报名吧。再见。
0: 嗯嗯，好好好好，再见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
1: 嗯，
3: 我听说这个熊胆粉现在有活动，现在补贴价只要9.9一支，那我想问问。这个鹿血精什么时候有活动啊？
1: 这个鹿血精的活动呢，它不是等出来的，也不是靠出来的、
3: 嗯、
1: 是大家一定要参与呢争取下来的。所以咱们听到啊这个金熊胆粉的活动了，怎么来的呀？很多很多老用户啊天天打电话要求厂家给补贴，再加上马上就要涨价了，咱们呢非常善良的张厂长急大家所急才给大家补贴药费的，他也是大家一块申请下来的。那么鹿血精呢，那作为新特药，咱们有的人用上了，大部分人还不知道，对吧？如果想用，那必须自己申请，人多才能力量大，明白了吗？
3: 哦，明白了。那我跟你说说啊，我跟我爱人吧都用着这个熊胆粉的、
1: 嗯、哦
3: 啊，用的效果挺好。
1: 嗯，
3: 你看我用了22天了，他用了23天了。那我跟你说说我们这恢复情况，然后你帮忙给看看啊。
1: 嗯，不客气。
3: 你看我自己吧，得的是糖尿病，这个糖尿病后来有并发症的，这个眼睛看东西模糊，看不清楚，这个身上也痒。你说用手抓吧它也不解气，抓破了它也不爱好。
1: 嗯，
3: 而且这个免疫力低啊，动不动的就感冒了。你说这茬感冒输液打针的好了，下茬感冒又来了。
1: 嗯，
3: 说实话啊，这一个月里边就得吃20多天的感冒药。那、
1: 嗯、
3: 那时候也没办法啊，就是后来吧 也是上医院去，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我就用上这个熊胆粉了。
1: 嗯。
3: 用了这22天啊，我感觉这效果是真好。你看我用上这个熊胆粉，用上这22天之后啊，我就感冒了一回，就吃了2天感冒药就过来了，就再也没感冒过。
1: 嗯。
3: 而且就是我感觉现在我这个身上不像原来那么痒的厉害了啊。
1: 嗯。
3: 而且就是这个眼睛看东西比以前也清楚一点了。
1: 好啊。
3: 再一个就是现在这个血糖平稳的往下降了，最起码它稳定了。
1: 熊胆稳定血糖血压血脂，它降三高特别好啊。
3: 哎，是，我现在不担心自己会得更厉害的并发症的。
1: 对。
3: 所以我就想啊，你看我这个用的好，再跟你说说我爱人他用的情况啊。
1: 嗯、好。
3: 他是有这个静脉曲张，
1: 嗯，
3: 然后血压也高，还有脑动脉硬化，一天到晚的说这个脑袋迷糊，说是头晕，在这个降压药也吃着，
1: 嗯
3: 嗯，但是也不行。后来吧，这不他也用上这个熊胆粉了，现在用了23天了，
1: 嗯，
3: 现在他这个血压已经平稳的往下降了，
1: 嗯。
3: 现在他这个高压一般的就在130，低压就是80、85这样。
1: 嗯。
3: 然后他跟我说了，说现在脑袋也不晕了，也不犯迷糊了，这身上有劲儿了。
1: 嗯。
3: 嗯，再一个就是他不是有那个静脉曲张嘛，
1: 嗯，
3: 原来就是站时间长了，这个腿疼，而且他那个血管就跟那蚯蚓似的，一条一条的，看上去都害怕。
1: 对，
3: 用了这23天吧，哎，他那个血管显得扁了，
1: 嗯，
3: 也不像原来那么红的。
1: 嗯，
3: 现在站一会儿啊，他说这个腿，比以前疼的好点了。
1: 嗯，
3: 虽然我俩用的时间都不太长，还不到一个月呢，但是都见到好的效果了。
1: 嗯，
3: 现在我们也有信心了。就算呢，就想啊，把这个熊胆粉继续用下去。
1: 嗯，
3: 另外，就听说这个鹿血精挺好的，就想问问什么时候有活动，
1: 嗯，
3: 然后我们也一块儿用上。
1: 嗯，你们老俩的年龄都在60、70岁了吧？
3: 我今年67，他今年70。
1: 嗯，咱们说人到老年呢，一个是一体多病，再一个就是呢，身体的虚亏。金熊胆用上之后啊，你看你这个糖尿病控制的不错，因为熊胆呢它有降血糖修复胰岛功能。你老伴用上之后啊，他这个心脑血管呀，心脏啊，肝胆啊，各方面他也都见到了不错的效果，对吧？那么两个人都用的不错，他呢把我们身体的毒素垃圾往外排，这个时候如果加上个鹿血精，它有解毒效果。熊胆侧重是排，鹿血侧重是解，解和排是不一样的。什么叫解毒啊？就是毒素在体内给你分解掉。什么是排毒啊？把这个毒素给你原封不动的排出去。所以熊胆和鹿血精他们在清毒解毒排毒的时候各有分工。另外呢，鹿血有个特点，它能益精血，它能补五脏，再加上年龄大了呢，五脏虚亏，血液虚亏，所以鹿血精加金熊胆一同来用，这叫双效解毒，平衡阴阳，特别适合一体多病病重的人来用。所以这次呢，不但要把金熊胆的活动参加，你们两个一块助力，争取让鹿血精把价格打下来，好吧？
3: 哎，好，那高老师，我就听你的，我赶紧参加活动。
1: 让你老伴跟你一块去助力。一个人是一个名额，
3: 哎，
1: 必须是10名助力，好吧？
3: 哎，好的，我知道了，谢谢高老师啊。
1: 好，再见啊。
3: 哎，再见。
4: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精神系统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其被证实可治疗的范围有：一、抗炎、抗菌、解热、镇痛，是天然的消炎药和止痛药；二、抑制肝纤维化，保护肝脏，利胆退黄；三、抗病毒，对疱疹病毒作用更明显；四、预防胆结石及溶解胆石，其所含多种胆汁酸可使胆汁中胆固醇量降低，并使成过饱和状态的胆固醇胆汁呈不饱和状态；五、降血脂、降血压，抑制血栓形成；六、抑制细胞分化；七、可治疗白内障等各种眼病，被广泛应用在眼科中；八、促进微循环，可治疗糖尿病及并发症；九、镇静、抗惊厥、镇咳的作用，对咳喘肺病效果明显。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啊，高老师啊。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这不是我听说啊，咱这哎正宗的啊金熊胆粉啊。
1: 嗯。
5: 哎，这有没有活动啊？你说我这，哎呀，挺着急的。
1: 嗯，您今天打来电话呢，正是时候，因为板上钉钉啊，未来呢金熊胆就要涨价了，啊，全球需求量非常大，加上成本、人工都在上涨，所以厂家总部啊，未来定下来在原价基础上上涨50%。换句话说呢，这次活动呢，就是让大家趁着呢涨价前，把这个药啊赶紧拿够了。所以原价199一支黄河金标金熊胆，现在大型药费补贴后才9.9一支，未来这个价格再怎么补贴也补贴不到9.9了。
5: 哦，哎呀，这机会可是可难得啊。啊，
1: 对，
5: 这个事我也助力了啊。想让这个陆雪晶啊早点搞活动。
1: 嗯，
5: 哎呀，我本人用着挺好的。你看这云南正宗的金宣灯粉啊，和这个陆雪晶啊，我这用了两个疗程了。
1: 嗯
5: 啊，你看我这肺气肿啊，哎，现在说话吧，能够哎呀连着说了，哎，不像原来那气短的话，哎，就是一个劲儿一个字儿的往外蹦。
1: 嗯
5: 啊，你看仅仅这两个半月啊，你看我这膝关节啊增生这个风湿啊，这关节炎。
1: 嗯，
5: 这些症状啊基本是消失了。
1: 嗯
5: 啊，而且我还有甲状腺结节。
1: 嗯，
5: 现在也逐步的小了。
1: 嗯，
5: 另外你看我这说话呢也不像原来气喘吁吁哈喽哈喽哈喽的，你说上气不接下气的。
1: 嗯，
5: 哎，感觉特别的好。
1: 嗯，
5: 哎呀，所以我就着急啊问您啊，您看看，哎呀，这个活动这么优惠，我说啥也不能错过，您给帮帮忙，我说啥的多捅点呀。
1: 嗯，明白。老哥哥呢，咱也没必要拿太多啊，咱们虽然说未来涨价呀，但咱们这次呢把药拿够了，连咱们自己治疗带巩固的量拿够就行了。那么你拿的太多，说未来呢咱把病都治好了用不上了，那别人想拿药拿不上，这样的话就浪费了。啊，你看这个金熊胆呢，通过这段时间的使用啊，在很多方面呢在你身上见到效果了。因为熊胆是个单方治大病的药，尤其一体多病，它能止咳化痰平喘，您的嗓子呢感觉到不舒服的情况现在好多了，是吧？
5: 嗯嗯嗯，
1: 它能治疗心脑血管，能治疗各种眼病、肝胆疾病、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三高症啊，还有咳咳咳嗽、呼吸系统，还有风湿骨病，还有消化系统，所以你在哪很多方面都见识到熊胆的效果了。那咱们效不更方呀，是吧？一个大周期治，一个大周期养，最起码咱们要拿到两个周期药量，明白了吧？
5: 对对对，哦，哎，您看我这个量啊，现在是早一支啊，晚一支，需要不需要加量呢？
1: 病重的需要加量。你比如说呢，咳咳咳嗽特别重的，那咱们早两支晚两支。但是咱俩沟通这么长时间，哎，也没听出您气喘，也没听出您呢要咳嗽，所以您没必要加量啊，明白吧？
5: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就我还按这个脚早一支晚一支喝吧。啊，
1: 可以的，早一支晚两支。

0: 这样的话，哎，效果会更好啊。
1: 哦，对对对，哎呀，那，哎呀，高老师啊，那你说啥得给我把这个名额占上呢啊？
0: 你这个漏血精想用吗？
1: 啊，也想用啊。
0: 漏血精想用啊，您就注个例，因为现在原价呢上千元一盒太贵了，普通老百姓呢、
1: 啊、
0: 他不能长期吃。打场外电话呢，你在参加金熊丹九块九的活动的时候啊，顺便把漏血精注个例，希望咱们让漏血精呢也让厂家总部给优惠啊。
1: 嗯嗯嗯，好。
0: 助力报名都是自己报名啊，您自己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就行了，好吧？
1: 哎，好嘞好嘞，那我就明白了。谢谢您了啊，高
0: 老师。不客气的，那老哥哥您保重，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好的，再见。
0: 再见。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及各类眼病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像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眼病治疗中，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4: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三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治疗作用。
3: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0: 解毒因子漏血精能解人体九大毒，再加云南金熊胆，瘀浊热毒全扫光。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这漏血精它能补血填精，去瘀解毒，这金熊胆它能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两大国药准字号的药啊联合治病，就快速解除人体九毒。说人体中有哪九大毒素呢？哎，分别是啊，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食积之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这九大毒素。他们呢，对人体伤害巨大。哎，稍后呢，

我将一个一个给大家讲。那么金熊胆如果加上鹿血精，除了解除九大毒素之外，还能改善人体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能力。那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的通畅，长期服用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胆肾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内分泌疾病等一体多病均有良好积极的效果。那么想要用上这金熊胆粉的家人们，最好早点报名，因为咱们呢熊广堂厂家生产的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云南正宗的金熊胆马上就要全面涨价了。那最近这几天呢，来自全国各地抢购金熊胆粉的电话特别的多，许多老哥哥老姐姐呢，本来是刚刚订购过咱们的金熊胆，一听说未来要涨价，再次打通场外电话要求加订。那还有的是呢，儿女们早早的给老父母呢已经购买了两大箱子的金熊胆粉，老两口呢连一箱还没吃完又想着来订药。当然了啊，还有的是真正需要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正巧家中没药了，打来电话报名正赶趟，那这样的患者呢也是特别的多。不管怎么说吧，涨价消息一发出，老用户们呢都在摩拳擦掌，都在囤药啊。这不从大前天我给大家说了要涨价的消息，直到今天这全国各地啊本来就不多的名额啊，没过多久被大家一抢而空。有的呢患者打来电话没订上药啊，电话那头啊十分的着急，十分的紧张，说万一涨价，那我们老两口的退休金并不多，恐怕用不起了。在今天呢，高老师我要给大家降降温了啊，一定要理性订药，不要囤货。熊胆药材的原材料包括成本包括人工成本都在上涨，的确不假，它的出口量也在增加，也不假，厂家总部已经拍板定下来未来要涨价 50% 的消息也不假。但是这个涨价呢，它是有一个过渡期的。咱们药厂的老厂长张厂长，他对咱们呢所有用户呢十分的照顾，他深知呢重病大病患者的不易，也明白啊说一旦涨价，对于一些工薪阶层家庭、低收入家庭就面临着呢熊胆粉这些名贵药材无法继续来用的困境。所以在涨价之前呢，他给咱们留出了几天的缓冲期，不是说呢这个消息一公布立马涨价，他给了咱们几天的过渡期。在这几天的过渡期之内，很有可能呢咱们轻度患者呢已经吃金熊胆粉将自身疾病治好了，那么这样的患者咱们就不要再跟风抢订，因为你留在家里呢存了很多的金熊胆，你的病都治好了，别人用不上，你藏起来不让别人用，那对谁都不好。而那些重病大病患者，他们确实呢是需要把这个药啊多拿一些，因为一旦涨价，一盒药就差了很多很多倍，对于工薪阶层来说呀，无形之中带来了很多的压力负担，所以这样的患者呢就需要抢定了。还是那句话啊，每天每个地区给了20个活动的名额，大家抓紧时间去参加报名。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现在补贴价只需要9.9元一支，每天每个地区限前20个名额。那现在买到了那就是缘分，过几天涨价之后啊，那么价格肯定就会很高，原价199元的基础上再涨 50% 左右，那么再怎么补贴也不会再低到9.9元的价格了。那金熊胆粉的事儿啊，老师我先讲到这儿，咱们给大家讲一讲

这几天呢，大家打来电话，要求厂家给优惠给活动的，大家心心念念的解毒因子鹿血精，想用鹿血精的人太多了。鹿血精呢，它是一味从纯种梅花鹿的鹿血中精制提取的中药饮片，它属于直接口服的准字号的中药饮片。咱们中医里有一句话，鹿血呢是血肉有情之品，它不但呢能消痈消肿，还能解痘毒、解药毒，化解人体的九大毒素垃圾。最为重要的，这个梅花鹿的鹿血本身具有滋补强身、壮骨强筋的特点，所以你看鹿血精呢，它是一味双效中药，它既能解毒，它还能补虚，需要的人呢那非常广泛。所以呢，在所有中药材中，这既能解毒又能补虚的药十分的稀缺，可以说呢它是蝎子粑粑独一份。你看在中医理论体系中，如果一个药物能把精血同时补充，那么药物呢就能从根本上解决人体的五脏亏虚、气血不足、肾精耗损、免疫力衰退、术后体虚等诸多问题。因为中医认为啊，他们的病根病因皆在于精血亏虚，而鹿血为鹿之心血的精髓，鹿食百草精华，汲取深山的灵气，它的鹿血包括鹿茸上的血是具天地生发之气，是天然的填精养血补虚的药材，为草木药材所不及。你看传统中医呢，将药材呢分为草木药，就是植物类的药，金石药啊，就是矿石类的药，血肉药就是动物药材，这三大类。其中血肉药叫做血肉有情之品，它的滋补效力最优，能够直接补益人体脏腑精血，契合人体的气血结构，吸收率啊与治疗效果远超普通的草木药材。那么鹿血作为血肉有情之品，而且它是上品，历经了唐、宋、元、明清五代医家的验证，它是历代皇室专属的养生珍品，寻常百姓呢难以获取。你看古代呢，谁能够吃鹿血呀？帝王将相，对不对呀？因为它呢确实好，它有清毒、解毒、排毒的功效，这个与熊胆粉啊某些特点是一致的。再加上咱们的鹿血精不是普通的药厂，咱们是由呢云南白药集团生产的，它独创的零下负90摄氏度液氮冷冻干燥专利技术来制备鹿血精，它就避免了呢加热包括紫外线照射啊损伤它的有效活性成分的缺点。零下负的190度液氮冷冻干燥技术让鹿血精呢它的生物利用率高，浓缩性强，而且它采用了牛黄、麝香、熊胆、蟾酥四大解毒药材古法炮制。古法炮制的好处就是保障了临床疗效，质量更优秀，药效最大化，解毒效果更好。它与咱们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一同服用更加匹配。那为什么云南白药厂家要生产鹿血精，要配着咱们的金熊胆一同发售呢？因为呢在炮制过程中它用到了我们厂家呢云南的金熊胆炮制，所以这个鹿血精呢它就跟熊胆呢如出一辙，用熊胆、牛黄、麝香、蟾酥炮制的鹿血解毒能力特别强，所以它叫解毒因子鹿血精。那么今天呢咱们药厂的张厂长给了大家一次呢让千年宫廷珍品走入大众养生治病领域的机会，就是将鹿血精与金熊胆一同送到大家面前。哎，就这几天呢好多人在参加金熊胆粉活动的时候啊都是原价购买鹿血精。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呀，说老师啊我就不等活动了，我们老两口退休金

很高，年龄比较大，病还比较重。我们认为啊，这个金钱呢没有生命重要，所以原价我们也定上陆雪晶。这样的朋友啊，好多都吃上了，也拿到药了。当然还有以前呢原价购买陆雪晶的老用户，也是打来电话呀纷纷订购。但是咱们体谅到啊，更多的还是工薪阶层，

的想法诉求向厂家总部去汇报，争取让陆雪晶也能申请到药费的补贴啊。所以呢，咱们有需求的想用上了低价陆雪晶，就是想让厂家补贴的，你打厂外电话呢，先去申请，一定要先把熊胆粉拿到，因为熊胆粉这次活动呢是最后一次了。云南白药集团生产的陆雪晶，它选用的是长白山皇家鹿苑的珍贵鹿种，厂家呢有合法驯养繁殖许可证，有产品溯源标识，有严格卫生的生产条件，完全符合对野生动物保护并且生产药材的法规和生产许可。而且云南白药这个药厂你完全放心。那么国药准字号的陆雪晶它具有什么作用呢？有的朋友说，老师啊，赶紧给我们讲讲它说明书上都写着什么，我的病能不能用。那老用户啊，拿到陆雪晶的，你把药盒拿出来，你把说明书取出来，无论药盒无论说明书，它都印着主治范围。我给大家读一读，它具有啊消痈消肿解痘毒解药毒作用，而且在解毒的同时还能够补血填精，益肾壮阳，去瘀止血，养颜安神，常用于精血不足、阳痿遗精、虚损腰痛、折伤、肺痿吐血、血尿崩漏、血虚心悸、失眠，还有术后康复等。哎，大家看到了吗？这个说明书标注的范围是不是特别的多，涉及范围特别的全，说明什么呢？说明功效强大。我好好给大家解释解释说明书的主治范围。咱们先说它能消痈消肿，哪个痈呢？病字头下边一个作用的用，这个肿呢月字边啊一个中间的中。什么是痈肿？它就是外科常见的化脓性的病症，核心呢是气血被毒邪壅塞不通，局部出现红肿热痛，范围较大，还产生化脓性感染，这叫痈。痈是指气血受毒邪壅滞不通。那什么是肿呢？就是皮肤上呢胀满凸起，肿起来老高，它属于呢阳症热症体表感染。这个病灶呢比普通疖子更深，破坏范围更广。我举个例子吧，咱们有得过糖尿病的吧，糖尿病的病足，气血不通，脚上出现破口，后期溃烂流脓成蜂窝状，常年呢怕冷，而且呢发热，皮肤红烫，全身有一些感染症状，这就叫痈。还有高血压啊，吃一些呢钙离子拮抗剂类的药物，包括一些利水药物，会出现什么呢？出现下肢的水肿，把这个腿呢肿老高，印一个坑，这叫肿啊。外邪啊入侵了，过食辛辣油腻食物，内生郁热，正气亏虚，无力脱毒，出现体表的外用。还有呢生于肺、大肠、脏腑内部的用啊，比如说呢有人长了内痔了，痔疮啊，一大便呢直流血，这也叫痈。再比如说呢，对应急性化脓性蜂窝组织炎或多发性的毛囊炎等，这都是痈，都能用陆雪晶去解毒。初期呢它能清热解毒去消肿，中期呢它能扶正排脓消溃疡，到了后期它能补气血，促进疮面愈合，让你破损的地方呢慢慢结痂，不再破损。再看说明书，它能解痘毒解药毒。这个解痘毒哪个痘啊？啊，猴痘的痘，病字边底下一个大痘的痘，痘毒。医学认为啊，这个痘病毒啊是目前已知体积最大、结构最复杂、双链 DNA 的病毒，属于痘病毒科。它又分为脊椎动物痘病毒亚科
和昆虫痘病毒。

亚克，多数呢能感染人类和动物，引发皮肤痘疹类的疾病。咱们常见的第一个就是猴痘病毒啊，尤其呢这两年咱们呢就怕得猴痘。当前全球重点防控人畜共患病原体，其中有猴痘。第二个呢目前不怕了，但是过去呢非常吓人，天花病毒。在欧洲它叫黑死病啊，在亚洲啊我们叫瘟疫，它属于烈性传染性的痘病毒。但是天花现在呢已经灭绝了，就是给它治好了，因为天花具有传染性，这个非常可怕，当年可怕。还有什么呢？传染性的软疣也属于痘病毒，再有牛痘、羊痘，动物源性的痘病毒可以随着接触感染，动物能传给人，引发局部轻症皮肤病变。这个时候啊，用鹿血精，它还能解药毒，药毒很好理解，大把大把吃各类化学药，是药三分毒吗？那化学药的毒素呢，不会平白无故的从你身体里出来，它积到肝，积到肾，就会造成呢肝功能下降，肾功能衰竭。所以好多老人呢在吃大量的西药的时候，有的时候医生说呀，定期查查肝功能，看看咱还能不能吃，不能吃得给你换换药啊。那么喝上鹿血精，它就帮你解药毒，哪怕你一天吃一大把药，这个药毒呢在你身体里就能帮着你化解。再有啊，它能治疗折伤。什么叫折伤？折，骨折的折，这个伤呢涵盖了筋、肉、血脉等周围组织的受损。中医里呢，折伤主要是指骨骼断裂以及伴随着软组织损伤，就是现代医学所说的骨折以及呢并发的损伤，这叫折伤。再看它的说明书里写的还能治疗什么呢？中医里的肺痿吐血。什么是肺痿吐血？痿就是萎缩的痿，那肺叶一萎缩再加上一吐血，它是非常可怕的，就是肺脏慢性损伤导致肺叶萎弱不用，虚损病症，以咳咔咳嗽、吐黏痰、浊痰、血痰啊，痰中带血为表现，或者是胃热炽盛、肝火犯胃引发的胃中出血，这个都能用鹿血精。最后再来看一个咱们准字号的鹿血精呢，它的说明书上呢它标注的功能呢就是这么全啊，我们总结总结吧。消痈消肿，解痘毒，解药毒，在解毒的同时还能补血填精，去瘀止血，养颜安神，常用于精血不足、虚损腰痛、折伤、肺痿吐血、血尿、崩漏、血虚心悸、失眠、术后康复。如果将鹿血精与金胸丹粉一同来用，可以说是双效解毒，平衡阴阳。鹿血精从鹿血和鹿茸血中提取，补肾壮阳，益精血，强筋骨。金胸胆是黑熊的胆囊，功效呢清热平肝，明目治眼。它们二者都能化瘀解毒，而且含有熊曲氧胆酸的金胸胆辅助保护肝组织，促进胆汁分泌，缓解热毒的鹿血精，它跟金胸胆正好是一温一寒，一同服用，正好中和，起到了阴阳同补、阴阳平衡的作用。这个鹿血精呢补血填精、去瘀解毒，这个金胸胆呢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两大好药一同来用，快速解除人体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九大毒素，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循环，清理血毒素，让血管更加通畅，长期服用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胆肾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内分泌疾病等一体多病均有良好的积极的效果。

0: 中医里的九大毒，我刚才讲了，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食积之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它就相当于现代医学上说的体内的废气、淤血、乳酸、尿酸、内脏的脂肪，还有高血糖、自由基、坏的胆固醇和重金属，这九毒。所以中医的九毒啊，对应现代医学的九毒，都可以来用解毒因子鹿血精一一化解，你是一用一个准。那么鹿血精呢，由于是鹿血的精华，不但能解毒，鹿血中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它还能补虚损。因为鹿血里呢有19种氨基酸、多种酶类、脂类、游离脂肪酸、固醇类、糖脂类、磷脂类，还有嘌呤类、维生素类、多糖类的天然成分，还有大量的铁、锌、硒等微量元素。特别是鹿血里有大量的免疫球蛋白、胱氨酸、赖氨酸、超氧化物歧化酶、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它们对人体呢都有补益作用。如果你长期喝鹿血精，它能补血养颜、强心健脑、明目治眼，对于精血不足、血虚心悸、虚损腰痛、阳痿遗精、肺痿吐血、术后康复、免疫力低下等情况均有治疗。怎么喝呢？每天1到3次，每次1到2克，温开水或黄酒冲服都可以。云南白药厂家他就独创了-190°C液氮的冻干粉的专利技术，来制备鹿血精，避免了加热及紫外线照射，最大限度的保留了它的功效成分，提高生物利用度。再加上采用了牛黄、麝香、熊胆、蟾酥4大解毒动物药材去炮制它，保障了临床的疗效，质量更优秀，药效最大化，解毒效果优。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在南京啊，有一位上高一的学生叫夏某，他在2005年确诊为了强直性脊柱炎。这个病了不得，尤其那小孩容易得，这叫不死的癌症。那么病情快速发展，快速发展呢，这个夏某就不能去上学了，2年无法自主活动。他的家庭呢，为了给孩子治病，背负了30多万元的债务，父母双方呢要打多份工，仍无力承担高额的医药费。这不后来他的母亲呢叫蒋玉莲，偶然听说呀，鹿血精可以温阳益肾、修复骨骼，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他就买了鹿血精。当时咱们鹿血精呢国内售价极高，没有活动，为了给孩子治病，可以说呢他是下了血本。他毅然卖掉市区的住房，到郊区租房，把房款拿到手，先把外债还清，剩下的钱购买鹿血精。后来每天呢坚持给孩子服用，人家坚持了1年呀，夏某的病灶基本消失了，不仅重新站立行走，后来考上大学，走路跑跳没有一点问题了。到了2009年，他还成功登顶海拔4800米的玉龙雪山，彻底摆脱了终身残疾的风险。大家看到了吗？这个病例被当地的医药报纸报道过多次了，成为一段呢用坚持创造康复奇迹的感人的经历。还有一个病例是来自基层医院临床随访的感人病例，患者是一位呢来自贵州黔东南山区的12岁的女孩，她叫做江晓彤。2021年这个12岁的女孩啊被确诊再生障碍性贫血，长期化疗后血小板最低跌至了12/10的9次方每升，反复出现呢牙龈出血、皮下瘀斑，连正常上学都无法实现了。他的家庭为了给孩子治病，掏空了全家积蓄，在医院呢常规免疫治疗上 医生为他增加了鹿血精去辅助治疗，每日喝三次，每次两克，温水送服。坚持服用6个月之后，一复查，他的血小板呢稳步回升到了78×10^9次方每升，皮下瘀斑完全消退，日常活动不再有出血风险。这个时候啊，重返校园，又坚持服用一段时间鹿血精。2024年，江晓彤在学校的运动会上跑完了800米项目，他特意给他的主治医生寄去了自己站在领奖台上的照片，背面写了一行字，怎么写的呢？谢谢医生叔叔，我终于能像其他小朋友一样跑跳了。这份跨越3年的康复反馈，让所在基层医院整个科室的医务人员呢深感触动。像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因为鹿血精是国药准字号啊，正规的国家的药物，它是经过3期临床，而且呢老用户很多，它也上市很长时间了。但是呢，由于原材料稀缺，一直没有活动，想要用的家人们，你得打厂牌电话呢去申请优惠，你不申请他不申请，你光指着老师我天天打电话，厂家总部不会给咱们大力的补贴的，补贴的少啊，说句实话没意义。你像为什么这个活动呢，金胸胆的活动参加人特别多呀，还不是补贴力度大吗？平时原价199一支，现在补贴完之后才花9.9块，参加活动人特别多。那换句话说，如果只有我一个人去申请，那原价199只给你减9块，让你190去买，那没有什么人呢参加活动，因为力度小啊。这个金胸胆的活动是大家努力下来的结果，再加上未来要涨价给大家的福利，大家不要错过。但是鹿血精的活动同样需要大家积极的努力争取，众人拾柴火焰高啊，你不出力我不出力，大家光等现成的，那肯定申请不下来活动，申请下来力度小了，你也不受益。所以大家赶紧拨打厂牌电话一同助力报名。我也不多讲了，下面时间马上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块，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我听到这个金胸胆粉现在有活动，这是不是听到9.9块是真的吗？
0: 是真的。因为咱们呢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云南正宗的金胸胆，板上钉钉，未来一定要涨价，所以厂家总部呢给了几天的过渡期，让咱们老用户啊赶紧把药拿够了，给大家大型补贴。平时原价199一支，咱们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胸胆，现在补贴后只需9.9块一支，每天每个地区限20个名额，明白了吧？
3: 哎呀，那这跟以前买的真是差距太大了。
4: 对，
3: 不过是这样的，你看我上次啊一共买过两个疗程，
4: 嗯，
3: 现在啊也快用完了，正好有活动。哎呀，我一听赶紧给你打电话，我就想说说我的情况。
4: 嗯，
3: 那活动啊，我想一次把它买够了，或者多存点都行。
4: 嗯，尽量不要多存啊，因为呢，你多存了你吃不了，别人想的还拿不上啊。这个活动现在呢特别火爆，说说您的情况吧。
3: 好好好，哎呀，我呢今年64岁了，我这个冠心病啊，可得有10多年了。
4: 嗯，
3: 平时呢就是老感觉这个胸口憋闷，你稍微动一动啊就心慌气短，哎呦，有时候这个左胸口这个地方啊它压榨的疼，心绞痛也频繁的犯，一疼起来啊牵扯的呀这个前胸后背都是疼的。
4: 嗯，
3: 哎呀，最近这两年吧，这个速效救心丸呐硝酸甘油就不敢离身了，只要这儿一有反应就得赶紧喊几粒，不然一下子就蹲那儿，就浑身冒汗冒虚汗。
4: 嗯，
3: 有时候啊上来啊这个手机机兜里拿药的这个劲儿都没有了。
4: 嗯，
3: 哎呀，这几年的你看出门啊都是老伴儿也陪着我，怕我万一有个什么闪失吧。
4: 嗯，
3: 医院开的药呢我都没敢停过，也一直吃，可是吃来吃去呢也就是个维持吧。
4: 嗯，
3: 关键呢我这胃本身也不好，你看年轻的时候呢我是一个跑大车司机，有时候吃饭也没点儿，我们这工作也比较辛苦吧。
4: 嗯，
3: 哎呀，常年下来这胃就不好了，胃疼胃酸反酸烧心，哎呀，你要是药吃的更多，吃的多了这胃里就更难受了。
4: 嗯，
3: 哎，不过幸好呢，哎，用上这个金星南粉了。
4: 嗯，
3: 当时买上以后大夫让的是早一支晚两支这样用着的。
4: 嗯，
3: 哎，用下来啊效果真是越来越好吧。
4: 嗯，
3: 你看现在我这两个疗程快用完了，首先呢我整个人这个精气神跟以前就不一样了，一看这脸色也红润了，那精神状态也好了。
4: 嗯，
3: 关键是啊现在这个胸口不憋闷了。
4: 嗯，
3: 哎，心慌气短这些情况都改善的特别好。
4: 好啊，
3: 平时呢你让我出门走走，以前走得快了心慌，现在我这样说吧，我现在慢跑几步这个胸口啊也觉得没那么憋闷了，这个气儿也够用了。
4: 嗯，这就是呢、
3: 哎、
4: 淤堵给通了呀，多好啊。
3: 对对对，关键呢这个金银南粉呢你看我早一支晚两支用着，用下来以后这个胃它没有难受，反而感觉这段时间这个胃口也好了。
4: 嗯，
3: 烧心反酸这个症状啊现在基本上也快没有了。哎，我就想着这次啊，哎，这个金星呢真是把我的整体给调理了。
4: 嗯，
3: 再说这次在9.9块，咱199还买呢，现在9.9块那更不能错过呀。
4: 对，咱们把后期呢连治疗带巩固的药可以一次性拿够了啊。
3: 对对对。
4: 嗯，
3: 您看我这后期我再备上几个疗程好啊。
4: 嗯，你看金胸胆啊，它把咱们身上的淤和堵给咱们通掉了，因为它能呢清理血中的毒素垃圾。咱们说冠心病叫什么呀？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就在咱们的心脏的冠状动脉，这个血液呢它就不是稀的了，跟这种干粥一样粘稠，糊在血管壁上的都是坑坑洼洼的油脂斑块，就像呢这个油烟机用长了里面都是油一样啊。胸胆呢它就能化这些东西，清毒解毒排毒，对吧，它就把这个通道啊给打通了。另外胸胆呢里面有186种活性成分，它能杀菌消炎抗病毒，尤其它是黑熊的消化器官，就是胆啊，对人的胆囊啊胃肠道啊就消化器官一致一个准儿，所以它能治疗很多的胃肠道疾病，各种胃炎的各种肠炎的包括结肠炎，你看你胃病也好了，你这个啊心脏呢也舒服了。现在如果没有症状了，那咱们下一步啊再巩固一个周期就停药了，明白了吗？
3: 哦，行行行。
4: 嗯，
3: 那我得抓紧定上，别错过这个机会了。
4: 你在定这个金胸胆的时候啊，我给你一个小建议， 你可以去申请一下陆血精的活动。如果你把

0: 血清再配上啊，那更好了。为什么呢？因为心脑血管病啊，一方面是堵，一方面是虚。这个堵啊，就是血液粘稠不通；这个虚啊，就人老了之后啊，器官的衰退衰竭。我们这个心脏每天跳一刻不停，它有心衰的时候啊。包括呢，你达不到心衰，那你这个心肌细胞它也老化了呀。那包括还有心肝脾肺肾其他脏腑的衰退，还有血液的衰退啊。那为什么呢？老年人的血是发黑的，年轻人的血是鲜红的呀。他这个血液衰退呀，所以你再把鹿血精用上，它虽然叫解毒因子，它也能解毒，但是在解毒的同时，它能补血填精，补虚损。这样的话，熊胆配上鹿血精，效果特别好，明白了吧？
1: 哦，哎，我听说这个鹿血精，这是不是还需要助力啊？
0: 鹿血精现在是原价，换句话说，你要不差钱儿，你原价定。但是原价非常贵，那一盒要上千元啊。那么为什么人们助力啊？就让厂家给优惠呀、啊、优惠下来咱不就省钱了吗？你也可以先助力呀、啊、对吧？
1: 行，哎，那我明白了，那我能助力就助力，不能助力咱就原价买都行，只要对身体好，花点钱买健康值。
0: 那您打厂外电话直接报名就行了，好吧？
1: 嗯，好嘞好嘞，马上打马上打。
0: 好，再见啊。
1: 哎，谢谢高老师，再见。
2: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是高老师吗？
0: 我是高老师，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你好啊，我就是听我一个同事说，说你们现在这个金熊胆粉有活动是吧？
0: 对呀、啊、金熊胆粉呢，咱们最后一次呢补贴之后9.9元，拿原价199一支的活动，过这村没得店了啊。
3: 啊，那那个鹿血精啥时候有活动呢？
0: 鹿血精没有活动，它的原材料很稀缺啊、
3: 嗯、
0: 加上呢这个鹿血精呢咱们产量呢也不高，需要大家申请。反正鹿血精现在没有活动，想拿就是原价，或者呢、
3: 哦、
0: 一块儿申请啊。
3: 哦哦，行行，明白了。那那个高老师啊，就是我父亲呢，我现在特别想给他用，还有我母亲也是，他们这个老两口，哎，真的是百病缠身。
0: 嗯。
3: 啊，首先我父亲嘛，他今年74岁，你看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三高全被他占了。
0: 嗯。
3: 问题是什么呢？他现在就是有点，就是因为是去年年头的时候得过脑出血，还好不怎么严重，就是后遗症就是稍微行动迟缓一点，
0: 嗯，
3: 别的也没啥。但是最近大半年时间我就发现他好像有点糊涂一样，有的时候说话颠三倒四的，甚至有的时候我回家他突然叫我妹妹的名字，哎，我说你是不是叫错人啊，他说没有啊，有时候也很清醒。然后我呢，上个月带他到医院也做个 CT 也查过，大夫也说他有这个脑萎缩。
0: 嗯，
3: 我就怕呀，怕他到下面再来一个老年痴呆，那真的是不得了了，就
0: 嗯，
3: 对吧？然后我母亲，因为我父亲他前年脑出血之后就是行动不太方便嘛，我母亲就照顾他，照顾他之后，因为我母亲本身身体也不好，他是那个风湿性的关节炎。本身就骨头啊什么腿啊胳膊就疼，再加上也照顾我父亲，现在哎呦就是痛苦的不得了，老两口我就感觉到在家里面就是那种很可怜。有的时候我买一些补品给他们吃，他们说哎呀我吃不吃了，乱花钱呀，死掉算了，就这样，就是很消极。然后我就把这个他们的事情跟我同事嘛就聊了一下啊，我同事就跟我说，你老父亲老母亲有没有用那个熊胆粉呀、啊、还有什么鹿血精？我说没有啊，我都没听过。
0: 嗯，
3: 然后他就跟我说，说是什么熊大凡现在有活动，而且很便宜。他知道我家，因为毕竟老两口身体不好，我一直就是给他们买这个买那个，钱也花的不少，经济上也不宽裕，知道吧？
0: 嗯
3: 嗯，我就所以说跟你确定一下，如果有活动的话嘛，我就想给他们老两口多买上一点。
0: 正好，咱们现在金熊丹粉呢，原价199一支，啊，现在呢9.9一支。
3: 嗯，
0: 这个活动一经推出啊，很多的工薪阶层啊拍手称快，有的是老用户说老师啊太好了，趁这个活动呢我把药拿够了，免得以后原价呢我用不起了。
3: 对啊、
0: 还有的新朋友说老师啊，我一直关注的节目啊，原价199舍不得买，这次9.9我可得用用，让很多呢过去没有用过金熊胆的人也开始用上了，所以这是呢涨价前最后的过渡期，过这村没的店，你老父母用着呢不错，咱就用好吧。
3: 嗯，哦，行，他们既然用着好的话，那我肯定给他们用。那这是怎么用法呀，像他们这个情况。
0: 咱们呢正常用呢，早一支晚两支，如果病稍微重一些的，早两支晚两支，现在才9.9，你就一天呢吃四支，那呢30多块钱，这个呢谁家都花得起，非常的实惠， 对吧。
3: 嗯嗯，行行行，那我赶紧给他们老两口把明星给报上，多买上一些。
0: 嗯
3: 嗯，对吧，现在这个价格太便宜太实惠了。
0: 对，那你打厂外电话直接订购咱们的金熊胆，另外这个鹿血精如果想用那就助力，好吧。
3: 哦，行，我明白了明白了，行，那我先报名吧，先谢谢您了高老师。
0: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您去报名吧，再见。
3: 嗯嗯，好好好好，再见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
0: 嗯，
4: 我听说这个熊胆粉现在有活动，现在补贴价只要9.9一支。那我想问问，这个鹿血精什么时候有活动啊？
0: 这个鹿血精的活动呢，它不是等出来的，也不是靠出来的。是大家一定要参与呢争取下来的。所以咱们听到啊这个金熊胆粉的活动了，怎么来的呀？很多很多老用户啊天天打电话要求厂家给补贴，再加上马上就要涨价了，咱们呢非常善良的张厂长急大家所急才给大家补贴药费的，他也是大家一块申请下来的。那么鹿血精呢，那作为新特药，咱们有的人用上了，大部分人还不知道，对吧？如果想用，那必须自己申请，人多才能力量大，明白了吗？
4: 哦，明白了。那我跟你说说啊，我跟我爱人吧，都用着这个熊胆粉的。
0: 哦。
4: 用的效果挺好。
0: 嗯。
4: 你看，我用了22天了，他用了23天了。那我跟你说说我们这恢复情况，然后你帮忙给看看啊。
0: 嗯，不客气。
4: 你看我自己吧，得的是糖尿病，这个糖尿病后来有并发症的，这个眼睛看东西模糊，看不清楚，这个身上也痒，你说用手抓吧，它也不解气，抓破了它也不爱好，
0: 嗯，
4: 而且这个免疫力低啊，动不动的就感冒了。你说这茬感冒输液打针的好了，下茬感冒又来了。
0: 嗯，
4: 说实话啊，这一个月里边就得吃20多天的感冒药。那时候也没办法啊，就是后来吧，也是上医院去，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我就用上这个熊胆粉了。
0: 嗯。
4: 用了这22天啊，我感觉这效果是真好。你看我用上这个熊胆粉，用上这个22天之后啊，我就感冒了一回，就吃了2天感冒药就过来了，就再也没感冒过。
0: 嗯。
4: 而且就是我感觉现在我这个身上不像原来那么痒的厉害了啊。
0: 嗯。
4: 而且就是这个眼睛看东西比以前也清楚一点了。
0: 好啊。
4: 再一个就是现在这个血糖 平稳的往下降了，最起码它稳定了。
0: 熊胆稳定血糖血压血脂，它降三高特别好啊。
4: 嗯，

0: 哎，是，我现在不担心自己会得更厉害的并发症的。
1: 对。
0: 所以，我就想啊，你看我这个用得好，再跟你说说我爱人他用的情况啊。
1: 好。
0: 他是有这个静脉曲张。
1: 嗯。
0: 然后血压也高，还有脑动脉硬化，一天到晚的说这个脑袋迷糊，说是头晕，在这个降压药也吃着，但是也不行。后来吧，这不他也用上这个熊胆粉了，现在用了23天了，现在他这个血压已经平稳的往下降了，现在他这个高压一般的就在130。低压就是80、85这样，然后他跟我说了，说现在脑袋也不晕了，也不犯迷糊了，这身上有劲儿了，再一个就是他不是有那个静脉曲张嘛，原来就是站时间长了这个腿疼，而且他那个血管就跟那蚯蚓似的，一条一条的，看上去都害怕。
1: 对，
0: 用了这23天吧，哎，他那个血管显得扁了，也不像原来那么红的。现在站一会儿啊，他说这个腿比以前疼的好点了。虽然我俩用的时间都不太长，还不到一个月呢，但是都见到好的效果了。现在我们也有信心了，就算呢，就想啊，把这个熊胆粉继续用下去。另外就听说这个鹿血精挺好的，就想问问什么时候有活动，然后我们也一块儿用上。
1: 你们老俩的年龄都在60、70岁了吧？
0: 我今年67，他今年70。
1: 咱们说人到老年呢，一个是一体多病，再一个就是呢身体的虚亏。金熊胆用上之后啊，你看你这个糖尿病控制的不错，因为熊胆呢还有降血糖，修复胰岛功能。你老伴用上之后啊，他这个心脑血管呀，心脏啊，肝胆啊，各方面他也都见到了不错的效果，对吧？那么两个人都用的不错，他呢把我们身体的毒素垃圾往外排，这个时候如果加上个鹿血精，它有解毒效果。熊胆侧重是排，鹿血侧重是解，解和排是不一样的。什么叫解毒啊？就是毒素在体内给你分解掉。什么是排毒啊？把这个毒素给你原封不动的排出去。所以熊胆和鹿血精他们在清毒解毒排毒的时候各有分工。另外呢，鹿血有个特点，它能益精血，它能补五脏，再加上年龄大了呢，五脏虚亏，血液虚亏，所以鹿血精加金熊胆一同来用，这叫双效解毒，平衡阴阳，特别适合一体多病病重的人来用。所以这次呢，不但要把金熊胆的活动参加，你们两个一块助力，争取让鹿血精把价格打下来，好吧？
0: 哎，好，那高老师，我就听你的，我赶紧参加活动。
1: 让你老伴跟你一块去助力，一个人是一个名额，必须是10名助力，好吧？
0: 哎，好的，我知道了。谢谢高老师啊。
1: 好，再见啊。
0: 哎，再见。
2: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精神系统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其被证实可治疗的范围有：一、抗炎、抗菌、解热、镇痛，是天然的消炎药和止痛药；二、抑制肝纤维化，保护肝脏，利胆退黄；三、抗病毒，对疱疹病毒作用更明显；四、预防胆结石及溶解胆石，其所含多种胆汁酸，可使胆汁中胆固醇量降低，并使成过饱和状态的胆固醇胆汁呈不饱和状态；五、降血脂、降血压，抑制血栓形成；六、抑制细胞分化；七、可治疗白内障等各种眼病，被广泛应用在眼科中；八、促进微循环，可治疗糖尿病及并发症；九、镇静抗。

0: 抗惊厥、镇咳的作用，对咳喘肺病效果明显。
1: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啊，高老师。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这不是我听说啊，咱这哎正宗的啊京熏胆粉啊。
3: 嗯。
2: 哎，这有没有活动啊？你说我这，哎呀，挺着急的。
3: 嗯，您今天打来电话呢，正是时候，因为板上钉钉啊，未来呢京熏胆就要涨价了，啊，全球需求量非常大，加上成本、人工都在上涨，所以厂家总部啊，未来定下来。在原价基础上上涨 50%， 换句话说呢，这次活动呢就是让大家趁着呢涨价前把这个药啊赶紧拿够了，所以原价199一支黄河金标金熊胆，现在大型药费补贴后才9.9一支，未来这个价格再怎么补贴也补贴不到9.9了。
2: 哦，哎呀，这机会可是可难得啊。啊，
3: 对，
2: 这个事我也助力了啊。想让这个陆雪晶啊早点搞活动。
3: 嗯，
2: 哎呀，我本人用着挺好的。你看这云南正宗的金宣灯粉啊，和这个陆雪晶啊，我这用了两个疗程了。
3: 嗯，
2: 啊，你看我这肺气肿啊，哎，现在说话吧，能够，哎呀，连着说了，哎，不像原来那气短的话，哎，就是一个劲儿一个字儿的往外蹦。
3: 嗯，
2: 啊。哎，你看仅仅这两个半月啊，你看我这膝关节啊增生这个风湿啊，这关节炎，
3: 嗯，
2: 这些症状啊基本是消失了。
3: 嗯，
2: 啊，而且我还有甲状腺结节，
3: 嗯，
2: 现在也逐步的小了。
3: 嗯，
2: 另外你看我这说话呢也不像原来气喘吁吁哈喽哈喽哈喽的，你说上气不接下气的。
3: 嗯，
2: 哎，感觉特别的好。
3: 嗯，
2: 哎呀，所以我就着急啊问您啊，您看看，哎呀，这个活动这么优惠，我说啥也不能错过，您给帮帮忙，我说啥就多捅点呀。
3: 嗯，明白。老哥哥呢，咱也没必要拿太多啊，咱们虽然说未来涨价呀，但咱们这次呢把药拿够了，连咱们自己治疗带巩固的量拿够就行了。那么你拿的太多，说未来呢咱把病都治好了用不上了，那别人想拿药拿不上，这样的话就浪费了。
2: 嗯，
3: 啊，你看这个金胸胆呢，通过这段时间的使用啊，在很多方面呢在你身上见到效果了。因为熊胆是个单方治大病的药，尤其一体多病，它能止咳化痰平喘，您的嗓子呢感觉到不舒服的情况现在好多了，是吧？
2: 嗯嗯嗯，
3: 它能治疗心脑血管，能治疗各种眼病、肝胆疾病、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三高症啊，还有咳咳咳嗽、呼吸系统，还有风湿骨病，还有消化系统，所以你在哪，很多方面都见识到熊胆的效果了。那咱们效不更方呀，是吧？一个大周期治，一个大周期养，最起码咱们要拿到两个周期药量，明白了吧？
2: 对对对，哦，哎，您看我这个量啊，现在是早一支啊，晚一支，需要不就加量呢？
3: 病重的需要加量，你比如说呢，咳咳咳嗽特别重的。那咱们早两只晚两只，但是咱俩沟通这么长时间，哎，也没听出您气喘，也没听出您呢要咳嗽，所以您没必要加量啊，明白吧？
2: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就我还按这个叫早一只晚一只喝吧。啊，
3: 可以的，早一只晚两只，这样的话哎效果会更好啊。
2: 哦，对对对，哎呀，那哎呀，高老师啊，那您说啥得给我把这个名额占上了啊。
3: 你这个陆雪晶想用吗？
2: 啊，也想用啊。
3: 陆雪晶想用啊，您就注个例，因为现在原价呢上千元一盒太贵了，普通老百姓呢，
2: 啊，
3: 他不能长期吃。打场外电话呢，你在参加金熊胆9.9的活动的时候啊，顺便把陆雪晶注个例，希望咱们让陆雪晶呢也让厂家总部给优惠啊。
2: 嗯嗯嗯，
3: 助力报名都是自己报名啊，您自己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就行了，好吧？
2: 哎，好嘞好嘞，那我就明白了。谢谢您了啊，高老师。
3: 不客气的， 那老

0: 哥您保重，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好的，再见。
0: 再见。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鸡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及各类眼病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像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眼病治疗中，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4: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三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治疗作用。
3: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5: 解毒因子鹿血精能解人体九大毒，再加云南鸡熊胆，瘀浊热毒全扫光。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这鹿血精它能补血填精，去瘀解毒，这金熊胆它能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两大国药准字号的药啊联合治病，就快速解除人体九毒。说人体中有哪九大毒素呢？分别是啊，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食积之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这九大毒素。它们呢对人体伤害巨大。稍后呢我将一个一个给大家讲。那么金熊胆如果加上鹿血精，除了解除九大毒素之外，还能改善人体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能力。那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的通畅，长期服用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胆肾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内分泌疾病等一体多病均有良好积极的效果。那么想要用上这金熊胆粉的家人们，最好早点报名，因为咱们呢熊广堂厂家生产的黄河金标5年

之期，云南正宗的金熊胆马上就要全面涨价了。那最近这几天呢，来自全国各地抢购金熊胆粉的电话特别的多，许多老哥哥老姐姐呢，本来是刚刚订购过咱们的金熊胆，一听说哎，未来要涨价，再次打通场外电话要求加订。那还有的是呢，儿女们早早的给老父母呢已经购买了两大箱子的金熊胆粉，老两口呢连一箱还没吃完又想着来订药。哎，当然了啊，还有的是真正需要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正巧家中没药了，打来电话报名正赶趟，那这样的患的呢也是特别的多。不管怎么说吧，涨价消息一发出，老用户们呢都在摩拳擦掌，都在囤药啊。这不，从大前天我给大家说了要涨价的消息，直到今天，这全国各地啊本来就不多的名额啊，没过多久被大家一抢而空。有的呢患者打来电话没订上药啊，电话那头啊十分的着急，十分的紧张，说万一涨价，那我们老两口的退休金并不多，恐怕用不起了。在今天呢，高老师我要给大家降降温了啊，一定要理性订药，不要囤货。熊胆药材的原材料包括成本，包括人工成本都在上涨，的确不假，它的出口量也在增加，也不假，厂家总部已经拍板定下来未来要涨价 50% 的消息也不假。但是这个涨价呢，它是有一个过渡期的。咱们药厂的老厂长张厂长，他对咱们呢所有用户呢十分的照顾，他深知呢重病大病患者的不易，也明白啊说一旦涨价，对于一些工薪阶层家庭、低收入家庭就面临着呢熊胆粉这些名贵药材无法继续来用的困境。所以在涨价之前呢，他给咱们留出了几天的缓冲期，不是说呢这个消息一公布立马涨价，他给了咱们几天的过渡期，在这几天的过渡期之内，很有可能呢咱们轻度患者呢已经吃金熊胆粉将自身疾病治好了，那么这样的患者咱们就不要再跟风抢订，因为你留在家里呢存了很多的金熊胆，你的病都治好了，别人用不上，你藏起来不让别人用，那对谁都不好。而那些重病大病患者，他们确实呢是需要把这个药啊多拿一些，因为一旦涨价，一盒药就差了很多很多倍，对于工薪阶层来说呀，无形之中带来了很多的压力负担，所以这样的患者呢就需要抢定了。还是那句话啊，每天每个地区给了20个活动的名额，大家抓紧时间去参加报名。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现在补贴价只需要9.9元一支，每天每个地区限前20个名额。那现在买到了那就是缘分，过几天涨价之后啊，那么价格肯定就会很高，原价199元的基础上再涨 50% 左右，那么再怎么补贴也不会再低到9.9元的价格了。那金熊胆粉的事儿啊，老师我先讲到这儿，咱们给大家讲一讲啊，这几天呢大家打来电话要求厂家给优惠给活动的，大家心心念念的解毒因子鹿血精，想用鹿血精的人太多了。鹿血精呢，它是一味从纯种梅花鹿的鹿血中精制提取的中药饮片，它属于直接口服的准字号的中药饮片。咱们中医里有一句话，鹿血呢是血肉有情之品，它不但呢能消痈消肿，还能解痘毒、解药毒，化解人体的九大毒素垃圾。最为重要的，这个梅花鹿的鹿血本身具有滋补强身、壮骨强筋的特点，

所以你看陆雪晶呢，他是一味双效中药，他既能解毒，他还能补虚，需要的人呢那非常广泛。所以呢，在所有中药材中，这既能解毒又能补虚的药十分的稀缺，可以说呢它是歇字粑粑独一份。你看在中医理论体系中，如果一个药物能把精血同时补充，那么药物呢就能从根本上解决人体的五脏亏虚、气血不足、肾精耗损、免疫力衰退、术后体虚等诸多问题。因为中医认为啊，他们的病根病因皆在于精血亏虚，而鹿血为鹿之心血的精髓，鹿食百草精华，汲取深山的灵气，它的鹿血包括鹿茸上的血是具天地生发之气，是天然的填精养血补虚的药材，为草木药材所不及。你看传统中医呢，将药材呢分为草木药，就是植物类的药，金石药啊，就是矿石类的药，血肉药就是动物药材，这三大类。其中血肉药叫做血肉有情之品，它的滋补效力最优，能够直接补益人体脏腑精血，契合人体的气血结构，吸收率啊与治疗效果远超普通的草木药材。那么鹿血作为血肉有情之品，而且它是上品，历经了唐、宋、元、明清五代医家的验证，它是历代皇室专属的养生珍品，寻常百姓呢难以获取。你看古代呢，谁能够吃鹿血呀？帝王将相，对不对呀？因为它呢确实好，它有清毒、解毒、排毒的功效，这个与熊胆粉啊某些特点是一致的。再加上咱们的鹿血精不是普通的药厂，咱们是由呢云南白药集团生产的，它独创的零下负90摄氏度液氮冷冻干燥专利技术来制备鹿血精，它就避免了呢加热包括紫外线照射啊损伤它的有效活性成分的缺点。零下负的190度液氮冷冻干燥技术让鹿血精呢它的生物利用率高，浓缩性强，而且它采用了牛黄、麝香、熊胆、蟾酥四大解毒药材古法炮制。古法炮制的好处就是保障了临床疗效，质量更优秀，药效最大化，解毒效果更好。它与咱们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一同服用更加匹配。那为什么云南白药厂家要生产鹿血精要配着咱们的金熊胆一同发售呢？因为呢在炮制过程中它用到了我们厂家呢云南的金熊胆炮制，所以这个鹿血精呢它就跟熊胆呢如出一辙，用熊胆、牛黄、麝香、蟾酥炮制的鹿血解毒能力特别强，所以它叫解毒因子鹿血精。那么今天呢咱们药厂的张厂长给了大家一次呢让千年宫廷珍品走入大众养生治病领域的机会，就是将鹿血精与金熊胆一同送到大家面前。就这几天呢好多人在参加金熊胆粉活动的时候啊都是原价购买鹿血精。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呀，说老师啊我就不等活动了，我们老两口退休金很高，年龄比较大，病还比较重，我们认为啊这个金钱呢没有生命重要，所以原价我们也订上鹿血精。这样的朋友啊好多都吃上了，也拿到药了。当然还有以前呢原价购买鹿血精的老用户也是打来电话呀纷纷订购。但是咱们体谅到啊更多的还是工薪阶层，我就给大家讲，你在参加金熊胆粉活动的同时，因为熊胆现在9.9已经是地板价了，以后再一涨价不可能比9.9再低了，一定要把金熊胆先定上。这个鹿血精是原价，大家共同申请啊，众人拾柴火焰高，老师我会把大家

家的想法诉求向厂家总部去汇报，争取让陆雪晶也能申请到药费的补贴啊。所以呢，咱们有需求的想用上了低价陆雪晶，就是想让厂家补贴的，你打厂外电话呢，先去申请，一定要先把熊胆粉拿到，因为熊胆粉这次活动呢是最后一次了。

驯养繁殖许可证，有产品溯源标识，有严格卫生的生产条件，完全符合对野生动物保护并且生产药材的法规和生产许可。而且云南白药这个药厂你完全放心。那么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它具有什么作用呢？有的朋友说，老师啊，赶紧给我们讲讲它说明书上都写着什么，我的病能不能用。那老用户啊，拿到鹿血精的，你把药盒拿出来，你把说明书取出来，无论药盒无论说明书，它都印着主治范围。我给大家读一读，它具有啊消痈消肿解痘毒解药毒作用，而且在解毒的同时还能够补血填精，益肾壮阳，去瘀止血，养颜安神，常用于精血不足、阳痿遗精、虚损腰痛、折伤、肺痿吐血、血尿崩漏、血虚心悸、失眠，还有术后康复等。哎，大家看到了吗？这个说明书标注的范围是不是特别的多，涉及范围特别的全，说明什么呢？说明功效强大。我好好给大家解释解释说明书的主治范围。咱们先说它能消痈消肿，哪个痈呢？病字头下边一个作用的用，这个肿呢月字边啊一个中间的中。什么是痈肿？它就是外科常见的化脓性的病症，核心呢是气血被毒邪壅塞不通，局部出现红肿热痛，范围较大，还产生化脓性感染，这叫痈。痈是指气血受毒邪壅滞不通。那什么是肿呢？就是皮肤上呢胀满凸起，肿起来老高，它属于呢阳症热症体表感染。这个病灶呢比普通疖子更深，破坏范围更广。我举个例子吧，咱们有得过糖尿病的吧，糖尿病的病足，气血不通，脚上出现破口，后期溃烂流脓成蜂窝状，常年呢怕冷，而且呢发热，皮肤红烫，全身有一些感染症状，这就叫痈。还有高血压啊，吃一些呢钙离子拮抗剂类的药物，包括一些利水药物，会出现什么呢？出现下肢的水肿，把这个腿呢肿老高，印一个坑，这叫肿啊。外邪啊入侵了，过食辛辣油腻食物，内生郁热，正气亏虚，无力脱毒，出现体表的外用。还有呢生于肺大肠脏腑内部的用啊，比如说呢有人长了内痔了，痔疮啊，一大便呢直流血，这也叫痈。再比如说呢对应急性化脓性蜂窝组织炎或多发性的毛囊炎等，这都是痈，都能用鹿血精去解毒。初期呢它能清热解毒去消肿，中期呢它能扶正排脓消溃疡，到了后期它能补气血促进疮面愈合，让你破损的地方呢慢慢结痂，不再破损。再看说明书，它能解痘毒解药毒。这个解痘毒哪个痘啊？啊，猴痘的痘，病字边底下一个大痘的痘，痘毒。医学认为啊，这个痘病毒啊是目前已知体积最大、结构最复杂、双链 DNA 的病毒，属于痘病毒科。它又分为脊椎动物痘病毒亚科和昆虫痘病毒亚科，多数呢能感染人类和动物，引发皮肤痘疹类的疾病。咱们常见的第一个就是猴痘病毒啊，尤其呢这两年咱们呢就怕得猴痘。当前全球重点防控人畜共患病原体，其中有猴痘。第二个呢目前不怕了，但是过去呢非常吓人，天花病毒。在欧洲它叫黑死病啊，在亚洲啊我们叫瘟疫，它属于烈性传染。

染性的痘病毒，但是天花现在呢已经灭绝了，就是给它治好了，因为天花具有传染性，这个非常可怕，当年可怕。还有什么呢？传染性的软疣也属于痘病毒，再有牛痘、羊痘，动物源性的痘病毒可以随着接触感染，动物能传给人，引发局部轻症皮肤病变。这个时候啊，用鹿血精，它还能解药毒，药毒很好理解，大把大把吃各类化学药，是药三分毒吗？那化学药的毒素呢，不会平白无故的从你身体里出来，它积到肝，积到肾，就会造成呢肝功能下降，肾功能衰竭。所以好多老人呢，在吃大量的西药的时候，有的时候医生说呀，定期查查肝功能，看看咱还能不能吃，不能吃得给你换换药啊。那么喝上鹿血精，它就帮你解药毒，哪怕你一天吃一大把药，这个药毒呢在你身体里就能帮着你化解。再有啊，它能治疗折伤。什么叫折伤？折，骨折的折，这个伤呢涵盖了筋、肉、血脉等周围组织的受损。中医里呢，折伤主要是指骨骼断裂以及伴随着软组织损伤，就是现代医学所说的骨折以及呢并发的损伤，这叫折伤。再看它的说明书里写的，还能治疗什么呢？中医里的肺痿吐血。什么是肺痿吐血？痿就是萎缩的痿，那肺叶一萎缩再加上一吐血，它是非常可怕的，就是肺脏慢性损伤导致肺叶萎弱不用，虚损病症，以咳咔咳嗽、吐黏痰、浊痰、血痰啊，痰中带血为表现，或者是胃热炽盛、肝火犯胃引发的胃中出血，这个都能用鹿血精。最后再来看一个，咱们准字号的鹿血精呢，它的说明书上呢，它标注的功能呢就是这么全啊，我们总结总结吧。消痈消肿，解痘毒，解药毒，在解毒的同时还能补血填精，去瘀止血，养颜安神，常用于精血不足、虚损腰痛、折伤、肺痿吐血、血尿、崩漏、血虚心悸、失眠、术后康复。如果将鹿血精与金胸丹粉一同来用，可以说是双效解毒，平衡阴阳。鹿血精从鹿血和鹿茸血中提取，补肾壮阳，益精血，强筋骨。金胸胆是黑熊的胆囊，功效呢清热平肝，明目治眼。它们二者都能化瘀解毒，而且含有熊曲氧胆酸的金胸胆辅助保护肝组织，促进胆汁分泌，缓解热毒的鹿血精，它跟金胸胆正好是一温一寒，一同服用，正好中和，起到了阴阳同补、阴阳平衡的作用。这个鹿血精呢，补血填精，去瘀解毒；这个金胸胆呢，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两大好药一同来用，快速解除人体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九大毒素，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循环，清理血毒素，让血管更加通畅，长期服用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胆肾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内分泌疾病等一体多病，均有良好的积极的效果。中医里的九大毒我刚才讲了，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食积之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它就相当于现代医学上说的体内的废气、淤血、乳酸、尿酸、内脏的脂肪，还有高血糖、自由基、坏的胆固醇和重金属，这九毒。所以中医的九毒啊，对应现代医学的九毒，都可以来用解毒因子鹿血精一一化解，你是一用一个准儿。

那么鹿血经呢？由于是鹿血的精华，不但能解毒，鹿血中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它还能补虚损。因为鹿血里呢有19种氨基酸，多种酶类、脂类、游离脂肪酸、固醇类、糖脂类、磷脂类，还有嘌呤类、维生素类、多糖类的天然成分，还有大量的铁、锌、硒等微量元素。特别是鹿血里有大量的免疫球蛋白、胱氨酸、赖氨酸、超氧化物歧化酶、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它们对人体呢都有补益作用。如果你长期喝鹿血精，它能补血养颜、强心健脑、明目治眼，对于精血不足、血虚心悸、虚损腰痛、阳痿遗精、肺痿吐血、术后康复、免疫力低下等情况均有治疗。怎么喝呢？每天1到3次，每次1到2克，温开水或黄酒冲服都可以。云南白药厂家他就独创了-190°C液氮的冻干粉的专利技术，来制备鹿血精，避免了加热及紫外线照射，最大限度的保留了它的功效成分，提高生物利用度。再加上采用了牛黄、麝香、熊胆、蟾酥4大解毒动物药材去炮制它，保障了临床的疗效，质量更优秀，药效最大化，解毒效果优。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在南京啊，有一位上高一的学生叫夏某，他在2005年确诊为了强直性脊柱炎。这个病了不得，尤其那小孩容易得，这叫不死的癌症。那么病情快速发展呢，这个夏某就不能去上学了，2年无法自主活动。他的家庭呢，为了给孩子治病，背负了30多万元的债务，父母双方呢要打多份工，仍无力承担高额的医药费。这不，后来他的母亲呢叫蒋玉莲，偶然听说呀，鹿血精可以温阳益肾、修复骨骼，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他就买了鹿血精。当时咱们鹿血精呢国内售价极高，没有活动，为了给孩子治病，可以说呢他是下了血本。他依然卖掉市区的住房，到郊区租房，把房款拿到手，先把外债还清，剩下的钱购买鹿血精。后来每天呢坚持给孩子服用，人家坚持了1年呀，夏某的病灶基本消失了，不仅重新站立行走，后来考上大学，走路跑跳没有一点问题了。到了2009年他还成功登顶海拔4800米的玉龙雪山，彻底摆脱了终身残疾的风险。大家看到了吗？这个病例被当地的医药报纸报道过多次了，成为一段呢用坚持创造康复奇迹的感人的经历。还有一个病例是来自基层医院临床随访的感人病例，患者是一位呢来自贵州黔东南山区的12岁的女孩，她叫做江晓彤。2021年这个12岁的女孩啊被确诊再生障碍性贫血，长期化疗后血小板最低跌至了12/10的9次方每升，反复出现呢牙龈出血、皮下瘀斑，连正常上学都无法实现了。他的家庭为了给孩子治病，掏空了全家积蓄，在医院呢常规免疫治疗上，医生为他增加了鹿血精去辅助治疗，每日喝3次，每次2克，温水送服，坚持服用6个月之后，一复查，他的血小板呢稳步回升到了78/10的9次方每升，皮下瘀斑完全消退，日常活动不再有出血风险。这个时候啊，重返校园，又坚持服用一段时间鹿血精。2024年，江晓彤在学校的运动会上跑完了800米项目，
他特意给他的主

0: 反馈，让所在基层医院整个科室的医务人员呢深感触动。像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因为陆雪晶是国药准字号啊，正规的国家的药物，它是经过三期临床，而且呢老用户很多，它也上市很长时间了。但是呢由于原材料稀缺，一直没有活动，想要用的家人们，你得打厂牌电话呢去申请优惠，你不申请他不申请，你光指着老师我天天打电话，厂家总部不会给咱们大力的补贴的，补贴的少啊，说句实话没意义。你像为什么这个活动呢，鸡胸胆的活动参加人特别多呀，还不是补贴力度大吗？平时原价199一支，现在补贴完之后才花9.9，参加活动人特别多。那换句话说，如果只有我一个人去申请，那原价199只给你减9，让你190去买，那没有什么人呢参加活动，因为力度小啊。这个鸡胸胆的活动是大家努力下来的结果，再加上未来要涨价给大家的福利，大家不要错过。但是陆雪晶的活动同样需要大家积极的努力争取，众人拾柴火焰高啊！你不出力我不出力，大家光等现成的，那肯定申请不下来活动，申请下来力度小了你也不受益。所以大家赶紧拨打厂牌电话一同助力报名。我也不多讲了，下面时间马上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我听到这个金银胆粉现在有活动，这是不是听到9.9是真的吗？
0: 是真的。因为咱们呢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云南正宗的金胸胆，板上钉钉，未来一定要涨价，所以厂家总部呢给了几天的过渡期，让咱们老用户啊赶紧把药拿够了，给大家大型补贴。平时原价199一支，咱们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胸胆，现在补贴后只需9.9一支，每天每个地区限20个名额，明白了吧？
3: 哎呀，那这跟以前买的真是差距太大了。
0: 对，
3: 不过是这样的，你看我上次啊一共买过2个疗程，现在啊也快用完了，正好有活动。哎呀，我一听赶紧给你打电话，我就想说说我的情况。
0: 嗯，
3: 那活动啊，我想一次把它买够了，或者多存点都行。
0: 尽量不要多存啊，因为呢你多存了你吃不了，别人想的还拿不上啊。这个活动现在呢特别火爆，说说您的情况吧。
3: 好好好。哎呀，我呢今年64岁了，我这个冠心病啊可得有10多年了。平时呢就是老感觉这个胸口憋闷，你稍微动一动啊就心慌气短。哎呦，有时候这个左胸口这个地方啊它压榨的疼，心绞痛也频繁的犯。 一疼起来啊，牵扯的呀，这个前胸。

0: 后背都是疼的。
1: 嗯，
0: 哎呀，最近这两年吧，这个速效救心丸呐、硝酸甘油就不敢离身了，只要这儿一有反应，就得赶紧喊几粒，不然一下子就蹲那儿，就浑身冒汗、冒虚汗。
1: 嗯，
0: 有时候啊，上来啊，这个手机机兜里拿药的这个劲儿都没有了。
1: 嗯。
0: 哎呀，这几年呢，你看出门啊，都是老伴儿也陪着我，怕我万一有个什么闪失吧。
1: 嗯。
0: 医院开的药呢，我都没敢停过，也一直吃。可是吃来吃去呢，也就是个维持吧。
1: 嗯。
0: 关键呢，我这胃本身也不好。你看年轻的时候呢，我是一个跑大车司机，有时候吃饭也没点儿，我们这工作也比较辛苦吧。
1: 嗯。
0: 哎呀，常年下来这胃就不好了，胃疼、胃酸、反酸、烧心。哎呀，你要是药吃的更多，吃的多了，这胃里就更难受了。
1: 嗯。
0: 哎，不过幸好呢，哎，用上这个金星丹粉了。
1: 嗯。
0: 当时买上以后，大夫让的是早一支晚两支这样用着的。
1: 嗯。
0: 哎，用下来啊，效果真是越来越好吧。
1: 嗯，
0: 你看现在我这两个疗程快用完了，首先呢，我整个人这个精气神跟以前就不一样了，一看这脸色也红润了，那精神状态也好了。
1: 嗯，
0: 关键是啊，现在这个胸口不憋闷了。
1: 嗯，
0: 心慌气短这些情况都改善的特别好。
1: 好啊，
0: 平时呢，你让我出门走走，以前走得快了心慌，现在我这样说吧，我现在慢跑几步，这个胸口啊也觉得没那么憋闷了，这气儿也够用了。
1: 嗯，这就是呢，
0: 哎、
1: 淤堵给通了呀，多好啊！
0: 对对对，关键呢，这个金银丹粉呢，你看我早一支晚两支用着，用下来以后，这个胃它没有难受，反而感觉这段时间这个胃口也好了，
1: 嗯、
0: 烧心反酸这个症状啊，现在基本上也快没有了。哎，我就想着这次啊。哎，这个金星呢，真是把我的整体给调理了。
1: 嗯，
0: 再说这次咱9.9，咱199还买呢，现在9.9，那更不能错过呀。
1: 对，咱们把后期呢连治疗带巩固的药可以一次性拿够了啊。
0: 对对对，
1: 嗯，
0: 您看我这后期我再备上几个疗程好啊。
1: 嗯，你看金胸胆啊，它把咱们身上的淤和堵给咱们通掉了。因为它能呢清理血中的毒素垃圾，咱们说冠心病叫什么呀？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就在咱们的心脏的冠状动脉，这个血液呢它就不是稀的了，跟这种干粥一样粘稠，糊在血管壁上的都是坑坑洼洼的油脂斑块，就像呢这个油烟机用长了里面都是油一样啊。胸胆呢它就能化这些东西，清毒解毒排毒，对吧？他就把这个通道啊给打通了。另外熊胆呢里面有186种活性成分，它能杀菌消炎抗病毒，尤其它是黑熊的消化器官，就是胆啊，对人的胆囊啊、胃肠道啊就消化器官一致一个准，所以它能治疗很多的胃肠道疾病，各种胃炎啊、各种肠炎啊，包括结肠炎，你看你胃病也好了，你这个啊心脏呢也舒服了。现在如果没有症状了，那咱们下一步啊再巩固一个周期就停药了，明白了吗？
0: 哦，行行行，
1: 嗯，
0: 那我得抓紧定上啊，别错过这个机会了。
1: 你在定这个金胸胆的时候啊，我给你一个小建议，你可以去申请一下鹿血精的活动，如果你把鹿血精再配上啊，那更好了。为什么呢？因为心脑血管病啊，一方面是堵，一方面是虚。这个堵啊就是血液粘稠不通，这个虚啊就人老了之后啊器官的衰退衰竭，我们这个心脏每天跳一刻不停，它有心衰的时候啊，包括呢你达不到心衰，那你这个心肌细胞它也老化了呀，那包括还有心肝脾肺肾其他脏腑的衰退，还有血液的衰退啊，那为什么呢？老年人的血是发黑的，年轻人的血是鲜红的呀，他这个血液衰退呀，所以你再把鹿血精用上，它虽然叫解毒因子，它也能解毒，但是在解毒的同时，它能补血填精补虚损，这样的话熊胆配上鹿血精 效果特别好，明白了吧？
0: 哦，哎，我听说这个鹿血精，就是不是还需要助力啊？
1: 鹿血精现在是原价，换句话说，你要不差钱儿，你原价定，但是原价非常贵，那一盒要上千元，啊，那么为什么人们助力呀？就让厂家给优惠呀，优惠下来咱不就省钱了吗？你也可以先助力呀，对吧？
0: 行，哎，那我明白了，那我能助力就助力，不能助力咱就原价买都行，只要对身体好，花点钱买健康值。
1: 那您打场外电话直接报名就行了，好吧？
0: 嗯，好嘞，好嘞，马上打，马上打。
1: 好，再见啊！
0: 哎，谢谢高老师，再见。
2: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是高老师吗？
1: 我是高老师，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你好。啊，我就是听我一个同事说，说你们现在这个金熊胆粉有活动是吧？
1: 对呀，金熊胆粉呢，咱们最后一次呢，补贴之后9.9元，拿原价199一支的活动，过这村没得店了啊。
3: 啊，那那个鹿血精啥时候有活动呢？
1: 鹿血精没有活动，它的原材料很稀缺。啊，加上呢，这个鹿血精呢，咱们产量呢也不高，需要大家申请。反正鹿血精现在没有活动，想拿就是原价，或者呢、
3: 哦、
1: 一块儿申请啊。
3: 哦哦，行行，明白了。那那个高老师啊，就是我父亲呢，我现在特别想给他用，还有我母亲也是，他们这个老两口，哎，真的是百病缠身。
1: 嗯。
3: 啊，首先我父亲嘛，他今年74岁，你看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三高全被他占了，占了、
1: 嗯。
3: 问题是什么呢？他现在就是有点，就是因为是去年年头的时候得过脑出血，还好，不怎么严重，就是后遗症就是稍微行动迟缓一点。
1: 嗯，
3: 别的也没啥，但是最近大半年时间，我就发现他好像有点糊涂一样，有的时候说话颠三倒四的，甚至有的时候我回家，他突然叫我妹妹的名字。哎，我说你是不是叫错人了？他说没有啊，有时候也很清醒。然后我呢，上个月带他到医院也做个 CT 也查过，大夫也说他有这个脑萎缩。
1: 嗯，
3: 我就怕呀，怕他到下面再来一个老年痴呆，那真的是不得了了就。
1: 嗯，
3: 对吧？然后我母亲，因为我父亲他前年脑出血之后就是行动不太方便嘛，我母亲就照顾他，照顾他之后，因为我母亲本身身体也不好，他是那个风湿性的关节炎，本身就骨头啊什么腿啊胳膊就疼，再加上也照顾我父亲，现在哎呦就是痛苦的不得了，老两口我就感觉到在家里面就是那种很可怜，有的时候我买一些补品给他们吃，他们说哎呀我吃不吃了，乱花钱呀，死掉算了，就这样，就是很消极。然后我就把这个他们的事情跟我同事嘛就聊了一下啊，我同事就跟我说你老父亲老母亲有没有用那个熊胆粉呀、啊、还有什么鹿血精，我说没有啊，我都没听过。
1: 嗯，
3: 然后他就跟我说，说是什么熊胆粉现在有活动，而且很便宜。他知道我家，因为毕竟老两口身体不好，我一直就是给他们买这个买那个，钱也花了不少，经济上也不宽裕，知道吧？
1: 嗯
3: 嗯，我就所以说跟你确定一下，如果有活动的话嘛，我就想给他们老两口多买上一点。
1: 正好，咱们现在金熊胆粉呢，原价199一支，啊，现在呢9.9元一支。
3: 嗯，
1: 这个活动已经推出啊。很多的工薪阶层啊拍手称快，有的是老用户说老师啊太好了，趁这个活动呢我把药拿够了，免得以后原价呢我用不起了。
3: 对、
1: 啊、还有的新朋友说老师啊我一直关注的节目啊，原价199舍不得买，这次9.9元我可得用用，让很多呢过去没有用过金熊胆的人也开始用上了，所以这是呢、
3: 嗯、
1: 涨价前最后的过渡期，过这村没这店儿。你老父母用着那不错、
3: 嗯、
1: 咱就用好吧。
3: 嗯，哦，

0: 行，他们既然用的好的话，那我肯定给他们用。那就是怎么用法呀？像他们这个情况。
1: 咱们呢，正常用呢，早一支，晚两支。如果病稍微重一些的，早两支，晚两支。现在才9.9块，你就一天呢吃4支，那呢30多块钱，这个呢谁家都花得起，非常的实惠，对吧？
0: 行，那我赶紧给他们老两口把明星给报上，多买上一些。对吧，现在这个价格太便宜太实惠了。
1: 对，那你打场外电话直接订购咱们的金胸奶。另外这个鹿血精如果想用那就助力，好吧？
0: 哦，行，我明白了明白了。行，那我先报名吧，先谢谢您了高老师。
1: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您去报名吧，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我听说这个熊胆粉现在有活动，现在补贴价只要9.9块一支。那我想问问这个鹿血精什么时候有活动啊？
1: 这个鹿血精的活动呢，它不是等出来的，也不是靠出来的，是大家一定要参与呢争取下来的。所以咱们听到啊这个金熊胆粉的活动了，怎么来的呀？很多很多老用户啊天天打电话要求厂家给补贴，再加上马上就要涨价了，咱们呢非常善良的张厂长急大家所急才给大家补贴药费的，他也是大家一块申请下来的。那么鹿血精呢，那作为新特药，咱们有的人用上了，大部分人还不知道，对吧？如果想用那必须自己申请，人多才能力量大，明白了吗？
3: 明白了。那我跟你说说啊，我跟我爱人吧都用着这个熊胆粉的。用的效果挺好。你看我用了22天了，他用了23天了，那我跟你说说我们这恢复情况，然后你帮忙给看看啊。
1: 不客气。
3: 你看我自己吧，得的是糖尿病，这个糖尿病后来有并发症的，这个眼睛看东西模糊，看不清楚，这个身上也痒，你说用手抓吧，它也不解气，抓破了它也不爱好。而且这个免疫力低啊，动不动的就感冒了。你说这茬感冒输液打针的好了，下茬感冒又来了。说实话啊，这一个月里边就得吃20多天的感冒药。那时候也没办法啊，就是后来吧，也是上医院去，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我就用上这个熊胆粉了。用了这22天啊，我感觉这效果是真好。你看我用上这个熊胆粉，用上这22天之后啊，我就感冒了一回，就吃了2天感冒药就过来了，就再也没感冒过。而且就是我感觉现在我这个身上不像原来那么痒的厉害了啊。而且就是这个眼睛看东西比以前也清楚一点了。
1: 好啊。
3: 再一个就是现在这个血糖平稳的往下降了，最起码它稳定了。
1: 熊胆稳定血糖血压血脂，它降三高特别好啊。
3: 哎，是。我现在不担心自己会得更厉害的并发症的。
1: 对。
3: 所以我就想啊，你看我这个用的好，再跟你说说我爱人他用的情况啊。
1: 好。
3: 他是有这个静脉曲张，然后血压也高，还有脑动脉硬化，一天到晚的说这个脑袋迷糊，说是头晕，在这个降压药也吃着，但是也不行。后来吧，这不他也用上这个熊胆粉了，现在用了23天了，现在他这个血压已经平稳的往下降了，现在他这个高压一般的就在130，低压就是80、85这样。然后他跟我说了，说现在脑袋。

0: 也不晕了，也不犯迷糊了，这身上有劲儿了。
1: 嗯。
0: 嗯，再一个就是他不是有那个静脉曲张嘛、
1: 嗯、
0: 原来就是站时间长了这个腿疼，而且他那个血管就跟那蚯蚓似的一条一条的，看上去都害怕。
1: 对。
0: 用了这23天吧，哎，他那个血管显得扁了、
1: 嗯、
0: 也不像原来那么红的。
1: 嗯。
0: 现在站一会儿啊，他说这个腿比以前疼的好点了。
1: 嗯，
0: 虽然我俩用的时间都不太长，还不到一个月呢，但是都见到好的效果了。
1: 嗯，
0: 现在我们也有信心了。就算呢，就想啊，把这个熊胆粉继续用下去。
1: 嗯，
0: 另外就听说这个鹿血精挺好的，就想问问什么时候有活动，然后我们也一块儿用上。
1: 嗯，你们老俩的年龄都在60-70岁了吧？
0: 啊，我今年67，他今年70、
1: 嗯。咱们说人到老年呢，一个是一体多病，再一个就是呢身体的虚亏。金熊胆用上之后啊，你看你这个糖尿病控制的不错，因为熊胆呢它有降血糖、修复胰岛功能。你老伴用上之后啊，他这个心脑血管呀、啊心脏啊、肝胆啊各方面，他也都见到了不错的效果，对吧？那么两个人都用的不错，他呢把我们身体的毒素垃圾往外排，这个时候如果加上个鹿血精，它有解毒效果。熊胆侧重是排，鹿血侧重是解，解和排是不一样的。什么叫解毒啊？就是毒素在体内给你分解掉。什么是排毒啊？把这个毒素给你原封不动的排出去。所以熊胆和鹿血精他们在清毒解毒排毒的时候各有分工。另外呢，鹿血有个特点，它能益精血，它能补五脏，再加上年龄大了呢，五脏虚亏，血液虚亏，所以鹿血精加金熊胆一同来用，这叫双效解毒，平衡阴阳，特别适合一体多病病重的人来用。所以这次呢，不但要把金熊胆的活动参加，你们两个一块助力，争取让鹿血精把价格打下来，好吧？
0: 哎，好，那高老师，我就听你的，我赶紧参加活动。
1: 让你老伴跟你一块儿去助力，一个人是一个名额，必须是10名助力，好吧？
0: 哎，好的，我知道了，谢谢高老师啊。
1: 好，再见啊。
0: 哎，再见。
2: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精神系统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其被证实可治疗的范围有：一、抗炎、抗菌、解热、镇痛，是天然的消炎药和止痛药；二、抑制肝纤维化，保护肝脏，利胆退黄；三、抗病毒，对疱疹病毒作用更明显；四、预防胆结石及溶解胆石，其所含多种胆汁酸，可使胆汁中胆固醇量降低，并使成过饱和状态的胆固醇胆汁成不饱和状态；五、降血脂、降血压，抑制血栓形成；六、抑制细胞分化；七、可治疗白内障等各种眼病，被广泛应用在眼科中；八、促进微循环，可治疗糖尿病及并发症；九、镇静、抗惊厥、镇咳的作用，对咳喘肺病效果明显。
3: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啊，高老师。
1: 哎，你好，那位朋友。
4: 哎，这不是我听说啊，咱这哎正宗的啊金熊胆粉啊。
1: 嗯。
4: 哎，这有没有活动啊？你说我这哎呀挺着急的。
1: 嗯，您今天打来电话呢正是时候，因为板上钉钉啊，未来呢金熊胆就要涨价了啊，全球需求量非常大、
4: 嗯，
1: 加上成本人工都在上涨，所以厂家总部啊未来定下来在原价基础上上

0: 到50%。换句话说呢，这次活动呢就是让大家趁着呢涨价前把这个药啊赶紧拿够了。所以原价199一支黄河金标金星胆，现在大型药费补贴后才9.9一支，未来这个价格再怎么补贴也补贴不到9.9了。
1: 哦，哎呀，这机会可是可难得啊。啊，
0: 对，
1: 这个事我也助力了啊。想让这个陆雪晶啊早点搞活动。
0: 嗯，
1: 哎呀，我本人用着挺好的。你看这云南正宗的金宣灯粉啊，和这个陆雪晶啊，我这用了两个疗程了。
0: 嗯，
1: 啊，你看我这肺气肿啊，哎，现在说话吧，能够，哎呀，连着说了，哎，不像原来那气短的话，哎，就是一个劲儿一个字儿的往外蹦。
0: 嗯，
1: 啊。哎，你看仅仅这两个半月啊，你看我这膝关节啊增生这个风湿啊，这关节炎，
0: 嗯，
1: 这些症状啊基本是消失了，
0: 嗯，
1: 啊，而且我还有甲状腺结节，
0: 嗯，
1: 现在也逐步的小了，
0: 嗯，
1: 另外你看我这说话呢也不像原来气喘吁吁哈喽哈喽哈喽的，你说上气不接下气的。
0: 嗯，
1: 哎，感觉特别的好。
0: 嗯，
1: 哎呀，所以我就着急啊，问您啊，您看看，哎呀，这个活动这么优惠，我说啥也不能错过，您给帮帮忙，我说啥就多捅点呀。
0: 嗯，明白。老哥哥呢，咱也没必要拿太多啊。咱们虽然说未来涨价呀，但咱们这次呢，把药拿够了，连咱们自己治疗带巩固的量拿够就行了。那么你拿的太多，说未来呢，咱把病都治好了，用不上了。那别人想拿药拿不上，这样的话就浪费了啊。你看这个金胸胆呢，通过这段时间的使用啊，在很多方面呢在你身上见到效果了。因为熊胆是个单方治大病的药，尤其一体多病，它能止咳化痰平喘，您的嗓子呢感觉到不舒服的情况现在好多了，是吧？
1: 嗯嗯嗯，
0: 它能治疗心脑血管，能治疗各种眼病、肝胆疾病、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三高症啊，还有咳咳咳嗽、呼吸系统，还有风湿骨病，还有消化系统，所以你在呢很多方面都见识到熊胆的效果了。那咱们效不更方呀，是吧？一个大周期治，一个大周期养，最起码咱们要拿到两个周期药量，明白了吧？
1: 对对对，哦，哎，您看我这个量啊，现在是早一支啊，晚一支，需要不就加量呢？
0: 病重的需要加量，你比如说呢，咳咳咳嗽特别重的。那咱们早两只晚两只，但是咱俩沟通这么长时间，哎，也没听出您气喘，也没听出您呢要咳嗽，所以您没必要加量啊，明白吧？
1: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就我还按这个脚早一只晚一只喝吧。啊，
0: 可以的，早一只晚两只，这样的话哎效果会更好啊。
1: 哦，对对对，哎呀，那哎呀高老师啊，那您说啥得给我把这个名额占上了啊。
0: 你这个陆雪晶想用吗？
1: 啊，也想用啊。
0: 陆雪晶想用啊，您就注个例，因为现在原价呢上千元一盒太贵了，普通老百姓呢，
1: 哦，
0: 他不能长期吃。打场外电话呢，你在参加金胸胆9.9的活动的时候啊，顺便把陆雪晶注个例，希望咱们让陆雪晶呢也让厂家总部给优惠啊。
1: 嗯嗯嗯，
0: 助力报名都是自己报名啊，您自己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就行了，好吧？
1: 哎，好嘞好嘞，那我就明白了。谢谢您了啊，高老师。
0: 不客气的，那老哥哥您保重，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好的，再见。
0: 再见。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400-818-3929，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及各类眼病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像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眼病治疗中，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4: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三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治疗作用。
3: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0: 解毒因子鹿血精能解人体九大毒，再加云南金熊胆，瘀浊热毒全扫光。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这鹿血精它能补血填精、去瘀解毒，这金熊胆它能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两大国药准字号的药啊联合治病，就快速解除人体九毒。说人体中有哪九大毒素呢？哎，分别是啊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食积之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这九大毒素。它们呢对人体伤害巨大。哎，稍后呢我将一个一个给大家讲。那么金熊胆如果加上鹿血精，除了解除九大毒素之外，还能改善人体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能力。那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的通畅，长期服用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胆肾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内分泌疾病等一体多病均有良好积极的效果。那么想要用上这金熊胆粉的家人们最好早点报名，因为咱们呢熊广堂厂家生产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云南正宗的金熊胆马上就要全面涨价了。那最近这几天呢，来自全国各地抢购金熊胆粉的电话特别的多，许多老哥哥老姐姐呢本来是刚刚订购过咱们的金熊胆，一听说未来要涨价，再次打通场外电话要求加订。那还有的是呢，儿女们早早的给老父母呢已经购买了两大箱子的金熊胆粉，老两口呢连一箱还没吃完又想着来订药。当然了啊，还有的是真正需要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正巧家中没药了，打来电话报名正赶趟，那这样的患者呢也是特别的多。不管怎么说吧， 涨价消息一发出，老用户们呢都在摩拳擦掌，都在囤油啊。这不，从大前天我给大家说了要涨价的消息，直到今天，这全国各地啊本来就不多的名额啊，没过多久被大家一抢而空。有的呢，患者打来电话没订上药啊，电话那头啊十分的着急，十分的紧张，说万一涨价，那我们老两口的退休金并不多，恐怕用不起了。在今天呢，高老师我要给大家降降温了啊，一定要理性订药，不要囤货。熊胆药材的原材料包括成本，包括人工成本都在上涨，的确不假，它的出口量也在增加，也不假，厂家总部已经拍板定下来未来要涨价 50% 的消息也不假。但是这个涨价呢，它是有一个过渡期的。咱们药厂的老厂长张厂长，他对咱们呢所有用户呢十分的照顾，他深知呢重病大病患者的不易，也明白啊说一旦涨价，对于一些工薪阶层家庭、低收入家庭，就面临着呢熊胆粉这些名贵药材无法继续来用的困境。所以在涨价之前呢，他给咱们留出了几天的缓冲期，不是说呢这个消息一公布立马涨价，他给了咱们几天的过渡期，在这几天的过渡期之内，很有可能呢咱们轻度患者呢已经吃金熊胆粉将自身疾病治好了，那么这样的患者咱们就不要再跟风抢订，因为你留在家里呢存了很多的金熊胆，你的病都治好了，别人用不上，你藏起来不让别人用，那对谁都不好。而那些重病大病患者，他们确实呢是需要把这个药啊多拿一些，因为一旦涨价，一盒药就差了很多很多倍，对于工薪阶层来说呀，无形之中带来了很多的压力负担，所以这样的患者呢就需要抢定了。还是那句话啊，每天每个地区给了20个活动的名额，大家抓紧时间去参加报名。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现在补贴价只需要9.9元一支，每天每个地区限前20个名额。那现在买到了，那就是缘分，过几天涨价之后啊，那么价格肯定就会很高，原价199元的基础上再涨 50% 左右，那么再怎么补贴也不会再低到9.9元的价格了。那金熊胆粉的事儿啊，老师我先讲到这儿，咱们给大家讲一讲啊，这几天呢大家打来电话要求厂家给优惠给活动的，大家心心念念的解毒因子鹿血精，想用鹿血精的人太多了。鹿血精呢，它是一味从纯种梅花鹿的鹿血中精制提取的中药饮片，它属于直接口服的准字号的中药饮片。咱们中医里有一句话，鹿血呢是血肉有情之品，它不但呢能消痈消肿，还能解痘毒、解药毒，化解人体的九大毒素垃圾。最为重要的，这个梅花鹿的鹿血本身具有滋补强身、壮骨强筋的特点，所以你看鹿血精呢，它是一味双效中药，它既能解毒，它还能补虚，需要的人呢那非常广泛。所以呢在所有中药材中，这既能解毒又能补虚的药十分的稀缺，可以说呢它是蝎子粑粑独一份。你看在中医理论体系中，如果一个药物能把精血同时补充，那么药物呢就能从根本上解决人体的五脏亏虚、气血不足、肾精耗损、免疫力衰退、术后体虚等诸多问题。因为中医认为啊，他们的病根病因皆在于精血亏虚，而鹿血为鹿之心血的精髓，鹿食百草精华，汲取深山的灵气， 他的鹿血包括鹿茸上的血是据天地生发之气，是天然的填精养血补虚的药材，为草木药材所不及。你看传统中医呢，将药材呢分为草木药，就是植物类的药，金石药啊，就是矿石类的药，血肉药就是动物药材，这三大类。其中血肉药叫做血肉有情之品，它的滋补效力最优，能够直接补益人体脏腑精血，契合人体的气血结构，吸收率啊与治疗效果远超普通的草木药材。那么鹿血作为血肉有情之品，而且它是上品，历经了唐、宋、元、明清五代医家的验证，它是历代皇室专属的养生珍品，寻常百姓呢难以获取。你看古代呢，谁能够吃鹿血呀？帝王将相，对不对呀？因为它呢确实好，它有清毒、解毒、排毒的功效，这个与熊胆粉啊某些特点是一致的。再加上咱们的鹿血精不是普通的药厂，咱们是由呢云南白药集团生产的，它独创的零下负90摄氏度液氮冷冻干燥专利技术来制备鹿血精，它就避免了呢加热包括紫外线照射啊损伤它的有效活性成分的缺点。零下负的190度液氮冷冻干燥技术让鹿血精呢它的生物利用率高，浓缩性强，而且它采用了牛黄、麝香、熊胆、蟾酥四大解毒药材古法炮制。古法炮制的好处就是保障了临床疗效，质量更优秀，药效最大化，解毒效果更好。它与咱们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一同服用更加匹配。那为什么云南白药厂家要生产鹿血精要配着咱们的金熊胆一同发售呢？因为呢在炮制过程中它用到了我们厂家呢云南的金熊胆炮制，所以这个鹿血精呢它就跟熊胆呢如出一辙。用熊胆、牛黄、麝香、蟾酥炮制的鹿血解毒能力特别强，所以它叫解毒因子鹿血精。那么今天呢咱们药厂的张厂长给了大家一次呢让千年宫廷珍品走入大众养生治病领域的机会，就是将鹿血精与金熊胆一同送到大家面前。哎，就这几天呢好多人在参加金熊胆粉活动的时候啊都是原价购买鹿血精。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呀，说老师啊我就不等活动了，我们老两口退休金很高，年龄比较大，病还比较重，我们认为啊这个金钱呢没有生命重要，所以原价我们也订上鹿血精。这样的朋友啊好多都吃上了，也拿到药了。当然还有以前呢原价购买鹿血精的老用户也是打来电话呀纷纷订购。但是咱们体谅到啊更多的还是工薪阶层，我就给大家讲，你在参加金熊胆粉活动的同时，因为熊胆现在9.9已经是地板价了，以后再一涨价不可能比9.9再低了，一定要把金熊胆先定上。这个鹿血精是原价，大家共同申请啊，众人拾柴火焰高，老师我会把大家的想法诉求向厂家总部去汇报，争取让鹿血精也能申请到药费的补贴啊。所以呢咱们有需求的想用上的低价鹿血精，就是想让厂家补贴的，你打厂外电话呢先去申请，一定要先把熊胆粉拿到，因为熊胆粉这次活动呢是最后一次了。云南白药集团生产的鹿血精它选用的是长白山皇家鹿苑的珍贵鹿种，厂家呢有合法驯养繁殖许可证，有产品溯源标识，有严格卫生的生产条件，完全符合对野生动物保护并且生产药材的法规和生产许可。而且云南白药这个药厂 你完全放心。那么国药准字号的陆雪

病能不能用。那老用户啊，拿到陆雪晶的，你把药盒拿出来，你把说明书取出来，无论药盒无论说明书，它都印着主治范围。我给大家读一读，它具有啊消痈消肿解痘毒解药毒作用，而且在解毒的同时还能够补血填精，益肾壮阳，去瘀止血，养颜安神，常用于精血不足、阳痿遗精、虚损腰痛、折伤、肺痿吐血、血尿崩漏、血虚心悸、失眠，还有术后康复等。哎，大家看到了吗？这个说明书标注的范围是不是特别的多，涉及范围特别的全，说明什么呢？说明功效强大。我好好给大家解释解释说明书的主治范围。咱们先说它能消痈消肿，哪个痈呢？病字头下边一个作用的用，这个肿呢月字边啊一个中间的中。什么是痈肿？它就是外科常见的化脓性的病症，核心呢是气血被毒邪壅塞不通，局部出现红肿热痛，范围较大，还产生化脓性感染，这叫痈。痈是指气血受毒邪壅滞不通。那什么是肿呢？就是皮肤上呢胀满凸起，肿起来老高，它属于呢阳症热症体表感染。这个病灶呢比普通疖子更深，破坏范围更广。我举个例子吧，咱们有得过糖尿病的吧，糖尿病的病足，气血不通，脚上出现破口，后期溃烂流脓成蜂窝状，常年呢怕冷，而且呢发热，皮肤红烫，全身有一些感染症状，这就叫痈。还有高血压啊，吃一些呢钙离子拮抗剂类的药物，包括一些利水药物，会出现什么呢？出现下肢的水肿，把这个腿呢肿老高，印一个坑，这叫肿啊。外邪啊入侵了，过食辛辣油腻食物，内生郁热，正气亏虚，无力脱毒，出现体表的外用。还有呢生于肺、大肠、脏腑内部的用啊，比如说呢有人长了内痔了，痔疮啊，一大便呢直流血，这也叫痈。再比如说呢，对应急性化脓性蜂窝组织炎或多发性的毛囊炎等，这都是痈，都能用陆雪晶去解毒。初期呢它能清热解毒去消肿，中期呢它能扶正排脓消溃疡，到了后期它能补气血，促进疮面愈合，让你破损的地方呢慢慢结痂，不再破损。再看说明书，它能解痘毒解药毒。这个解痘毒哪个痘啊？啊，猴痘的痘，病字边底下一个大痘的痘，哎，痘毒。医学认为啊，这个痘病毒啊是目前已知体积最大、结构最复杂、双链 DNA 的病毒，属于痘病毒科。它又分为脊椎动物痘病毒亚科和昆虫痘病毒亚科，多数呢能感染人类和动物，引发皮肤痘疹类的疾病。咱们常见的第一个就是猴痘病毒啊，尤其呢这两年咱们呢就怕得猴痘。当前全球重点防控人畜共患病原体，其中有猴痘。第二个呢目前不怕了，但是过去呢非常吓人，天花病毒。在欧洲它叫黑死病啊，在亚洲啊我们叫瘟疫，它属于烈性传染性的痘病毒。哎，但是天花现在呢已经灭绝了，就是给它治好了，因为天花具有传染性，这个非常可怕，当年可怕。还有什么呢？传染性的软疣也属于痘病毒。再有牛痘、羊痘，动物源性的痘病毒可以随着接触感染，哎，动物能传给人，引发局部轻症皮肤病变。这个时候啊

够血清，它还能解药毒，药毒很好理解，大把大把吃各类化学药，是药三分毒吗？那化学药的毒素呢，不会平白无故的从你身体里出来，它积到肝，积到肾，就会造成呢肝功能下降，肾功能衰竭。所以好多老人呢，在吃大量的西药的时候，有的时候医生说呀，哎，定期查查肝功能，看看咱还能不能吃，不能吃得给你换换药啊。那么喝上鹿血精，它就帮你解药毒，哪怕你一天吃一大把药，这个药毒呢在你身体里就能帮着你化解。再有啊，它能治疗折伤。什么叫折伤？折，骨折的折，这个伤呢涵盖了筋肉血脉等周围组织的受损。中医里呢，折伤主要是指骨骼断裂以及伴随着软组织损伤，就是现代医学所说的骨折以及呢并发的损伤，这叫折伤。再看它的说明书里写的还能治疗什么呢？中医里的肺痿吐血。什么是肺痿吐血？痿就是萎缩的痿，那肺叶一萎缩再加上一吐血，它是非常可怕的，就是肺脏慢性损伤导致肺叶萎弱不用，虚损病症，以咳咳咳嗽，吐黏痰浊痰血痰啊，痰中带血为表现，或者是胃热炽盛肝火犯胃引发的胃中出血，这个都能用鹿血精。最后再来看一个咱们准字号的鹿血精呢，它的说明书上呢，它标注的功能呢就是这么全啊。我们总结总结吧，消痈消肿，解痘毒，解药毒，在解毒的同时还能补血填精，去瘀止血，养颜安神，常用于精血不足、虚损腰痛、折伤、肺痿吐血、血尿、崩漏、血虚心悸、失眠、术后康复。如果将鹿血精与金胸丹粉一同来用，可以说是双效解毒，平衡阴阳。鹿血精从鹿血和鹿茸血中提取，补肾壮阳，益精血，强筋骨。金胸丹是黑熊的胆囊，功效呢清热平肝，明目治眼，他们二者都能化瘀解毒，而且含有熊曲氧胆酸的金胸胆辅助保护肝组织，促进胆汁分泌，缓解热毒的鹿血精，它跟金胸胆正好是一温一寒，一同服用正好中和，起到了阴阳同补、阴阳平衡的作用。这个鹿血精呢补血填精，去瘀解毒，这个金胸胆呢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两大好药一同来用，快速解除人体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九大毒素，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循环，清理血毒素，让血管更加通畅，长期服用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胆肾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内分泌疾病等一体多病，均有良好的积极的效果。中医里的九大毒我刚才讲了，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食积之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它就相当于现代医学上说的体内的废气、淤血、乳酸、尿酸、内脏的脂肪，还有高血糖、自由基、坏的胆固醇和重金属，这九毒。所以中医的九毒啊，对应现代医学的九毒都可以来用解毒因子鹿血精一一化解，你是一用一个准。那么鹿血精呢，由于是鹿血的精华，不但能解毒，鹿血中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它还能补虚损。因为鹿血里呢有19种氨基酸、多种酶类、脂类、游离脂肪酸、固醇类、糖脂类、磷脂类，还有嘌呤类、维生素类、多糖类的天然成分，还有大量的铁、锌、

硒等微量元素，特别是鹿血里有大量的免疫球蛋白、胱氨酸、赖氨酸、超氧化物歧化酶、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它们对人体呢都有补益作用。如果你长期喝鹿血精，它能补血养颜、强心健脑、明目治眼，对于精血不足、血虚心悸、虚损腰痛、阳痿遗精、肺痿吐血、术后康复、免疫力低下等情况均有治疗。怎么喝呢？每天1到3次，每次1到2克，温开水或黄酒冲服都可以。云南白药厂家他就独创了-190°C液氮的冻干粉的专利技术，来制备鹿血精，避免了加热及紫外线照射，最大限度的保留了它的功效成分，提高生物利用度，再加上采用了牛黄、麝香、熊胆、蟾酥4大解毒动物药材去炮制它，保障了临床的疗效，质量更优秀，药效最大化，解毒效果优。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在南京啊，有一位上高一的学生叫夏某，他在2005年确诊为了强直性脊柱炎，这个病了不得，尤其呢小孩容易得，这叫不死的癌症。那么病情快速发展呢，这个夏某就不能去上学了，2年无法自主活动，他的家庭呢为了给孩子治病背负了30多万元的债务，父母双方呢要打多份工，仍无力承担高额的医药费。这不后来他的母亲呢叫蒋玉莲，偶然听说呀鹿血精可以温阳益肾修复骨骼，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他就买了鹿血精。当时咱们鹿血精呢国内售价极高，没有活动，为了给孩子治病，可以说呢他是下了血本，他毅然卖掉市区的住房到郊区租房，把房款拿到手，先把外债还清，剩下的钱购买鹿血精，后来每天呢坚持给孩子服用，人家坚持了1年呀，夏某的病灶基本消失了，不仅重新站立行走，后来考上大学，走路跑跳没有一点问题了。到了2009年他还成功登顶海拔4800米的玉龙雪山，彻底摆脱了终身残疾的风险。大家看到了吗？这个病例被当地的医药报纸报道过多次了，成为一段呢用坚持创造康复奇迹的感人的经历。还有一个病例是来自基层医院临床随访的感人病例，患者是一位呢来自贵州黔东南山区的12岁的女孩，她叫做江晓彤。2021年这个12岁的女孩啊被确诊再生障碍性贫血，长期化疗后血小板最低跌至了12/10的9次方每升，反复出现呢牙龈出血、皮下瘀斑，连正常上学都无法实现了。她的家庭为了给孩子治病掏空了全家积蓄，在医院呢常规免疫治疗上，医生为他增加了鹿血精去辅助治疗，每日喝3次，每次2克，温水送服，坚持服用6个月之后一复查，他的血小板呢稳步回升到了78/10的9次方每升，皮下瘀斑完全消退，日常活动不再有出血风险。这个时候啊重返校园又坚持服用一段时间鹿血精。2024年江晓彤在学校的运动会上跑完了800米项目，他特意给他的主治医生寄去了自己站在领奖台上的照片，背面写了一行字，怎么写的呢？谢谢医生叔叔，我终于能像其他小朋友一样跑跳了。这份跨越3年的康复反馈让所在基层医院整个科室的医务人员呢深感触动。像这样的例子

0: 太多了，因为陆雪晶是国药准字号啊，正规的国家的药物，它是经过三期临床，而且呢老用户很多，它也上市很长时间了。但是呢由于原材料稀缺，一直没有活动，想要用的家人们，你得打厂牌电话呢去申请优惠，你不申请他不申请，你光指着老师我天天打电话，厂家总部不会给咱们大力的补贴的，补贴的少啊，说句实话没意义。你像为什么这个活动呢，鸡胸胆的活动参加人特别多呀，还不是补贴力度大吗？平时原价199一支，现在补贴完之后才花9.9，参加活动人特别多。那换句话说，如果只有我一个人去申请，那原价199只给你减9，让你190去买，那没有什么人呢参加活动，因为力度小啊。这个鸡胸胆的活动是大家努力下来的结果，再加上未来要涨价给大家的福利，大家不要错过。但是陆雪晶的活动同样需要大家积极的努力争取，众人拾柴火焰高啊！你不出力我不出力，大家光等现成的，那肯定申请不下来活动，申请下来力度小了，你也不受益。所以大家赶紧拨打厂牌电话一同助力报名。我也不多讲了，下面时间马上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我听到这个金胆粉现在有活动，这是不是听到9.9是真的吗？
0: 是真的。因为咱们呢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云南正宗的金胸胆，板上钉钉，未来一定要涨价，所以厂家总部呢给了几天的过渡期，让咱们老用户啊赶紧把药拿够了，给大家大型补贴。平时原价199一支，咱们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胸胆，现在补贴后只需9.9一支，每天每个地区限20个名额，明白了吧？
3: 哎呀，那这跟以前买的真是差距太大了。
0: 对，
3: 不过是这样的，你看我上次啊一共买过2个疗程，现在啊也快用完了，正好有活动。哎呀，我一听赶紧给你打电话，我就想说说我的情况。那活动啊，我想一次把它买够了，或者多存点都行。
0: 尽量不要多存啊，因为呢你多存了你吃不了，别人想的还拿不上啊。这个活动现在呢特别火爆，说说您的情况吧。
3: 好好好。哎呀，我呢今年64岁了，我这个冠心病啊可得有10多年了。平时呢就是老感觉这个胸口憋闷，你稍微动一动啊就心慌气短。哎呦，有时候这个左胸口这个地方啊它压榨的疼，心绞痛也频繁的犯，一疼起来啊牵扯的呀这个前胸后背都是疼的。哎呀，最近这2年吧，这个速效救心丸呐、硝酸甘油就不敢离身了， 只要这儿一有反应就得赶紧喊几粒，不然一下子就蹲那儿就浑身冒汗冒虚汗。
0: 嗯，
3: 有时候啊上来啊这个手机机兜里拿药的这个劲儿都没有了。
0: 嗯，
3: 哎呀，这几年的你看出门啊都是老伴儿也陪着我，怕我万一有个什么闪失吧。
0: 嗯，
3: 医院开的药呢我都没敢停过，也一直吃，可是吃来吃去呢也就是个维持吧。
0: 嗯，
3: 关键呢我这胃本身也不好，你看年轻的时候呢我是一个跑大车司机，有时候吃饭也没点儿，我们这工作也比较辛苦吧。
0: 嗯，
3: 哎呀，常年下来这胃就不好了，胃疼、胃酸、反酸、烧心。哎呀，你要是药吃的更多，吃的多了，这胃里就更难受了。
0: 嗯，
3: 哎，不过幸好呢，哎，用上这个金星南粉了。
0: 嗯，
3: 当时买上以后，大夫让的是早一支晚两支这样用着的。
0: 嗯，
3: 哎，用下来啊，效果真是越来越好吧。
0: 嗯，
3: 你看现在我这两个疗程快用完了，首先呢我整个人这个精气神跟以前就不一样了，一看这脸色也红润了，
0: 嗯，
3: 精神状态也好了。
0: 嗯，
3: 关键是啊现在这个胸口不憋闷了。
0: 嗯，
3: 心慌气短这些情况都改善得特别好。
0: 好啊，
3: 平时呢你让我出门走走，以前走得快了心慌，现在我这样说吧，我现在慢跑几步这个胸口啊也觉得没那么憋闷了，这个气儿也够用了。
0: 嗯，这就是呢，
3: 哎，
0: 淤堵给通了呀，多好啊。
3: 对对对，关键呢这个金银南粉呢，你看我早一支晚两支用着，用下来以后这个胃它没有难受，反而感觉这段时间这个胃口也好了。
0: 嗯，
3: 烧心反酸这个症状啊现在基本上也快没有了。哎，我就想着这次啊，哎，这个金星呢真是把我的整体给调理了。
0: 嗯，
3: 再说这次咱9.9，咱199还买呢，现在9.9，那更不能错过呀。
0: 对，咱们把后期呢连治疗带巩固的药可以一次性拿够了啊。
3: 对对对，
0: 嗯，
3: 您看我这后期我再备上几个疗程好啊。
0: 嗯，你看金胸胆啊，它把咱们身上的淤和堵给咱们通掉了，因为它能呢清理血中的毒素垃圾。咱们说冠心病叫什么呀，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就在咱们的心脏的冠状动脉，这个血液呢它就不是稀的了，跟这种干粥一样粘稠，糊在血管壁上的都是坑坑洼洼的油脂斑块，就像呢这个油烟机用长了里面都是油一样啊。胸胆呢它就能化这些东西，清毒解毒排毒，对吧，它就把这个通道啊给打通了。另外熊胆呢里面有186种活性成分，它能杀菌消炎抗病毒，尤其它是黑熊的消化器官，就是胆啊，对人的胆囊啊胃肠道啊就消化器官一致一个准，所以它能治疗很多的胃肠道疾病，各种胃炎啊，各种肠炎啊，包括结肠炎，你看你胃病也好了，你这个啊心脏呢也舒服了，现在如果没有症状了，那咱们下一步啊再巩固一个周期就停药了，明白了吗？
3: 哦，行行行，
0: 嗯，
3: 那我得抓紧定上啊，别错过这个机会了。
0: 你在定这个金胸胆的时候啊，我给你一个小建议，你可以去申请一下鹿血精的活动，如果你把鹿血精再配上啊那更好了。为什么呢？因为心脑血管病啊一方面是堵，一方面是虚，这个堵啊就是血液粘稠不通，这个虚啊就人老了之后啊器官的衰退衰竭，我们这个心脏每天跳一刻不停，它有心衰的时候啊，包括呢你达不到心衰，那你这个心肌细胞它也老化了呀，那包括还有心肝脾肺肾其他脏腑的衰退，还有血液的衰退啊，那为什么呢？老年人的血是发黑的，年轻人的血是鲜红的呀，他这个血液衰退呀，所以你再把鹿血精用上，它虽然叫解毒因子，它也能解毒，但是在解毒的同时它能补血填精补虚损，这样的话熊胆配上鹿血精效果特别好，明白了吧？
3: 哦，哎，我听说这个鹿血精是不是还需要助力啊？

0: 那是原价，换句话说你要不差钱你原价定，但是原价非常贵，那一盒要上千元啊。那么为什么人们助力啊，就让厂家给优惠啊，优惠下来咱不就省钱了吗？你也可以先助力啊，对吧？
1: 行，哎，那我明白了，那我能助力就助力，不能助力咱就原价买都行，只要对身体好，花点钱买健康值。
0: 那您打厂外电话直接报名就行了，好吧？
1: 嗯，好嘞好嘞，马上打马上打。
0: 好，再见啊。
1: 哎，谢谢高老师，再见。
2: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是高老师吗？
0: 我是高老师，您好。
3: 哎，高老师，您好，您好。啊，我就是听我一个同事说，说你们现在这个金熊胆粉有活动是吧？
0: 对呀，金熊胆粉呢，咱们最后一次呢，补贴之后9.9元，拿原价199一支的活动，过这村没得店了啊。
3: 啊，那个鹿血精啥时候有活动呢？
0: 鹿血精没有活动，它的原材料很稀缺。啊，加上呢，这个鹿血精呢，咱们产量呢也不高，需要大家申请。反正鹿血精现在没有活动，想拿就是原价，或者呢、一块儿申请。啊。
3: 哦，行行，明白了。那个高老师啊，就是我父亲呢，我现在特别想给他用，还有我母亲也是，他们这个老两口，哎，真的是百病缠身。
0: 嗯。
3: 啊，首先我父亲嘛，他今年74岁，你看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三高全被他占了、
0: 嗯。
3: 问题是什么呢？他现在就是有点，就是因为是去年年头的时候得过脑出血，还好不怎么严重，就是后遗症就是稍微行动迟缓一点。
0: 嗯，
3: 别的也没啥，但是最近大半年时间我就发现他好像有点糊涂一样，有的时候说话颠三倒四的，甚至有的时候我回家，他突然叫我妹妹的名字。哎，我说你是不是叫错人啊？他说没有啊，有时候也很清醒。然后我呢，上个月带他到医院也做个 CT 也查过，大夫也说他有这个脑萎缩。
0: 嗯，
3: 我就怕呀，怕他到下面再来一个老年痴呆，那真的是不得了了就。
0: 嗯，
3: 对吧？然后我母亲因为我父亲他前年脑出血之后就是行动不太方便嘛，我母亲就照顾他，照顾他之后，因为我母亲本身身体也不好，他是那个风湿性的关节炎，本身就骨头啊什么腿啊胳膊就疼，再加上也照顾我父亲，现在哎呦就是痛苦的不得了，老两口我就感觉到在家里面就是那种很可怜，有的时候我买一些补品给他们吃，他们说哎呀我吃不吃了，乱花钱呀，死掉算了，就这样，就是很消极。然后我就把这个他们的事情跟我同事嘛就聊了一下啊，我同事就跟我说你老父亲老母亲有没有用那个熊胆粉呀、还有什么鹿血精，我说没有啊，我都没听过。
0: 嗯，
3: 然后他就跟我说是什么熊胆粉现在有活动，而且很便宜，他知道我家因为毕竟老两口身体不好，我一直就是给他们买这个买那个，钱也花了不少，经济上也不宽裕，知道吧。我就所以说跟你确定一下，如果有活动的话嘛，我就想给他们老两口多买上一点。
0: 正好咱们现在金熊胆粉呢、原价199一支啊，现在呢9.9元一支。这个活动已经推出啊，很多的工薪阶层啊拍手称快，有的是老用户说老师啊太好了，趁这个活动呢我把药拿够了，免得以后原价呢我用不起了。还有的新朋友说老师啊我一直关注的节目啊，原价199舍不得买，这次9.9元我可得用用，让很多呢过去没有用过金熊胆的人也开始用上了，所以这是呢涨价前最后的过渡期，过这村没的店儿。你老父母用着那不错、咱就用好吧。
3: 行，他们既然用着好的话，那我肯定给他们用。那这是怎么用法呀，像他们这个情况。
0: 嗯， 咱们呢正常用呢早一只晚两只，如果病稍微重一些的早两只晚两只，现在才9.9块，你就一天呢吃4只，那呢30多块钱，这个呢谁家都花得起，非常的实惠，
3: 对吧？嗯嗯，行行行，那我赶紧给他们老两口把明星给报上，多买上一些。
0: 嗯
3: 嗯，对吧？现在这个价格太便宜，太实惠了。
0: 对，那你打厂外电话，直接订购咱们的金胸胆。另外，这个陆雪晶如果想用，那就助力，好吧？
3: 哦，行，我明白了，明白了。行，那我先报名吧。先谢谢您了，高老师。
0: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您去报名吧。再见。
3: 嗯嗯，好好好好，再见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
0: 嗯，
4: 我听说这个熊胆粉现在有活动，现在补贴价只要9.9块一只。那我想问问，这个陆雪晶什么时候有活动啊？
0: 这个陆雪晶的活动呢，它不是等出来的，也不是靠出来的，是大家一定要参与呢争取下来的。所以咱们听到啊这个金熊胆粉的活动了，怎么来的呀？很多很多老用户啊天天打电话要求厂家给补贴，再加上马上就要涨价了，咱们呢非常善良的张厂长急大家所急才给大家补贴药费的，他也是大家一块申请下来的。那么陆雪晶呢，那作为新特药，咱们有的人用上了，大部分人还不知道，对吧？如果想用，那必须自己申请，人多才能力量大，明白了吗？
4: 哦，明白了。那我跟你说说啊，我跟我爱人吧，都用着这个熊胆粉的。
0: 哦。
4: 用的效果挺好。
0: 嗯。
4: 你看，我用了22天了，他用了23天了。那我跟你说说我们这恢复情况，然后你帮忙给看看啊。
0: 嗯，不客气。
4: 你看我自己吧，得的是糖尿病，这个糖尿病后来有并发症的，这个眼睛看东西模糊，看不清楚，这个身上也痒，你说用手抓吧，它也不解气，抓破了它也不爱好，
0: 嗯，
4: 而且这个免疫力低啊，动不动的就感冒了。你说这茬感冒输液打针的好了，下茬感冒又来了。
0: 嗯，
4: 说实话啊，这一个月里边就得吃20多天的感冒药。那、那时候也没办法啊，就是后来吧，也是上医院去，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我就用上这个熊胆粉了。
0: 嗯。
4: 用了这22天啊，我感觉这效果是真好。你看我用上这个熊胆粉，用上这22天之后啊，我就感冒了一回，就吃了2天感冒药就过来了，就再也没感冒过。
0: 嗯。
4: 而且就是我感觉现在我这个身上不像原来那么痒的厉害了啊。
0: 嗯。
4: 而且就是这个眼睛看东西比以前也清楚一点了。
0: 好啊。
4: 再一个就是现在这个血糖平稳的往下降了，最起码它稳定了。
0: 熊胆稳定血糖血压血脂，它降三高特别好啊。
4: 哎，是，我现在不担心自己会得更厉害的并发症的。
0: 对。
4: 所以我就想啊，你看我这个用的好，再跟你说说我爱人他用的情况啊。
0: 好。
4: 他是有这个静脉曲张。
0: 嗯。
4: 然后血压也高，还有脑动脉硬化，一天到晚的说这个脑袋迷糊，说是头晕，在这个降压药也吃着，但是也不行。后来吧，这不他也用上这个熊胆粉了，现在用了23天了，现在他这个血压已经平稳的往下降了，现在他这个高压一般的就在130。低压就是80-85这样，然后他跟我说了，说现在脑袋也不晕了，也不犯迷糊了，这身上有劲儿了，再一个就是他不是。

0: 有那个静脉曲张嘛，原来就是站时间长的这个腿疼，而且他那个血管就跟那蚯蚓似的，一条一条的，看上去都害怕。
1: 对，
0: 用了这23天吧，哎，他那个血管显得扁了，也不像原来那么红的。现在站一会儿啊，他说这个腿比以前疼的好点了。虽然我俩用的时间都不太长，还不到一个月呢，但是都见到好的效果了。现在我们也有信心了，就算呢，就想啊，把这个熊胆粉继续用下去。另外就听说这个鹿血精挺好的，就想问问什么时候有活动，然后我们也一块儿用上。
1: 你们老俩的年龄都在60-70岁了吧？
0: 我今年67，他今年70。
1: 咱们说人到老年呢，一个是一体多病，再一个就是呢身体的虚亏。金熊胆用上之后啊，你看你这个糖尿病控制的不错，因为熊胆呢它有降血糖、修复胰岛功能。你老伴用上之后啊，他这个心脑血管呀、心脏啊、肝胆啊各方面，他也都见到了不错的效果，对吧？那么两个人都用的不错，他呢把我们身体的毒素垃圾往外排，这个时候如果加上个鹿血精，它有解毒效果。熊胆侧重是排，鹿血侧重是解，解和排是不一样的。什么叫解毒啊？就是毒素在体内给你分解掉。什么是排毒啊？把这个毒素给你原封不动的排出去。所以熊胆和鹿血精他们在清毒解毒排毒的时候各有分工。另外呢，鹿血有个特点，它能益精血，它能补五脏，再加上年龄大了呢，五脏虚亏，血液虚亏，所以鹿血精加金熊胆一同来用，这叫双效解毒，平衡阴阳，特别适合一体多病病重的人来用。所以这次呢，不但要把金熊胆的活动参加，你们两个一块助力，争取让鹿血精把价格打下来，好吧？
0: 哎，好，那高老师，我就听你的，我赶紧参加活动。
1: 让你老伴跟你一块去助力，一个人是一个名额，必须是10名助力，好吧？
0: 哎，好的，我知道了，谢谢高老师啊。
1: 好，再见啊。
0: 哎，再见。
2: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精神系统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其被证实可治疗的范围有：一、抗炎、抗菌、解热、镇痛，是天然的消炎药和止痛药；二、抑制肝纤维化，保护肝脏，利胆退黄；三、抗病毒，对疱疹病毒作用更明显；四、预防胆结石及溶解胆石，其所含多种胆汁酸，可使胆汁中胆固醇量降低，并使成过饱和状态的胆固醇胆汁呈不饱和状态；五、降血脂、降血压，抑制血栓形成；六、抑制细胞分化；七、可治疗白内障等各种眼病，被广泛应用在眼科中；八、促进微循环，可治疗糖尿病及并发症；九、镇静、抗惊厥、镇咳的作用，对咳喘肺病效果明显。
3: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啊，高老师。
1: 哎，你好，那位朋友。
4: 哎，这不是我听说啊，咱这哎正宗的啊金熊胆粉啊。这有没有活动啊？你说我这哎呀挺着急的。
1: 您今天打来电话呢正是时候，因为板上钉钉啊，未来呢金熊胆就要涨价了啊，全球需求量非常大，加上成本人工都在上涨，所以厂家总部啊未来定下来在原价基础上上涨50%。换句话说呢，这次活动呢就是让大家趁着呢涨价前把这个药啊赶紧

0: 拿够了。所以原价199一只黄河金标金熊胆，现在大型药费补贴后才9.9一只，未来这个价格再怎么补贴也补贴不到9.9了。
1: 哦，哎呀，这机会可是可难得啊。啊，
0: 对，
1: 这个事我也助力了啊。想让这个陆雪晶啊早点搞活动。
0: 嗯，
1: 哎呀，我本人用着挺好的。你看这云南正宗的金宣灯粉啊，和这个陆雪晶啊，我这用了两个疗程了。
0: 嗯，
1: 啊，你看我这肺气肿啊，哎，现在说话吧、啊，能够，哎呀，连着说了，哎，不像原来那气短的话，哎，就是一个劲儿一个字儿的往外蹦。
0: 嗯，
1: 啊。哎，你看仅仅这两个半月啊，你看我这膝关节啊增生这个风湿啊，这关节炎、
0: 嗯、
1: 啊，这些症状啊基本是消失了。
0: 嗯
1: 啊，而且我还有甲状腺结节，
0: 嗯、
1: 哎、现在也逐步的小了。
0: 嗯，
1: 另外你看我这说话呢也不像原来气喘吁吁哈喽哈喽哈喽的，你说上气不接下气的。
0: 嗯，
1: 哎，感觉特别的好。
0: 嗯，
1: 哎呀，所以我就着急啊，问您啊，您看看，哎呀，这个活动这么优惠，我说啥也不能错过，您给帮帮忙，我说啥的多捅点呀、
0: 啊。嗯，明白。老哥哥呢，咱也没必要拿太多啊。咱们虽然说未来涨价呀，但咱们这次呢，把药拿够了，连咱们自己治疗带巩固的量拿够就行了。那么你拿的太多，说未来呢，咱把病都治好了，用不上了。那别人想拿药拿不上、
1: 嗯、
0: 这样的话就浪费了、
1: 嗯、
0: 啊。你看这个金胸胆呢、哦、通过这段时间的使用啊，在很多方面呢在你身上见到效果了。因为熊胆是个单方治大病的药、
1: 嗯、
0: 尤其一体多病，它能止咳化痰平喘，您的嗓子呢感觉到不舒服的情况现在好多了，是吧？
1: 嗯嗯嗯，
0: 它能治疗心脑血管，能治疗各种眼病、肝胆疾病、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三高症啊，还有咳咳咳嗽、呼吸系统，还有风湿骨病，还有消化系统，所以你在呢、
1: 嗯、
0: 很多方面都见识到熊胆的效果了。那咱们效不更方呀，是吧？一个大周期治，一个大周期养，最起码咱们要拿到两个周期药量，明白了吧？
1: 对对对，哦，哎，您看我这个量啊，现在是早一支啊，晚一支，需要不需要加量呢？
0: 病重的需要加量，你比如说呢，咳咳咳嗽特别重的。那咱们早两只晚两只、
1: 啊、
0: 但是咱俩沟通这么长时间，哎，也没听出您气喘，也没听出您呢要咳嗽，所以您没必要加量啊，明白吧？
1: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就我还按这个叫早一只晚一只喝吧。啊，
0: 可以的，早一只晚两只，这样的话哎效果会更好啊。
1: 哦，对对对，哎呀，那哎呀高老师啊，那您说啥得给我把这个名额占上了啊。
0: 你这个陆雪晶想用吗？
1: 啊，也想用啊。
0: 陆雪晶想用啊，您就注个例，因为现在原价呢上千元一盒太贵了，普通老百姓呢、
1: 啊、
0: 他不能长期吃。打场外电话呢，你在参加金熊胆9.9的活动的时候啊，顺便把陆雪晶注个例，希望咱们让陆雪晶呢也让厂家总部给优惠啊。
1: 嗯嗯嗯，
0: 助力报名都是自己报名啊，您自己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就行了，好吧？
1: 哎，好嘞好了，那我就明白了。谢谢您了啊，高
0: 老师。不客气的，那老哥哥您保重，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好的，再见。
0: 再见。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别太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3: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2: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3: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2: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4: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5: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6: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做学问。

好，北京7:02，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完了，两个互动平台。第一个，打开你的微信，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电台听不着声吗？电台听不着声吗？那你就用抖音听吧。电台听不着声，就打开广播，没有电台。还是说你用那个啥，你用那个网络收听，像比如说什么喜马拉雅呀，这个蜻蜓啊，就用这些的话，你要听不着，有可能是网络又瘫痪了，啊，有可能是网络又瘫痪。你要打开广播听不着，那说明我们长春那个大信号塔，那塔生锈了，塔尖被人拿去卖废铁了，那不能够啊，不能够啊。广播你就反正在吉林省内嘛，但是我们出了长春市，其他地方的频点不一样。你像吉林是 102.1 啊，跟长春 103.3 它就差了几个点数。说看吧看吧，你们要实在是就是，我现在其实说这话我也没用。对，就是能听着这话的人家现在都能听得着，听不着这话的吧，人家真就没招，你们自己换换别的地方试吧。以后也是啊，以后也是。你比如说打开电台，打开广播或者打开什么喜马拉雅，一听哎没有声，忽然没有声，收不着，或者是这个正直播这点哭哭放歌，你们就专属微信号上跟我说一声，我就给你们开抖音直播。现在抖音是绝对是能那啥的。对，其他地方不光频点不一样，有对有的压根连信号没有，什么辽源、白城，这都松原，这都愿意出问题的几个地方，一整就当地人就跟我们白山一整就给我们反映，哎，当地又听不着旅游广播了啊，这个好几天没有信号，这没有招，朋友们没有招。人呐，人和人的格局不一样，就像我说那个抖音那个格局也就大概那么一大点。没说完啊，这个两个互动平台啊，您现在锁定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啊，名字说完。两个互动平台，第一个就是打开你的微信，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81017676 啊，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抖音正在直播，打开你的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点进头像进入直播间观看视频直播，发来互动。慕白说昨天啥情况啊，昨天什么玩意，昨天怎么的，啥情况，昨天怎么的了？是啊，那东北雨爹是那啥德惠的，赤手空拳绝不后退，小伙来自吉林德惠，一套一套的啊！我的天哪，你们你是卖那啥？你是卖化肥？你是那个卖土豆脑子的吧？你是？我就见那个大道上蹲着卖那土豆脑，一什么，这一瓜就一丝儿，一瓜就一片儿，一瓜就他一套一套的都是。哎呀，哎呀，什么玩意儿？赵四带药，带什么药？恭喜发财说讲讲酸枣核吧，酸枣核我这都唠过好多回了。那个慕白说以为今天看不见直播，不能不能，明天也有直播，对，后天就放假了，明天再给你播一天，明天再播一早上，然后后天就是国庆了嘛，朋友们，哈哈，对不对？天秤座要国庆了，国庆节我看啊，1号2号3号4号5号6号，我6号上班，6号早班直到下午2点，之前是给我排4号，昨天又临时，所以你说我最讨厌的就是这个事儿，我最讨厌就是没事就临时给你窜来窜去，不行你怎么能行？哎，有一个龙星大白牙说不行你怎么能休息呢？我怎么就不能休息？早上给你们听重播，但是6号的早上呢，算了，也给你们听重播吧，因为你看7点到8点，然后8点到9点的那个资讯节目早资讯，我得踢一期早上班啊，我得踢一期，所以7点到8点你们就听重播了。六号我也不打算跟你们唠了。一晨4936他说蜻蜓 FM 听不了，点开提示维护，那就是了，那个网络那个平台吧总出问题啊。王金文早上好啊，王金文姓啥来着？姓韩那个是不是？我六号
啊，六号值班啊，六号早上八点，早上八点直播，但实际上我七点就来啊，七点就来。铁马冰河他说值班不唠嗑多无聊啊。哎呀，老哥是在编人员，我这个不叫在编啊，我们这个不叫在编。那个，我们呢，其实已经没有编了。现在一年好像一年都给不上一个，得几年能给那么一个两个的吧？这楼里头，你就记住这楼里头，你就像我这种啥关系没有的，你还想混个编？你混去吧，你真是混死你！我现在就混吃等死，还混编呢。我们现在叫啥？叫聘。其实说白了，就跟合同工没啥区别，叫聘。但是吧，签合同呢，都是一上来先签一年，签完一年之后签三年，签完三年签五年，签完五年之后呢，有没有签八年那个我忘了。要不就是从五年蹦到八年，要不就从五年直接变到终身合同。就是终身合同啊，其实我再给你们换一个解读方式呢，听着就更惨了。就是我这辈子就卖给他了，这就叫终身合同啊，没有那啥了，早就没有编了啊。七天假期给唠一回呗，看情况，有可能指不定啊。国庆假期的时候哪天就给你们晚上开个直播，咱还是尽量个晚上开，晚上能多唠一会儿。然后呢，晚上这个氛围感也比较强，我真给你们讲个鬼故事啊，它氛围感也强。哎呀 ，buff 叠满，这要没有抖音，你这期白播，没人能听见。什么玩意儿 ？buff 叠满？具体有个叫具体，说这是名字死说文，没有，死说活说，死说活说都得说呀。咱们这个要一会儿还说文玩啊。哎呀。龙星说：“我这晚上啊，闭眼睛的时候，喜马拉雅是你；早上起来，抖音还是你。你行，你算你是真爱，算你是真爱啊。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那个看看手机啊，我手机没开声，调一下子啊。不要着急，心急吃不了那个臭豆腐啊。这个韩放大发了一堆玛瑙珠子。”发了一堆，以前呢叫啥呢？以前有管这个叫药师的，其实是蚕丝啊，其实是蚕丝，大珠小珠的，这别说，还真有点年份，啊，他这个，有一阶段卖黑白珠，你这项链很特别，吃过桃子，什么玩意儿？你这项链很特别，吃过桃子核，这也不是桃核，铁子，这不是桃核，这是塔擦。唠哪儿来？唠黑白珠。就有一阶段，这个东西被炒得特别火。黑白珠，就这好在啥？好在这玩意儿是天然的，这玩意儿天然。有一段时间，对，擦擦。有一段时间，文玩圈里头卖啥呢？就卖这种蚕丝玛瑙，但它实际上它本色不是这色啊。看没看着这颗大的？有一颗这个大的，这大的它上面露出来一块像白的，这白是啥？白，这白的就是水晶。这个白的就是水晶，原来我唠过这个事儿。巨兔说我那雪松核有信没信儿，我问了好多个人都没有，人不做那个玩意儿，人现在做也不拿雪松做，人有别的雪茄核。我还那天我看着一个那个棉花满水波的棉花，满水波的棉花哦，朋友们，老盒子啊，小铜件儿。小盒全实木啊，实木的那个榫卯夸一打开，里头唰唰唰唰唰这么放雪茄，能放两层。但人是棉花的，你那雪松我实在是，我问了好多人，说要不就没有，要么就是啥呢，你能找着料子现做的话还得排，指不定人啥时候给你做啊。这个就是就这个这个

这个什么玩意儿，这个馋死玛瑙。这个呢有一段时间当线珠卖，有一段时间当蚕丝卖，更多的时候呢当药师卖，但实际上它跟药师还有点差别。药师珠呢其实也是算是相识珠的一种啊。李清源说，如果电台信号差，蜻蜓又维护，抖音再不开，那就只有外面那导播能听见直播。鬼眼，鬼眼还真不是，鬼眼真不算，算啥呢？他确实有一段时间叫过眼珠，但鬼眼这个很小众，听着也特别的 low， 听着特别的 low， 就是羊眼板珠，但羊眼板珠其实就是正儿八经的蚕丝。药师呢？药师分两种啊，药师分两种，小草专线，不是那什么，你们一旦打开任何收听软件都听不着直播的话，你们就在专属微信号上叫我一声。哎，对，有叫佛眼的，你在专属微信号叫我一声，我就抖音给你们现开啊，给你们现开。然后这个药师啊，药师主要是还是药师，就这玩意儿主要还是叫药师的多。但是正统的药师呢，咱们知道就是一线药师，这是比较正统的。他也不是说这个款式就叫药师，而是那个珠子呢最早用来入药，就是西藏的很多藏医，很多藏医他们身上挂一大挂，挂一大挂就这个珠子。这个珠子呢有天然的，就像巴拉圭那个地方他们有这种天然的，实际上是啥，实际上就是玛瑙，它其实也是玛瑙的材质，就二氧化硅。水晶的材质也是二氧化硅，就原先我说过火山喷发完之后再冷却形成的这些珠子，然后把它磨成这个样子。里头呢还有一种是啥呢，它有这个裂缝，山体中间有裂缝，然后流进去的这个水，水带着这个二氧化硅成分流进去之后，它开始沉淀，它一旦这个熔岩浆啊，熔岩浆哐上来之后，它这熔岩里头这不是有二氧化硅的成分吗，它往这个岩石裂缝里头流淌，哪有缝往哪淌，淌完之后呢一淌出去它就冷却，冷却完之后它就开始沉淀，它的这个二氧化硅结晶沉淀之后形成了这种五彩斑斓的线条，这个就是蚕丝的形成。更多的咱们看到这种所谓药师珠呢，它就是白色的这个成分沉淀沉淀沉淀，然后形成这一道线。磨珠子呢就磨这一块。现在市场上的药师珠呢，主流的审美价值观是这样，主流审美价值观是那个线白线越粗越贵。我从玩一线药师那天开始，我个人的审美啊，越细的我觉得越好看。但我不说了吗，我说整个文玩圈的审美都是一种畸形审美，在一种畸形审美下发展起来的，所以大家追求包括价值也是啊，包括价值也是，就是中间那条白线，你看这里头其中有几颗珠子，你像这颗就比较具有代表性，它的白线非常粗，但这白线吧它打错位置了，你看它明显是打孔道这位置了，正常来讲呢应该是在孔道两个孔道正中间做腰线的位置，这么一条。它这个吧，之所以为啥说这个珠子还有点年份呢，其实就是这个打眼，你要正常现在新珠子打眼，它绝对会把那道白线留在腰线的位置，以前的老珠子呢打眼就瞎打瞎打，但是呢也还好，就是你看这里有好几颗蚕丝，它都是垂直于这些这个蚕丝打的这个孔道，就是现在的珠子，你想它穿成一串，它肯定那个线在腰线的位置它更清晰嘛。然后这个线越粗的它就越贵，越粗越直的越板正的越贵，越细的呢越便宜。但反倒我啊，朋友们，我个人还比较喜欢那种细的线，细的蚕丝呢比较常见。这也是为什么它一是价格不贵啊，然后玩的追求的人少，细的这个蚕丝呢不贵，但是细的蚕丝啥样的比较容易难得啊，就是不是比较不容易得到啊，就是它这根线呢上下没有线，蚕丝蚕丝玛瑙，它这个线都一条一条一条一条一条一条的，它都排列的很紧密。有的呢它排的特别紧，你就查去吧，一颗小小的 1.0 的珠子上面能给你整出来几十层，
啊，五。

乘八的小珠子，是不是？八乘应该正常来讲应该叫八乘五的小珠子，八是直径，五是它的厚度。然后呢，一层一层的这个缠丝，有一些呢，这个小一线药师它只留中间这一条，上下两边啊，其实呢没有缠丝线。就是这种是，就在我看来还是相对比较难得的吧，相对比较难得的。

赶着这一条线。你比如说这一颗珠子邪没悠的夸一下下来，就这么的一个邪没悠的这么一道，那这个价格指定就下来了。然后有的线呢是这样，有的像这是像咱们看的心电图似的，因为岩石裂缝它不一定咋裂呀，它有那一道线边上挺直，夸一下忽然拐个弯，然后夸一下又下来一块，然后夸又过来了，这样的这种线都没有那么贵，都不值钱。但如果是老珠子啊，都是老珠子的话，价格还能稍微上来那么一点点。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啥呢？再有一个就是啊，我要说，我本来要说啥？所有的你们现在看到的这种新一线钥匙，全是烧色的珠子，只有老的镶石珠。这就是刚才咱说啊，说西藏那些药师，他们这个珠子这个款式，这一线钥匙珠，它本身不是说一线就叫钥匙，不像说两眼天珠再起出一个什么吉祥如意天珠什么，它不是这么的，这不是这么起出来的，它完全是凭戴它的这个人的身份。以前西藏的这些藏仪啊，他们身上戴着这一大挂珠子，基本都是这种线珠，基本都是线珠。那他们戴的那个珠啊，朋友们，他们戴的那个珠子基本都是啥呢？基本都是人工的镶石工艺做成的。就咱们现在有时候你看真正能过千年啊，真正能过千年的那个一线钥匙珠，你瞅你就感觉它不是正儿八经长出来的，就是不是像这种天然的这种线珠蚕丝玛瑙，不是，都是完全人工的镶石出来的那种。就是先白化，白化一颗珠子，然后在中间这条白线这个位置再做一个镶石，涂上叫抗染剂，就中间这条白线上涂上抗染剂，然后两边呢去进行一个着色，进行一个就像糖化工艺似的这么一种着色，两边这不就变黑了吗？就是白化整通体这一颗珠子，包括天珠其实也是一样。现在为什么台珠好，大家追求台珠，就是台珠的这个工艺基本算是在复刻以前的这个老天珠的这个工艺啊，老天珠这个工艺。好多人都说现在说至纯至纯至纯，其实至纯这个名也是现代人起出来的啊，以前真说就是放到这个唐宋时期的时候它不叫至纯啊，那个玩意儿它不是说那会儿就叫至纯了，不是啊，至纯是现代人起出来的名。然后这一颗珠子，整个这一颗玛瑙珠，无论它是什么颜色，红玛瑙啊、绿玛瑙啊、灰白玛瑙啊，还是这个黑玛瑙啊、黄玛瑙啊等等等等的，拿过来通体先做白化，先拿那个烧碱。啊，当然它里头还有什么成分咱就不知道了啊，我也不知道它这个具体的这个工艺，它反正里头有碱这种比较烧吧，就烧劲比较大，你想如果割人皮肤的话可能这皮都能给拿去一层，就这种东西来把整个这个玛瑙给它拿白了，给烧，就是拿那种特别强的那种烧碱把整个珠全给拿白了。拿白了之后啊，这一颗珠子这不烧白了吗？你比如说要画眼，你要画一个两眼天珠，所有的线的位置，你比如说可能是单线两眼吧，单线或者是双线双眼，双线双眼吧，把所有线的位置和眼的位置拿抗染剂把它全都涂上，涂上完之后这颗珠子进行去烧，把那抗染剂给它烧凝在这上头之后啊，然后再去给整个玛瑙着色。就是原先我抖音上发过那个就跟糖化工艺似的啊，能把整个玛瑙珠子给它弄黑，但是你想抗染剂那个位置涂着抗染剂它颜色进不来，所以你把那抗染剂再刷去之后那块还是白的。它这个天珠也好啊，一线钥匙也好，它是这么画的，然后再去烧，烧制完之后它的颜色固定住了，然后黑白，其实啊原先总说黑白分明，黑白分明，真正够年份的老天珠它没有黑白分明的，它黑和白的位置它的颜色都有互相过渡，就是白的这个颜色它慢到黑的里头一点，黑的颜色慢到白的里头一点，所以你看在黑白交界的位置没有特别清晰的界限，都有一个过渡，这个过渡的位置会有一点点糖色，老天珠都是这样。

现在很多新天主呢在仿造这种感觉，但更多的那种，为啥好多玩友说名字你看这个，我一眼一瞅，我说这肯定是便宜东西，就是它那个颜色做的呀。现在有一种叫一变镶饰工艺，就这一颗珠子拿过来之后，有的地方画白，有的地方画黑，通体完成，通体全画上，白的地方画白，黑的地方画，通体全画完之后一变去烧色，烧色完之后咔嚓，把那所有的颜色都咔嚓干净之后，然后再抛光，然后呢再做这个风化纹，然后再做完风化纹之后再抛光，抛光完之后然后做这个做旧孔道，然后拿市场直接卖，这种就是一眼心啊，这种珠子一眼心，然后整个品相为什么卖的便宜，就是它工艺也不好，工艺也不好，然后药师也是一样，整个这珠子先画白线，那个先白画，画完白画之后呢，这个这中间这条白线涂上抗染剂，然后再去进行烧色，把整个玛瑙珠子烧黑。像这珠子啊，就这一线药师啊，很多蚕丝啥的，它没有这么黑，你们看到啊，你们看到的这么黑都是烧色烧出来的。这种黑有一个特点，你包括现在很多新的这种蚕丝玛瑙，你拿去磨，你拿那个就这种烧完之后，你瞅缺黑缺黑，你拿那个啥呢，就磨刀石就行，你拿那磨刀石你就咔咔蘸上水，你再得蹭，这个黑都能蹭掉，它那个黑其实就一层，它里头还是那种灰色的，就这种玛瑙，它这黑都不是天然的。你要人工烧色呢，烧的时间够长的时候，它黑里头能完全透进去。啊，有的呢，就是像现在的这个仿旧啊，说叫仿制纯，就是仿这种老天珠，它那个黑颜色其实啊，也就大概烧下去一层。为什么很多卖的断珠，你要包括啥的，包括现在有很多就是制纯，有很多制纯的断珠也好，或者直接是飞皮崩口的之后就卖那一块的那种眼珠，就这种珠子你看它里头其实全是白的，里头全是白，黑就那黑啊，从皮外皮往里啊就渗透那么一小块啊，就渗透那么一小块，里头其实通体还都是白化之后那个白颜色，基本现在都是这样。就是这种烧色的呢，你往下磨，磨去一层之后就露出里头的灰白皮了，就是它的玛瑙的原色。然后一线药师珠是这样的，就是他在烧啊，烧这个颜色的时候啊，他有的用的，他说有，反正我查了一些书啊，查了一些书籍，有这种说法，他说就这个烧色呀，白化也好，抗染也好，然后后期给它做黑的这种上色也好，它用的那些东西其实都是药，都是一种药。就这个药呢，可以直接拿来入教，就包括那个，那个大藏经，大藏经里头有那个什么什么，西藏大药典，就是他们的那个，就跟咱们看那个《本草纲目》啊，或者是那个什么什么《神农本草经》什么就差不多，他们有西藏的那个药典。叫什么玩意儿来的？头一次这么长时间没跑题，因为我这个手机一直放着，总在提醒着我唠这玩意儿。就是那个，我还真看过那是，但是书名我不记，五个字的名，反正就是什么，就什么藏医大药典，就大概类似这么个名啊。叫啥我真是不记，红色书皮儿，那红色书皮儿，这我都记。它里头就记载了以前西藏能入药的，就有这个。这个玛瑙药师珠，你包括天珠都能拿来入药，就是它在烧色的时候本身就用了药，本身就用药材着的色，就是你看到这一颗天珠，它里头其实药物成分已经渗进去了。这个其实我现在就是说啊，我不是告诉你们那玩意儿真那咔咔咔吃两口就治啥病，我不知道它具体有什么药效，我不知道，但是呢确实这个药典里头有这个记载。这个他们的这个藏医呢，行脚医生走街串巷，就跟咱们现在有一些这个山区里的大夫，他不是说长期驻扎在一个什么什么地方，他不是，他天天背着个小药箱，他还自己还得上山采药呢，就走街串巷。然后以前呢，那个谁，药王爷孙思邈啊，孙思邈药王爷，他不是还留下一个虎蛏子吗？你们应该都知道吧，搁手里拿着，他其实啥呢，一个铜环儿。一铜环，它里头是连着的，它那个横切面其实像一个大 C 一样，留一个口，啊，横切面像大 C， 然后这个大 C 呢，一整圈儿，啊，一整圈儿转过来封上口，

做成一个大概这么大，这搁手四根手镯正好能插到里头，就那么一个玩意儿。它里头放了一颗铁球子，就在这个整个这个钢圈里头，那个铜圈里头能转。然后他还留了一个口出声，就跟那个铃铛似的，铃铛们都见过，开个口里头一个铁珠一晃，晃了晃了响。那个妖王爷呢，他手里就拿了那么一个玩意儿，一个圈子。他就是走街串巷的时候吧，他给人治病，他就总拿手里晃啷晃啷晃啷摇晃，一晃那玩意儿，唰唰唰，你想那铁球在铜圈子里头一转，唰唰唰唰唰唰响，大家知道吆喝大夫来了。然后有说有一次嘛，他在大山里头正去采药呢，然后过来只老虎，那老虎趴在前面，就那意思张个大嘴就啊，你看我嗓咋的了？你看我嗓咋的了？然后那个孙妖王爷一瞅，哎呀，你扎了个刺儿啊，扎了个鸡大腿啊，就打比方说，具体扎啥咱没看着啊。哎呀，啥时候啊，请妖王爷时候问问妖王爷，那老虎到底扎的啥？然后反正那个孙淼说，我给你拔行，你别咬我。然后他就想起来手里这个虎撑子了，他就把那虎撑子撑到老虎嘴里了嘛。这老虎就一旦疼啊，一闭嘴也是咬那个铜圈什么，他把手伸就把刺儿给拔了。后来说那啥，后来说这个老虎为了感念这个妖王爷的治疗，说以后走在大山里，但凡听这玩意儿慌了慌了一响，万兽皆避啊，万兽你什么蛇啊什么长的什么的都不行，都得避开，妖王爷来了。后来所有行脚大夫手里都拿着那虎撑子嘛，你看慌慌慌慌，一般的那个大夫啊，留下来那个古画里的大夫手里都咬一个。那个大宅门里头，那个他们不是拜祖师爷吗？就是不是祖师爷，拜他们家祖先吗？那祖先那个画像手里就摇了一个那么个玩意儿，叫虎撑子。那个以前的大夫也是，就是那个西藏的那种行脚大夫也是，慌了慌了慌了慌了慌了慌了，终于穿台慌慌一出现完之后呢，大家看脖上挂了一大串珠，其实这一大串珠子就是药，其实就是药。他给人看病啊，比如说要整药，这个哈倒点什么人参，哈倒点虫草，然后直接就这个猪，他们有一个专门一种刀，拿那刀上面咔呲咔呲，就这脖上直接挂一大串，直接脖上就挂一大串，哎，就都不用往下摘或者啥，就是哎这么一拿，就像我似的，这么往起一抬，这猪子拿个刀咔呲咔呲，他们有一种特制的刀。贼硬，咔呲咔呲咔呲咔呲点那粉面，然后跟那些药混合到一起，捏吧捏吧捏吧，吃去吧，包治百病啊！这个，所以后来大家就管他们带的那款珠子叫药师珠，就是这么来的。实际上，这玩意儿具体，真是具体说有没有药效吧，咱也不知道啊，咱也不知道，咱也不敢妄加评论啊。哎呀，口腔医生他说，像你这样对社会有用的人，十一不能休息。我们早上想，你去边拉去，你给我去边拉去。我没见过这么能抬杠让人上班的，我也需要休息，我也需要关爱呀，朋友们。一个被骗了1600的人也需要关爱呀。来啊，这个通过这几位新加的好友啊，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新好友啊。哎呀，下楼听广播，去车里。啊，上车里听广播，现在车载广播还是好用的，是不是？车载广播还是好用的。车载广播分两种，一种车载广播也是走网的，还有一种呢，就是老式的广播，就跟半导体是一样的。我们小时候不叫广播，我们小时候叫半导体，啊，它接收信号。晚安睡着了，他说明哥，我花王小金刚走色不一致是什么情况？花王，哎呦。我前两天说你一定是没听，那个花王，那个树王，那个树祖，这等等等等，树魔、花魔的等等等这些啊，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花皮，可容易花了，就是颜色里出外进，就那个籽儿很神奇。你如果泡水吧，他们一般商家会泡水做实验，泡完水之后呢，这一串金刚泡完水拿出来。只要它通体都是红的，泡水的红跟人手玩的红不一样。我这么些年刷核桃也好，刷金刚也好，我自己总结出来，你只要泡水，你泡完水之后它那个红都红的特别一致，而且泡水看的是啥，泡水主要看的是有没有黄，

啊，这块有黄，哎，这块有黄啊，把这几颗摘出去，剩下这些没黄的，把它们直接穿成一串。它泡完水之后都能泡红，但泡那红是一致的红，能泡很一致。但只要你上手玩，它马上颜色就不一致，有的先红了，有的还没红，有的还偏黄。就是花王啊、树王，就这些类的籽儿，特别容易出这问题。这也是为什么近两年，我推荐大家说，你们要玩，你们就玩盘龙纹吧。无论说是哥迪利的还是乌利达的，哪怕它是二代盘龙嫁接盘龙，都不容易出这个问题。这玩意儿就是我昨天唠的基因这个事儿，人家这个打底上，这人这个根儿就是好根儿，人家种就是好种，人家基因就是好基因。它不像那些树王啊、花王那些打根儿上的基因就不好，那种籽儿特别容易，就哪怕你精挑，哪怕这个籽儿你一颗一颗挑，你说我泡水精挑都没用，因为你一旦上手玩，它走色就是速度不一样，有的先红，有的后红，反正吧，有的你后就是色差不是特别大的啊，你慢慢追都能追得上。我原先还有一个招，这两年不跟网友们唠了，我原先还有一个招是啥呢？就打比方说啊，其实我这个籽儿也微微有那么一点点，但我这个色差是后期能追上的，有那个花王，你明显感觉那几颗就是黄皮儿，就是那个颜色，你玩了五六年都追不上。我这个其实才玩一年吧，其实整体通体加在一起也没玩上一年。有一些他说玩了五六年，然后你一瞅就焦黄焦，有的已经紫红紫黑了，有的还焦黄焦黄的，这种怎么办？把所有你认为颜色浅的全都把它们挑出来之后，拿啥呢？拿香，就是最好最好是那种藏香，就西藏他们点的那个，就是烟供啊。他们有一些香其实不是香，他们有一些香是为了做烟供用的，一个大那种大石头槽子，这里头其实啥都有，还有撒的那个小的那个什么玩意儿。然后这个主要啊，朋友们，主要就是那个粉，它那个粉里头是啥成分呢？就木头，把那个檀木啊，其实就是老山檀，但是呢年份不够的，不一定产自于印度的这种，它有的就咱们有的地方叫新山檀，有的其他产地就有其他产地的名，你比如说澳大利亚就叫澳檀，斐济就叫斐济檀，啊，巴比檀，它有的就有各种各样的名，其实就是那个木头。咔咔咔咔，搁水车也好，有的是人力，有的是水车，拿那个特别大特别大的木头桩子，上面直接把那个檀香木啊，直接就跨嵌到那上头，然后它那木头横的木头，它中间有个轴，它那个又边上有水，哗哗那水淌，它那个轴一带动那个整个那个木头吧，它就搁地上就这么趟着这么磨，能把那个木头一点一点给它磨成那个木头的泥。你想它带着水磨，它就磨成泥了，把这个泥夸夸夸完全风干了之后就是木头粉。他们也不再进行那种过细的研磨，就是磨成那样就行了，然后再往里头加别的，什么雪莲呐、藏红花呀，这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加完了之后，咔咔咔就是一袋粉，他们就拿那个粉点着了之后呼呼冒大烟。他们有的比如说那个咱们现在有看那种做火供做烟供啊，尤其是做火，其实都是啥呢？其实呢，就跟湿石差不多。你们应该都听过堰口湿石吧？有的可能玩有的听过，有的没听过。其实就是不是给活着的人用的。然后他们做那个烟供，有的时候你们能看他往那个烟着的那个木头粉里头扔一些东西，最常见就扔啥的，扔那个天珠。我见过好多，就做火供、做烟供、做，然后搁里头烧出来那玛瑙，等完全晾凉了之后，它表面有那个开裂呀，有那个玛瑙给烧裂了，就表面有那个冰裂纹。烧裂的应该不应该叫冰裂纹，应该叫啥？烧裂纹，听着那得多烧啊！得，就是那个珠子，然后整个烧的就凹不凿的那么一个状态。反正我看过很多做烟供、做火供的那个天珠，就没法玩了。那其实都没，你反正也能佩戴。你慢慢玩，带油给它慢慢着不吧，也能玩。舍利不是水，舍利烧不了。舍利它是烧出来的，但做烟供、做火供的时候，你不能。

再扔回去再烧。而且你想想天珠，这人手指头这么大一颗天珠，你扔里头你还能找着，那舍利其实都多大啊，朋友们，舍利其实都多大呢？那个大黄米你们见没见过？大黄米大的能跟那个，也都大不到黄豆粒那么大的绿豆吧，绿豆红豆大概那个大小，小的基本就跟那个大黄米啊，或者是那个粟米，就大概那么大，你扔里你就找不着了，彻底找不着了。嗯，然后这个做烟供，这捞远了，做烟供的那个粉，那个木头粉，你们在网上是能找着的，有那么几个寺，什么色拉寺啊，扎基寺啊，什么什么色灯寺啊，什么他们有那么几个寺专门就是哭哭做这种东西，然后那个小包装袋你一瞅就是浓郁的那个西藏风格，里头是木头粉，你就随便找个啥呢，你随便找个小铁盆就行，你找个小铁盆就行，你上市场买两三块钱那种小铁盆，你把那个粉都倒里头，你上面呢，你要家里头有那种小钢架是最好的，没有小钢架你去找啥呢也行呢哈，就是尽量别用啥，尽量别用网状的东西，它容易那个烟渍上了，给你那个整个这个串子呀，给你整的那啥，就是那个一道子一道子的，最好是有大格的，有大格的，大的那种网状的格，你比如说家里头有的放锅或者是蒸什么东西里头代替屉的那种小架子，那个是最好的，或者实在没有哈，啥都行呢，你整个五六根羊肉串签子你给它架到上头，然后你把这串子直接放到那个架上，大概和那个烟大概能隔多高呢，就六七厘米七八厘米，大概也就这么个高度就行，也别搁太高熏不着了，也别搁太低容易烫坏了，你把那木头粉点着了之后，你把这个串子你觉得颜色浅的那几颗，再不就啥，就是你比如说这不刚才我不说吗，那种羊肉串签子，你比如说哎就这十颗吧，打比方这十颗，我数学不好，我这十颗好算，这十颗里头有三颗颜色格外浅的，有三颗颜色中不溜的，还有四颗呢稍微有点红，但是跟整体大家来讲呢还是颜色浅，这十颗珠子你统一穿到那羊肉串签子，找那细签子，就那什么三毛撸那种的细签子，现在啥呢，就是那三分熟经常用，就特别细特别细那签子，你给这十颗珠子穿上，你就搁那个烟上面，你把它点着了之后就搁那烟上面熏，那鱼烟里头啊带油，烟里头带油，你就搁这上头熏，然后最后这四颗呢你熏差不多了，你感觉哎，这四颗差不多，你把这四颗剃下来，这不还剩六颗吗？这六颗你继续哎，在这羊肉串签子上面，这个搁这个小铁锅、小铁盆上面熏，熏完之后你觉得哎，那三颗又差不多了，就剩最后三颗颜色格外浅的，这三颗你多熏一会儿，你可以再往下一点点挪。其实非常好办，你把那羊肉串签子稍微微一下子，它就能直接再往那小盆里头再衬下去一块，然后你搁那里头转着那珠子熏。我原先说过烟油的大呢往这个珠子里头沁，再加上你一点着了之后啊，这木头粉燃烧啊它有温度，这温度一升高，咱知道这珠子呀它温度一升高啊，它就跟咱人似的，一热了像毛孔能张开似的，毛孔张开了之后这油往里头沁，这油啊在里头啊就相当于是像说啥似的呢，你高温呢就跟说炸东西似的，你看以前做旧拿星月做旧，你那个冷油你把那星月扔里头，你扔三天五天的它没什么反应，你这油稍微你烧热一点，你把那珠子扔里头，它就能把那个星月给它炸稍微微微有点发糊，就利用它这热的这个原理，一是热，二是这个烟油的大，你就把那你觉得你就是那个刚才谁说的花王又不说话了，谁刚才说自己那花王颜色色差大，你就把那几颗颜色觉得格外浅的那几颗你都给它摘出来，就是我用我这个方法就熏，你熏一天就颜色特别浅那种，你熏一天没有效果你就熏两天，两天没效果你就熏三天，早晚啊就是基本吧熏个一周左右吧，熏个一周左右就能达到跟别的珠子颜色咱别说统一吧，但是绝对不会说明显那么大的色差，
啊，大概能追到这么一种效果。

然后你后期再慢慢玩，总把它渗进去那烟油子，你总这么慢慢盘，让它能完全锁死在里头。然后那个烟油子是这样，你们见没见过老香炉？那个老香炉，那个烟油子熏完之后啊，它氧化，氧化完之后，那烟油子自己也变黑。其实利用的就是烟油子熏到这串里，然后它氧化，把整体这个珠子给带黑。不用担心，他们做烟供啊，做火供什么的，有的确实熏串子。我们以前玩星月啊、金刚什么的都熏，现在是啥？现在是家里有小孩，我不点香了。那个那玩意儿，你无论咋说吧，它燃烧物，它对肺啊什么的还是没有那么好啊。陈 CC 日记，他说明哥，你这串是多大尺寸？我这是正儿八经点八的，我买其实就买点八的。其实七的比八的贵，九的比八的便宜点，八其实是一个比较中不尖的这么一个尺寸，七的贵，但是我没拿七，那个七吧没有我这个板正。这是当时我不说吗？那商家一共带回来那些串里，我自己挑的最板正的一串，它的高矮也好，它的直径也好啊，都是最板。然后包括抻完之后，它比较直啊，这个同轴度比较高。这串当时我挑，然后我自己留，后来陆陆续续又出了好多，它其实准确来讲不应该叫一代龙了 94LVE， 它准确来讲不应该叫一代龙，它应该叫老树龙，就是那个哥地利一共呢六棵半树，这就六棵半树的那个籽儿。今年去年的时候我认识那商家，他一共就带回来那几条，然后我当时我自己挑了一条，玩的还是挺用心的。哎呀，晚安睡着了。他说在呢，明哥认真听讲的。我刚把、啊、你才盘了半年，那早贺呢，有点色差很正常。你后期你再玩吧，你再玩个一年两年，你都打算上油了，没有必要。颜色浅的那几个珠子，你上油也没有用啊，你上油也没有用。你再就这么玩，你把颜色排一排，颜色浅的放一头，颜色深的放一头。顺当了，这颜色顺当点之后，你瞅着就不会那么里出外进的，不像说哎，这颗深，这颗浅，这颗深，这颗浅，大家都一颗穿一颗的，瞅着比较闹挺。你给它排一下子，颜色浅的在一头，颜色深的在一头，瞅着就能好很多。然后呢，你着重的玩颜色浅的那个，你再玩个一年半年的吧。你再玩一年半年，基本这不就是能玩个一两年左右的时间，然后你再看。那个时候就会显出来了，那不像说现在，那会儿能显出来就是有哪些就是不上色，那就是不上色了，就那几个顽固分子，你把那几个分子给它摘出来，然后用我说那个方法你给它熏上就可以。这串大概多少？这串没有了，去年今年的也没有了，去年我买的，今年呢，那这六棵半树长出来籽儿跟这个就又不太一样了，我只能说又不太一样了。然后今年也没有了，你真想买只能等明年了。但我给你的建议，你还是买那个藏切的那种盘龙，藏切的那种一代龙、二代龙都可以，藏切它玩出来其实有老味儿。哎，老哥，梅花小金刚有些紫红了，还可以每天给酥油吗？还会不会了，它基本到一定颜色的时候，它就很难再深了，剩下的你就得拿时间慢慢找了，得拿时间慢慢找，有可能能啥呢？你看很多那种传世老金刚，他玩的那种真的是那种黑红色，你在强光下看，就是暴晒的日头下看，它其实里头透着点红，你要正常这灯光看都是黑的，都是黑的。为啥？它其实就是人盘碾呢，就是原先我说它有一种类似于碳化的那种状态了，它有点类似于碳化状态，跟上不上油没有关系了，就得慢慢的拿你的盘完，拿时间才能找这个颜色，它有可能还会再深，但你够呛，巨兔你够呛，你手里那么些玩意儿呢。还有个别单颗是一半变色一半啊，一半红了一半没变色那种，那就是籽儿问题。这种籽儿都是你泡水时候全都是红，但你玩慢慢的它那个

0: 个问题就都拉出来了，就是他那个颜色就拉出那种差距来了。哎呀，这个叫王静文的，这是真喜欢这种古珠啊！啊，又发了一大堆。还行，还行，基本蚕丝居多，还有一颗唐玛瑙唐珠，有个红玉髓，也都是，其实都是蚕丝，啊，其实都是蚕丝。啊，哎，真的，你要说最好的，我个人觉得是这颗这个线排的，这就是我说那种线蚕丝排的特别密的这种珠子，这种珠反正这倒是挺浮夸，该说不说倒是挺浮夸。田生仙他说：“您好，看你抖音给核桃补过底气儿，怎么说？等我下节目再跟他唠吧。我是真不爱见天儿刷，我也不爱见天儿刷。”刷那个现在有那种就是那个滚轮，你把那放滚轮然后它自己刷刷刷刷刷刷，那个你整一个那玩意儿也行。现在凤眼 1.2 的手串多少钱？很便宜，不好的那种几十就能拿下来，稍微好一点板正一点的100多200多也有，然后特别好的包括那种什么实心子啊，或者那种蜡皮啊，玉化粉皮儿那种的，可能300-400就好一点的，就没露眼的那种的，像普普通通那种大几十就能拿下了，1.2大尺寸还手持，还那种手串，1108的话可能能再稍微贵一点啊。这个1.2这个尺寸就算很常见了，基本就算很常见了。行了，今天节目就唠到这儿了，唠得好累挺，唠得像岔气了似的。因为一直说了49分钟啊，这算现在。行了，这个今天节目到这了。想要回听所有往期节目，手机下载 APP 喜马拉雅 FM， 搜名字说文玩，订阅整个专辑。专属微信号码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81017673啊，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了啊。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啊，然后明早7点是我们国庆假期前啊最后一期直播，明早7点见，拜拜。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明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3: 现在在向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2: 经过多年实践，向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3: 红顶啊，落得挺大的。
2: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3: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关照。
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1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5: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6: 在河之洲，
5: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6: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5: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